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1: 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颅内肿瘤也被称为脑瘤，是神经系统中比较常见的疾病之一，它的致残率和死亡率很高。近年来呢，颅内肿瘤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据统计，颅内肿瘤呢大约占全身肿瘤的 5%， 占儿童肿瘤的 70%， 而其他恶性肿瘤最终呢也会有 20%-30% 转入颅内。提到颅内肿瘤，往往令人谈虎色变，因为我们的头颅、大脑在每个人的身体当中是最为关键的一部分。在很多人看来，一旦颅脑之内发生了肿瘤，几乎意味着宣判了死刑。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亚明做客健康中国的直播间，今天就来和您说说常见的颅内肿瘤的预防和治疗。开始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王亚明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9: 王亚明，男，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医院神外三科主任，科室行政副主任，医学博士、博士后、副主任医师，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九届神经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功能学组委员，北京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委员，主编、副主编及参编的医学专著有《立体定向脑组织活检技术》《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分册》《神经外科学》《脑胶质瘤治疗技术与进展》等。研究项目中枢神经系统黑色素细胞肿瘤的临床影像学研究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成果三等奖，参与研究项目旋转式伽马刀治疗神经外科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成果二等奖，参与研究项目现代脑立体定向技术在神经外科的临床应用研究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成果二等奖，在国内核心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国外期刊 SCI 论文1篇。王亚明医生技术特色优势：一、现代立体定向手术，如立体定向脑内病灶活检、立体定向清除脑内血肿、立体定向间质内放疗手术等； 二、机器人辅助神经外科手术，三维可视化图像引导的神经外科手术。三、脑胶质瘤、脑膜瘤、垂体瘤、颅咽管瘤及脊髓肿瘤的显微手术切除等。四、脑积水、小儿颅内肿瘤、神经系统先天发育畸形、脑血管病、脑内脱髓鞘病灶的诊断和治疗等。王亚明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常见颅内肿瘤的治疗和预防，欢迎各位收听。
8: 您好，王大夫，今天非常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10: 你好，刘红老师。你好，各位那个听众。
8: 今天咱们一块儿来说这个常见的颅内肿瘤啊。其实说到颅，这就是咱们的头颅，脑袋，脑袋里边再长个肿瘤，很多人觉得这就是在我脑子里放了一个炸弹，特别特别的可怕。我们先请您说说，就是现在这个颅内肿瘤它的发病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比以前要多了？
10: 从临床看来，那个颅内肿瘤的发病率应该是逐渐在增高的。
8: 嗯，
10: 因为我们从临床上一看，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中，神经上皮性肿瘤，比如说胶质瘤，还有随着这种环境的变化，颅内的转移瘤以及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啊这些，以前认为发病率不高的肿瘤，都逐渐是有增多的。
8: 嗯，那现在这个肿瘤啊，其实提起来大家就觉得已经是很头疼了，你再长在脑袋里边，这是更可怕的这个问题了。很多人就觉得我这得了肿瘤几乎就是绝症了，死亡了，那就是等着我的就是这个一条死路了，是这样的吗？
10: 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刘老师，因为各位听众也是这样，就是颅内的肿瘤，因为根据这种起源的不同，有不同的肿瘤，那么它的预后也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颅内的良性的肿瘤，比如说脑膜瘤以及神经鞘膜起源的，比如说听神经瘤，现在已经基本上能够认为手术切除以及基本上能够治愈的。那么以前认为不治之症的这些胶质类神经上皮起源的肿瘤，比如说胶质瘤，恶性的胶质瘤，3到4级的这种胶质瘤，在现在随着这种治疗手段的这种不断的更新，比如说放化疗的这种综合治疗的手段的增多，以及现在基因治疗以及这些免疫治疗的这种手段的不断的拓展，这个生存期也是逐渐在延长的。
8: 对，其实这个肿瘤不管是长在哪儿，身体的某个部位或者是脑袋里边，它其实都是只要是随着这个技术进步，有很多的疾病还是可以被逐渐的去攻克的啊。
10: 对。
8: 那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神经外科医生了啊。我们今天又讲的是这个颅内肿瘤，脑袋方面的肿瘤。我们觉得这个脑袋啊，这肿瘤很奇怪，它怎么就会长在我们的脑袋里边了？您跟我们说，简单的先说说这个脑袋里最容易出瘤的这个位置是在哪儿？就好比说这么圆圆的一个脑袋放在前头，是中间部位啊，还是后边呢，还是哪儿都有可能？
10: 是这样子的，肿瘤呢，因为它不同的这种起源和不同的这种它好发部位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神经上皮性肿瘤，那么它一般起源于胶质细胞，神经上皮性肿瘤除了就是有两类起源，一个是神经胶质起源，还有一个神经原细胞起源。那么这种神经上皮起源的肿瘤呢，有发生在只要是脑液中间任何部位，包括脑干，都可能会形成这种肿瘤。它的好发部位当然是指不同脑，就是有脑组织中的额叶、顶叶、枕叶、脑干、小脑都可能起源这种神经上皮性肿瘤。
8: 其实这个呢，我想啊，那我们换一种说法，因为听众可能这么听您说，哎呀，不太明白啊，这个额叶是什么位置啊？说这个胶质有什么意思？不太懂啊。那咱们这么问您啊，您看我们这个一个人的人头摆在这面前啊，脑袋摆在面前，最外头的是头发毛发这一层，接着就是我们的这个头皮，这是我能看见的，头皮下边就是头骨颅骨了，对吧？
10: 对
8: 啊。那您跟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因为这里边我们可都不知道啊，您跟我们说一说它这个头骨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白白的这个骨头有多厚吗？
10: 颅骨一般正常人的颅骨会大概就是1公分左右的厚度。 那么不同的人可能颅骨有不同的，就是厚度稍微稍有差异吧。
5: 哦，
10: 啊，
5: 厚的好还是薄点的好？
10: 嗯，
5: 这个没有这个提法，
10: 没有这个。对，但是颅骨相说来说，它如果是颅骨厚一点，可能对脑组织的保护要好一点
5: 啊。对，这个抗冲撞能力要强一些啊。
10: 对，
5: 这说到咱们这外头这层骨头了，再往里头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脑袋的这一块？就脑子了。嗯，这个您专业称呼叫什么？
10: 那倒不是，然后颅骨下面呢，这是我们正常的，我们叫硬脑膜。啊，硬脑膜下面呢，就是我们说的蛛网膜。
5: 哇，好复杂。
10: 然后脑组织表面覆盖的是软脑膜。那么软脑膜跟蛛网膜下腔之间形成的是蛛网膜下腔间隙，那么蛛网膜跟硬脑膜之间
5: 还有
10: 硬膜下腔
5: 是吗？
10: 对，
5: 哦，这样的。那都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个核桃的大壳可以理解为我们人的这个颅骨啊，咔嚓把它砸开了，这个核桃白色的肉外边还有一层棕色的皮，这个就是脑膜是吗？
10: 对，硬脑膜。
5: 但是我们人脑的结构比核桃这层皮复杂多了，还有好硬的软的。
10: 对，
5: 还有您说的这个腔，太复杂了。那一般生病的位置，就是说膜上也有可能生脑瘤，然后里边的再往里的这个像核桃肉这个部分也有可能长，是吗？
10: 对，这个颅内的肿瘤呢，分类上呢，它有这种原发性的肿瘤和继发性的肿瘤。那么我们所认为的继发性的肿瘤呢，一般多是由身体其他部位转移来的肿瘤，就像我们最常见的颅内转移瘤，
5: 比如说
10: 肺癌，
5: 哦，
10: 或者消化系统的肿瘤、肾脏来的肿瘤以及前列腺来的肿瘤，
5: 哦，
10: 它都可能会随着血型转移到颅内。
5: 嗯嗯，
10: 那么还有这种剩下的呢，主要是原发性的颅内的肿瘤，那么就包括了不同起源的肿瘤，
5: 哦，
10: 那么有神经上皮起源的肿瘤，颅内最多见的。大概占35%-45%都是神经上皮起源的肿瘤。
5: 嗯，
10: 那么神经上皮起源的肿瘤就是我们最常见说的胶质类的起源的肿瘤，也就是我们说的胶质瘤。
5: 嗯，
10: 那么胶质瘤呢，最常见的那么就是又分很多种，那么包括了有新型细胞瘤、少突胶质细胞瘤，以及髓母细胞瘤、脉络丛乳头状瘤。有很多种，都属于就是只要起源于神经上皮的这些。
5: 嗯，其实它就是简单的，我理解啊，就是一种肿瘤，脑部的这个颅内肿瘤一部分呢，就是从别的病转移来的，比如说全身扩散了，哎，脑部也扩散到了。
10: 这是属于继发性的。
5: 继发性的，那么原发性的就是来自咱们脑本身的，可能是从这个壳下边的膜，哎，
10: 膜起源的就是我们说的脑膜瘤，
5: 脑膜
10: 常见的
5: 不一样。我还没说到您说的这个胶质瘤的，反正就总之是由脑子的不同部位起源来的瘤。哎，这下弄明白了，就是对这个脑瘤、颅内肿瘤，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啊。那么您也告诉我们了，有一些颅内肿瘤是可以治好的，随着这个手段的进步啊，那么可能有一些它这个治疗效果还不是很理想。那么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常见的这些肿瘤啊，它大概都是什么人容易得？就是颅内肿瘤大概都是发生于什么样的人身上？比如说是老年人居多呀，还是各个年龄层都有可能有？
10: 这个也是根据肿瘤不同起源的肿瘤，它有不同的年龄分布和不同的这种好发年龄，以及最常见的呢，就是神经上皮性的这种肿瘤是颅内最常见的肿瘤。那么它主要好发于这个大概是40岁-60岁这种中年。
5: 相对来说这还是个壮年期。
10: 对壮年期，男女比例大致没有太大的差异啊。
5: 发病几率是大致差不太多的。嗯，那其实我们其实有时候在报道中也会看到，就是有一些孩子很小年纪的儿童，他也会有这个颅脑肿瘤，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10: 儿童颅内肿瘤多是这种胚胎残余的肿瘤更多见一些，
5: 先天的多一些吗？
10: 对，在儿童中最常见的颅内肿瘤有几种。一种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颅咽管瘤，那么它是颅咽管，
5: 颅咽管啊，
10: 颅咽管瘤，它是这个就是在胚胎发育中的口，那个咽鼓管的这个闭，不是这个口咽管的这个闭合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胚胎的残余细胞在 封闭在了这个垂体柄的周围，
5: 也就是它这个细胞本来都是谁负责哪块该长哪儿长哪儿，它可能有一部分去的地方没太明确，但是给遇到这个位置了，咽管这个地方，
10: 对
5: 啊，
10: 它这个不是安区螺咽管这一块区域，就垂体柄的周围。那么在儿童中最常见的肿瘤，那么有几种，一个是螺咽管瘤，
5: 这是一个
10: 就是生殖细胞起源的肿瘤，那么包括有这个。安区的生殖细胞瘤、松果体区的生殖细胞瘤、
5: 这个也都是来自不同的脑部的不同区域哈，它的一些，但是先天性的居多一些，
10: 先天性的肿瘤更多见一点。当然了，儿童中间也不出，也有很多小孩常见的，那么最常见的，那么也有神经上皮起源的肿瘤。那么在儿童中间，神经上皮起源的肿瘤更多见于更好发于丘脑呀、脑干呀，比如说脑干的弥漫性胶质细胞瘤。也都很常见。
5: 那像这种儿童性的儿童的颅脑肿瘤，它治起来好治吗？能不能就是治愈的机会大吗？
10: 嗯，是这样的，也是根据不同的肿瘤成分，它治疗的效果也是不一样。那么一般来说，颅咽管瘤呢在儿童多见，那么手术治疗的效果呢，手术切除，然后也会有一个很长的也会有一个很好的预后
5: 就这孩子还可以正常成长，
10: 也是根据他虽然能正常成长，但是他的可能正常的激素水平啊，这些都会受一些影响，
5: 对，
10: 可能不会像正常人那么样的生长发育，他的生长发育会受一些影响，
5: 对，但这个也就是说根据他肿瘤的具体的情况
10: 对
5: 来看他的这个治疗效果哈，这个就是咱们不能着急啊。对，那等一下我们在休息一会儿之后，接下来再和来自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医院的王亚明大夫呢一起来关注一下颅内肿瘤它都有哪些早期的症状，让我们能够及时的警惕这种疾病的发生。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9: 发生于颅内的肿瘤也常常被称为脑瘤，其中有良性也有恶性肿瘤。常见的脑瘤有哪些？它们的症状表现又如何呢？近年来，随着发病率的升高，越来越多的人对于颅内肿瘤开始重视起来。颅内肿瘤是如何产生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怎样治疗？如何预防？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资深专家王亚明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那王大夫，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就是说这个长在头颅内的肿瘤，它是有症状的还是没症状？我们知道有一些很恶性的疾病，比如说肺癌，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什么人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结果一发现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很严重了。那颅内肿瘤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早期的临床信号能够让我们早期的发现呢？您跟我们说说。
10: 嗯，颅内肿瘤呢，它一般分几个期，就是如果是在待产期的时候，
5: 待产期，
10: 对，就是
5: 适应期，可以这么
10: 理
5: 解吧，
10: 也可以
5: 理
10: 解为适应期，就是时候呢不会有太多的临床症状。那么如果是到了一定的时期，随着这个肿瘤的占位效应
5: 长大，
10: 那么长大以后呢，那么可能会出现我们所谓的肿瘤的三主症，那么就是颅高压的症状，颅高压的三主症，那么头疼、恶心、呕吐和视乳头的水肿啊，这种情况。那么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因为肿瘤的占位效应，那么导致颅内压的增高，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头疼的症状，
5: 头疼，
10: 恶心吐、可能这种呕吐是一个晨起的，就早晨起来一个喷射性的呕吐，那么
5: 它也是有特点的，
10: 对，那么还有视乳头的水肿，那么视乳头
5: 是眼睛的相关的一些反应，
10: 对，因为颅内压的增高以后，它这种压力的传导反应在视乳头上就会出现视乳头的水肿，
5: 水肿会有什么不一样？
10: 那么他看东西会有一些受一些影响，看事物有模糊啊，这
5: 看不清楚。
10: 这是颅内压增高的一些症状。那么根据肿瘤长在不同的部位，那么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相应的一些临床症状，就是我们所谓的局灶性神经功能障碍。那比如说这个肿瘤，安区的肿瘤，小孩最常见的安区肿瘤、颅咽管瘤，那么它可能是压迫了视力，那么就压迫了视神经，就会导致视力的下降、视物的模糊、视野的缺损。那么在成人中间，比如说垂体瘤， 它女性常见的对泌乳促性腺瘤、垂体瘤，它如果是从鞍膈内往鞍上池内生长，那么压迫了视神经，一样的会出现视力的下降、视野的缺损，那么看东西的不能、这就是局灶性神经功能障碍。
7: 哦，这是这一种的一些反应。
10: 对、是因为根据肿瘤生长的不同部位会产生不同的这种神经功能障碍。
7: 也就是会有不同的这种症状表现。
10: 对，那么比如说这个肿瘤是长于这个咱们这个神经症状很多，所谓的局灶神经功能障碍就会出现很多跟这个病变不同部位产生不同的神经功能障碍。比如说这个肿瘤长于额叶，那么这样病人呢就会出现因为咱们都知道双层的额叶是人的情感啊，
7: 额叶在哪儿啊？
10: 就是额骨的后方就是额叶，那么这些病人就会出现一些认知障碍啊，比如说情感情绪的改变呀、颞叶内侧呢是我们情绪的，也控制人的这种记忆和情绪的，那么他有时候这病人会出现一些情感的改变啊，比如说
7: 性格变了，
10: 性格变化和情感的改变、
7: 对呀、
10: 那么还有呢，这个肿瘤如果是好发于颞叶，或者是到了颞以后呢，侵犯的颞叶它有可能会出现癫痫发作的改变啊，那么顶叶呢也可能会出现局灶性癫痫 Jackson's 癫痫的发作。
7: 天哪，
10: 对，
7: 太复杂了，
10: 影响到整叶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视野的，就是视野就是局部的这个它的视皮层受影响，会出现这种视野的局灶性缺损啊，
7: 就眼睛有局部看不见了。
10: 对，有局部的视野的缺损，视皮层皮层盲啊，这种情况都可能会出现。
7: 其实这个说来说去呢，我想可能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还是对于这个症状啊，大家觉得是在什么部位，不同的部位会有
10: 不同的
7: 表现。那就是很简单，就像这个核桃，我们砸开这个核桃的时候会知道这核桃有两半的主要的肉，这半那半，然后有的在顶上、有的在底下，这就可能就是说您刚才给我们讲的额叶呀，什么颞叶呀、这种不同的部位，那么就会对应到一些脑子的相应的区域，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一些不同的反应啊。那我们一定要自己去警惕一下这些信号，身体上的信号，比如说之前能看清楚的，一下最近看不清楚了，那就要小心一点。
10: 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这个病灶影响了顶叶或者影响，它会出现或者是影响了基底节区，影响了丘脑，那么可能会出现对侧肢体的麻木啊，肌力的减退啊、如果影响了小脑半球，那么影响了小脑的半球的隐部啊，这也就会出现行走的不稳啊，那供气的失调啊，这些相应的症状。
7: 哦，就是等于平衡性也差了，这样哈。
10: 对。
7: 那其实您看，您刚才说的这些可能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头晕、头痛、呕吐，这个可能还引起大家常见啊，引起一些重视。像您说这个情绪上的改变，比如那大家有可能会想，这个人是不是这两天心情不好啊，或者怎么样啊，有时人稍有点不对劲儿，或者是像说这个走路走不稳呢，会想是不是这个麻了哪儿压的。不太容易重视起来，甚至不太很难把它和脑部的肿瘤联系在一起，会不会导致这个疾病被耽误呢？
10: 啊，是有这种情况。当然，就有些症状可能不是这种特异性的症状，不典型的，
7: 对，不明显。
10: 有时候往往你很难跟这个颅内的病变相互联系在一块儿，因为颅内肿瘤它的这个临床症状也会表现多种多样。因为肿瘤不同的这种性质，侵犯的不同的部位。你比如说听神经瘤就会出现耳鸣啊，听力的下降，
7: 对，还有这一块
10: 不同的症状都会有不同的改变。当然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只要是跟神经系统相关的这些局灶性症状如果有，那么建议大家还是尽早的去，因为它没有特异性的，不是说是我头疼，因为头疼恶心呕吐这种颅高压症状出现的时候，都已经其实肿瘤已经起到了占
7: 已经很大了，
10: 已经有占位效应了，已经引起颅内压增高了。这时候呢，
7: 对这个挺可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颅内肿瘤啊，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啊，就是可能很多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吧，已经说这个肿瘤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耽误了，一定要早一点去对请求医生的帮助。好，那什么事情都是要早发现啊，尤其在疾病的问题上啊，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那关于颅脑肿瘤、颅内肿瘤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检查诊断还有治疗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基本的这个流程，
8: 休息一会儿，稍后下半段的健康中国，我们继续请王阳明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颅内肿瘤也被称为脑瘤，是神经系统中常见的疾病之一，其致残率和死亡率很高。近年来，颅内肿瘤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据统计，颅内肿瘤约占全身肿瘤的 5%， 占儿童肿瘤的 70%， 而其他恶性肿瘤最终会有约 20%-30% 转入颅内。提到颅内肿瘤，往往令人谈虎色变，因为脑在每个人的人体中是最为关键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一旦颅脑之内产生了肿瘤，几乎意味着宣判了死刑。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亚明做客健康中国直播间，和您说说常见颅内肿瘤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王亚明大夫一起来关注颅内肿瘤的治疗和预防。那么王大夫，咱们上半段啊，简单的和大家一起了解了一下什么是颅内肿瘤，以及它早期可能出现的一些症状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就是颅内肿瘤的诊断和治疗了。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我去判断这个肿瘤它是出现在什么部位，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作为老百姓，就发生了不对的一些这个现象，一些警示讯号出现的时候，找医生寻求帮助，对于老百姓来说就这一条路很简单。然后呢，我们到了医院来，医生给我们做一个判断，做出一个诊断啊，给出治疗方案，这就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问您，就当我们出现了像头疼、恶心、呕吐，其他的等等的一些症状的时候，甚至有可能跑错了科室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能够最快的发现这个病变的位置，就是在颅脑之内呢？
1: 如果出现了相应的这种头疼、恶心、呕吐、颅高压症状和局灶的神经功能障碍，我们首先就要想到有跟与颅内相关的一些病变。当然这种病变也可能不一定就是颅内肿瘤。
0: 对，
1: 那么可能我的建议还是，就是大家应该还是尽早的去神经内科或者是神经外科看相应的专科。那这样子呢，临床大夫在门诊接诊了你这个病人以后，他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神经系统的查体，那么包括感觉运动、平衡共济这种查体以后呢，能够初步帮你做一个神经系统的定位诊断，怎么大概你的有没有神经系统的这种疾病？
0: 对，问题是不是在我这科这儿？
1: 对，然后呢，有没有病变的部位可能在哪里？这个呢，以前咱们这个神经外科、神经内科这种大夫，这个基本的这种神经功能查体的这种一般的查体，基本能够帮你初步的确定有没有相应的神经系统的疾病。
0: 这是初步的，
1: 这是初步的。然后呢，就需要呢，这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大夫呢，给你做一些相应的神经影像学的检查，
0: 进一步来查，
1: 进一步的检查。这时候呢，通过神经影像检查，那么现在也有很多，包括最普通的，一般先查就是头颅的 CT， 头颅的核磁。当然了，头颅磁共振检查呢，肯定要不管是从这个成像的条件和这个清晰度上，都是更好的一个方式。
0: 就是头颅的核磁检查，
1: 对，磁共振检查以后呢，能够帮我们初步的确定中神系统有没有病变。当然了，颅内的病变呢，到底是不是肿瘤，其实也是一个还需要再一个进一步的区分啊，进一步的明确这个诊断。
0: 也就是说，我们在磁共振这种检查之后，可能看出这某一个部分可能有点问题，但是你具体的是不是颅内的肿瘤，是什么肿瘤，还要再进一步再来去明确诊断，是吧？
1: 对，这种明确的诊断呢，就可能就会需要一个相应的呢，明确组织病理学诊断呢，是制临床诊断和治疗颅内病变的这个基础，也是我们神经内外科医生决定是否采取下一步
0: 治疗方案，
1: 后期治疗的依据。
0: 这个我们组织病理学啊，其实我们了解啊，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讲，就是要做这个病理的这个切片活检这块，是吧？像昨天的也是咱们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姚生主任啊，那就告诉我们说，假如我想排查这个肌无力啊，那我就要对肌肉和神经取一点点来去做这个活检。可是我觉得他这个还好说，在这个胳膊腿上的肉取一点，您这个脑袋里边取活检，检哪儿啊？我觉得听着很瘆人的。
1: 是这样的，就是颅内的这种病变呢，就是影像学的诊断
0: 就是核磁 CT
1: 啊，核磁 CT 包括核磁共振波谱分析、PET CT，
0: 哇，还有更细的，
1: 这各种各样的检查，这都是辅助性的检查。它能够帮我们初步定这个病变，比如说有一些影像学特征比较明显的，你比如说有些肿瘤，你脑膜瘤有脑膜伪征，或者听神经瘤有内听道的扩大，这些都能够
0: 一下就看见了，
1: 很直接的就能够帮你定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颅内的肿瘤是哪一类的肿瘤，它的影像特征比较典型，
0: 比较明显。
1: 但是呢，也有一些病变，比如说颅内的多发的病变，位置比较深的。那么多发的病变，
0: 隐藏的深，
1: 不是，它是就是同病异象和异病同象的现象，在神经系统病变中也比较多。
0: 一个病，
1: 就是、一个病看到不同的影像，比如说淋巴瘤或者是胶质瘤，它有不同的影像学改变。那么也有
0: 还不一样，
1: 对它的影像学表现可能不一样。
0: 就这块看可能是这个，
1: 你觉得可能
0: 是就
1: 是
0: 另外一种了。
1: 还有呢，这个异病同象，那不同的肿瘤呢？可能表现相同的影像学特征，所以呢，使你的影像诊断可能仅仅是一个，就是它的影像学临床特征有典型的，有不典型的。比如说，
0: 太麻烦了，
1: 这个明确的病理诊断，是很重要的，它决定你后期的治疗。
0: 哎呀，很必要啊！我感觉这个病很狡猾嘛。
1: 有的肿瘤呢，就可能，但是这种肿瘤的这种明确的病理诊断呢，可能有不同的获取的方式。那比如说开颅手术把肿瘤切掉，病变切掉，那么还有立体定向活检，那么还有引导的内镜的活检，这个内窥镜进去做的活检，这些呢、
0: 就是、
1: 都是帮着我们获取病理组织。
0: 就是不同的情况，咱还不能说按照最简单的方法，脑子打开一切了之，因为有的情况可能就像您刚才讲多发呀什么的，它不是说切掉了就完事儿了，甚至可能说这一打开发现，哎呀，不是我最初设想的那种情况，那就完了。我觉得这个比较问题严重，所以这个看来，等于说最终的这个治疗方案之前，那我们做的这个活检还是很必要、很必要的了。
1: 对，是这样的。如果是比较明确的肿瘤，大家都觉得是就是影像学诊断，包括所有的辅助检查，包括它的临床症状、局灶性的体征都提示明确，能够初步确定它就一定。它是这个肿瘤的话，可以直接采取手术切除的方式。
0: 嗯，
1: 那么对于一些颅内的多发的病变，位置比较深的，然后呢影像特征又不是很典型的这种病变，那么立体定向活检呢，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术前先明确病理诊断。明确病理诊断，如果是肿瘤的话，再进一步采取手术切除啊、放疗、化疗啊。那么如果说是内科性的疾病，比如说脱髓鞘啊。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啊，这相应的内科，比如说炎症啊，炎性肉芽肿啊、结核球啊这些，那么就按照它相应，因为影像学的表现，这些我所罗列的这些病变都有可能表现肿瘤的影像学特征，
0: 是不是？就是咱们影像学看出来，它就是一片阴影，或者是就是一片不一样的区域。
1: 对，它就是一个异常的影像特征。
0: 哦，你不能够更细的去分它到底是什么。哦，是的。那咱们接下来再说回这个我们的这个活检啊，就是等于说是您常年的这种研究的方向啊，就是立体定向脑组织活检技术。那么它这个活检呢，是不是算不算是一种微创的这种手术呢？它的创伤大吗？
1: 立体定向活检技术是功能和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它是一个。就是获取颅内深部病变和多发病变的一个
0: 手
1: 术方式，
0: 一个手段。
1: 对，
0: 那
1: 它的创伤很小，
0: 很小。
1: 对，它的定位很精确，是它的特点啊。
0: 对，这所以就是讲立体的还定向。它的这个是一个小眼儿就行了吗？还是几个眼儿？这个我们很关心啊，因为大家提到活检就会比较担心。您跟我们说说这个。
1: 它这个就。现在立体定向技术的发展呢，就是它已经做得很微创了。那么我们这个小眼大概只需要钻一个3毫米的小孔，
0: 就一个就够了。
1: 对，
0: 哦。
1: 但是呢，它需要一个立体定向一个框架的引导和导向功能。
0: 对，你这得定好位呀，就定。

0: 在我们的文化中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不相配的东西。什么叫不相配？就是说在一个传统中国的背景中忽然出现了一个不同的东西，相当于在明代忽然冒出来一个葡萄牙人，这本身有点不相配啊。但是这样的不相配恰恰能够使我们觉得有意思啊，恰恰也能够使我们感觉到说世界原来还不完全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个样子，还存在着别的可能、别的面貌。
1: 至于存在什么样的可能和面貌，必须把这本书读下去。在这儿让金子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他自己的文字吧。
0: 时间是日光下移动的阴影，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是细沙长流。后来人们才听到时间的声音，阳光浩浩荡荡地泼洒在紫禁城金色的屋顶，血色的宫墙和空旷的广场，冬日的阳光尖脆，能听见阳光落下时发出的瓷器开片般的细响，此外再无别的声音。乾清宫外的屋檐下，宫女和太监们垂首侍立，他们的眼睛像绵羊，似乎在等待着那致命的一刀。时辰快到了吧，每个人都在心中自问。南天上太阳似乎停止了移动，一棵枝桠轻熟的老树把阴影投在窗上，等着，直到当的一声从殿内传来，所有的人颤抖了一下，然后又是一声，一声接着一声，清亮的铜音儿，每一声都敲在心上。到底响了，人们似乎活转过来，靴声、衣带声、低语声，所有的声音操切如尘土般浮动起来，每个人都惊喜地看了一眼太阳。此时日正当午，

0: 轻阅读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青鸟故事集的作者李景泽。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的私人的博物馆，其中收藏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旧物和旧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但是我想在这里你会和任何一个博物馆一样，能够发现这个世界还有着这么多多种多样神奇的新的可能性。
1: 其实在听季子老师在朗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对应了一下我的专业，一般作为主持人必须也要求一气呵成的功力，尽量别犯错，犯少错。他基本上没怎么打壳就下来了。你曾经也对这个广播或者产生过兴趣吗？
0: 我一直渴望能够开启我的这个声优事业。
1: 真是一个声优，今天呢先给大家展现一下。一直渴望，但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去大张旗鼓的去做？
0: 没有啊，是因为这个我这个高考结束之后成绩一出来，当时还没有传大，没有，还不叫传媒大学，
1: 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
0: 广播学院，
1: 对，
0: 然后广播学院的招生人员就专门到我们家，说：“哎呀，你到我们广院来吧，如何如何如何。”
1: 原因是因为你的声音好，长相好吗？
0: 到底为什么我不知道啊，我也

0: 不知道他们看上我哪儿了。嗯，但是我们当时，你想那时候早嘛，1980年，啊，哪知道播音也好，或者是上电视也好，是这么大的一件事呢？
1: 嗯，想到你也不一定做吧，你的兴趣不在这上面。
0: 反正被我爸我妈是一口回绝了，
1: 父母包办，
0: 啊、包办
1: 让你走到另外一条路。好，其实父母好像也是研究考古的
0: 啊，他们都是学考古的。
1: 所以在你的书当中，其实呢，他会有些很多西方偏僻角落的知识，包括一些考古方面的知识，是不是也是因为父母给你的影响？
0: 好吧，如果让他们高兴的话，我就说是受了他们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即使是影响，也不是那种确定的、有迹可循的那样的影响。但是至少说，比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你会对诸如历史啊、包括这种旧事，包括这些器物，是吧？比如这个书里你刚才念到了那些标题，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听着，刚才自己听着发现这些标题大部分都很恋物，都涉及到物，所有这些也许都是受了一定的影响。今天是博物馆日，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有一种博物馆是需要一个巨大的建筑，是吧？就像我们看到的，像你提到的，故宫博物院啊，大英博物馆，需要巨大的建筑，需要一个
1: 承载，
0: 这个需要一个巨大的空间。马尔罗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纸上的博物馆》，有的时候也翻成无墙的博物馆。那么也就是说，所谓博物馆，它不一定是实体，有的时候它是人类的一种知识方向和知识兴趣。当你对过去的事情怀有一种强烈的兴趣，你爱那些事情，你喜欢无论是通过观看实物，还是通过翻阅典籍去了解它，想象它，并且能够感受，在这种了解和想象中感受那种过去的气息，我觉得这个博物馆就已经存在在那里了。
1: 对，所以呢，从静泽老师的书里面的只言片语也好，整个的篇章之间的勾连也好，我都能感受到他刚才说的这种东西。其实不管是历史也好，记忆也好，如果融到当今的时下的一些氛围当中，是蛮特殊的一种穿越感吧。其实说到穿越感，我又想到了，我也穿越了，就想到静泽老师为什么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啊。我总是说一个男人他的能力是综合素质，包括他有博古的东西，他有时尚的东西，跟他的性格是很有关系的，跟性格很有关系，对不对？
0: 我觉得我性格没什么嘛，我性格没有什么特别可说的啊。
1: 摩羯座还没有特别可说的，那你算算。
0: 我很温和，没有太大毛病啊。这个摩羯座也同时是一个乏味的星座啊。
1: 乏味吗？摩羯座的人是很丰富的，不是乏味。
0: 很闷。
1: 闷骚，摩羯座还会有一个很坚定的意念，我觉得
0: 他的耐心可能比较强，就是说他能够说，有时候会很耐心的做一件很乏味的事。
1: 哎，你要说这儿，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经常会给大家推荐很好的作品，那你要去读他们。如果说这本书，它并不能马上引起你的兴趣，但是你还要耐心的读下去。这是你的责任吗？
0: 如果仅仅是我的责任倒也罢了，这个有时候这就说到你刚才说到这个摩羯座，对于摩羯座来说这会是一个病啊。就是你比如我是很烦这个，很怕一件事，就是说这本书没看完，我经常是看到了20页我觉得很乏味，那么一般来讲我就可以把它扔掉了。
1: 对啊，一般来讲
0: 啊，但是扔掉了我会有一种这件事没有完的强烈的心理负担。
1: 你还是把它当任务了。
0: 是啊，所以我就有时候硬着头皮我要翻得快一点，我要把它看完，看完了说啊这个书完了， 哪怕说我现在完了，我就直接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但我扔垃圾堆里的那一瞬间，我很爽，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彻底完了。
1: 很多年轻作家也好，或者说真的是很有实力的作家也好，当他们见到你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们对你的尊敬。
0: 这个不是什么尊敬吧，我们都很熟。
1: 人和人之间的相熟是一定有他喜欢的欣赏的东西，我们才会走近。那你觉得这份尊敬来源于什么？
0: 尊敬是什么？我觉得起码他们是在尊敬一个年纪比他们大一些的人。
1: 其实让他们尊敬的原因还有很重要的，因为你有话语权。
0: 我现在已经要放弃这个话语权。
1: 为什么？
0: 我不已经讲了吗？我说我现在是一个前批评家。我现在是一个新锐作家，集青年故事集出版之后，那么我发现我的身份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
1: 不是微妙，是有意思。
0: 很有意思。过去我是所谓的评论家，经常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是吧？翘着二郎腿坐那说这个书好，或者这个书怎么样？以前是帮着人吆喝的。现在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被吆喝的。
1: 你情愿？
0: 一方面情愿，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好像在那一时刻的那个爽度或者是这个感觉来讲，好像还是帮着人吆喝更舒服一些。
1: 我想一想啊，换位，帮着人吆喝更舒服一些。所以你要挑战做那些不舒服的事情，是不是要继续写下去，然后让别人帮着你吆喝？好吧，这本书卖得不错。其实我在把这本书买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挺值得的。我把封皮去掉了。
0: 我每次读书的时候先把它摘了。
1: 那是一样的习惯。
0: 一样。
1: 行，那我们就这样来读书吧。在节目的最后，我也很想听听静德老师对阅读的态度，对写作的态度啊。
0: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我想正好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的私人的博物馆，其中收藏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旧物和旧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但是我想在这里你会和任何一个博物馆一样，能够发现这个世界还有着这么多多种多样神奇的新的可能性等着你。谢谢。
2: 你离开他很久，你的生活离他很近。第一次公司年会，妈妈拿出外婆的旗袍，那一晚你是夏威夷最美的 lady。 你与他相隔万里，你和他千丝万缕。春雨下到天明，唐朝诗人被花香熏醒，也是这样的清晨，你的孩子在澳洲出生。左手记录你的故事，右手讲述他的变迁。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4: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我是一只蝴蝶，每天来到你的窗前。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我们的广告时间，然后欢迎您收听2:00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事向我们查询，请打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准备收听我们在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提供30-60秒的工商广告。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任何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请打718-661-3933，我们有广告服务人员为您在这里服务，718-661-393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240。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很抱歉啊，放错了片头。欢迎您收听我们在这一节十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目前大家很注意的这条绑架的新闻，来自在今天的相关外电报道。根据洛城方面的消息指出，美国 NBC 节目的主播贾斯里的母亲失踪多时，而据了解呢，在绑架之后他可能呢遇害了，这已经引发全美的关注。多名了解调查情况的执法消息人士对 CNN 表示，一份在二月寄给媒体的字条上写着当时他的妈妈已经死亡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今日秀，也就是 Today，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个节目并不陌生。 Today 这个节目呢，在据了解呢，在收到这个失踪之后寄给媒体的两封字条，在 NBC 已经表示当时呢内容是具有可信度，而第一封字条声称呢他还平安无恙，不过呢他们要求支付加密货币作为他获释的条件。CNN 报道说，根据执法单位消息人士在第二封字条上指称，当时呢南希已经死了，他们并非故意杀害他，可能在被绑架之后而意外死亡。而三名知情人士对 NBC 说，第二封字条声称南希过世，但是文中呢没有包含任何道歉的内容，也没有提出以支付费用换取他母亲的遗体归还。而这个失踪受到全美国的重要的关注，并且引发大规模的搜捕行动。萨凡纳·贾斯里二月时曾经也在社群媒体发布影片，声泪俱下恳求绑匪出示他的母亲 Nancy 还活着的证明。而塞凡纳在先前也表示，家属现在正悬赏最高将近$1,000,000，而征求能够提供线索协助寻回失踪母亲。而这个事件也引发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关注。川普在二月时也说，指示所有联邦执法的部门要立即行就有关的可能性做全面的搜索，而当局也表示投入了所有的资源，务必要让他的母亲平安返家。这位美国电视主播的母亲呢，甚至被悬赏有$1,000,000。到目前为止，警方只带回一人问话，但是呢，还没有具体的相关的资料。而洛杉矶在今天的一项报道也谈到，在电视新闻主播萨凡纳·贾斯里的母亲失踪十天之后，联邦调查局公布了一个新的影像，显示出一个戴着全罩式面罩的人出现在他母亲家的门外，这也是这位知名主播所住的地方，而且还动手干扰了门口的摄影机。FBI 的局长巴特尔在他的社群平台发布了6张静态的照片跟3段影片，画面是以诡异的黑白色而呈现，可见有一个人在黑暗中站在一个空荡荡的门口，而这个人被描述可能是一个拿着枪的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影片中也可以看到歹徒走到了 Nest 门铃摄影机前，疑似用戴着手套的手遮住镜头，影片也拍到此人一度远离了摄影机，还拿起前院看似是一种植物的物品遮挡镜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的 Today 共同主持人萨凡纳·贾斯里的母亲南希·贾斯里已经失踪有多天，而据了解，在1月31号晚间或者是2月1号凌晨在亚利桑那州土桑市的住家被绑架，这也引发全美国 一项关注的大规模的搜捕行动。贾斯利曾经在4号晚间在社群媒体发布了影片，并且声泪俱下恳求绑匪，希望他的这位84岁的母亲呢能够还有活着。美国总统川普当天也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希望他们呢能够尽可能的把他释放，不过据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另外在今天，乌克兰也声称俄军袭击了泽伦斯基的家乡，在当地已经造成有3人死亡19人受伤。另外在今天看到一则来自中国方面，他侵扰了东部的海域，而且声称呢他们是要做一种生态的调查，但是呢在目前呢他的这一项宣称呢在台湾的海巡署则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并且说呢他们可能是有目的的。这个中国官媒在过去几天不断发文声称他们在这一次对东海的海洋循环是一次简单的海洋生态的相关的考据，而背后呢是不是所谓的近海治理模式而向台湾以东海海域而做了这一方面的一些动作，现在呢是不得而知，所以进一步的消息呢还并不是非常的清楚，仅仅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另外呢在今天乌克兰方面有一些动态，乌克兰地方当局今天表示俄罗斯军队袭击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他的故乡中部城市叫克里弗洛，当场造成3人死亡19人受伤。法新社报道说克里弗洛距离前线有80公里，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一座城市是常常会遭到攻击。克里弗洛的军事行政首长库维尔在通讯软体 Telegram 也表示了在当地一个民用设施遇到袭击，不幸有3人丧生。他也说另外还有19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比较严重。在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的首长甘扎也在社群媒体发布了照片，显示空袭现场瓦砾到处都是，也在冒着火，旁边有一栋摧毁的建筑已经成为焦黑的残骸。乌克兰空军在今天表示俄军是在夜间向乌克兰发射了135架的无人机，其中有118架被击落。这是俄乌战争之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欧元区6月 PMI 升到 49.5， 商业活动的萎缩开始有所放缓。另外在台湾有一则新闻报道，这是副总统萧美琴在今天表示全球化并没有终结，而是进入结构性重组的新阶段，而面对地缘政治的升高、供应链的重组、科技竞争以及资讯战等挑战，台湾凭借着半导体的产业、民主法治、地缘战略以及国际信任等四大关键的资产，可以在全球局势的重组当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萧美琴也指出了台湾未来必须要持续强化在科技、国防跟社会的韧性，以实力维护台湾的和平跟安全。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 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我是南丽。好，在这边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气温是比较低的，跟昨天一样，72度，最高最低67，现在的气温是67度，但是今天很特别的就是可能会下雨。我来的时候我有带伞，但我没打伞，因为我戴着帽子啊，有滴几滴雨滴啊，我就没有打伞。但是啊，看这个气象的一个预报呢，他是说从现在就应该有雨了，一直会一直下到了今天整天哦，到下午6点的时候啊才会停。所以你今天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带着一把伞啊，因为看看如果下小的话或者没什么雨就不要打，但是下大雨还是有用的。今天的空气品质是62，风力12级，体感气温67。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16截止，道琼指数是涨了13.90点，指数是在51726.61点，纳斯达指数跌了299.21点，指数是在25867.39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啊，我们在听歌之前呢，先来分享一些开心的事情。就是昨天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也看了世界杯的足球赛，梅西呢再夺两分，跃世界杯史上的进球王。他率领了阿根廷2-0击败了奥地利，累计高达18颗球，改写德国名将的世界纪录。哇，他真的是风采依旧，这是好久没看到他的比赛，因为他转了他的一个场地到了美国，所以呢欧洲杯的呢就看不到他的影子。但是好久没看到他，结果在这回的世界杯里面两次我都看了，他还是这个雄风在线，还是依旧非常的有活力，打得还是非常的好。上次也是，我记得上次好像也是进了两球还是三球啊，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球员。昨天我也是从头看到尾，看到他的表现啊，你真的是没话说。虽然他在罚球的时候呢，他没有进啊，这个时候在梅西他的一个足球生涯里面罚球没有进，虽然不是常见，但是有的。他对罚球好像比较不是那么样的90%或者100%的进，但是呢他对整个的球赛呢进球啊那真是没话讲。甚至他不但是进球，他在运球啊，他在抢球啊，昨天我们看到他有很多精彩的抢球的一个记录啊，抢球啊，运球啊，传球啊，都有很了不起的一个做法哦，他真的是跟人家不一样。我跟我老公呢是一个梅西迷哦，他是最喜欢的球员就是梅西啊，那他看人也蛮准的。他说上次他看一个手球门，他说哎呀，这个球员呢真的是了不起啊，真的是一个好球员。果然后来我看到第二天很多的批评也是如此。结果呢，我在第一次看了好。暌违好久了，然后第一次看他在世界杯，梅西在世界杯比赛的表现呢，我就说我才觉悟到一个，我说为什么人家都觉得梅西这么多人喜欢他同时那么崇拜他球迷了，那当然是球迷我听我老公讲他的历史呢，说他真的是是属于天才型的。我以前还觉得他是打球打得很好，看欧洲杯的那个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呀他真的是打球打得很好，但是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如此而已。但是这回呢的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我看了以后，我跟我老公讲，我说我现在才真的知道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天才球员了。他在进球的时候的角度啊，他在踢球进球角度啊，他在那个打球的那种关注啊，他在运球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好像
不是那么样子的用力啊，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但他的力量很强，呵呵，他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运球也好干嘛，他的一个方式哈、啊、跟人家有点不同，你会觉得他好像不像很多人很威武很有力量那样，但是呢，哎，他的球却真的很有技巧，然后呢，力量也很足啊，所以呢，这个天才球员是不是浪得虚名的？我听我老公讲呢，他的故事，就是他小的时候呢，是在这个是阿根廷啊，他是在那边出生长大的。他小的时候呢，就被星探发现了，球探然后发现了，就觉得他是一个天才型的。但是他那个时候他们家在这边的环境也不是很好，所以呢，他的生长的那个生理呢受到了限制。这些球探呢就觉得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所以跟他的父母亲呢就达成了协议，就是他们把他带到这个西班牙，巴塞罗那，就是跟他把他这个病呢，他这种不能成长，不能说长高啊，长成健康的人啊，这个在这边做一个治疗，因为在那个地方可能医疗比较差，因为他们家环境也不好，所以呢就帮他治疗，然后呢让他这个有去进一步的去学习这个 soccer 足球，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他都已经可以上战场的时候，一定要跟阿根廷啊，不是跟阿根廷啊，跟那个巴塞罗那要签约，成为他们的一名球员，所以他的父亲也答应了，那父亲就跟着他来到了这个西班牙，然后呢照顾他，在这样的培养之下呢，再加上他的天分，果然他就是不负这些星探球探的一些这个眼光跟他们的期望，他真的是变成了世界瞩目的一个球星啊，明星。我听到我也很感动啊，就是这些去看中，去发现世界各地去发掘这些天才型的人的这些星探呢、球探呢，真的他们的眼光也非常的独特啊！所以说一个成功人的一个他的故事也是听起来挺动人的，我在这边就分享给大家，可能我们旁边的人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或者是有人知道他很有名哦，还不晓得这些故事，我们大家就是分享一下。22号举行的世界杯 G 组的小组赛中呢，阿根廷以2-0击败了奥地利，成功的锁定淘汰赛的门票，还这两分呢又由当家球星 Messi 拿下，加上首战帽子戏法呢的三球，梅西以18颗球超越德国名将克罗泽，成为世界杯史上的进球王。刚刚我们看到的时候，昨天他在罚球没有进的时候，看球迷啊那个失望哦，因为那时候大家都0-0，那球迷真的很失落很失望。但是没有多久，在进攻的时候，梅西就很巧妙的进了一球，我看他自己也是如释重负啊，那球迷那简直就疯狂了，开心的不得了啊，就说终于没有让他们失望哦，他们对他的这种崇拜哦，然后对希望这个球阿根廷呢能够晋级哦，也真的是让他们感觉到很开心，开心的不得了，到狂热的地步。那后来呢他接着又进了一球，又是在攻击的时候进了一球就是在几乎要结束整个赛程的前几分钟吧，前两三分钟又很戏剧化的进了一球，哇，这下可满足了这些球迷啊，连我老公都开心得不得了，他一天都很开心，他看了这个球赛，我说你开心了，他说对对对，他就一天都很开心啊。他在结束前的两三分钟吧就又进了一球，结果在最后呢有一个
中线的一个进球的机会是由他来主攻，啊，差那么一点又可以再进一球，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没有进。无论如何呢，这个表现是让我们感觉到，哎，真的了不起，这个球赛也很精彩。那接着呢，我们也看到了比较晚一点呢，是法国跟另外一个球队的一个比赛。很有趣的是，也是很有趣哈、下大雨啊，打雷啊，闪电啊等等的哈、迫使球赛呢停掉了。停了以后，我就说我第一次看到怎么停那么久。有的时候球赛雨太大会停一会儿啊，但是呢，他们这个球赛停了很久，不晓得到底，因为他们是我们是看的是西班牙那边转播的，不晓得是不是要继续，我听不懂西班牙话嘛，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要继续比赛，哇，就延迟了快一个小时了吧。我说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事情，哎，挺兴奋的，我觉得挺好玩的。那个球赛不算是太精彩，因为一队法国很强，那个另外一队比较弱，3-0吧，最后结果是这样。那我觉得有趣的是，第一次看到，哇，这个雨这么大，他说雨还好，闪电，然后看到那个倒是有看到踢球呢，都是水哈、哦，也觉得啊，也挺有趣的哦，觉得挺好玩的一个插曲一样。好的，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分享。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在世界杯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呢，就是挪威的一位前锋的球星呢，球员哈兰德的丸子头火了。其实我也在这个球场上看到，他非常的醒目啊，绑的是一个红的绳子，看起来，诶，我不喜欢男孩子留长头发啊，或者绑长头发。尤其是我是觉得亚裔的男孩子尤其不适合，在欧洲某一些很少数的男生哦，就是绑起来还算有一点那种味道，但是我一般来讲我是不喜欢男孩子留长头发或者绑头发的，但是看到他这个头呢也是蛮吸引人的，一个红色的，所以也挺吸引人。他中国的网友呢求头绳的链接。跑90分钟啊都不闪，啊，真的好厉害呀！我看到了，其实它绑起来还算好了啊，但是这个因为是红色的，然后绑的那个技巧蛮好的，是不是这个绳子真的很好？那我就不知道了。它反正绑起来是蛮醒目的。2026年美国和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激战呢，谁能最终捧起大力神杯，仍然充满了悬念。但在中国社群平台上，最红球星的人选似乎已经率先出炉了。率领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挪威前锋哈兰德，不仅凭借场上惊人的进球效率征服了球迷，更因为频频和中国网友互动，主动这个接梗玩梗，意外成为中国网络世界最受欢迎的外国球星之一。他好可爱啊！他是跟中国的这些球迷啊互动，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个个人个性的一个表现啊，真的是挺可爱的。还一件呢，就是让大家比较不开心的事情，就是世界杯出现了系日旗，中国的球迷气炸了。二战的时候呢，日本的军队呢，旗帜在赛场挥舞，FIFA 为处置被抗议，相当纳粹的这种标志的一个旗帜啊，我们都知道纳粹的标志是怎么样子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持续进行，日本队22号在 F 组小组呢，迈第二。在这个小组赛的第二轮以4-0大胜突尼西亚，创下亚洲球队在世界杯舞台最大比分胜利的纪录。然而，赛场外的一幕却引发了一个争议。有中国网友发现，多名日本球迷在看台上挥舞带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系日旗。相关画面曝光后呢，迅速在中国社区平台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痛批此举是在揭开亚洲国家二战历史的伤疤。我其实一直在我的节目中讲呢，我是觉得日本的军国主义并没有消灭啊，并没有销声匿迹，而且他们现在在高市早苗的一个首相的率领下呢，甚至有复辟的这种现象，这也是我比较担忧的。我也听了很多的一些亚洲、台湾啊这些一个评论专家啊，就是他们也谈到，就是日本呢频频的挑衅中国，演习啦，在海上的争霸啦等等的，其实它跟中国比起来，这些是差得很远。想想看，他以前挑衅设计在侵略中国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方式，但是他要知道那个时候是那时候的中国非常的弱，现在可是不一样了，不管是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在各方面都不是日本都不是对手的。所以很多的社论家、评论家就说：“哎呀，他们日本呢，真的是贼心不改了，如此这般了。”他说：“其实这样子对日本的经济并没有好处，因为中国对他的不要说稀土的封锁，就是鱼产品这些封锁呢，也会让他们受不了。其实他们现在经济日元呢一直在贬值这个
非常的严重的影响到他们的经济。他说他应该要把这个矛头的转向自己的经济，好好的来治理他的一个经济上的问题。他说不然的话日本的经济会很惨的。其实我就在想，其实他为什么，第一个他的经济很难起死回生，第一个。第二个他会把，我说他会开战啊，他会再去趁这个时机，抱歉啊，趁美国退出第一岛链啊，那么他就希望由日本牵头，再加韩国啦、菲律宾啊，来挑衅中国或封锁中国的时候呢，美国就会对日本放松对他军事武力的一个限制，他们就想趁这个机会呢来展开他们的军事力量，把他们的军事力量再建立起来。那么他有他的算盘啊，美国有美国的算盘，那他的算盘我觉得他还是要侵略他周围的国家，侵略啊，残忍的对待啊等等的。那他的经济又不好，那他就发动战争了。我就觉得很多第二次世界当然很多战争都是因为自己国内或是碰到了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就用战争来解决，从就把世界搞乱，把人命不当人命啊，重新洗牌等等的。我说所以我就觉得他会趁这个时机呢，这个贼心不改再发动战争。他们的一个军国主义啊是如此的，

军国主义啊是如此的，他们甚至对历史也是不承认的，篡改历史等等的。所以我觉得真正要注意的是这方面，他这个真的，我认为呢，我个人认为他的企图是这样的，不管他的力量如何，他自己感觉自己，就像第二次大战那个时候，他攻击这个国家，甚至把很多亚洲的国家，屠杀啦等等的，侵略啊，屠杀啦等等，他认为他那时候就认为他是强国，是文明的国家。其实呢，他是一个最残忍，最无德的一个国家，这是我的看法。我觉得中国要防的是这个，就是比如稀土啊这些重金属，就对日本甚至对很多国家真的要彻底实施禁售，让他们呢没有办法发展武力，这是一个方面而已，还有很多方面都要非常的小心谨慎，就不怕这个，不怕你来这边看到我什么东西，就怕贼惦记着你。日本从来没有停止要惦记中国的一些大好河山啊，这是我的一些看法。接着呢，我们来看看掌管联准会19年的格林斯潘啊，斯潘或斯潘啊，百岁辞世，主导美国史上最长经济的扩张，也埋下了金融海啸的种子。曾经他批评川普损害 Fed 的独立性，就是联准会的独立性。22号因为帕金斯症呢并发症辞世，享受100岁，哇，很长寿啊。他曾经在4位美国总统任内掌舵联准会长达19年，但卸任不到2年后爆发次贷风暴，也让他的光辉些许的褪色。就是说他虽然有过这个让经济扩张呢在美国史上最大的经济扩张，但是他真的也种下了经济海啸的一个种子。有得有失，有功有过啊，我们可以这么讲。他的公事包里面呢藏着金融市场走向的端倪。我们可以看到他因为帕金斯症呢病逝，享受100岁。他结婚29年的妻子呢 NBC 电视台的资深记者安德瑞亚呢发表声明说，从1984年第一次约会开始，他就塑造了我的人生。他表示格林斯潘对棒球 NFL 华盛顿指挥官队呢高尔夫球以及音乐都有非理性繁荣般的一个狂热，尤其是对爵士乐。他说世人将永远记得他的睿智和仁慈，成为他的人生伴侣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非理性繁荣是格林斯潘1996年12月5号提出，用来暗示股价过高后来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的一个经典的用语。格林斯潘被称赞是孕育美国经济福祉的大师，他的每一句话都被外界仔细的解读，寻找有关利率啦、经济啊、金融市场未来走向的线索，外界密切的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因此产生了公事包指标。如果他带着装有满满文件的公事包进入联准会的会议，那就意味着状况可能出现变动。他要透过大量的图表、研究报告证明论点。不过2006年离开联准会不久，格林斯潘的名誉受到了打击，因为美国的房市崩盘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几乎颠覆了美国银行体系，更让经济陷入了自19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衰退。批评者把这场危机绝大部分责任呢归到了格林斯潘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他对缺乏监督的金融市场抱持过度的信心。格林斯潘后来坦诚，我犯了错误。我觉得

0: 他的成功或者他比较厉害的一点，就是我很佩服的一点，可以这么讲，他承认他犯了错误。很多人呢，尤其是高高在上的人物呢，他们犯了错误或他第一个不承认，第二个他会把这个责任可能推卸到他下面的人或者什么人的身上，不肯承认自己有一个错误。随着房价的暴跌，数百万美国人因为背负过高的房贷的债务，房屋遭到了法拍。这场不断恶化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从2007年至2009年陷入了大衰退。所以说你说一个在上位的人呢，不管你看他搞做经济的也是如此有一个政策出来，他可能影响的是很久远，或者是影响了很多人。这也是要作为一个上位者的人呢，会我感觉要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他当初做的时候他一定不想要这样的，他不是故意要这样的。但是呢，你一个决策的一个失误，可能你看到眼前必须要这么做，可能对以后的这个影响就会非常的严重。这也是我觉得要担当一个有担当的一个领导人物，不管是在政治界、经济界或是哪一个地方，都是不容易的，他都要承担很大的重责。除非这个人他就是完全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他没有这种要背负全国人民期望或者为大家服务、为大家谋福祉的这种想法，他只是为他自己利益化，那他就不会有了。那他会觉得我就是只要我自己这个口袋的满满，甚至呢我的财富越堆越高，我的名声越来越高，我就好了，至于老百姓怎么生活或者会受到波及，他不在乎。除非你是这样，你不怕留下一些什么不好的名声，那就例外了，那就真的无话可说。好的，接着就是入籍的申请费呢，可能要大涨75%。哇塞，这75%是在这个比例是不是太高了？我一直都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不智的。取消减免的机制，新规演绎呢，纸本760元到1330元，线上呢710元到1280元，总而言之就是大涨了75%。哎，还好早早入籍了这个就不必担心这个事。但是这个也提醒大家，就是对入籍呢，实在是要准备好。要输血了，要流失血液了，所以大家心里要有一个准备。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房地产税呢爆出了一个抗争潮，半世纪最大的一个风暴。德州啦、佛罗里达州啊领军推改革，全美34州通过减税，地方财政受到了考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来自土地建筑物的税收是绝大多数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但房地产价值从2020年以来比通货膨胀成长快了 27%， 不少屋主对房地产税单大涨的感到愤怒。美国出现197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房产税，又称地税对抗运动。根据全国郡县协会呢统计，从2020年到2025年之间呢，全美已有34州通过房产税改革。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这个明州等等去年相继通过降低房产税法案。哎，每年的房产税来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烦恼，这个税怎么这么高呢？我又要输血了。哎呀，真的是万万岁哦！我知道在长岛呢，房子的税涨得尤其是厉害， 我记得以前我住那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好高好高了，可是现在听说在 Long Island 的房产税10000块钱一年都算是最低的了，都是以这个10000块钱开始起跳哈，2万、3万、5万的啊，那真是数不胜数。我一直都觉得住在长岛是我的噩梦啊。所以说现在这个税涨呢，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自己可能想想办法，如果真的没有孩子在那儿，或者是你根本都不需要那边的学区等等的，也不见得非要住在那个地方。我的感觉是这样，除非你可以申请到一些对老人的一些优惠政策等等的，就是有老人的很好区的房子可以申请到，那么那个税也比较低等等的，那不会增加你的负担。不然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非要住在所谓的豪宅里面。当然其实这些税很高的地方也不见得是豪宅就是一般的这个像别墅一样的这种房子 house。 还有一个就是说房屋的保险，提到这个呢我也蛮有感想的我自己是每年会保这个一些基本的险，火险啊、水险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起码你买一个心安。但是我的邻居就跟我讲说他不保，他觉得这个我每年要出这么多钱，然后到去申请，所以又挺麻烦的。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保这个，我看到他们是说242个城市起步房破百万，首购压力暴增。同时呢他们说房屋保险好像在赌运气，近50%理赔遭拒，近50%也就是差不多一半嘛遭受拒绝。但是我个人的想法跟看法呢，我是觉得这等于说那还有50%嘛，是不是？你找一个你自己觉得比较信得过的保险公司打听打听就觉得哪一家是比较可靠的，然后保一个基本的吧。我觉得基本的保你会比较有保障。每次我看到不管是店面被火烧了，或者住家有火灾了，第一个想到就是他们有没有保险。如果没有保险的话，真的像很多保险是说你发生了这种事情呢它有一些这个钱呢，一些这个资金呢，它是让你去可以有暂住在 hotel 或者暂住在什么地方的一个钱来给你做一个缓冲的一个地方。我记得我的保险好像有这样的所以说是不是终究会让你心安一点，不然的话真的啥都没了。我觉得那也是件蛮可怕的事情天灾人祸这些事情很难预防的，不是说我自个儿小心就行了，可能你自个儿小心了，你的邻居啊或者有什么地方一个不留神发生的一些什么事故，是不是也会让你会发生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失，或者是让你的后半生也蛮难过的。所以这是我的感觉了，我每年都会按照时间来做这个保险投保。当然我也不是投保说很高很高的，我觉得基本的你总要有了，这是我的看法。如果你的经济不是差这么一点钱的话，投个保买个安心吧，这是我的感觉。接着呢要谈的呢这个比较稍微的严肃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台协会的就是 AIT 在台湾讲的就是 AIT 在台协会，因为美国跟台湾是没有邦交的，他们是设立的一个在台协会。这个处长呢古立言最近发布的一些言论，他说两岸相互吸引已经不存在了，十年的转变维持现状是两岸对话的基础，北京在台湾制造分裂不会有结果。我来简短的看看我们来看看，他说 AIT 台北办事处接受了这个访问，他说台湾政党在面对民主和安全等议题的时候，彼此观点比想象中更接近，不是这个非黑即白非蓝即绿，台湾有支持维持现状的七成民意，还可以作为台湾民选领袖与北京对话的绝佳基础，而北京尝试在台湾制造分裂不会得到想要的结果。他说哦，两岸会走向冲突吗？他抱持怀疑。他说台海现状七成民意共识，台海的现状是有七成民意共识的，这点我真的觉得有话要说。为什么呢？我一直对这个古丽媛呢，我的对她的一个感觉跟印象不是那么好。为什么呢？我觉得她很多事情呢，当然我们不能说她其实在台湾呢，这个在台协会是一个半官方啊，因为没有邦交嘛，所以算成一个半官方的这个机构，可能在美国来讲根本就不算一个什么重要的咖啊。当然如果台海关系有问题的话，那他就变成比较重要的了。为什么我对他的一个印象不是很好呢？因为我觉得他常常发表了一些，或者是他可能是因为他是代表美国吧，来干预了一些台湾的一个政治。比如说台湾在选举的时候他会发表一些谈话，或者是见一下某一个候选人，那就是很表明的嘛，根本就毫无避讳的啊，就是意思就是我是上你是下，你必须要听我的啊，那么我有这个能力来影响你的选举，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呢，我是觉得他说北京在台制造分裂，我大大的不以为然。我觉得不是北京在台湾制造分裂，是台独在台湾跟两岸制造分裂，是台湾现在的执政党民进党在制造分裂，他没事就去挑衅中国，其实拿了很多中国的好处，比如说去买他的去卖在大陆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买进来的，他的税都是有特别的优惠的，你赚了大陆的很多的钱，但是呢你一面就说你要说吃的奶在骂奶娘啊、哦、那么你还在一面又在戳他骂他哦，给这个只要跟他不同政治想法不同立场的这个在野党呢，马上就扣红帽子，所谓的红帽子。所以不是这个北京在台湾制造分裂，而是他说的维持现状，他说十年的转变，维持现状是两岸对话的基础。十年真的有大大的转变。转变什么呢？大陆强盛了，大陆经济发达了，军事强盛了，这就是一个大的转变。那台湾呢，是比如说台积电是台湾的国宝，台湾呢这个对这个科技呢真的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好一个亮点啊。所以呢，我是觉得我非常赞成郑丽文讲的，两岸应该要展开对话，展开沟通。抱歉。那么只要有一线和平的希望，又不丢失自己的尊严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寻求和平呢？为什么一定要把台湾武装成一个刺猬，变成一个战场，要台湾的人啊、哦，这个我们以前听过苏贞昌讲过，我拿一个扫把我也要跟他对抗，你去拿扫把呀，是不是讲出这些 毫无理智的话来，而且是逢中必反，所以到底是谁在制造分裂，谁在制造纠纷。所以我觉得我对古立言呢，我觉得他的这种态势的讲话的方式，以下以上往下看，然后讲话呢都是好像很命令式的，其实我要讲的一句话就是，两岸能够自己直接对话，寻求一个和平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我们当然也会寻求，也绝对应该寻求美国的一个理解，跟我们不能说你美国一定要抛弃很多问题来支持，起码你要能够理解，而不要在这中间呢在使绊子。我们讲的直白一点，那这样子才是真的维持和平。这是我的看法，尤其是对古立言我只能说他在台湾，在美国地位不是很高他在台湾以子气势，这是我看的最不顺眼的一个问题好的，今天谈到这边。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谈足球，昨天也谈足球。我们昨天谈到这个大陆有一位裁判，主裁判这个风光无限。那但是呢，我们觉得是很好，但是也觉得大陆啊，还是希望你把这个足球给建立起来吧，哪天能够进入到世界杯才是真的是让大家最开怀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最后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Hi, Taiwan. I'm Nikolai Slatovsky.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1: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乔治亚之后到丹麦发展的作曲家 Professor Sofia Sagaraj 的作品，是写给大提琴、萨克斯风、钢琴还有吉乐的室内乐作品，叫做 Blacks， 2019年进行的首演实况录音啊。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啊，这对于年轻的音乐家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 Professor Sofia 在2022年获得了 Carl Nelson and Marie Carl Nelson Foundation Talent Prize， 这是一个特别的殊荣哦。那就请 Professor Sofia 来谈谈这一段心路历程吧。
1: Congratulations. In 2022, you received the Talent Prize in Composition from the Carl Nelson and Anne-Marie Carl Nelson's Foundation.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this honor something with us?
2: Yeah, I think I have been really lucky to get tha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really like prestigious prize in Denmark, and it's also that you are not a...
0: 是的，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能够获得这个奖项，因为这是丹麦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而且这个奖项并非是由你申请哦，而是由他们决定是否要颁授给你。当时我的经济状况也是蛮拮据的，所以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中了头奖，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能够获得这份回报，证明我在丹麦所做的一切还有投入都值得了哦，而且得到了丹麦人们的认可。而且我想我应该是第一个不是斯堪的纳维亚的作曲家获得这个奖项，因为通常哦，只有丹麦人才能够获得这个奖项，所以这对我而言是一大进展，我非常的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获得它。
2: I get some other commissioned works and projects and really wonderful opportunity, yeah.
0: 而且我相信这对我的事业的帮助蛮大的，我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其他的委托创作还有专案的合作，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1: Yeah, that's a very wonderful opportunity and a very wonderful honor, yeah, for you and for the foundation, yeah. Please talk about your works. Your works embody a rich intersection of musical heritage and European avant-garde sensibilities. What inspired you to explore compositions such as Echoes of Tbilisi, Nordic Currents?
2: Yeah, I think I had a lot of like transitions in my compositions generally, like what is more interesting and how am I working, and I think coming to...
0: 是的，我觉得我的作品风格一直不断的在改变，譬如说有什么比较有趣的，我的创作方式是怎么样。来到了丹麦之后，我更深入的了解了乔治亚的音乐传统，也对它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所以现在我更想要去研究音乐的组成以及如何将它们运用到我的作品中，同时我也会尝试将我感兴趣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因此我做了很多跟电子设备相关的作品，我也常使用乐器，偶尔也会参与合唱团，也做一些装置艺术，所以我的作品不仅是限于表演哦，还包括了各种装置艺术的展览，还有大量的视觉元素。我的作品不只是做声音，而是在一个跨领域的范畴中，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有时候会接到一些委托创作，会探索乐器的声响，也会用到电子乐，并且把它放到多声部的频道当中，所以我们的周围有很多的扬声器。那声音又是怎么传播的呢？我们又该如何确保捕捉到一些特定的声音呢？我觉得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会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譬如说我是在处理空间感吗？我是在处理细微的声音吗？我是在配合乐器演奏的录音吗？有很多方面需要考虑。最近我还尝试在作品中加入一些乔治亚的旋律，或者是说音阶之类的元素，然后就是把它们努力的融合在一起。
2: Georgian melodies in there, or like scale in there as well, and then trying to combine those, yeah.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来自乔治亚之后到丹麦发展的作曲家 Professor Sofia Sakalac 所分享的关于他的作品啊。那刚才提到他的电子声响的作品，我们接下来就邀请您一起来欣赏，这是以电子声响与抽象的音景来构筑的音乐啊，叫做 Hereafter。 不过它的曲名有点特别哦，曲名是 Hereafter， 但是在这个曲名的前后都有 that， 也就是点，所以呢，如果真的是要把它很精确的念出来的话，就是点 Hereafter 点哦。那其实就是一种延续对于记忆身份自然的探索，并且将彼岸来世的概念转化为声音的语言，所以你会听到以断裂回响渐层的声音的结构营造出超越时间的空间感。所以不要怀疑这是正常播出哦，只是说这个音乐听起来就非常的前卫，具有实验性。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叶绿娜，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主持的《有缘千里》。画音乐，
2: 非常的谢谢叶瑞娜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有缘千里》画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邀请您走进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啊！那我们今年的主轴就是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啊！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是从来没有缺席的。那么，在今年的1月跟2月。将邀请您率先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南高加索就是位于亚洲还有东欧之间，像是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那我们在1月份连续3周的节目中是为您邀请到乔治亚的3位作曲家哦。那么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出生于乔治亚之后到丹麦发展的作曲家 Professor Sofia Sagaraj， 他是一位前卫音乐家，也是一位声音设计师、电子声响作曲家哦。那非常的荣幸，也是 Dr. Maka Visaraj 所推荐的。那 Dr. Visaraj 也是在今年有缘千里画音乐在1月的第一周所专访的特别来宾哦。可能在他专访的当下很愉快，所以他就很爽快的把我推荐他的学生来受访哦，真的是很大的收获。Professor Sofia 是一位非常有热情而且年轻有为的作曲家，也是一位好老师。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教书了啊。那接下来就谈谈他的教学心路历程吧。在专访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整个专访的过程是全程英语专访，中文同步翻译。
3: Your contributions as a composer, educator, and sound artist. Yeah, particularly you work at Jessica Music Conservatorium Rhythmic Center and a head of composition course and teaching Danish Royal Music Academy in Copenhagen. Your achievement reflects a deep commitment to artistic innovation and pedagogy.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4: Yeah, I think I have been pretty lucky because I finished my master's when I was 24. Same time I kind of started teaching. No, actually when I was 23. And then I started teaching.
2: 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24岁就完成了硕士学位。那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开始教书的。不，其实我23岁的时候就开始在音乐学院教书了，很快就获得了这个机会。我真的很感谢丹麦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契机啊，让我有了这份工作。我觉得我的教学生涯和我的艺术生涯已经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当然也付出了很多努力。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鼓舞人心，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疲累，但是能够和学生建立联系、交流想法，帮助他们，真的很有启发性。而且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还有人脉，所以我觉得这对我的学生来说也是蛮好的事情。他们可以走出音乐学院，和我共同完成一些校外的事情、一些计划，比如说像举办音乐会、学习交流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令人兴奋的。我真的很喜欢现在的工作，但我同时也想以某种方式继续下去，这样我才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创作自己的作品。所以我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我的事业中，同时也能够兼顾一些教学的工作。
3: High quality. What language do you speak to them, to students? In Denmark?
4: English.
3: English.
4: English.
3: Okay, okay.
4: Yeah. Yeah, I also hav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o it's some Danish students, but there are some Portuguese, Italian, Spanish, also some of Georgians, as well as like, we use English when we teach.
2: 在这里是用英文跟学生沟通，因为在这里也有很多国际学生，有丹麦学生，也有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还有一些乔治亚人，所以我们在教书的时候就是用英文。
3: In your opinion, is there a significant growth trend in the number of female composers and the amount of their composition? The environment for female composers is much better and better than before. Yeah.
4: I think so, that things are definitely getting way better than it was before, but it's still challenging, even in Denmark, because I think Denmark is even more open-minded.
2: 是的，我觉得情况的确比以前好很多。即便是在丹麦，仍然是充满挑战。我认为丹麦的思想更加开放，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是鼓励女性从事作曲还有技术方面的工作，但现状仍然是不平等的哦。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很多女性不认为自己能够做到如此的自信，所以我们更需要让她们容易获得机会，或者是更有动力去实现这个目标。因此我们还是要非常的努力，并且支持她们，同时也要帮助她们建立自信，让她们相信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而我认为她们也需要看到一些工作机会，譬如说可以跟乐团、合唱团、电影、广告、博物馆合作，所以这对作曲家而言，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令人振奋啊！所以看看这些机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我教学时所努力的方向，向所有人展现这样的领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启发，或许未来还能够支持更多的女性以这种方式参与其中啊。
4: Growth of number of females getting involved in that way as well.
3: Yeah, well, I think better and better. And like Dr. Visa Lodge comes from the musical family.
4: Yeah, yes, she's amazing. She's amazing, very talented, very educated composer, really important.
3: And she's very enthusiastic, very friendly, and she helped me so much. Yeah.So because of she, I can know you have this wonderful radio talk.
2: 好，这就是来自乔治亚，现在定居于丹麦的作曲家 Professor Sofia Sagaraj 的分享哦。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 Professor Sofia 的作品。哇，这首作品要把它的全文念出来，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会有点不太习惯哦。我先。不要念那个 that offshore escape， 那如果加上 that 的话呢，就是点 offshore 点 e 点 escape， 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拼字游戏的感觉，就是把 offshore 这是离岸跟 escape 逃离的这个字呢拆解并且重组。这是一首以长笛的现场演奏为唯一声源的电子声音艺术作品，就是采用电子处理还有声音的拼贴来探索非预期录音的这种可能性啊，透过多声道的处理还有非预期录音来探索出 Professor Sofia 对于声音边界还有空间感的独特思考，所以作品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营造出既亲密又疏离的氛围，让听者能够感受到声音在空间中流动、消散还有重组。

0: 哇，这真的是很有特色的一首曲子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声音的设计。那曲名是 Offshore Escape， 为什么故意要把它念那么开呢？因为它中间有个 that， 就是会有一个点啊。Offshore Escape 就是离岸逃逸的意思啊。那它就是用一种电子处理还有声音的拼贴，跟曲名这个拼字游戏。这两者呢其实都是相关的哦，所以足以见得作曲家在这当中的一些创意，就是用断裂还有重组的方式呢，让我们理解到声音在空间中的流动哦。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 Professor Sofia Sagaraj 在节目中与大家的分享。
1: Madlova Maestra Sofia Sagaraj。Thank you, Madlova. Bye-bye.
2: Madlova, bye.
0: Bye. 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0: 飞松山飞金门上野机场，巡航高度不清。
1: 听众朋友，又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同样跟前两周都是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前往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访问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卢根正所长啊。卢所长谈到金门600多年的集村历史，并且拥有强大的传统宗族部落文化，金门文风鼎盛，是前线也是侨乡，飘散着辛辣烧刀子，烧刀子就是高粱还有肉骨茶香，所以金门是一个侨乡，也是一个充满离愁别绪的地方啊。
2: 其实我看到金门，不管是金门或者是您刚才说到就到了东南亚，其实我就发现这是华人的离散史，是从1949年好像就把华人的历史一分为好几个地方哦，而且甚至于就是有些人到了厦门啊、坐个船，坐个几分钟的船，结果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50年之后再能够见到他的家人，那原来的父母变成了台尾啊，其实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很动容的。
3: 是的，我想谢谢主持人所谈的这个环节，对一个岛屿他经历过的这种离散。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反观来看，金门在它的文化底蕴的核心就是一个家，所以才有离跟散。

0: 我记得我们最早宋朝的时候，岛上就有比现在的人还多，而现在岛上有6万多人常住人口，但是在外呢，刚刚不管是19世纪离散在外的侨界，跟战争之后离散在外的台、澎、金马等各处，一共就有近百万金门人。那现在这个落差很大，金门现在才6万人。那这种离跟散之间，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金门在战后如何从文化找到自己，再找回这个家，那个凝聚的力量。过去是散，如何让它聚回来？像东南亚这一代，他们已经经历过第3代、第4代了，连语言都疏忽了。那战争还是持续，因为我称它叫无声的炮火。虽然金门岛屿它在整个生态环境里面，这仅依着整个中国大陆沿岸的福建九龙江口外的这岛屿，但是它也距离了200多海里外的台湾，是它的行政的主导核心。但是它生态旅游的经济核心呢，却又是在离不开我们目前的中国大陆的和福建沿岸的这种生态，还有人文，还有历史。
1: 是的，站在历史的边界回望，金门的历史就是一部华人离散史的缩影。要如何在军事与武力之间载浮载沉，散了之后再聚，聚与散之间又要如何让它产生因果关系呢？
0: 所以这个聚跟散之间，我们后面就是想用一个家、一个水源去做一个连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很简单的金门的那种家庙里面，它维系了儒释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过年啊，我们要回家，我们清明会回家，那就是慎终追远。
2: 对，
0: 还有我们也为了，比如说，宫庙庆典有神明，做酒做教，那个所谓的就是那个生日，城隍庙啊，每年4月12迎城隍啊，这些信仰中心，不管是东南亚哪一个大陆，台湾妈祖。关圣帝君、城隍，这些信仰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庆典开始，在演的乡亲都愿意回来，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灵气的信仰跟血缘的家的作用。所以特别谈到家呢，我们博物馆呢，特别以活的闽南文化岛的概念呢，以血缘为精神的概念呢，我们在2016年呢就做了前岛的家庙的普查，一共有194间的家庙，39个姓氏，我们就以此为底蕴，成为一个灵气的岛屿的很重要的核心力量。在我们在分散也好，在战争也好，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力量，能够从散回到聚，回到这个家。
1: 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谈到了金门的风师爷，风师爷在金门人的心里是一个屹立不摇的精神象征。在风沙飞扬的岛屿上，他饱受风吹日晒雨淋，却始终守护着金门这块岛屿。来听听卢所长，金门在地人对于风师爷的想法。
0: 我想风师爷它是金门因应整个生态环境，甚至民间信仰很特殊的一个信仰神明哈，叫做风师爷，也就是金门那个村落的守护神。那大家都知道，记载以来啊，金门岛上啊风沙左时，所以草木生长不易，甚至所有的农作物啊都受影响，甚至所有的建筑呢也受到影响。所以金门就以风师爷，利用风师爷的威武神力啊，神兽之力啊，作为一种精神跟信仰的象征。所以每个村落都会有立风师爷。那再结合整个村落它的一个地理风水来讲的话，风师爷都会坐落在我们村落的入口，还有就是巷弄转折点，还有就是会有防洪、挡水挡煞，在溪流啊、
2: 河川或是巷弄，甚至还有在屋顶，就是在建筑上呢，能够防止屋瓦被风吹垮。所以风师爷成为是万寿之王，也成为是守护神。当然以金门信仰风师爷来讲，近代呢透过文创也衍生了很多的这种教材，都样性的这种美学概念去创作。我们本身在风师爷希望从民俗的这种角度来看它，也能够从乡土教育的角度来生根。
1: 是的，风师爷是金门的守护神，是在地文化哦。但是要如何延续这样的传统，并且升华为文化创意，让它更艺术化呢？
2: 所以我们曾经在博物馆也推动过风筝协会，结合风师爷，那做一种乡土教育到我们的学校里面。那这个学校里面呢，就让孩子从生活中的风师爷去领悟信仰，培养一个守护的精神，哦，因为他就是守护家的一个神明。那同时这信仰里面呢，我们再导入一些美学，所以我们透过风筝的设计课程呢，让孩子去透过风师爷的图腾去创作风筝。那这些风筝呢，之后呢，我们每年大概会比赛风筝的竞图比赛，甚至风筝的释放的比赛。那所以每一年就有前线的风筝节，那每两年就风筝季，两岸的就是真的，那每三年到四年就国际风筝节。那从这里你会演变一个概念，是从一个信仰到一个村落的守护的风师爷，我们将它导入到我们的乡土教育，让孩子做传承，对一个信仰的认知，同时从风师爷的形体美学去导入一个创意的概念，培养他创作。那在风筝，他又必须强调的是力学，怎么样才可以又导入体育跟力学。那最后呢，我们做了实体的竞赛，还有图案的设计创作。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培养孩子呢，接下来又导入了这些竞赛的娱乐活动，不管是风筝季、风筝节，甚至国际风筝竞赛。我想由一个信仰的物件图腾转换到我们的交易，转换到我们的产业，转换到我们的观光，转换到我们对外交流、国际交流。我想那是我们曾经所做一样的一个活动，也取得很漂亮的一个实际的成果。
1: 是的，风师爷是金门在地的文化象征。那么风师爷是否在其他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定义呢？
2: 基本上如果要来谈以风师爷他的一个象征来讲的话，像我们台湾在建筑一些阁楼和庙宇，什么那个圣殿和祭坛，都有叫做那个狮子
3: 、哎、对对对，
2: 那狮子实际上它就是风师爷的另外一个拟人化的转身。那像金门一样，在阁楼、牌楼、大的建筑那个宝殿啊，像入口啊，他们都会有这个风师爷，不是就有这种所谓的那个狮子啊。那但是呢，金门呢，它会有风师爷，它是立向的风师爷，它不像趴的，它更好像是守夜一样的，它是立起来的。那它最主要是我个人的观察，它是应用在海岛岸海岸的这些聚落里面，常被作为防风的这样的用途。所以也从日本的琉球 Okinawa，所以他们也有风师爷，但是他们叫做风火。风师爷他们是防风，他是防火。哦，我是看到好像是这样。然后他们也把他的神兽的力量转换到那个精神跟信仰里面。那所以沿岸的福建的沿岸以来，我们看到金门跟福建沿岸跟日本这样的一条就是海岸这种信仰中的这个，将狮子转换成风师爷也好，或是狮子也好，这些都是有它的 类似一起同工之妙。

所欣赏的是苏文庆的《风师爷传奇》。今天是第三次播出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卢根正所长的谈话，就谈到了民间信仰风师爷，还有这一脉相承，有散有聚，这两者是很密切的因果关系。从今年以来直播了这一系列的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每一次在制作的时候心中特别有感，从边界回望才发现，其实对于台湾还有好多是值得探索的。也希望这一系列节目能够让我们对于人与人之间有更多的理解，音乐就是最好的语言。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要提醒大家注意一则来自在纽约健康部门所发给我们的消息。纽约市的居民们，他呼吁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两天天气将会非常非常的热，而在夏天也有很多的活动会让你更能够热情如火。所以在这里他希望大家要注意保持凉爽。如果你去看 NBA 的总决赛，美国建国250的周年庆，你也希望去挤一挤。还有 FIFA 世界杯，另外呢 Sales 250海事盛典，这是什么呢？就是游艇。另外在纽约呢还有一个骄傲月啊，让大家都能够骄傲一下，到我们的标志性的更多的年度的游行都在夏天集中了。纽约市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将举办历史上规模最大人山人海的夏季的狂欢盛宴，从6月到8月这6、7、8三个月有数百万的游客来到了纽约。所以纽约市卫生局特别在这里温馨的小心的提醒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因为中暑或因为得了病而倒下去，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尽情享受这些夏季的纽约最热闹的东西。不管您是在波多黎各日参加游行跳蹦吧啊，这叫邦巴舞崩把，在 NBA 总决赛为尼克队加油，还有跟朋友一起去看足球世界杯，观赏国庆节的烟花表演，还会庆祝六月节跟骄傲月。纽约市的夏天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玩得尽兴，并且呢保持你的健康身体，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纽约市卫生局长 Alistair Martin 这位医生特别强调，我们希望所有纽约的市民呢都能够过一个美好的夏天，也就是六七八这三个月，同时也呼吁大家要确保安全，只需要通过几个简单的步骤完全预防热为您所带来的相关的疾病还有传染病。所以在这呢我也希望借今天这一则新闻呢先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怎么样在夏季来临最近这么热闹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保持自己的健康，最重要的注意你所穿的衣服保持凉爽，家中不要太热，同时必要的时候呢尽可能要保护自己，不要穿太热不通风的衣服。我希望大家能够特别的注意这一方面。下面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的新闻，来自今天东京方面的相关电讯。日本气象厅表示了第八号台风无花果今天正式的已经生成为一个台风，20号在台风米克拉已经发展变成一个强烈的飓风，预计26号就会接近冲绳，27到28并且朝西到日本，不排除会影响整个关东地区。而日本富士新闻也报道， 在位在马里亚纳群岛的热带性低气压变成了无花果台风，并且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日本在倾近。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台风呢是从南向北走。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则相关在附近的台风，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准备到日本到台湾，在这段时间呢要搭乘飞机的时候要注意有关的在飞机方面的相关讯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中央社的一则财经新闻，在台北金管会今天表示，台湾将在2028年会计年度适用国际财务报导准则第18号财务报表中的表达跟揭露，也就是 IFRS 18规定，研议金融控股公司的财务报告编制准则等相关原则，投资人可以更了解金控跟银行收益的来源。统计14家的金控、37家的公发银行，还有7家公发票券公司都将会适用。在今天，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对媒体表示，第一是要调整损益表的结构，明定综合损益表的收益跟相关的应损的营业、投资、筹资、所得税跟停业单位等各种不同的列报。他也解释，在台湾的金融机构应该判断自身主要经营的活动范围，把收益或者是有关分类在适当的种类，并且呢，他也呼吁大家，当你有这方面困难的时候呢，尽可能能够请教相关的财经专家，或者是有关的税务方面的律师来为你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在韩国今天有一则财经新闻，韩国监管机构市井杠杆型的 ETF 的风险也发出了半导体产业涨势过热的相关讯号，外资大举抛售了在晶片的类股。今天在韩国 KOSPI 的指数暴跌将近 10%， 也创下三个多月来最大的单日跌幅。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重挫 910.71%， 9.99%， 收在 8203.84%， 也创下韩国自今年3月4号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这是来自韩国的一则财经方面的相关消息。另外，在今天荷兰宣布加入美国的系盛世，这个系是一个石，然后这边一个夕阳的系，这是一种矿产物。荷兰宣布加入美国的系盛世，以确保人工智慧的供应链是安全的。阿姆斯特丹今天的外电报道指出，荷兰外交部今天对外表示，该国会加入美国主导的系盛世，也就是 Pax Silica， 而该倡议是美国跟盟国组成一个合作的团体，主要在确保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安全。路透社跟印度经济时报都同步报道，荷兰是全球顶尖晶片设备制造商 ASML 所在的国，而系盛世倡议是美国科技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荷兰的加入被视为是一个重要也是主要的一个成果。在此同时，荷兰外贸跟发展合作部长史卓玛也正在美国的华府进行访问，主要在游说反对美国的硬体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简称 Match Action。这项法案是要求盟友配合美方对中国的相关出口管制。美国跟荷兰虽然已经达成共识，限制 ASML 向中国出口用于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晶片制造的高端设备，但在是否允许它向中国客户出售以及维修比较低阶的设备方面，仍然存有分歧的意见。 时装马跟负责西盛市倡议的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卿海伯格预计将会对外宣扬。这项倡议有助于推动贸易跟经济上的安全，而欧盟未来也可能会全面参与。韩国、日本等国相关的政府也已经加入了系盛世的倡议，台湾作为台积电所在地也以非签署方的身份表态支持这一项相关的组织。这在国际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另外今天呢，我们看到韩国股市暴跌，在韩国监管机构市井杠杆型 ETF 的风险发出半导体产业涨势过热的讯号之后，外举在目前呢，外资可以说是大举抛售了晶片类股，韩国 KOSPI 指数今天收盘暴跌 10%，创下三个多月来最大单日跌幅。而韩国股市全指股三星电子以及 SK 海力士双双跌了 12%， 市值蒸发将近10亿美元，并触熔断机制，韩国股市在午盘一度暂停交易20分钟。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4: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7: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听到今年的一首歌，陈慧琳那人那天那地啊，被看作是他经典电影薰衣草的虚拟续集，也唤醒了不少人的集体记忆。

大家还记得吗？这是2000年陈慧琳和金城武、陈奕迅主演的电影《薰衣草》的同名主题曲，讲述了香薰治疗师 Athena 在未婚夫意外去世之后与一位折翼天使 Angel 相遇啊，这是金城武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彼此治愈的一部奇幻的爱情故事啊。之前是陈慧琳的新歌《那人那天那地》啊，在风格和主题上都像薰衣草的一种延续啊。当然推出新歌有的时候附带老歌呢，也是歌手常用的歌曲营销的方式。那下面是2018年萧敬腾发表的《王菲 2.0》，作为2009年他的经典《王菲》的续作，由原班人马打造，两首歌都是陈耀川的词，李思松的曲，编曲都是 Martin Chang 啊，制作人都是李思松啊，全程把控，从根源延续了标志性的暗黑摇滚华丽张力的风格，是萧敬腾摇滚灵魂的官方续篇《王菲 2.0》。

这是动力火车2021年都是因为爱专辑当中的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吴玉康再次和他们合作，将整整20年前那首歌里的一句歌词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故事，那么就是2001年动力火车的专辑标题曲《忠孝东路走九遍》。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

这是叮当2024年的专辑《日与夜》跟自己说晚安当中，迷先生乐队的主唱盛浩词曲创作，并且一起合唱的《还是猜不透的人》。那这首歌当然是呼应了2008年叮当第二张专辑《我爱上的》这里面的主打歌曲。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当年的 KTV 的金曲啊，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的《猜不透》。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这首歌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信和康姆士乐团合作翻唱刘爽的《玫瑰窃贼》。那么这首歌里信褪去了标志性的高音呐喊，哦，我乍一听还真的有点不习惯呢。

同样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马吟吟和陈鸿宇翻唱康姆士乐团的这个歌名非常长，叫《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那这个改编的版本走极简温柔的路线，用朴素的告白歌颂喧嚣人间里无条件的陪伴和守护啊。音综啊，作为以演唱为主的综艺形式，改编翻唱是当家主流，常常我们还是可以碰到一些呢更出色的改编翻唱版本，但是一直翻唱这个老本总有一天会吃完的吧。那么这两年呢就流行起来推原创新歌的节目了，比如说有歌系列哈。那接下来是有歌第二季当中郁可唯和邓嘉欣带来的原创作品《刚好不记得》。

这首歌好听，最近刷手机总能刷到他白慕涵演唱的《还与你破碎版》，将分手时那种挣扎不舍演绎得很有感染力。那接下来这首新歌是晚风雅带来的《Run Wild》，向风而已。哒哒哒，这是一首宝藏好听的歌曲哦。

0: 岑宁儿六年前的一首歌《常愿意》。那么这首歌呢，是他的妈妈刘天兰1987年收录在专辑《City Girl》当中，专门唱给年幼岑宁儿的歌，化身灯塔暖巢的温柔意象，倾诉了对女儿无条件的守护和付出，是专属于母女的私密的摇篮曲。那么到了2020年，岑宁儿翻唱这首歌，完成了角色的互换。曾经被母亲庇护的小女孩，如今用歌声回应守护母亲，是一场跨越半生的亲情回望和感恩。我们来听岑宁儿的妈妈刘天兰1987年的原版，叫《常》。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7: 欢迎各位走入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的轻阅读呢有一点点特别啊，还是跟时效有关联的。我今天的嘉宾呢，他叫龚明，经常我都会说龚明老师，龚明老师怎么样，因为我跟他太熟悉了，十多年的同事，也是十多年的球友，打乒乓球。龚明老师今天上午刚刚从两会的采访回来啊。
8: 对，今天采访相关两会的话题，所以说走进这个轻阅读，我有一时要转转脑子，因为我刚才还在写两会的稿子。就是因为一般大家对两会的这个印象呢是纵论国家大事，关注民生点滴，对吧？那么而轻阅读今天给我们安排的，刚才这个包括周薇 我叫周姐，说的一个话题，要回到这个久远的过去，千百年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和人物。
7: 好吧，我们穿越一下吧。我觉得穿越的感觉真好。龚明老师现在呢，他会在我们另外一个频道《海峡飞鸿》，也是对台广播的一个频道呢，他做负责。所以呢，他经常关注的应该是啊，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就是海峡两岸的或者台湾方面的更多一些啊。今天的采访可能也是关注这个。
8: 对，职责所在。
7: 那今天采访收获大吗？
8: 我觉得还是不错吧。就是其实我个人对采访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不是有的时候呢，不是说是惊喜的发现一个什么，而是说在你前期有一些选题的设定之后呢，你去印证、预期、探寻和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也是随着年龄大了，就比如说今年我上两会，其实很多朋友们这个见面都开玩笑说，哎呀，你这个真是老记者了。因为可能我之前上两会的记忆大概是十多年前甚至更早的那个阶段，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年纪大的记者、老记者和年轻记者在这个事件的关注度上和这个包括反应能力上的这个差别吧。我觉得这很多方面是疏于他们的。
7: 我们就想了一个名称叫老公看两会啊，
8: 老记看两会。
7: 其实我再穿越一下，我第一次听龚明老师做的节目也是跟采访有关，只不过他去到很远的地方，遥远的拉萨。他当时那一段呢，是在描述在纳木错旁边他的一种感受，非常有画面感。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采访声音，这一下就十几年过去了，穿越回来了。
8: 对，那个是大概是2006年，如果说那个采访的话是2006年，到现在11年的时间过去了。
7: 哎，我一说你就能想起来
8: 啊。对，因为那个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做媒体的人来说，一次一次的采访，尤其是这种难忘的采访，给你有记忆的采访，你会一生永记的。对，
7: 每次我跟龚明老师去采访的时候，我都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8: 过奖了。
7: 对，我觉得我们也许在做这一行，就是新闻媒体这一行，可能更要善于去发现和善于学习吧。
8: 对，
7: 今天呢，就特别荣幸的让龚明老师到轻阅读的录制间，我们就一起聊聊书。这两天，政协委员也是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先生，他就被采访的时候说到，说人们对古典文化、传统文化还是很有关注度，包括现在特别火爆的电视节目《朗读者》以及中国诗词大会，都突出了人们对经典的东西还是存有这个敬仰的。
8: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话题，我有时候也在思考，就是我真心的我没怎么看这两个节目啊，但是呢，我觉得，想当然的，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喜欢唐诗宋词甚至这个一些经典的东西，我觉得那是自然啊，这是千百年磨洗下来的、留下来的中华文明最经典的东西啊。你平时没有关注到它，或者你不喜欢它，那它自在，它再往下流传千百年依然是那么光耀，那么有色彩，依然是那么会打动人。那么朗诵呢，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疏于就是这种交流，我们的交流现在都带着浓重的电子化的这个色彩。如果是面对面的时候，无论是跟亲人、家人或者朋友，甚至在一个公众媒体上，把一些我们内心底的能唤起我们记忆的东西拿来平心静气的这种做交流，我觉得那当然是一个特别值得啊去倾听，或者说可以去感动人的这样的一个点子、一个策划。
7: 对，它的表现形式可能会千姿百态，但它的内核不变，就是非常能够留存下来的经典的东西。
8: 对
7: 啊，包括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也是龚明呢跟我说他前段时间一直在看的一本书，
8: 《苏东坡传》林语堂的。
6: 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 明月夜，短松冈。
7: 说到了唐宋诗词，那么就一定要提到这位人物苏东坡。那我就对他曾经的那首诗，可能作为女人吧，就特别喜欢这种带点感伤、带点深情的东西啊。大家都知道这首诗啊，苏轼的《江城子》，人们难忘的就这一句话：“十年生死两茫茫。”的确，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晃就十几年过去了，然后人们在这十年当中都会有自己的一种生活的轨迹，未来是什么，以前又是什么呢？所以很多时候会从书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一种共鸣。
8: 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这个周围说到了我们这个友谊、同事，这个十年了还是依然很好。我估计再十年、再十年还是可以长长久久的。
7: 对啊，共鸣就是那种特别拔刀相助啊。我说清阅读在两会期间总得有要安排啊，跟两会相关的内容怎么办？去参加两会的采访，郭敏老师去了，他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他定是要成为我的这个座上嘉宾哈。于是郭敏老师很爽快说，只要我采访任务结束了，我就可以来。
8: 其实很忐忑啊，我说实话就很忐忑，就是当时周围问我咱们说点什么，其实近期也在看一些杂七杂八的这种书，社会的、心理的等等，但是我觉得它都不成体系，也不是我的这个挚爱。我就随口说，我说要不我们说说苏东坡，苏轼，苏东坡吧。那么刚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看过他的这个几部分的传记，但是我很忐忑。我就是其实在临来之前我还想拒绝这个选题，因为他是我内心特别崇敬的一个人物。就当你对他特别的敬仰或者特别的爱戴的时候，你害怕就是他是你的偶像的时候，你怕什么地方说不好，这个一个是伤着了，再一个呢，对，再一个呢，就是说，你说不好这个，我相信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有很多这个大家，有很多对苏东坡的粉丝、他的挚爱者，甚至他的研究方这方面的人，他们会对他的这个生平啊各方面有很深的理解。我们在这儿这个说的不到位的话，会贻笑大方的。
7: 哎，其实不怕，林语堂都不怕这一点，因为林语堂他是特别崇拜苏东坡的，他当时用英文写下了《苏东坡传》的时候，也很多人有微词呀，说你怎么能够这么确切的。这么肯定苏东坡这个时候是这样的，竟然还有人说呀，林语堂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所以在他的笔下呢，苏东坡也变得很性情，甚至说是一个序言里有这么一句话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等等等等。那么他们就说，林语堂你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来写另外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当然这句话褒贬不一啊，就是可能是夸奖，也可能是微词啊。
8: 我觉得可能你刚才说的这个评论啊，也许是跟他相对时代比较近或者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但是我们今天再去看苏东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从读传记这个角度，我觉得80%甚至更多的人是看的林语堂的这版，
7: 对，
8: 就是英文写的译翻译成中文的这个苏东坡传。无论你现在从各个平台上，比如说百度甚至一些其他的这个电商的平台，你打入苏东坡，我觉得出来的大部分的各种版本的苏东坡传，林语堂的对，还是这样的
7: 对。那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面就特别的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苏东坡的这种崇拜啊和喜爱。他的原因也很简单，在刚才我们读序言的时候，你看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一个评价，有这么多的一个定语给苏东坡，而苏东坡给大家伙留下来最初印象就是一个文人，一个诗人，也从政了一段时间，最后又被贬到岭南呀，到了海南啊等等的地方，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在林语堂心目中呢，苏东坡就是一个神。刚才公明说他也喜欢苏东坡，你喜欢苏东坡的理由是什么呢？
8: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有阶段吧，比如说早期我们喜欢他的这个诗词，不论是这种这个悲怆婉约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还是这个极美的唯美极致的这个明月几时有，
7: 把酒问青天，
8: 对这个千里共婵娟这样的句子，还是这个这种西风烈烈故乡飘已远的这样的这种怀乡的诗句，还是等等，我觉得是我们最早是通过这种非常直观的文字，带着这个特别美丽色彩的文字来了解它的，这是初步的。后来呢，慢慢的，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我们也在交流，我觉得喜欢苏东坡的时候，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我们说没有脑残粉。对，我们是觉得真的你喜欢他到精神层面的，或者你认为把他认定是你的偶像人生的一种这个标准的话，那么你一定是曾经沧海的人。就是因为刚才在周围在介绍的时候也说， 苏东坡在他的一生里多次遭过被贬，
7: 对，
8: 比如说一程比一程远，一程比一程艰辛，这个路上要走很久，最后直到这个荒瘴之地，要去到了海南等等，
7: 天涯海角了都。
8: 对，那么但是呢，就是说他是乐天的，他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倒下，我是说他的精神没有倒下，他的那种对生活的那种爱，建自己的家园，他的情感，他的作品，而且经常就像人们印证的说，他最好的作品，我其实也发现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在他贬谪的这个路上产生的这个作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吧？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喜欢他的人一定是在自己的人生遭际中他经历了一些东西，然后呢他尝到了人生的这种悲心交集的这种感触，他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那么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寻求，比如说读他的传记，或者通过他的诗文，或者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接触到他，他才在心灵层面，在精神层面跟苏东坡走得越来越近了，然后他会觉得啊，这是我心中的这个一个精神的一个偶像，或者我的一个特别崇敬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
7: 对，你看你说到这些，我的脑海里面就回想起来，大概去年底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位嘉宾，他是来自海南作协的，他叫蔡趴。当时采访他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有一个大型的舞剧叫《东坡海南》，就在咱们国家大剧院上演。
8: 啊、东坡海南。
7: 对、
8: 啊，
7: 那么这个舞剧的跟他有关系，他先生参与了策划、他先生当年跟他认识的时候，就是因为苏东坡，两个人都在海南生活，他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苏东坡，一个呢是善于用文字来表达，一个是善于用书画来表达，那他们俩就因此而相识相爱。当时天我跟他在这个录制间聊天的时候还提到了他的先生，他跟我说他先生现在身体不好，得癌症，没想到事隔两三个月，就在今年春节之后先生就去世了，也就是60岁。那么当时呢在海南就非常轰动，海南儋州是苏东坡当时被谪贬的地方，
8: 对，
7: 那么他们俩又是为苏东坡这个海南东坡啊等等的文化方面的东西在，
8: 对，包括你说的大剧院这场这个戏肯定也有他们的心血在里面，
7: 是的是的，都在里面，所以很多人喜欢海南的，喜欢东坡的，喜欢他们俩的人都去吊唁，那个场景很让我感动。那么在朋友圈里也有很多他们的朋友发出了一些表达自己对这位先生姓刘他的一种怀念。所以刚才在说到苏东坡的时候，有这么多人喜欢苏东坡，他们身上其实肯定也流淌着苏东坡的很多的精髓。
8: 对，所以就是咱们这有一句老话叫做一个成语叫薪火相传嘛。
7: 对，
8: 我觉得就是说他的精神影响别人，那么好在他的文字留下来了。
6: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7: 苏东坡传第27章。
6: 在中国人看来，海南岛根本不适于人居住，在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秋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一次苏东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这种有害于人的气候颇使人想到长生之道。苏东坡写过下面一段文字：岭南天气悲湿，地气蒸入，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丹耳颇有老人百余岁者，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无常湛然无私，欲此绝于物表， 使折交之寒，无所失其烈；流金之暑，无所错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彼余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矣。9月27日，在海岸上的市镇之后，岛内居住的黎族与内地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他们住在热带的山上。后来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他们为日本效力，训练丛林战术。本地人不能读书写字，但规矩老实，常受狡诈的汉人欺骗。他们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像在四川或福建的一部分地方一样，他们也是妇女操作，男人在家照顾孩子。黎民的妇人在丛林中砍柴，背到市镇去卖，所有的金属用具如斧子、刀、五谷、布、盐、咸菜都来自内地输入，他们用乌龟壳和沉水香来交换。沉水香是中国应用甚广的有名熏香，甚至米也来自内地输入，因为当地人只吃芋头，喝白水当作饭食。在冬天自大陆运米船不到时，苏东坡也得以此来维持生活。此次到海南岛，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这才是流放。据苏东坡说，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亦稀暑，大帅皆无耳，唯有一姓无甚仗也。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却不许他失去人生的快乐。他写信给朋友说，尚有此身赋予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砍指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艰。他在此岛的人生态度，也许在他贬居此地最后一年中，在杂记中所写的那段话表现得最清楚。己卯上元，余在丹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亦出乎？子欣然从之，不成息，入僧舍，立小像，民夷杂糅，突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眼观熟寝，已在酣矣。放帐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寒退之钓鱼无得，便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3: 其实今天我来到咱们演播这个室录制的时候啊，录制间的时候啊，带着苏东坡传，除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林语堂的这本经典的苏东坡传，我还拿到了这个台湾学者李一斌先生写的这个上下部的苏东坡传，包括这个复旦大学的王水照这个先生他做的这个王水照说苏东坡这本书。那么其实好几个版本，包括后来呢，因为周薇在问我，我说这个不是一个阶段读，如果你当他是你的偶像的话，你会用一生去读。
4: 对，
3: 后来我还买了这个苏东坡这个他的全集，一套六本很大的装帧还不错的这个全集。
4: 当时我跟龚明老师约好了几点到录制间，然后我就看着他
3: 抱着一
4: 特别厚的一台书，我说这才是教授风范。这让我想到大学校园里，就是一个老师急匆匆的脚步，怀揣着很多书往前走，戴个眼镜儿。就那种做学问的感觉。
3: 我同时还拿了一本这个高晓松小松说
4: 小松说
3: 渔阳野史，这个我在看他这个渔阳野史的时候啊，他在这个1月8号的这一天呢，他做了一篇文章叫做苏轼出生，就这一天是
4: 他也很喜欢苏东坡，
3: 苏东坡的生日。我把第一段给大家念念，下面说我的精神偶像，我的文学偶像，我的音乐偶像，苏轼，他的偶像，官层偶像。苏轼是我各种偶像，其实更重要的是人生偶像。苏轼最重要的，我觉得最感动我的，就是不论在什么样的逆境之下，心怀着一种今天的人叫自由，那个时候没有自由这个词儿，但是有大名士对天下的那种胸怀，那种胸怀就是不以一点点得失就怨天尤人，就绝望了。
4: 就是小松说啊，他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博学的，很有才华的我的同龄人。他的口才相当好。
3: 对啊，
4: 那么他的偶像是一定具有这样的一个实力的，所以他能写出这么一段在苏东坡的生日能够表达出自己对他的这种怀念。
3: 如果你做节目，你跟他们聊，比如说我们可以大家都聊其他的书，然后你鞋子里杀出来冷不丁的问说，哎，你喜欢苏东坡吗？我觉得其实中签率会很高的，尤其是当这个采访你做的比较酣畅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跟这个人聊的时候，他的那种思想那种表达有那种就是自由，或者说是那名士那个范儿的，你问他是否喜欢，我觉得八成是会中的。
4: 其实还有很多人为什么喜欢苏东坡呢？因为他在某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他自己过不去的坎儿，或者说挫折吧，他会觉得读苏东坡的时候他能够一马平川，什么都不是问题。这种状态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所以我觉得苏东坡呢，他会给我们一种非常乐观非常豁达，我觉得这种乐观和豁达一定是跟他的这个修养是非常有关的。
3: 我在这儿给大家那个咱们常识一下吧。咱们说一个这个苏东坡为什么叫苏东坡。
4: 好呀好呀，
3: 这个
4: 非常好，
3: 这是咱们是读书嘛。
4: 没错，
3: 是从这个李一斌的这个苏东坡传里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凝练的一个表述。他说啊，这个苏东坡被贬在黄州的时候啊，他自己在这个城外买了一块地，此心安处是吾家嘛。就是他在这个地方要开始他自己的生活。他这块荒地所在呢本无地名，因为在黄州城东门外，而且呢白乐天做宦州刺史时有东坡种花二首，又有不东坡的诗说 朝上东坡步，西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城树。苏东坡呢特别喜欢百乐天嘛，那么中州黄州呢又都是这种贬谪的地方呢，更巧的时候呢这个地方都在城东，因此呢苏东坡呢就把这个地方的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
4: 嗯，
3: 这个名字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0: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3: 你看，他就多次被贬谪，比如说在后来在惠州，包括他的一生所爱朝云在那个地方逝去，对，他其实都在每到一个地方，不管条件如何的艰辛，他都在建自己的家园，然后在那儿怡然自得的，像这个陶渊明啊，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那样的，去品味生活，去做美食，去尝试酿酒，去跟这个乡野的人去沟通。但是有很多地方，他真的是，甚至仓促到这个屋子刚建起，这又一道这个发配的命令又来了。所以却到此心安处是无恙，其实这个人的这个栖居的过程呢，就是精神是最重要的。你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个当时我们老经常会提到这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这个事情，因为他们的那个后面的就是后半生的有一段呢，正好是在抗战期间，也是颠沛流离。作为两个著名的这个研究古建筑的人，他们一生对建筑那种保护和那种热爱，但他们在云南的时候搭了自己一个小小的自己设计自己的一个房子，很丑，但是是他们用心建起来的。
4: 嗯，
3: 而且那个这个故居，我看到那个纪录片里还这个重访，就是这个地方。我是觉得，就是你看这个精神层面，人在什么样的，就像刚才高晓松说的，它是一种自由的境界，或者它是一种名师的风范，或者是不怨天尤人不绝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么回到我们为什么喜欢它，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的一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这个顺风顺水的，我们都会逆流而上，都会遭遇波折，都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这个事情发生。那么在这个时候，当你经历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读到了一些苏东坡的这样的文章，比如说料峭春风吹酒醒，山头霞照又江影，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你读到这样的文字，并且你深深的领会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如此，
4: 对，
3: 不过如此，或者是他竟然能这样。
4: 是啊，我觉得苏东坡最大的好处，他能随遇而安。还有一位也是跟高晓松不相上下名气的，叫东东锵啊，他也说过，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啊，他的一些态度啊，这里面他还写了好多条，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看到他写到第十二条的时候，他说，苏东坡是林语堂追慕的完美人格。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确实也很像林语堂本人，热情、真挚、幽默、豁达，他这种都是文人性情之外，还有的一种就是精明和缜密。林语堂是天秤座，说天秤座的人特别追求完美，但是做事情他又非常的细心，
3: 左右平衡啊。
4: 但是呢，因为他们还有天真的一面，所以他们容易遭受磨难。比如郁达夫在他的散文当中，他对林语堂性格的评价，就不难看出林语堂和苏东坡在性格上真的非常的相近，包括他们的种种弱点。然后这是东东锵在分析他们俩。那你觉得苏东坡的弱点是什么？
3: 其实我在看啊，就是说我之所以就是读了林语堂先生的他的传记，又去找李冰的，包括再看其他的，甚至我想未来如果能找到他的传记，我还想去买。就是我想从不同的这个观察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很爱他，我很崇敬他，我的文字一定是带着那样的色彩去写他的，我甚至不允许我的粉丝有那个什么会是这样。那么多角度的去观察，你可能会发现他的不同的这个特点和侧面，或者说你读他的全集，越来越走近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生活中的一些小的一些偏好啊，或者是他的小毛病啊等等，你都能看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会越发真实的去感受到这个人。毕竟过去了这个千百年历史这个淘洗之后呢，他留给人我们的更多的真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4: 嗯，
3: 所以他并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你身边的人，你可能接受的，你可能不喜欢的那某些，他留下的真的都是一些美好的，无论是他的前身还是背影，无论他的文字还是他的绘画书法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苏东坡呢，一生多次被，也可以说是三起三落，对吧？他其实位居很高了，他当时做到了这个丞相的这样的位置。我看到这样的一些文字，那个我也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苏东坡呢，苏轼是一个文人气质非常浓厚的人，而官僚与文人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物。官僚重视厉害，文人耽于想象，政治离不开权术，需要客观冷静，而文人则一腔热情，但求发泄。官僚必看不起文人，所以硕派领袖刘峙曾告诫他的弟子道：士当以气实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就是说政治家要有大格局，就是玩政治的人，做政治的人要有大格局。但是呢，如果你要做了文人的话，那他就等于可能他的这种爱恨就太过于投入，不能做到那么冷静的处理那些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他的缺点，或者他的一个弱点，就是他没法做到像那些就是八面逢源或者会手腕的人那样。但是从他的一些历史的，就是他的这种遭际和他的经历，你可以看出来，他从来不对别人下狠手，不是那种置人于死地的人。他心里有他的一个标准和原则。我反对的是这件事情，但我不针对你个人做人身攻击或者进行这种打击消灭。那么在事过之后呢，他懂得宽恕。我觉得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有性格里的这样的弱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怎么样能做到这种就是苏东坡性格里头的给我的这种印象，他为人的这种宽恕，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难得。
4: 苏东坡传第十三章。
2: 苏东坡现在名气盛大，受人欢迎，不仅是因为治河成功，也因为他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这是当时为太守者所绝无仅有的。他亲身视察监狱，并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当时有一条法律，凡太守鞭打犯人致死者，太守受罚。但是苏东坡指出，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则无人过问，因为犯人并非别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非常感激。有些小事很容易做，只要人想到去做，但是只有苏东坡肯去做。比如说他看见很多逃兵沦落为盗匪，因为有一条荒谬的法令，凡是低级军士因公出差，官家不发于旅费，等于是逼粮为盗。他自己改革这项漏规，他只要每年节省下几百银钱就可以够用。他严禁军中赌博饮酒，在上皇帝书中，他指出当地军队熟练技艺为诸郡之冠，陛下遣使按月所具见也。苏东坡今明日大，以中土鸿儒之官为远近所知。欧阳修去世之后，文坛盟主之名则降到苏东坡的头上，文人儒生皆以夫子呼之。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4: 其实在龚明说到苏东坡这些特点的时候，我也在想哦，因为我了解龚明，我毕竟有十多年的同事和球友的关系，那他身上呢其实也具备这种文人的特质。人在书中呢是寻找共鸣，寻找相似与不同之处，但是呢还有一个误区，有些人就认为 这是我的座右铭，那么我可能就会在这条路上还越走越深，那就无法面对现实上的很多自己不喜欢的或者无法接受的东西，是不是反而会有这么一个误区呢？前者有苏东坡，他们身上有很多性情的东西，那么也许他们有些特点不为现在的这个世俗所接纳或所容许。
3: 他为什么会被几次被贬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当年的宋朝的这个朝廷啊，虽然善待文人，但是官场是很残酷的，派系之间的这个斗争，他是就是这种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这个斗争。但是苏东坡呢，在这个时候呢，他看不下去的，他反对的意见，即使你跟我是有交情的人，是世交或者有好关系，但是我不认同，我就要站出来。在今天我们看到他难得的，或者我们有些人敬仰他难得的一点呢，就是说即使在这样的权衡厉害之后，他知道我这样的说出去要失甚至是生命，就几乎要被杀掉了，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依然是站出来要说。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特别难能可贵的。现在我们很多人会权衡啊，说出来这话会不会得罪人，会不会失去什么，那我不说，我选择不说。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说为什么读书人或者是这个知识分子很崇敬苏东坡，对吧？其实现在你看我们社会的大环境，包括这次在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下团组的时候，在上海他跟知识分子他说的话，他就说那我们要重视他们，我们要让他们发表意见，要让把他的观点表现出来。其实在某些程度上呢，就是说直抒胸臆，对真理的辨析和追求，对一些意见的这种表达，是这个我们由来依旧有着这个优好优良的这种传统的
4: 啊。我想到魏征，其实古人有很多都是刚直不阿的，然后呢他们自己身陷囹圄不说，但是他们要把自己的态度要表达出来。我前两天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口碑非常好，叫《驴得水》，我不知道龚明老师你看了
3: 没有？我听过名字，
4: 对，
3: 久仰，
4: 对，特别久仰，一直没看，但是我那天就看了。那里面特有意思，他把人性的很多东西呢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他并不给你答案，

0: 然后呢，他们自己身陷囹圄不说，但是他们要把自己的态度要表达出来。我前两天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口碑非常好，叫《驴得水》，我不知道龚斌老师你看了
1: 没？我听过名字，
0: 对，
1: 久仰，
0: 对，特别久仰，一直没看，但是我那天就看了。那里面特有意思，他把人性的很多东西呢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他并不给你答案，他把你人性当中各种各样的表现都给你呈现出来。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小伙子很刚直不阿，但是他在枪口底下那一子弹没把他打死，他在活过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原来刚直不阿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
1: 对、啊、
0: 于是他一下子就怂了。哎，我看到那个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慨。回过头来说苏东坡，他不怕，他就被这贬，但是如果牵及到生命的问题呢，
1: 依然是这样，此生大义，这个，但是呢，这个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传统里头有此生是大事，但是有比死生更厉害的，就是说
0: 人格。
1: 我们套一句诗吧，
0: 嗯，
1: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对吧？就是说为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是可以抛弃的，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可以追求一些东西的。
0: 苏东坡传第十二章。
2: 苏东坡此人是不可以预测的，他在诗的开端习惯上总是出之以轻松自然，随之用一两个历史上的典故，再往后谁也不会知道会有什么出现，诗人他自己更不知道。有时他笔下写出虽不相连贯的东西，却构成了惊人的妙文。一首毫无用意的歌，记载刹那之间奇特的印象，然后忽然一变，为苛酷，为讽刺，为富有深意的讥评。他不愧为诗文大家，动起笔来真是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的风格是属于那全任自然，一发不能自已的一类，在朝廷上最厌恶轻易之时，他这种风格是必然会给自己招致麻烦的。苏东坡这个人，快乐时很难说不快乐，不快乐时也很难做出快乐状。好多朋友和他通信，彼此作诗相惆怅。这时刘树和李成都在九江，孙觉在湖州，在杭州北不远，这些都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一些朋友，现在都在东南各地为官。他们都对时局感到厌恶，因为当时王安石仍未失势，他们不像以前那么激烈，意见姑且放在心头。司马光潜心治学，张方平纵情饮酒，只有苏东坡不够圆滑，在看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当不应当不顾后果坦率地表示自己的感慨，这是一个问题。也许苏东坡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一边写令人心旷神怡可惊可喜的田园诗，同时也写乡间并不那么美丽的诗。他若不是疯狂的不顾利害，便是义愤填胸不能自制。他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但是他却毫不在乎。苏东坡写的这些诗渐渐累积成卷，若认真看看某些行是否足以证明他蔑视当政者的威信，倒也有趣。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
3: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面对生死的时候呢，他这样去做了，那么这是他的向上入世积极的一块，那么他还有出世的那一块，就是说这个波折来了，逆境来了，他受了忍了，可是呢他把它幻化成了那种能感染别人的东西。我们刚才说他在这个路途上的一个作品，对吧、
0: 嗯、
1: 他写了那么多将永远影响到这个人类，
0: 这是千古绝唱，
1: 对对，这样的一些诗篇、嗯、他能把生活，把逆境的事情活成那个样子。他到了海南，刚才我们说到儋州那边，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基本的那种生活条件，已经是非常差了，
0: 这是贫瘠之地。
1: 他和老者还去聊天交朋友，他还去尝试着去念

0: 酿酒，他还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那些吃的，做这各种各样的这种对生活的记录。就是你在这个里头能看到一个人的这个品，就是不在于他取其高点和低点嘛，然后你再看这一个人做人是怎么样的，而恰恰在这两头都是那么有风骨的给挺住了。
1: 好，东东锵还说了这么一句话，是他27条啊、列举了关于苏东坡传，
0: 他
1: 写了27条，
0: 够崇敬他。
1: 最后，最后一条他这么说的：数年前我曾说，苏东坡传告诉我们，一个有智慧、有理想、有爱的人，应该而且可以生活的洒脱、旷达、乐观。现在我想，苏东坡并非生在一个完美的时代。事实上，所谓完美的时代，或许永远不会出现。但苏东坡可以证明，不完美的时代也可以保有几近完美的人格，度过几近完美的人生。我想林语堂写作此书要说的就是这事儿。这段话是可以当做我们今天在聊苏东坡传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语了。
0: 其实今天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们虽然是说书，我并且把书拿进来，但是我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包括记忆的关系，没法跟大家细细分享里头的一些篇章。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也恰恰是一个引子，就是说东坡先生有那么多的作品，可能不是我们一一能尽述的，但是呢，只要你在某一点上触动了你，我建议你去看。
1: 对，
0: 无论是林语堂的还是这个李宜宾的，甚至你能找到的其他的版本，或者直接是他的诗文，都会对你有所得的。我把这个同样也是一首不错的这个《定风波》在这儿，
1: 好呀，
0: 轻轻的送给大家。长羡人间卓玉郎，天鹰奇雨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1: 每一期听阅读当中，我都会被 我请来的嘉宾所感染啊，尤其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不想把话筒关了，意犹未尽啊。其实无论说我们看苏东坡传也好，我们看林语堂也好，或者说我们来探讨一些社会话题也好，如果特别投机的话，总觉得时间不够、啊、
0: 没事，其实你可以这样想，你说我们这个言有尽意无穷，当我们这个节目说再见的时候，恰恰是希望大家去马上去翻书的时候。如果是这样想的话，你会觉得是一个积极的方向。
1: 哎，也好啊，那这两天还有忙两会的事情。
0: 对，
1: 吴明老师保重身体。
0: 这客气，我还行。我身体还行。
1: 然后一会儿我帮你拿这些书下去吧。
0: 好，谢谢。
1: 好，也感谢今天收听轻阅读的所有听友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约。
0: 听众朋友，再见。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1:54:42。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在这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之后呢，我们要准备2点整的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为您所提供的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1:58.35，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在1分多钟过后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为您准备好了。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本台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利用我们的服务电话给我们批评、指教和鼓励。下面时刻两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1: 中国广播网 AM 1240。
0: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两点整。首先让我们看看在目前股市在现在的最新情况，下午的两点整。现在我们所看到 SP500 指数下跌 85.66 负 1.15% 在 7387.13， 道琼在今天上涨 0.13%， 68.91， 道琼现在在 51807.43， 纳斯达克在今天是下跌负 1.67%， 1.67% 在 25729.41， 25729.41是负了 433.34。 罗素2000今天是下跌负 0.50%， 跌 14.88， 在 2989.51。 VIX 在今天涨 1.45， 在 18.72， 是涨 8.33%。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股市方面的最新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在目前的最新的相关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在国际方面的一项重要消息，是美以达成了一项协议，而国际海事组织将会撤离滞留在波湾的船员。我们看一看这是美以之间达成协议现在的具体情况。来自在伦敦的外电报道，在目前联合国机构国际海事组织今天表示了，美国跟伊朗已经达成结束在中东战争的协议之后，国际海事组织将开始撤离滞留在波湾的11000多名的船员。法新社报道说，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杜明奎已经发表声明指出，这一项大规模的行动将与伊朗安曼区域内所有的沿海国家，包括美国和航运业，都会紧密的合作执行。他也补充了，我们已经取得必要的安全保证，并彻底确认安全航行的条件以及支援这些相关的行动。自从伊朗跟美国上个星期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将重新开放这条至关重要的航运路线之后，航运的交通量已经有所回升。而根据在国际海事组织提供的阿曼航海的通告，船只可以依照疏散计划使用两条穿越海峡的临时航道，相关单位将个别联系船只以提供进一步的指示。国际海事组织在今天也表示，在每一天都会发布一项报告，说明安全驶离这个区域的船只数量。美国跟以色列2月28号发动了空袭引发战争之后，伊朗部队实际上封锁了霍姆兹海峡。在战争期间，封锁霍姆兹海峡也导致全球石油价格的上涨，并且切断了能源以及包括肥料等重要商品的运输。而根据能源市场情报公司 Kepler 的数据，22号至少有36艘 运输大宗商品的船舶已经通过了霍姆兹海峡，而它的通行量也创下从战争开打之后以来的最高的纪录。另外，在今天，川普坚称伊朗已经同意了有关核的检查，而德黑兰则否认开始讨论核计划。这是今天的一则很重要的这一方面的消息。根据在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他坚称伊朗同意在未来长期接受核的检查，尽管伊朗表态予以否认。而在今天，来自于路透社的一则新闻则报道提到了川普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目前已经完全而且彻底的同意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接受最高等级的核检查，而这也确保了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就不会进一步谈判。而伊朗则否认已经就其核计划展开讨论或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总署核查人员重返国境。而川普则同时表示，美国军舰会留在霍姆兹海峡，以备有必要的时候恢复封锁伊朗的港口。不过他也说，目前极不可能需要这么做。他也指出，昨天已经有1900万桶的石油经过霍姆兹海峡而运出。而根据在初步和平协议下的第一次会谈，美国从昨天起对伊朗实施了为期60天的制裁豁免。而川普今天也表示，美国财政部目前正释出资金，会进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而专款专用在向美国购买粮食和有关的医疗物资，包括了玉米、小麦和大豆。川普也写着说，这些伊朗迫切需要的东西，这是一个人道的危机，而我认为必须现在就要提供相关的帮助，以免为时已晚。另外，在国际方面的相关消息，让我们看一下来自于在巴黎方面。巴黎今天的天气是酷热，高达到40度，这也导致埃菲尔铁塔在今天提早关闭，希望游客不要在附近参观。另外，在此同时，日本也遭到梅雨封面跟霜台的夹击，目前在日本的9州有豪雨，并且警戒线已经有所升高，这是在日本。另外，在今天来自瑞典安全局的一则新闻报道，这是斯德哥尔摩的相关消息。瑞典安全局今天发布最新的安全威胁评估，瑞典仍然被视为是恐攻合理的目标，安全警示持续在3等级。安全局也提出了一项警告，伊朗仍然持续招募跟犯罪集团有关联的年轻人，攻击在瑞典境内的相关目标。而瑞典最重要的政治活动阿尔梅道州22号开跑，这一个阿尔梅道州在此期间，政治人物、媒体、民间团体都会聚集在哥特兰岛讨论重要的政治议题，也被视为是9月份在瑞典全国大选的一个重要的前哨站。而据了解，在目前瑞典的安全局也表示，伊朗当局持续利用瑞典的代理人跟犯罪网络攻击在瑞典境内的不同国家的代表，也包括了团体跟个人，这被视为是威胁在过去半年安全局已经处理了不少的类似案件。瑞典安全局局长冯埃埃森告诉了瑞典电台，伊朗持续在瑞典招募年轻人，而且安全局发现他们针对年纪非常小的一些对象。在此同时，瑞典电台也报道，2024年安全局第一次警告伊朗当局利用犯罪集团在境内发动攻击的手法，并且把伊朗视为敌对的势力。2年之后， 这个状况依旧是存在的。2024年发生的驻瑞典以色列大使馆枪击事件，以及在哥特堡以色列国防科技公司埃尔比特系统公司也遭到多次的攻击，这都被瑞典当局认为跟伊朗有关。而其中2024年10月对埃尔比特系统公司办公室外墙也开枪的这位嫌疑人呢，只有13岁，而他拿着枪啊袭击瑞典在当地的大使馆。2025年，在9月，17岁的少年也试图谋杀对伊朗政权常常提出批评的一位伊朗的问题专家，这位专家叫库须努德，也经过瑞典电视台的调查而揭露，他与伊朗政权合作的犯罪集团 Rumba 有关系。冯埃埃森也表示，大概在大选前政治活动的增加也针对了维安对象的安全工作是一个高度优先的相关任务，而这也包括了让维安的对象可以更安全更自由地进行他们的任务，而参与活动并且跟大众亲近。在阿尔梅道这一个星期，更是在当地的安全局所格外重要的一项任务。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收听。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探索文学领域，
2: 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山明书局的新书，韩秀所写的《灿烂童语》Tintoretto 与威尼斯画派。这是韩秀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他走访各大艺术场馆，经营于图书馆，奠基于大量的文本研究，横向跟纵向类比，趣味纯真，潜心研究各时代的伟大艺术家，然后呢写出的一系列作品。前面已经出版了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卡拉瓦乔、格雷卡、杜勒、达文西、林布朗、塞尚、透纳等，而这最新的一本，它以 Tintoretto 作为中心。不过呢，其实书的内容是为我们展开，为我们刻画什么是威尼斯共和国和威尼斯画派，这是一个长远并且极为丰富的传统。讲到威尼斯画派，它的背景当然就是威尼斯共和国，所以韩秀在书里也就提到了，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绵延1000多年的共和体制，出现在一个几乎没有领土的国家，那就是威尼斯共和国，意大利文是 Venezia。 在这个国度里有过艰难的起点，也有过极其辉煌的500年，以及如同任何体制一样走向衰落的漫长过程，最后在并未发生战争预警当中寿终正寝，之后才是我们今天从飞机上所看到的威尼斯，意大利东北部亚德里亚海西北海滨迷人的城市，世界上独一无二用石头和水建立起来的都会，在阳光照耀下金碧辉煌。是谁建立了威尼斯？应该是位于北方的阿尔卑斯山。每年春天阿尔卑斯山融雪的时候，意大利北部河流水位升高，夹带大量的泥沙碎石滚滚而下，奔向海洋。亚德里亚海的海流跟潮汐迎住了汹涌奔腾的浊流，把它留在距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成为一个长沙洲，称之为叫做 Lido。 困在 Lido 后面的水于是就成了浅浅的细湖，因其远比海洋平稳，就成了小型船只的良港，西湖的水也会慢慢的流向大海，所以就出现了岛屿、浅滩和水道。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沉积物逐渐连接起来，终至和大陆连接。比方说威尼斯以南著名的古城 Ravenna， 在西罗马帝国时代曾经是帝国战舰停泊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内陆城市，需要通过运河才能抵达几英里之外的亚德里亚海。今天的威尼斯仍然有一个狭长的岛屿，名字就叫做 Lido。 这个岛屿让我们记得千年以前的长沙洲，记得这个迷人的都市，那艰难的起点。早先威尼斯人都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他们生活在一个现在称之为叫 Veneto 地区的地方，从亚德里亚海正北的阿圭莱亚到威尼斯西湖西北有非常多个不一样的地方，一直到西湖正南的基奥贾，一个个名城宛如亚德里亚海王冠上的珍珠一样绽放着高贵的光芒。非常富庶的阿圭莱亚又名鹰城，老鹰的那个鹰，不但有着坚固的防御工事保障它的安全，而且在整个罗马帝国能够见到的高尚建筑、奢华物品，在这个富丽堂皇的都市里应有尽有。另外 Padova 这个地方盛产羊毛跟葡萄酒，获利极丰，因此 Padova 曾经以这座城拥有数量极多的富裕公民而闻名于整个罗马帝国。当年西湖区没有人居住，只有渔夫跟码头工人驾着平底船穿梭于水道和岛屿之间，忙着将渔获送到各地。盛极必衰是人类历史的铁律。西元4世纪末期，罗马帝国分成东西两个部分， Veneto 这个地区不幸正处于两个帝国的交叉路口，冰刀之灾难以避免。西元5世纪，东方匈奴崛起，441年，匈奴王阿提拉大举进犯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我们知道的拜占庭帝国，一路烧杀劫掠。阿提拉和他的乌合之众虽然没有能够拿下君士坦丁堡，但烧杀劫掠所带来的高昂情绪却鼓励着他西进。在前往罗马的途中，
阿提拉在本尼托首府阿奎拉亚巍峨的城墙下停住了脚步，他太小看了威尼斯人，以为以一顿饭的功夫就能够拿下这座城池，不知道这个民族不但勤劳而且勇敢顽强。阿提拉围攻三个月没有结果，乌合之众们怨声大起的时候，阿提拉看到城头的白色鹳鸟不再继续一派傲然地低头瞄着自己，而是带着雏鸟飞离，他以为这是天赐良机，所以就鼓起余勇全力进攻。英勇的阿奎莱亚陷落了，被抢劫一空，被焚毁，被杀戮，尸横遍野。直到今日，阿奎莱亚仍然是荒草当中的断壁残垣，昭示着历史的创伤。但是已成废墟的主教堂里，只是建于西元四世纪的马赛克地面，却仍然闪耀着古代的辉煌。在灾难当中，富人们急速的北迁，寻找老百姓没有地方可以逃，就只好架起平底船逃向了西湖区。肮脏咸湿、蚊虫凶猛、壮士沼泽的西湖让匈奴人止住了脚步，他们绝对不敢涉足那么可怕的地方。他们继续往西，所到之处一一都遭到了他们彻底的洗劫、破坏和焚毁。一身褴褛、全部家产都在平底船上的人们，在西湖上远望火光冲天的家园，心头的悲愤化成坚不可摧的意志。他们开始建设新的家园，岛上群居的小部落，他们不知道几个世纪之后，他们建设有了一些成果，里亚头周围开始有了居民点。虽然如此，整个威尼斯还是一个用木头跟泥土搭建起来的地方。这赫赫有名的里亚头在西元五世纪有了小小的贸易站，在往后的岁月里逐步成为威尼斯的市中心。西元九世纪，圣保禄堂建立并且成为圣保禄行政区的中心。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当中，这个地区成为威尼斯的金融跟贸易中心。今天这里仍然是威尼斯的行政区之一，名字简单就叫做圣保禄。早先的西湖水道已经成为今天呈 S 型的大运河，在威尼斯市中心蜿蜒流淌，隔着河水，圣保禄地区和圣马可地区宁静对视，接连他们的那座有名的桥，那就是里亚头桥。里亚头这个名字让人永远记得威尼斯的建造过程。住在西湖，他们吃什么呢？吃鱼。他们怎么调味呢？他们用盐。亚得里亚海提供了丰富的海盐，西湖的沙滩逐渐变成了盐田，滚筒飞转将晒好的盐块碾碎，平底船负责运输的重责大任，盐远销到各地，换来了粮食、蔬菜、布匹和可观的金钱，为威尼斯的建设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资金。日后的威尼斯政府甚至设立了盐业局，随着岁月流逝，盐业局也就成为最有权势的政府机构。这个时代的西湖人虽然身为罗马帝国的公民，但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帝国的保护和照料。西元466年，百姓们公选出三名护民官来担任自己的政府。西元533年，拜占庭帝国皇帝不甘哥特人的侵扰，请求威尼斯的援助，自认首先是基督徒，然后是威尼斯人的西湖人，武装了自己，踏上了拜占庭的军舰，成为拜占庭名将麾下最勇敢、最顽强的战士。哥特战争打了20年，西湖人义无反顾，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战争胜利结束，拜占庭站稳了脚步。皇帝为了感谢威尼斯拔刀相助，特准威尼斯水手在罗马帝国任何一个港口都有权利可以进行贸易，于是西湖人的盐业生意就如虎添翼。成名岁月转瞬即逝，不但有居住在莱茵河下游的法兰克人入侵，还有瘟疫流行。然而勇猛凶悍、独立自主的西湖人代代相传对自家辉煌历史的清晰记忆，对宗教信仰的坚守，无论世局如何变化，亚得里亚海永远站在西湖人这边。他们挺立在大海的屏障下，走出了自己的路。
这就是远说到1000多年前威尼斯如何从这样一个非常不利的环境在西湖当中逐渐的发展，逐渐的建立起来。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韩秀他所写的新书，在一系列对于绘画艺术的探索。他这次写了《灿烂童云》《Tintoretto》与《威尼斯画派》，在这本书当中呈现了将近20位威尼斯画派的代表艺术家，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走过水上帝国威尼斯它的百年辉煌。而威尼斯画派的起点，非常重要的一位艺术家韩秀是如此描述他在历史上出场。他说，这一天一位谁也不认识的20位年轻人出现在贝里尼画房里，他有着蓬松的头发，明亮而稍带忧郁的眼睛，一身灰衣，走走看看，终于他站定在一幅风景画前，眯起眼睛看着画室勾勒建筑物的红瓦房顶。画面上天际线上云雾缭绕，很难说那是一个什么时段，上午、中午或者是傍晚呢。来人微笑，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只小瓶子，顺手从工作台上拿起一个盛放着棕黄色颜料的小碗，在里面滴了几滴瓶中的液体，用手指调和了一番，就直接的抹到了画布中央的云彩中心，再细心的用手指涂抹了一番，瞬间画面明亮，真正的落日余晖照亮了整条风景线。画师在那里看着呆若木鸡，周围也一片宁静。来人就听到了一个温和的声音，请问你这只神奇的瓶子里装着是什么东西？这个来人呢转身面对了画房主人久巴尼·贝利尼温暖的笑容，他就诚实地回答，那是胡桃油，并且把小瓶子递给久巴尼。久巴尼微笑着打开瓶盖，在鼻子下面晃了一晃，点了点头，把瓶子还给来人的时候亲切地问，请问尊姓大名？他的回答是久久内。那你从哪里来呢？回答是同样的久久内。站在四周的人都善意地笑了，站在人群当中的一位八九岁的孩子手里端着颜料波的画舫心血图提箱，他静静地观察一切。他很小，但他非常敏锐，他看准了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岁不止的画师是真正的大艺术家，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师父贝里尼兄弟。提箱下定决心要追随这位大艺术家学艺，所以当画舫里的人们询问久久内的住处，久久内含糊其辞的时候，提香就开口说话了，我住在亲戚家里，离画舫很近，房子相当宽敞，还有好几间空的卧室，您看怎么样呢？久久内很专注地看着这位眉清目秀的孩子，亲切地问他你的名字。就如此，久久内住进了提香叔父的家，有的时候在家，但常常出门。不过提香有了足够的机会向随和优雅亲切的大哥哥请意，从此连起了久久内跟提香，这就是威尼斯画派非常重要的一段历程。久久内在贝里尼画舫露一手，人们惊讶于这位年轻人如此驾轻就熟的技法，所谓雾状的剑影，所谓朦胧的剑线，所谓晕染的技法，这不是来自于托斯卡尼的技法吗？威尼斯画家还很少有人真正懂得，而这位青年久久内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一幕，他竟然用一根手指能够闪电般的点亮整个画面。久久内不动声色，谦和有礼，让贝里尼画舫里的人们对这位年轻人更加肃然起敬。这个技法来自于他的老师克纳格里阿诺，那个时候久久内也才八九岁的年纪，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所以然的贵气，吸引了已经是中年人常常画一些小画卖给有钱的威尼斯市民的这位画师，就将这个孩子带进到自己的画舫。少年久久内被看到画面上的风景线所吸引，站在一幅叫做沉睡的牧神伊迪敏作品前，他笑了出来，风是温暖的，也是软软的，所以那人能够睡得那么样的香甜。师父哈哈大笑，顺手沾了一点颜料
轻轻涂抹在牧神面前也在睡梦当中的牧羊犬的背上。这是第一次九州内看到画师用手指在香板上画图的情景。他对牧羊犬、兔子、牛只都没有很大的兴趣，他长久地凝视着画面上朦胧的山影，惊讶于那枚金色的新月竟然能够如此这般辉煌地照亮大地，就像是太阳一般。他看得呆住了。那个时候师父很少画宗教题材，但跃跃欲试，就打主意看着聪慧的孩子能不能帮上忙。鬼使神差，这个小孩拿起画笔十分的老练，宗教画人物细致的衣着经过他的小手认真的描摹，竟然大受客户的青睐。但是真正让九州内上心的是画作的浪漫气氛，是画作饱含的诗意。晕染在凸显浪漫和诗意方面卓有成效。后来九州内他的绘画技艺飞速发展，有一个小小的机缘，1500年达文西带着他的人马离开米兰，经过曼图亚来到了威尼斯，短暂停留之后返回佛罗伦斯。有一天晚上，达文西一行人酒足饭饱回旅次途中，听到美妙的歌声乐声从一个豪宅当中飘出，就拍马上前叩问主人。见到达文西大师，主人欢喜无限，没有想到大师竟然直接走上舞台和歌者合唱一曲。这就是达文西和九州内相见欢的有趣的事情，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巅峰时期非常难得的美好情境。曲终人散，豪宅主人挽留达文西一行人留宿，于是达文西在这所豪宅里看到了九州内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并且他一眼就看出九州内熟悉晕染之法。毫无疑问，达文西喜欢这个年轻人，不但喜欢他的音乐天赋，也喜欢他的绘画风格。达文西亲身的指点，晕染可以进行多次甚至无数次，九州内虚心受教，获益匪浅。同样这一年1500年，15岁的威尼斯人谢巴斯提亚诺不但能够靠一把鲁特琴为生，甚至成为小乐队的指挥。因此他不但已经认识了九州内，也见识到了达文西的歌艺。这位15岁的少年这个时候在贝里尼画坊学艺，但达文西的出现让他大受震动。大师如此器重九州内，绝对是有道理的。他就开始注意九州内的绘画风格，感觉神秘，感觉有很多的地方值得自己仿效。九州内喜欢这位脚踏实地的小兄弟，所以就时常指点他。老师轻描淡写，学生却认真受教，并且确实的感觉到九州内的指点远胜过他在贝里尼画坊的收获。就这样，谢巴斯提亚诺成为九州内另外的一位私塾弟子。1510年，九州内在威尼斯大灾当中丧命，整个威尼斯陷于伤痛当中，教会需要大量绘画作品来安定人心。25岁的谢巴斯提亚诺接受教会的委托，离开了贝尼尼画坊，成为独立的画家和音乐家。对于英年早逝的威尼斯画匠九州内，赞誉之声弥漫艺坛长达几个世纪。瓦萨里曾经在威尼斯共和国第75任总督罗亚丹后代的宅邸看到过九州内为这位总督画的一幅油画肖像。这幅作品在一个宗教节日被盛大展出，瓦萨里就赞叹，我好像面对了总督本人，那种逼真实在是匪夷所思。我们无缘见到那幅精湛的肖像，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九州内硕果仅存的作品当中看到艺术家无与伦比的才华和技艺。而韩秀他所出版的这本书另外重点也就是翻印了众多的作品，让我们可以在翻书的过程当中一边听他叙述，一边看到这些画作，而且画作也都有非常详细的解说。用这种方式让我们走过威尼斯，走过威尼斯画派，
走过西方艺术史。这本书的书名是《灿烂童云》Tintoretto 与威尼斯画派。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有关牙齿。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要身体健康，我们就要吃东西。但是牙齿不好，对我们的吃东西的第一关，我们的牙齿不能够充分的咀嚼，不能够把食物咬得很细，那么我们对营养的吸收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都要懂得爱护自己的牙齿，要保持牙齿的健康。虽然说现在牙齿不好，你可以装假牙，但是毕竟它有它的不方便。所以现在牙医呢，会建议大家想尽办法让我们保持有健康的牙齿。在植牙、牙齿矫正等医疗本业表现杰出的台湾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陈世月，他可以说是一个少见的护牙楷模。今天我就要跟您谈一谈，介绍他所希望大家能够呢，特别能够维持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很简单，只有四个，而让我们懂得呢，怎么样护出一口好牙，保护你的牙齿，让你的牙齿健康，永远可以为你自己所用，让你吃有营养的东西，让你的消化系统维持了你身体的永远的健康。他一直说，在他职业的40年当中，看过的超过有上万口的牙齿，而他仍然保有一口完整的自然牙。他说人有自然牙，他说是要归功他自己的母亲，而这个母亲给予他的这个家庭教育告诉他，我有记忆就已经知道要饭后洁牙，而这个洁牙的习惯让他把他的牙齿好好的保护了50、60年。所以听众朋友，我今天介绍了这篇文章，也希望你记住，就算是晚了，记住吃完了东西赶快去清洁你的牙齿，对你的这一辈子都有重大的影响啊！不要觉得说，哎呀，那现在我的牙齿已经不太好了，会不会太晚？不会的，不管怎么样，让你的牙齿不会继续的蛀牙，让你的牙齿维持的健康，只要你随时随地在我今天的这个介绍当中注意这几个重要的原则，那么你就能够保护你的牙齿，维持你吃东西的营养的健康，不会因此而受影响。作为一个资深的牙医，陈世月医生有照护牙齿的几个重要的原则，他提出来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要饭后要赶快去清洗啊，整洁你的牙齿，也就是吃过饭之后呢，要用牙线牙刷去刷牙，把你吃的东西呢要剔掉。第二个呢，就是要定期的去洗牙，因为洗牙之后可以预防牙周病。那么第三呢，是使用含有氟量至少是1000个ppm 的牙膏，也就是说你的牙膏含氟量是不是够呢？因为够的含氟量要有1000个ppm， 去买牙膏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有1000 ppm，这样的牙膏才能够防蛀牙，所以牙膏要慎选啊，不是随便。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喜欢太重的那么这个刷牙，如果牙膏不够这个 ppm 的话，对你的保护牙齿是没有

用的。那么再其次呢，就是记住不要吃太硬的东西，不要吃坚果啦、虾贝啊，不要去啃硬的东西啊，硬碰硬会造成你牙齿的崩裂。那么执业到现在已经有40年的这个陈世月医生呢，他也告诉大家，这个牙齿的东西呢，他说你自己一定要自我严格的要求，别人帮不上你的忙，只有你自己对自己有这样的坚持跟要求，你才能够把自己的牙齿呢保护好。他在执业的过程当中，他也表示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常因为自己的执业带来了一些疾病，比方说他自己就是因为执业的关系，因为他是一个牙医，结果长时间的因为这个他要低着头啊，要给牙齿看病啊，结果造成了他的腰椎颈椎都会很不舒服，会有压迫感，也造成了他手背的酸麻，因为你知道嘛，哈，牙医他要靠他的这个手来给这个病人看病。所以他说呢，因为他作为一个牙医工作的形态，他经常要低头要久坐，脊椎组织呢就会造成问题，所以呢他常常呢会因此而导致了他的脊椎的疼痛，他的腰椎也会因为的压迫而使得他在久坐过后呢更糟糕。所以他成为呢，他说我是个牙医，我要坐着看病啊，那么我经常就会因为我的久坐造成了我有腰椎的疼痛。不过呢，因为他是牙医，所以他说呢，因为牙医的关系，所以他对自己的牙齿很看重，所以他包括了他使用牙膏，饭后一定清洁牙齿，定期洗牙，并且他建议大家要用含氟量很高的牙膏来保护你的牙齿健康。还有呢，不要去吃太硬的东西，尤其是有些人呢，他的骨骼啊，跟他的这个所吃的一些东西呢，对他的骨骼并不是有坚实的影响，所以呢，吃太硬的东西很不但容易伤到你的牙齿，甚至呢，你可能摔跤都会容易受到伤害。而也因为他的自己本身的职业的关系呢，所以他也谈到，他说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脊椎的问题，因为这位牙医生呢，因为他长时间的去给人家看病，所以呢他常常因为他的姿势的问题，那么牙医生我想大家都看过牙，也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职业病。可是我也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人长期在桌子前面勾着头啊，在工作写字或者是打毛衣啊，或者是做什么，那么也有可能会造成颈部的酸痛。所以希望大家在正常的生活当中，在上班的时候要记住啊，每隔3-4个小时你要站起来动动你的腰要转一转，要累的时候呢一定要做一些弯腰的动作，让自己站起来蹲下去练练你的腿肌。很多的人在家里头呢喜欢弄一个复健器，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一个复健器它包括可以让你拉腰拉脖子，然后呢你也可以躺在一个复健床上，让你自己呢能够腰背都受到休息，躺在复健的床上啊，腰椎不会再受到压迫，然后你把自己放平了，你的颈椎腰椎都可以获得休息。所以在家里头呢，记住不要去睡太软的床，宁愿买一个比较硬的床啊，上面铺上垫被，然后呢让自己躺平。你会发现当你躺平的时候，你四肢会放松，而且你会觉得腰椎颈椎
摆在一个直线上啊，你把不是要你硬绷绷的很紧张，而是你放松，把它变成一个大字形都可以。然后你放松你的腰椎，放松颈椎，放松你的双肩，你会发现你好舒服啊。就是等于说你躺在床上把自己摆个大字形，想象中你在这个太阳底下或者在海上面浮浮沉沉，这种想象放点音乐，你就是彻底的让自己放松了。所以告诉听众朋友，就是当你在放松自己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躺平，而不是侧睡哦，也不是趴着哦，是把自己弄一个大字形的躺平。从你的想象中闭着眼睛，你的头放平了，头的下面是你的颈椎放松，然后接着是你的腰椎，从腰椎到的你的尾椎，那时候你也放松，然后你给自己数慢呼吸，呼吸呼吸，慢呼吸哦，慢慢的，然后呢想象中呢把两腿也放松，这样。然后我这时候再告诉大家一个动作啊，就可以等到你大概给自己数大概五六十下以后，慢慢的哦，如果你睡着了，你就是让自己睡着，如果没有睡着，你可以开始把大腿抬起来啊，给自己数一二三四五啊，大腿抬起来放直，然后慢慢放下去，两个腿交叉做二十次，每一个腿都做二十次，这样子。你有的人会喜欢两腿把它并拢放直，也可以两腿并拢拉直，对什么人最好？对妇女最好，为什么呢？收缩你的腹部。还有如果男士的们，你有大肚子，那么绝对不要等到肚子大到很难缩了，在你还准备发现自己有小肚子长大的时候，就要开始练习你的腹部。要收紧腹部的动作很好，就是躺下来把腿抬高，两腿抬高放下，抬高放下，用深呼吸的方式慢慢的抬高，慢慢的放下，这时候你真真正正的是在训练你的腹部肌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只要你持之以恒，长时间的做，你绝对不会有一个大肚子，不会有一个大肚腩啊。所以希望听众朋友注意，腹部的变肥有沉积太多的淀粉，沉积太多的肥肉，沉积了太多的热量，甚至最终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影响到你心脏的负担，甚至影响到你对整体的身体健康的这个，可以说是最不好的，就是腹部的肌肉。腹部的肌肉要紧，腹部的肌肉要不能够让人家看到你的腹部超过了你的胃啊，这是最不好的。当你吃东西越吃越多，然后你的腹部越来越大，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吗？当你腹部变大的时候，胃会下垂，胃下垂也是一个人的胃病的一个最糟糕的情况。所以当你的腹部变大，胃下垂，对你的整体的身体的运作呢，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在这里我们今天呢特别跟听众朋友谈到的，就是我们对身体上的一个形态的要求，千万不要让你的腰围变粗啊，腰围变粗，然后相对的来说就表示你腹部的脂肪太多了，腹部的脂肪变多，腹部开始变大，然后你整个下身就会变得很沉重，然后人呢就会开始呢越来越走向所谓的中年化，包括了你的胆固醇，包括的你的血脂肪，包括了你身体的健康，包括了这个肝脏啊肺脏啊，都因为你的肥胖而成为了你身体上的一个负担。所以脂肪的过重以及体重的过重，脂肪过重就会体重会过重，体重的过重就会压迫到你整个身体的循环，甚至包括了你身体上的健康呢
都会在有形无形当中呢，对你自己本身呢，在生命上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跟大家谈到，怎么样不要让你的体脂太多，怎么样让你的腰部不会变重，不会变大，那么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现象。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看看时间哦，日子过得真的很快哈、哦，已经来到了4月25号，四月底了哦。这个礼拜呢，还有一个这个24节气当中的谷雨。所谓谷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春天最后一个这个时分了，也就是下个礼拜吧，就要立夏了呀。好、哦，时间过好快，夏立夏就代表夏天来了。
1: 嗯，是啊，是啊，
0: 哦，真的是、是，而且大家也发现到，最近会不会天气，异常的不一样，有时候冷，有时候热，有时候呢就跟夏天一样热，而且热到爆炸的那一种。
1: 其实温差也蛮大的啦，
0: 温差也蛮大的。
1: 4月份的时候，
0: 对呀、啊，
1: 有时候十几度，
0: 对，
1: 冷的时候十几度，然后热的时候啊，跟夏天一样。
0: 对，没错，这个所以啊，这个还是要提醒所有好朋友们哦，这个衣服方面的穿着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洋葱式的穿法比较好。其实这个传哥经常在大陆，也会变成有时候也会碰到这种情形，对不对？
1: 嗯，当然，如果你在北方来讲的话，四季是比较分明啊。冬天就真的非常冷，
0: 嗯，
1: 然后
0: 夏天就很热，
1: 夏天就比较热啊、哦。
0: 是。
1: 就说四季分明，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啊，就是春天当然就是凉爽，秋天也凉爽，那、你衣服大概该怎么穿，就是差不多白天跟晚上也不会差太多。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像在台湾
0: 就
1: 比较不一样，你知道，有时候好像比较尴尬，比如说3、4月，好像应该春天呢就稍微比较。开始比较温暖一点，
0: 对，没错，
1: 可是还是有时候还是会有冬天的感觉，
0: 对，没错没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好，那我们来聊聊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今天要听什么歌嘞？
1: 一样还是跟说话有关的，
0: 还是跟说话有关啊、
1: 哎？对，
0: 哦，这个
1: 说话的这个歌曲真不少、
0: 而且、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这个说话呢，真的是一门艺术啊。
1: 嗯，对
0: 对，
1: 是的，是的。
0: 不管是放在情话啦，或者是人与人的对谈之间啦，里面所包含的含义啊、内容啊，不一样啊。那可能你尤其就跟各国的文化的差异有跟着不一样，那可能就会引起了可能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哈。所以说话还真的蛮重要的。OK。
1: 尤其这个今天有几首歌，我都觉得很有趣啊，就是这个也是情歌。但是这个透过这个说话的方式啊，就可以让这个感情就会啊有不一样的发展。
0: 哎，怎么样的不一样的发展，就请你持续的听下去了哈。好，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首歌
1: ，1910 Fruit Gum Company 的 Simon Says。

0: 哎，我记得传哥，我们好像也曾经有介绍过一首歌曲，也叫做 Simon Says， 对不对？
1: 对 ，Simon Says， 但是那个歌是99年的歌啊，那个是一个嘻哈的歌曲。
0: 是，
1: 对。那
0: 这个 Simon，
1: 这个 Simon Says， 然后是算是60年代的那种泡泡糖摇滚的这种标准的这样子的音乐风格。
0: 什么叫做泡泡糖摇滚啊？
1: 就是属于给年轻人听的。
0: Okay.
1: 跟青少年听的那种，然后比较里面讲的内容呢比较没有那么深奥的，或是
0: 浅显易赅的，
1: 对，比较简单的，而且都讲的就是一些年轻人平常生活的这种甚至有点怎么讲呢，比较简单的那些事情
0: 啊，
1: 感情的也有，但是都是比较天真无邪的那种啊题材为主，
0: 就是那种天真活泼又可爱的那种，对
1: 对，
0: 公男公女就喜欢那了哈。不过呢，这个团体的名字蛮特别的哈。
1: 对 ，fruit gum 这个当然就是水果口香糖嘛，
0: 对吗？
1: 190水果口香糖公司这样，没有意义啊，
0: 没有意义啊，
1: 对，没有什么意义啊，不要想太多。
0: 我以为有什么，
1: 就是他们高兴，就是想这样取就对了。
0: 哦，这样子哈，好，水果口香糖。合唱团没什么意义，
1: 公司对
0: ，OK， 好哦，所以哦，不过这个刚才这个传哥特别讲到了，这首歌曲的曲风的内容就是属于比较青少年听的那一种摇滚曲风，
1: 对，就是60年代有一种叫 Bubble Gum 就是泡泡糖摇滚
0: 啊，是像这样子一个这个歌曲的内容，对不对？
1: 其实就是如果你要做比较，有点像以前我们救国团那种啊。黄河依山尽
0: 哦，黄河入海流，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0: 雄千里木啊，更上层楼，好戴老师来带动唱
1: 艺，对，有点类似这样，然后可能就是属于那种青少年那种比较那种天真无邪的那种的题材了
0: 啊。其实你这样讲到，就让我想到以前像那个姜文有没有？小妹呀，咿呀，小妹嘿，金水呀，咿呀，金水，那种就根本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就是简单的，
1: 很简单的，
0: 很简单的，朗朗上口的。
1: 对。
0: OK。
1: 然后不用太花太多脑筋去想的，
0: 去想。
1: 有些歌曲是会，你听到这个，它是到底讲什么意思？会有更深的意思在里面。
0: 是。
1: 但是所谓的 Bubble Gum 就是泡泡糖摇滚，就是就有节奏很轻快，然后讲的歌词就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对，
0: okay，
1: 就是纯粹让你听到音乐就很开心这样子啊，就是这就是属于泡泡糖摇滚。
0: 也就是说你不用去探究那歌词的内容了，它就是反正就是像这样子的歌曲就对了。
1: 对，这是在60年代的时候就摇滚乐大行其道的时候其中的一个音乐风曲风了。
0: 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带动流行文化的一种流行音乐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它很简单，然后呢又朗朗上口又很好听，反而这种曲风呢反而也会你说它大行其道嘛，也可以这么说，流行性是足够的。
1: 就说很快速可以流行啊，
0: 对不对？
1: 但是它也许流行一段时间它就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对，没错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呢？
1: 那你不解释那个？
0: 对，要
1: 啊！
0: 忘了，这个为什么要？
1: 年纪大了啊，
0: 年纪大了，
1: 你说我吗？
0: 我
1: ，Simon Says 就是我们刚刚也讲到，是99年也有首歌叫 Simon Says 那个是嘻哈的。但是他其实跟这首歌比起来也是异曲同工之妙了。那99年那个是有点就是说跟着我一起做动作这样子，老实说其实 Simon Says 其实他就是一个英文里面是一个儿童游戏，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玩的一二三木头人一样。一二三木头人，然后在讲的时候不是就这个没有转身嘛，
0: 对，
1: 然后一讲完之后就转身，然后如果你转
0: 动
1: 他，人家一转身你动了就被抓到了这样子，就是有点就是要按照这个带头人的指令那这个歌的意思就是透过带头人的指令你怎么去跟异性接触对，告诉你就是你要这么做，然后你要这样做透过这个玩游戏然后去达成一个跟异性这个接触的一种方式。当然就说异性也是因为参与这个游戏他也知道 啊，人他会男生会怎么样对跟他互动？
0: 互动，
1: 哎，但然后是也就是说，透过这个游戏来给一个，给就是说啊，青少年彼此有一个机会去交流
0: 啊，
1: 甚至最后可能会，促成就是说那种
0: 一段姻缘啦，一段情感啦，一
1: 段
0: 感
1: 情
0: 啦，啊，对不对？就其实呢，像这样子的游戏哦。你看在欧美国家其实也有，就让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很红的那个鱿鱼游戏，有没有？
1: 嗯，
0: 他那个也不是吗？也是在韩国也有像这种小朋友玩的游戏，有没有？
1: 哦、
0: 就是你只要动的话呢，就咚咚咚咚咚的就开枪把人给射死，有没有？
1: 那跟谈恋爱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只是游戏是一样的。
1: 哦，那你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呢？
0: 哎，就是说这种游戏，
1: 那你不得不讲说我们以前，比如说啊，丢钥匙，对不对？丢钥匙什么意思？就是。你谁捡到了，就是这个女生若捡到谁的钥匙，就跟坐谁的车啊。
0: 哦，
1: 那这个比例就比较对嘛，
0: 哦、
1: 对不对？
0: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以前玩过这个？
1: 我们当然也玩过，还骑摩托车，然后哎不能选，对不对？然后
0: 对
1: 约了女孩子，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大家就是丢钥匙，然后女孩子去捡嘛。
0: 嗯，
1: 啊，捡到谁的钥匙就坐谁的车。
0: 开盲盒的概念。
1: 哎，
0: 哎，你开到什么样呢？那就这个个人凭运去了哈。
1: 是的。
0: 好，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James Brown, Say it loud, I'm black and I'm proud.

0: 说真话哈，我比较喜欢，我蛮喜欢这个曲风的，这个歌曲的曲风。
1: 这是 funk 的
0: funk，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很轻松、很舒服的感觉。
1: 嗯，对，但他讲的歌词是很严肃的。
0: 啊，真的、哦？
1: 对啊。
0: 哦，我们先来听介绍歌手吗？
1: James Brown， 这个我们之前也有介绍他们的作品。
0: 嗯，
1: 詹姆斯布朗。
0: 詩姆斯布朗。
1: 灵魂摇、灵魂音乐教父。
0: 对，他在其实到1960年代到70年代，他更是很红透半边天的时候啊。
1: 嗯，对，这个也有拍过他的专辑电影。
0: 啊、哦，是是是，真是棒，真是棒。
1: James Bond 啊，这那是 James Bond。
0: 哦哦哦，差不多了，发音差不多嘛 ，James Bond。
1: 那他这个叫 James Brown 布朗啊，詹姆斯布朗。
0: 詹姆斯布朗是，詹姆斯布朗真的是很棒。
1: 詹姆斯布朗，
0: 嗯，布朗，
1: 布朗啊，
0: 布朗，可以也可以。不过刚才有提到说这个歌曲的内容是比较严肃的呀。
1: 嗯，对啊 ，say loud 就大声说啊，就是完整的他的歌名 say loud， 啊 ，I'm black and I'm proud， 意思说大声说我是黑人，那我很骄傲。
0: 哦，
1: 嗯，
0: 这个一听歌名就知道。
1: 对，这是1968年作品的、啊。1968年的时候，我们之前也讲过，60年代是美国这个社会运动啊，是最。风行的时候啊，甚至影响全世界。
0: 对，
1: 不管是嬉皮运动，或者是种族平权啊，或者是女性平权。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的音乐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时空背景下产生的。包括这首歌也是。尤其那个时候就争黑人为了争取这个种族的平权，
0: 是，
1: 然后去上街去抗议，
0: 抗议，
1: 甚至。这首歌就是在这个马丁路德博士被暗杀之后、哦、然后这个 James Brown 然后去创作了一首歌，
0: 是
1: 就为了要争取这个黑人的
0: 平权运动，
1: 平权运动，然后希望黑人的权益能够受重视，然后能够平等对被对待，然后因为在美国它其实还是有存在种族歧视的问题。
0: 对，没错，而且这个美国的种族歧视哦还真的蛮严重的哈，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我听说在美国的南方哦，南方呢有一些公共场所，他们的厕所还有分白人上的跟黑人上的呢。
1: 基本上应该是全美都是这样子。
0: 都是这样。
1: 大部就是当然在一些比较保守的这个州啊，
0: 是
1: 那更是了、啊，
0: 更是嘛，对不对？
1: 就是所谓的这种种族隔离嘛，黑人有黑人使用的
0: 厕所
1: 啊、对，不光是厕所，餐厅、酒吧什么
0: 各地方，
1: 只要生活里面的各种机能，那都有分的，白人跟黑人的，
0: 所以啊，
1: 尤其在南方的这些州更是严重。
0: 这首歌
1: 当然也就是为了要说。这个 James 透过 James Brown， 因为他在那个时候的影响力是非常大，所以由他去唱这个歌，可以说是非常怎么讲有用，
0: 有用的，
1: 有效果，
0: 有效果的。
1: 他也是呼吁，就是说黑人在美国黑人就是你大声说我就是黑人，我很骄傲，不要怕，你觉得好像是。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黑人就是次等公民的，
0: 是是是，
1: 一个感受。
0: 而且这个跟种族议题还是有相关的哈。
1: 嗯，
0: 好，来我们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好 ，Sticks Never Say Never。

0: 这个曲风方面呢，又完全的跟刚才的那个funk的音乐的类型又完全不一样。
1: 这个实际上是就在70年代啊，可以说是最风行的那种啊，就是流行摇滚。
0: 嗯，
1: 当然以 Six 来讲，他们这个流行摇滚是稍微又在比较重了一点啊。
0: 哦，
1: 比较重的流行摇滚。
0: 比较重的摇滚，但是有一点点重，就不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种重啊。
1: 他们算是比较有旋律性的重摇滚啊。
0: 有旋律性的，
1: 嗯，
0: 哎，我发现到这个重摇滚如果有旋律性的，我还是稍微可以接受，哎。
1: 哦，你看，哇，你还真的是那个重摇滚，要特别感谢你，你是如此的能够抬爱他们，
0: 是不是？那当然，那当然，
1: 不然就随便，不然就一听到重摇滚就拳头就要硬起来，
0: 硬起来了，直接就直接把它关掉了，有没有？是不是？
1: 啊，是是是。
0: 哎，说真话哈，听重摇滚这件事情，还是因为做了传情歌之后，我才尝试的去接触，哎，而且我是有进步的哦。
1: 哦，对对，那我真的对不起，荼毒你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是开启了我另外一扇窗的导师啊。嗯，
1: 那多好啊，对不对？
0: 是不是？
1: 就新的体验，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就是说我们愿意来做这个节目的人，希望
0: 是
1: 带给不光是我们秦浩哥啊，所有我们的啊这个收音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一个新的所谓声音的体验，
0: 对，也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光是说我们过去听到，哦，台湾就喜欢那种啊，电台一开都是那种很流行的歌之外，
0: 对对对，
1: 那一定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音乐，
0: 是
1: 这个其实是对你的大脑有刺激，
0: 有刺激的嘛，对不 对，
1: 对？
0: 因为你可以接受更多不同的曲风了，
1: 对你有就更多的体验，对声音的体
0: 验，对，
1: 甚至还有就是这个歌曲里面讲的什么东西啊，哦，不光只是情啊爱呀，啊，对，这也是我希望就是说。
0: 嗯，
1: 要跟大家分享不一样的啊，这个东西。
0: 嗯，那这首歌的内容在讲什么
1: 呢？Never say never， 就是说永远不要说不，
0: 永远不要说不。
1: 对，顾名思义，这个歌名是这样。那他讲的其实是一首情歌。
0: 哦，
1: 那讲的是一个，就是说啊，这因为啊失恋之后，然后就对爱情失望，
0: 嗯，
1: 然后甚至就是说觉得啊这个人生了无生趣。
0: 是是是。
1: 然后这个歌就是鼓励说永远不要对爱情失望啊，然后要勇敢的去，这个当你经历过一段失败的恋情之后，勇敢的在这个鼓起勇气，然后去面对下一段新的恋情，
0: 是不是？这个国父革命十次也才成功嘛，对不对？你失败一次又怎么样呢？对不对？
1: 对啊，那人家革命是多困难的事情，
0: 就是嘛，
1: 多那么多次，那谈恋爱其实也不难。
0: 对呀，
1: 多谈几次没有关系，
0: 啊，没关系。你看传哥身经百战，对不对？他哪不止十次？
1: 我有跟你讲过我身经百战吗？我只有身经一战，对不对？我跟你讲过我身经百战吗？
0: 哦，是是是是是，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了吧？
1: 当然是团体啊 ，Styx，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
0: 我们介绍过他们嘛，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一个美国摇滚乐团在70年代的时候，
0: 嗯，
1: 他们的曲风是属于那种摇滚，但是有点那种啊前卫摇滚的。
0: 前卫摇滚的一个曲风了哈。好，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来介绍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这个 Kim Wilde，Say You。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小传
1: 共同主持的。
2: 天哥，我们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啊，那么因为呢，这个有关于说话的这一件事情呢，这歌曲非常多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礼拜呢，这个音乐主题还是维持在跟说有关。不过刚刚在第一阶段，这个传哥有跟大家来分享过哈，虽然是说。但是呢，今天的歌曲呢很特别，有一些呢，这个所谓的说，它可能背后还有不同的含义存在啊。OK，
2: 嗯，哦、是啊。
1: OK， 我们来聊聊他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2: 啊，这个 Kim Wilde 啊，
1: 嗯，
2: 啊 ，Really， Say You Really Want Me 啊，
1: 嗯哼，
2: 啊，其实就是说这个在一段这种彼此都还不确定。啊、哦，的一段这个关系当中，有时候当然就要适时的有一些语言去表达，
1: 嗯，
2: 然后才能够确立，这段彼此都感觉，不是那么这个，确定的这样子一段关系，
1: 就是结束暧昧期了。
2: 嗯，对对，要暧昧啊，
1: 这个不要再暧昧了。
2: 哎、
1: 哦，
2: 对，他就说你真的要我？
1: 哦，不要，
2: 对，然后不要就不要啊。
1: 哦，要、
2: 啊、要就来啊，要就来，就是。确认彼此的关系，那是有关于说承诺嘛，
1: 是没错，
2: 就一种承诺，
1: 是
2: 代表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在暧昧，在玩一玩啊，玩游戏啊，这个真正要来那玩真的啦，那你敢不敢呢？
1: 对啊，
2: 愿不愿意呢？
1: 你要不要真的说你需要我呢？
2: 哎，
1: 老实说，
2: 大家把话讲清楚，
1: 把话讲清楚，不要在那边把那个玫瑰花瓣哈，他要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不要再玩这种游戏了，
2: 然后不要到最后说，哎，我想我们只是彼此开心就好嘛。
1: 那怎么可以这样呢？对不对？
2: 开心是开心过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
2: 开心完了呢？
1: 那之后呢？要怎么样？
2: 要
1: 讲清楚，对不对？确立关系。其实这首歌啊，应该这么讲啊，这个一翻两瞪眼了。
2: 怎么
1: 一翻两瞪眼，就是要不要就一句话嘛。
2: 啊、哦，对，当然是这样子。
1: 对不对？
2: 对，
1: 很清楚。
2: 尤其这个歌，你看他这个女孩子唱歌的方式，对吧？
1: 嗯
2: 我们之前有讲，就是说，哎，这个也是一个情歌，可是情歌是有一点就是要表态的。
1: 嗯。
2: 那表态，那个表态的方式就要很坚定。
1: 很坚定。
2: 坚决。
1: 很坚决。
2: 然后，所以你看这个女生她唱这个歌的时候，因为是女生要求男生，哎，不要再跟我玩游戏，要。就确定
1: 、
2: 所以
1: 他
2: 这个歌曲的节奏啊也很有节奏，然后唱的方式也让人家感觉说、老娘要你表态啊，你不表态你就试试看、
1: 你给老娘说清楚，
2: 是的、
1: okay、
2: 你看他的语气，这个唱歌的语气、
1: 其实这个也可以渐渐说，在1980年代以后啊，这个女生对于爱情的主导权她是越来越被重视，而且是强烈的，女生主动说出来你到底说真话，
2: 就是不要再委屈、
1: 不要再委屈了，不要等你男生开口了、
2: 怎么样，要不要、不要就不要、那要就要、对不对？那
1: 这也可以说是两性平权的一个很好的表达方法。
2: 对对，是因为是1986年嘛，那86年就开始，我们之前有讲啊、Madonna 出道啦，这个女力在爆发的开始啊。
1: 对,
2: 对, 对, 对。那当然，女生的那种自主权，对于啊感情的这种自主权的意识，当然也提高了嘛。
1: 对，没错。不过这个 King Will 呢？
2: 这是一位英国女歌手，
1: 这是一位英国女歌手、我记得我们好像之前有介绍过她，
2: 对，也有介绍过，
1: 对不对？
2: OK， 对，
1: 这也是蛮特别的。而且我觉得1980年代呢，各个不同的曲风哦，这个都因应而生哦。OK， 好、好，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
2: Sheryl Crow 的 No One Said It Would Be Easy。

0: 听起来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曲，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尤其是在夏日，这个午后听哦，就尤其是四五点的时候，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的时候，听这首歌好舒服的感觉。
1: 对，这个就是这个女歌手她的这个作品的特色之一了，就是，她是一个 Sheryl Crow 是一位美国女歌手啊，
0: 美国女歌手，
1: 她的音乐的风格是好，就她蛮多元的。但最主要是有一点啊，又有点乡村，又有点流行摇滚的这种感觉的这样子一个曲风。
0: 哦、okay.
1: 对，
0: 所以她也是出道也是80年代90年代，
1: 九零年代出道的一位女歌手。
0: 90年代，
1: 而且她她的出道，我觉得也是象征了所谓的我们刚刚讲的女力爆发哈。
0: 对，
1: 另外一个方向。
0: 怎么说呢？
1: 她是属于比较知性的这种女歌手。
0: 哦、OK， 不是那一种比较，
1: 不像 Madonna 这种就是很
0: 直接强烈表达，
1: 很强烈的，
0: 对，
1: 然后比较甚至情欲很清晰的这样。
0: 是是是。哦、
1: 那 Sheryl Crow 就是他就是比较知性，
0: 嗯
1: 啊、当然也有点点的感性，
0: 是
1: 知性为主。
0: 是是是。
1: 那比如说刚刚秦浩哥讲啊，他歌很适合下午这个时候听，
0: 对，很舒服，
1: 就是、轻松很舒服，对。
0: 对，
1: 就他有另外一首，他成名作叫 All I Wanna Do 啊，
0: 哦，
1: 我想做的啊 ，Have Some Fun 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哎，就是我刚刚讲女力，她是代表说，哎，作为一个女生，我自己要怎么样过我的生活，我自己要每天怎么样去哎打发我自己的时间，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0: 嗯，
1: 不一定非得要。好像要一定要男朋友带我出去
0: 啊，
1: 他自己做一个女生，我也可以自己去找自己想要的乐子。
0: 对，我自己也可以出去玩，
1: 哎、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也可以自己去找朋友，我可以去安排我自己的生活，不见得一定要男人你来处。
1: 对对 对, 对，然后好了，那就代表就是说他是有想法的，他是就是说女生是。可以是有想法的，
0: 嗯，
1: 不但是有可以有情欲，
0: 嗯，
1: 也可以有想法，
0: 嗯，
1: 你可以由自己的想法去主导自己的生活方式，
0: 是
1: 啊，然后所以回过头来就看到这首歌，这首歌 No one said it would be easy， 说没有人说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嗯，
1: 什么事呢？爱情，
0: 爱情，
1: 哎，对，他从女性的角度去讲说，哎，没有人说。就是说这个爱情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很容易的事情，
1: 所以你要把这个话从女生的嘴里讲出来
0: 哦、
1: 对，就代表说她自己本身就是对于爱情她有她一定的就是说女性的认知的，
0: 对，
1: 而且是理性的，
0: 嗯，我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她在为很多的女性在发言了，那对不对？
1: 对，就是说从女性的观点去看待啊、
0: 生活，
1: 看待
0: 女孩子
1: 的生活，
0: 嗯，
1: 看待女性的这个角色，
0: 对，
1: 该怎么样生活，或怎么去看待一些事情，或者看待爱情这些事情，
0: 嗯，
1: 他是这在这个部分来讲，他是可以说是在九零年代啊，所谓这个女力在开始爆发那个阶段啊，另外一种的类型的代表。
0: 嗯，所以我真的可以建议大家，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首歌啊，说真话，你可以多听两遍。你第一遍呢，你可以听它的旋律；第二遍呢，你去细嚼，去品尝一下它词子里面所写的含义。
1: 嗯，然后，如果大家要想说在国语歌曲里面，就国语乐团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歌手比较像他的？我其实我提示大家一下啊，
0: 是
1: 蔡健雅。
0: 哦，蔡健雅，对对对对对对，有
1: 对，我相信蔡健雅也应该受她的影响，
0: 是没错。哎，对你这样讲的话，我真觉得她可以跟蔡健雅连接在一起，
1: 嗯，
0: 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出来。
1: 是的，是的。然后她讲的就是说啊，就是说女生总会觉得说碰到感情，对不对？就是啊无助啊，甚至觉得说啊觉得爱情好像啊是她生活的全部。
0: 嗯哼，
1: 然后。可是他在这个歌里面讲，就是说这个爱情，没有人讲爱情就是容易的。其实他也是在对另外一个男生讲的，
0: 是
1: 就代表就他的认知，就是也是很清楚的，而不是让男生觉得说，啊，这女生就是好像没有爱情就会死，这样
0: 就会怎么样，
1: 啊，非得赖在我
0: 身上，
1: 对，一定要跟着我，好像啊没有我就那个，那他的角度就是说。我理解，当然感情本来就不容易，这中间的过程一定有很多的快乐跟不快乐的事情，
0: 是
1: 有很多的双方要沟通，然后那种困难的地方，
0: 嗯嗯，
1: 然后要让男孩子了解说，我是很清楚的，
0: 对，
1: 你不要认为我就是一般女生的那样子的认知，对于感情
0: 哦，
1: 这样子男生也就知道哦，他心里面也想什么，这样大家就可以理性的沟通，
0: 对，
1: 不是说女生看到男生一些事情，就是或者说感觉好像这男生啊有点好像不重视，就一哭二闹三上吊、
0: 嗯、
1: 啊你不爱我，或者说哎追着男孩子讲说你到底爱
0: 不爱
1: 我
0: 什么之类的，
1: 对，所以在这个女生身上啊，这个 Sheryl Crow 的她的作品里面完全没有这种对于感情的那种，好像就是啊那种无理性的那样子的一个啊去抱怨啊，
0: 对，没错，
1: 所以就是代表他的一个新女性的新时代女性的一个对感情的一个看法。
0: 而且我觉得这一首说真话哦，这个也可以象征着出来，女性在两性关系当中哦，从那个时候代开始呢，就不再是采被动的角色。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女生也是主动的，可以去。

0: 时候代开始呢，就不再是采被动的角色。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男女生也是主动的，
1: 嗯、
0: 可以去对于这个爱情这方面呢，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跟看法出来。
1: 是的。
0: 哦 ，OK，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哦，哎，这个在我的榜单，我秦霄个人榜单当中呢，哦，要升好几。
1: 多了一首歌。
0: 哦，有多了一首歌，哦、真的。
1: 他还有其他的歌都很好听，
0: 非常舒服。
1: 我这几天就是因为。做这个节目，然后哎找到他的歌，然后又开始哎又反复在听他的作品。
0: 他的作品
1: 非常棒，
0: 耐听，
1: 耐听，非常耐听，
0: 非常耐听。他、嗯、不是那种刚才我们所讲的那种泡泡糖摇滚，就是听完了可能流行度一段时间完了以后就结束，没有。其实他的歌非常耐听，而且好像没有因为这个是93年的作品嘛，
1: 嗯、对。
0: 距离现在其实也有20年以上的时间了。
1: 30年。
0: 三十多年。三十多年以上的时间。
1: 对。
0: 但是呢，你现在再拿回来听，其实你不会感觉到这首歌好像跟现在有很多的差距。
1: 啊，绝对
0: 没有啊，绝对不会。
1: 而且 Sheryl Crow 也可以说是流行音乐上史上就是说少数呢，以这种曲风，然后被007这个电影啊，
0: 嗯，
1: 去运用他的作品
0: 哦，真的
1: 歌手
0: 哦、哎、，OK， 好，强烈推荐了哈，
1: 嗯，
0: 好，来我们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好 ，Mochiba 的 Easier。

0: 2000年以后的这个2010年的作品。
1: 这个传根，你刚才特别讲了一下，说他们的曲风是属于什么样的曲风？
0: 叫做 trip hop。
1: trip hop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一种节奏很缓慢，然后甚至有时候加一点嘻哈，然后这个唱腔是比较没有那么高亢的，甚至是有一点迷幻的感觉的。
1: 这个叫做叫什么
0: trip hop。
1: trip hop
0: 对，
1: 很特别，我第一次听到。这应该也是2000年以后会流行的一种曲风嘛，对不对？
0: 那其实90年代就有了。
1: 90年代就已经有了。
0: 对，但是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其实它这样子的曲风是怎么讲呢，它是属于那种听了会比较容易让你睡着的音乐。
1: 那把它纳入到凌晨0点的都会慢一点节目播。
0: 对，可以，绝对可以的。
1: 放在最后。
0: 我睡觉前我大部分有时候都会听一下这样子的歌。
1: 这样子的歌。
0: 就是心情会很舒缓。
1: 它这个跟迷幻摇滚又不一样，对不对？
0: 不一样，迷幻摇滚那是会有这种，对，还是就是节奏稍微比较强烈的。
1: 这个是节奏比较缓慢的。
0: 对，节奏比较缓慢，甚至有点电子的这种音乐在里面。
1: OK， 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0: 同样的 Easier Said and Done 啊，就跟我们上一期有介绍那首歌啊，说的比做的容易啊。
1: 异曲同工之妙。
0: 就是说做起来是很难的啊，就是它这个隐喻是在这里。那这个跟上个这个 easier said than done 又不一样的意思了。上一次我们就是上一集我们讲到那个 SX 啊，
1: 对，
0: 一首歌 easier said than done 是说啊，这个朋友都跟他讲啊，去表白啊，要爱他就要去表白啊，对不对？然后反而真的要表白的时候讲不出来。
1: 对，
0: 那这个呢是说，当一段关系，当一段感情已经是彼此都知道，就是说这段感情呢，已经是越来越淡薄了，彼此已经失去那个激情了。然后可是呢，又提不出来分手，又想要说分手又提不出来。对，你要做不到，对不对？都在朋友也在讲说，那不开心在一起不开心，或是觉得说彼此没感觉的，就分手吧。但是说的比做的容易啊，
1: 对，
0: 做起来是难的，做不太到的，
1: 对，
0: 是不太容易的。
1: 说的容易做的难，这个刚才在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讲的那个是你要跟对方表白啊，说的容易做的难啊，这个呢讲的是分手啊，说的容易啊，做的难啊。
0: 是啊，
1: 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分出来啊。说真话，有时候真的，对了，没错，这个有时候说比较容易啊，你真的要去身体力行。就像我想起来，有些人呢一天到晚叫减肥减肥减肥啊，这个讲个半天呢，我要减肥，叫讲到了从天荒讲到了地老，
0: 越减越肥，
1: 越减越肥，没错，就是同样的道理了。OK 哈，好，那么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传哥，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呢？
0: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and Regard, Say My Name。
1: 这是一个三人的组合吗？
0: 算是三人临时组合啊。
1: 这样子啊。
0: 其实呢，这个最主要还是以这个 Dimitri Vegas 跟这个Like Mike， 他们是一对这个希腊裔的比利时籍的这个 DJ 啊。
1: 这样子。
0: 对，然后这个 Regard 是阿尔巴尼亚裔的一个 DJ。
1: 哇，他们分属三个不同的国籍啊。
0: 对，没有，这个 Dimitri Vegas 跟这个 Like Mike 是希腊裔的。
1: 希腊裔的。
0: 对，然后这个 Regard 是阿尔巴尼亚裔。
1: 那很特别耶。你看，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哈，它有不同的这个国籍，然后虽然都是西洋流行音乐，但是因为全世界范围很广嘛，所以我们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都会呈现多元而且是不一样的一些音乐风貌给大家，对不对？好，传哥觉得这首歌怎么样？
0: 好听，好听，
1: 非常好听。
0: 对，但是就基本上它也是一个舞曲了，
1: 因为舞曲的曲风，
0: 你知道这些。像这个都是 DJ 啊 ，Dimitri Vegas 跟 Like Mike 他们，还有这个 Regard 他们都属于 DJ。那 DJ 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这种，因为主要还是要他们展现他们怎么去做这首这个舞曲的这种功力啊。他本身也许不一定会唱啊，那他们就是会写歌，然后很知道怎么去操作机器，然后去当这个 DJ， 然后让大部分的曲风是舞曲为主。
1: 编曲的能力很强。
0: 哎，对，编曲能力很强。可是呢，你说讲到这个歌曲歌的本身的这个，就是说歌词的意境，其实都是属于比较简单，因为它不在于说你是要去听这个，去深入去了解这个歌词啊。
1: 哦。
0: 主要是要去，他要去展现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制作一首舞曲的那种能力，还有编曲。
1: 嗯。
0: 然后最重要的说这个。舞曲能不能让你就是啊听到之后就想跳舞
1: 啊，
0: 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1: Okay.
0: 这个也是在两千年之后，所有的这种 DJ 啊会还有这种电子舞曲会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
1: 是
0: 啊，
1: 嗯，
0: 那也是这个2000年之后流行音乐的这个主力的曲风之一。
1: OK，
0: 对。
1: 不过这个 Say My Name 应该就是像刚才传哥讲的，就是很简单嘛，就是一首情歌吗？
0: 情歌算情歌，就是说你这个讲的是，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这个女生对不对？她就是说、你就跟我们刚介绍那个 Game Wild 一样 ，Say You Really Want Me， 意思就是你要给我一个承诺，给我一个。确认我们这段关系，然后就要，所以你就要大声的呼喊我的名字啊，把我的名字讲出来，
1: 是
0: 啊、对外官宣公布，就是啊，我就是你女朋友，
1: 哦，
0: 我这个人，我的名字就是你的女朋友，
1: 你的女朋友的名字就
0: 对
1: 了，
0: 其实所以就说这歌曲呢，基本上的诉求都还蛮简单的，
1: 也就是一个标准的情歌的类型了哈。那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情歌我的一个年代，
1: 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刚才在听歌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1: 哦，这是一个英国乐团，
0: 这是一个英国
1: 乐团，属于那种叫做幻游啊 ，trip hop 幻游的这种曲风。
0: 哦 ，OK， 他发音要发的对哦，哈，嗯，要小心发 more trip hop，more
1: trip hop。
0: 哦，摩奇日本 ，OK， 嗯，好，这个是他人家的名字啊，这我也没办法，就人家就这样取嘛，对。他这个是2000年以后的作品，
1: 这个1990年代以后的这个乐团。
0: 哦，90年代以后的乐团。
1: 他这首歌是两千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克里米亚半岛是俄罗斯人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但是由于乌克兰攻击其海上航线以及补给道路，克里米亚陷入了燃料危机。在最近已经暂停所有的旅游活动以及儿童的夏令营，一直到9月为止。俄罗斯在2014年违法吞并了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并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战争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产油国，但是乌克兰对俄国首都莫斯科等地的炼油厂所发动的无人机攻击已经冲击了俄国国内的燃油供应。克里米亚的加油站从昨天开始已经全面的停止对个人和企业销售燃料。俄罗斯扶持的克里米亚半岛行政长官阿克瑟洛夫在昨天宣布暂停所有的旅游活动以及儿童夏令营，并宣称关闭儿童营队是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在俄国，抗议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燃料短缺所引发的公愤。克里米亚塞凡堡居民亚历塞伊他说他的燃料不够，所以他说我们只能减少开车，多搭大众运输或者骑着脚踏车以及步行。不过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谈到克里米亚的情况时，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媒体说，政府和石油企业都在努力地解决由乌克兰引发的燃料中断的问题。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使得俄国近期燃料生产和出口双双下滑。业界消息人士还表示，俄罗斯在上周的汽油产量比2025年6月日均产量减少了大约 25%， 减少至每日的大约9万公吨，大约是76万5千桶。另据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天的一宗涉及政府对被控犯罪的绿卡持有人权利的移民案件中，以6票对3票的结果支持了川普政府的立场。此裁决扩大了移民官员在边境对涉嫌犯罪的合法永久居民所采取的行动的权利，引发了对绿卡持有人权利可能受到侵蚀的担忧。这一起案件的核心是一名持有绿卡的合法永久居民刘先生的遭遇。2012年，当刘先生 从中国短途旅行返回美国时，因被指控犯有伪造罪，一名移民官员决定将他置于移民假释的状态。刘先生辩称，该官员的决定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并错误地导致当时的国土安全部在他对新泽西州销售假冒服装的指控认罪后，迅速启动了驱逐程序。但是最高法院不同意刘先生的论点，大法官托马斯在多数意见书中写道，边境官员没有责任透过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刘先生所犯下的涉及道德败坏的罪行。大法官杰克逊则是在反对意见书中尖锐地指出，将刘先生置于移民假释的决定，实际上在他被定罪之前就将他判入了移民炼狱。他写道，他说，我担心法院现在给了政府一张巨大的空白支票。自由派团体正义联盟也对此表示担忧，他们称这样可能为撤销绿卡提供了一条扩大的途径。但是由前副总统彭斯创立的推进美国自由组织则对此表示赞赏，称其为一个重要的案例，允许驱逐那些滥用被授予合法永久居民身份特权的人。尽管此案始于川普上任之前，但最高法院的裁决正值他审理一系列和川普政府全面打击移民政策相关联的案件之际。川普政府主张仅仅是怀疑犯罪就足以将一名合法永久居民置于移民假释的状态。另据报道，世界杯分组赛第二轮，葡萄牙与乌兹别克交手。开赛仅七分钟，葡萄牙队员 C 罗攻进了一球，帮助葡萄牙取得1-0领先。比赛进行到17分钟，葡萄牙的队员门德斯攻门破网，帮助葡萄牙队领先优势扩大为2-0。比赛来到第39分钟，葡萄牙队员 C 罗再度攻进一球，帮助葡萄牙队在上半场取得了3-0领先。在下半场，葡萄牙持续地掌控场上的节奏，不断向对手施压。第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内马托夫出现失误，不慎自摆乌龙，让葡萄牙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比赛尾声的第87分钟，莱奥把握了机会冷静破门，为球队锁定了胜局，最终以5-0大胜对手。葡萄牙目前以积分4分暂居小组第一名。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07.33， 跌幅是 1.44%，收盘在 7365.4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45.87， 跌幅是 0.09%， 收盘在 51666.84。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579.56， 跌幅是 2.21%， 收盘在 25587.04。另外在天气方面， 纽约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今天有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71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5度。明天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65度，夜晚最低温度84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五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本周六纽约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6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以上新闻是由美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 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5，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在昨天接近下班的时候，我们一直被一场雨困住了。其实，在昨天，在大家行进在路途当中一直回家，可能那个雨啊也没有下得太像样。实际上，在纽约真正下雨的时间应该是在晚上10点以后了，所以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待在家里。不过呢，球迷是待在球场的。不管怎么样呢，昨天大家都很辛苦，而今天呢，这场雨好像也没有下得很像样。每一次都是这样，气象预报非常那个轰轰烈烈的时候，说我们要准备好。可能会有发大水啊，可能会下多么大的雨啊，那时候往往这个雨都是下不来的。一般等到那个雨真的下来的时候，就在一瞬间，就在你毫不防备的时候。那不管怎么样呢，最近是有一些阵雨的时候，包括今天也是会下雨的。不过呢，你可能行进在路途当中，而那个时间呢也许已经回家了，那么是最好就不用赶到雨了。今天目前预报的时间啊，正好是赶上大家这个下班的时间，5点到6点，6点到等到7点的时候，据说就不下雨了，而且雨也没有说的那么大。不管怎么样呢，下雨呢是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下雨的时候有人觉得浪漫，更有人觉得是麻烦。你是怎么样的感觉呢？但不管怎么样啊，在下雨的时候不要去淋雨，不要强行的走在雨中，说龙行风雨中，这是没有什么必要的。最好的做法呢就是别出门，第二好的做法呢就是打上一把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决定呢，都祝福你啊，一切都顺顺利利的。今天下班之前，下班之后，可能这段时间或者在下班的路上可能会下雨，希望你能够注意。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大家记得吗？在这个月17号的时候，纽约中央公园的观光马车发生了一个致命的事故。在这个之后呢，纽约这个中央公园的观光马车业全部都停当了。他们全部停运之后接受了安全培训，在今天已经恢复服务了。不过啊，主张废除观光马车的倡议者和民代昨天在公园内集会了，为受害的游客守夜，并要求公园为他立一个纪念碑。据报道说，一辆观光马车在这个月17号的时候，在中央公园71街附近因为马匹受惊而失控，马车在狂奔后翻覆了，导致来自印度的18岁的游客马哈詹遇难。据代表马车业者的 TWU100 的工会事后表示，他们已经为旗下所有的马车驾驶员制定了一个全新的规定，并停业3天全体培训。工会还将责任归咎于肇事的驾驶员。他称啊，因为在驾驶途中他违规离开马车为乘客拍照。工会方面也表示，肇事的驾驶员已经有16年的马车驾龄，他所闯的祸是拥有100余年历史的中央公园马车行业首起的死亡的事故。在昨天的首页集会上，马哈詹的家属发布了一份声明，并由主张废除马车业的市议员马泰来宣读。在声明中，家属要求市长
曼达尼要介入这件事，以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新发生。家属还要求在中央公园内为马哈詹设置一个纪念碑。中央公园的马车业近年来可以说是祸不单行。据统计说，在过去的一年内已经有六匹马当街倒闭，引发了外界对于动物福利的关注。马哈詹的悲剧更是将这一切推上了风口浪尖。在6月10号的时候，马匹德尼兹突然倒地就死亡了。马太在市议会的提案中要求市政府立刻停止发放观光马车牌照，并不再为现有的牌照续期，使得这个行业逐渐的自行消亡。这一个提案在市议会上一届会期已经被提出，但是没有获得通过。在马哈詹遇难以后，马太用他的名字罗曼奇为这个提案重新命名。据报道说，市议长梅宁透露说，将会在今年的7月15号召开这个罗曼奇提案的公听会。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在纽约生活了那么多年，有没有去坐过中央公园的这个马车，看着呢是很好玩的。有一年夏天呢，我带着孩子也去坐了这个马车，那一年非常的热。当我们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呢，车夫跟我们说他不可以为我们拍照，他就是会专心的这个驾着这个马车，如果我们要拍照呢，他可以停下来，由我们这个车上的客人轮流给坐在车上的人拍照。我觉得当时的那个处理是非常妥当的，也根本不知道如果车夫下车了，这个马还会受惊，还会狂奔，真的是吓了一大跳。那这个悲剧啊，真的本来可能应该能避免发生。而我记得在为数不多的两三次的这个坐马车的经历当中，就感觉那个马呀特别特别的辛苦，因为在夏天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好热好热，你怎么不在路上跑呢？为什么要让马在路上跑？真的跑得太辛苦了。跑到一半的时候，我记得那个马就停下来，因为那里有一个水槽可以喝水，马就停下来喝水。其实这一段路呢，就是断断续续跑到那里，我忘了是付了多少钱，但是好像总是身心怜悯啊，就是坐在车上，他一边跑一边拉着这么重的人。当时我的孩子在上小学，就说你多少磅，我多少磅，加起来多少磅了，然后就觉得让这个马驮着走好像是太残酷了。从那以后啊，我再也没有坐过这个中央公园的马车了。有朋友来，有的人想去坐的时候，因为还要排队嘛，还要就是等这个马车转一圈回来以后他才会有空，而这个马呢好像是不休息的呀。所以如果要继续再有中央公园的观光马车的话，是不是还要增加一些管理？就是马呢应该也要有休息的时间，不能说这一圈跑完了接着再跑，这样的话是实在太残忍太残酷了。所以要是你今天问我这是一个风景吗，我觉得呀不算是一个太好的风景。没有这个风景中央公园依旧在的，但是呢你可以做成什么？能不能做成是假的马呢？是由一个电动的车在前面跑呢？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会轻松一点，就是马车的样子但实际上不是马在跑。但如果一定要坐马车的话，
那这个马车应该是有马门，马儿们有休息的地方，这可能更合理一些啊，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想的。反正7月15号会召开罗曼旗，也就是这个这个马车到底应不应该存在这样的一个公听会。如果你有个人的意见，你可以在公听会上去提出，去听一下。从这儿以后呢，才会有一些新的规定，也不知道最终会不会取消，要看很多人的意见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20号晚间，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观看演出时，坠亡的康州男子，据现场的影片显示，他是从场馆看台主动跳下。有目击者指出，他事发前好像是处于醉酒的状态。综合媒体报道说，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已经透露，死者呢是51岁的已婚男子库克，他有2名子女，当晚正和妻子庆祝结婚25周年。影片也显示，他在晚上10点前突然从场馆300号看台，这个看台区翻越了4尺高的玻璃护栏，以头朝下的姿势就是跳下去了，并砸中了下方的观众。目击者向警方表示，库克在跳下前显然受到了酒精或是药物的影响，被砸中的好几名观众仅受了轻伤，而库克落地后当场失去了知觉，被送往表维治医院后宣告不治身亡。消息还称，事发时库克的妻子坐在3个分区外的指定座位上，她以为丈夫呢只是去洗手间，直到官员通知才得知这一噩耗。法医办公室在昨天表示，死亡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正在进行毒理学的检测。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娱乐公司也发表声明，对有歌迷离世，他们深表哀悼。而这支乐队呢，在21号的时候在中央公园演唱会开场前，也为这个库克举行了默哀仪式。乐队的成员安斯帕奇 Peter 他也在中央公园的那个舞台上引领了全场默哀，并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啊，就有一种乐极生悲的感觉。他强调啊，生命是非常脆弱的，呼吁歌迷要互相搀扶。而在这个乐队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也发文坦言，下台后他们才知道这个噩耗，感到极度的震惊和痛心。这支来自康州的乐队表示，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如期举行演出，旨在把社区凝聚在一起，以提供疗愈的空间。另外呢，乐队也宣布，当晚中央公园演唱会的收入呢，将会拨入和歌迷非牟利机构西边太阳基金会共同创立的基金作为善款。

夏天已经来了，那大夏天也该要来了。这个文绉绉的词儿呢，是说的盛夏快要到了。不过啊，在盛夏快要到之前，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每一年的夏天都会莫名其妙的发生一些看似不会发生的悲剧，那就是溺水而亡。所以如果去海里游泳，去游泳池游泳，去任何的地方游泳，一定都要格外的小心。夏天要到来的时候，新英格兰地区会迎来戏水消暑的旺季，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溺水悲剧将一个原本充满着希望和欢笑的毕业季彻底粉碎了。就在不久前的傍晚，位于麻州米尔顿镇著名的休闲圣地霍顿池塘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溺水事件。年仅18岁，刚刚从昆西市高中毕业不到两周的青年 Costa 在和同学结伴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这起悲剧呢，不仅让他的家人和他的朋友全都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中，也为大波士顿地区，特别是热爱夏季户外活动的大家们敲响了沉重的这个水上安全警钟。每一年的夏天总是发生一些看似不太可能发生的悲剧，就在大家非常大意的时候，就在大家玩得特别高兴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就发生了。而根据洛福克县地方检察官莫里希在周日所发布的官方声明说，18岁的 Costa 当时正和一群来自昆西市高中2026届的同班同学们在池塘里游泳。突然呢，在戏水的过程中， Costa 突然沉入水面，就是到了水面之下，随后就再也没有浮上来。发现他失踪以后，同行的友人和岸边的目击者立刻就发出了求救信号。麻州州警在接获报警之后，也迅速地调派了专业的水下搜救队以及多支紧急救援队伍赶赴到现场，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经过焦急而漫长的打捞，搜救人员最终在冰冷的水下找到了他，并将他迅速地拉出水面。尽管急救人员在现场立刻对他实施了心肺复苏术，并由救护车将他紧急送往波士顿的一家医院进行抢救，但是奇迹最终没有发生，这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抱憾离世了。

这一场悲剧呢，对昆市高宗社区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心理创伤。就在短短的两周前，大约在6月9号，昆市高宗刚刚举行了盛大的2026届的毕业典礼。当时的这位学生科斯塔·凯恩，他身穿毕业袍，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和同学们一起将学士帽抛向空中，谁也没有曾料到，那竟是许多人见他的最后一面。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昆市高宗校长福特在周日强忍着悲痛，向全校的学生家庭发出了一封饱含深情的公开信。福特校长在信中确认，事发的当时，这位科斯塔学生他正在和一起毕业的同窗们在庆祝，为了帮助学生们度过这一段艰难的心理创伤期，福特校长宣布学校将在周一安排专业的危机心理咨询师和学校教职员工全天候在校待命，为所有的在校生以及刚刚毕业的校友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哀伤辅导。另外呢，在社交媒体上，这位校长更是难掩对这一位优秀学子的痛惜之情。他在贴文中深情地说，在这个无比艰难的时刻，他说，我的祈祷和他的家人同在。

在这里，这位校长说，科斯塔，感谢你在昆士高中度过的时光里，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如此优秀的你，也致所有认识他的人，愿他的精神和遗产长存。他还说，我们祈求一份超越一切理解的平静，作为一个紧密相连的学校社区，让我们团结一致，共同的缅怀科斯塔的一生，也愿他安息。不知道收机前的朋友对霍顿池塘有多少了解？霍顿池塘位于蓝山保护区内，距离华人聚居的昆西市仅仅咫尺之遥。因为它的风景秀丽，而且交通便利，每一年夏天都会吸引大量的华人家庭和青少年在这里烧烤、野餐，还有戏水。但是啊，自然水域是不同于人工游泳池的。它表面上看似平静，水下却往往暗查杀机，也不知道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往往在平静的池塘下面，水下面都是非常复杂的。许多新移民或是习惯了室内泳池的民众，往往会低估了自然湖泊和池塘的危险性。自然水域的水质通常较为浑浊，水底地区呢可以说是地形也是崎岖不平的，它可能布满了水草、淤泥、尖锐的岩石，还有各种废弃物。更致命的是，野外水域在距离岸边不远处就可能会出现断崖式的这个深水的变化，可能在岸边是很浅的，但是突然它就有一个这个坎儿，一下子那个就会变水深。而且呢，表层水温受阳光照射可能较为温暖，但是水下几英尺处的水温就可能会降温非常非常低，这种极大的温差很容易导致游泳的人出现抽筋，进而引发溺水。如果在水里面抽筋了，我不知道收机前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你知道该怎么做吗？在游泳池里面游泳的时候，大家小时候一定都学过怎么面对抽筋，怎么样把自己的脚掰直。但如果到了池塘，可能你又忘记了，种种的悲剧是会发生。而水里面抽筋最容易发生的就是溺水。面对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只好要提高安全的防范意识，才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生命是无价的，水火都无情。18岁的科斯塔真的好可惜，他原本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却在一个平常的夏日傍晚就这样停止了。这一场悲剧也是昆士社区不可承受之重，更是对每一个人的严厉警醒。在拥抱夏日阳光和清凉的同时，也请广大的朋友们务必要将安全两个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同时也要敬畏自然的态度，成为每一次水上活动的最高标准，千万不能大意，要确保每一场夏日出游都能够平平安安去，平平安安回。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警111分局正在通缉一名男子，他涉嫌在本月17号在皇后区的杯赛闯入一辆美国邮政署的邮件运输车，并盗取了邮件。警方日前公布了监控的录像所拍摄的照片，呼吁知情民众能够提供线索。在这里，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6月17号上午11点，地点呢是位于190街和53大道附近。嫌犯涉嫌闯入停放在路旁的一辆美国邮政署的邮件运输车，并从车内盗取了邮件后逃离了现场。目前警方公布了照片，显示他是一名成人男子，案发时身穿绿色的连帽外套、深色的长裤以及深色的棒球帽，他戴着。他乘坐着一辆大型的电动滑板车，并携带黑色的袋子。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案件还在调查当中。另外呢，邮件盗窃的问题，在这个方面，第30选区的市议员黄有新日前和国会议员孟昭文在中村邮局讨论社区邮件以及包裹失窃的情况。黄有新表示，他的办公室持续的接获居民反映邮件遗失、支票遭到篡改以及包裹被盗等等的案件，不少的受害者为长者或者是仍然习惯使用支票来支付的付款的那些居民。孟昭文表示，邮件盗窃问题不仅仅发生在皇后区，而是在全美国各地都普遍面临。他说啊，目前他自己呢曾经促成美国邮政署监察长办公室针对皇后区邮件盗窃问题展开过调查，并且提出过多项的改善建议。他也呼吁居民，如果发现自己的邮件包裹遭到盗窃，即使案件看似微不足道，那包裹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但是也应该向执法部门以及明代办公室来通报，以协助追查和防止类似的案件再发生。黄有新另外指出，明代办公室将继续和相关部门合作，追究涉案人士的责任，并从源头防止类似犯罪的发生。如果居民遭遇了邮件被盗或者是邮政服务相关的问题，可以联络他的办公室来寻求帮助。另外呢，这个人的照片已经被登载出来，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线索，您可以拨打指罪热线800-577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曼哈顿的联合广场，在这个联合广场的公园，21号上午发生了一桩恶意伤人案件。一名男子在下棋的时候惨遭歹徒从后方持刀割伤了。你有没有看过，在公园很多人喜欢下棋，还有一些人围着下棋的人是在观棋。不管是在做什么，下棋的人和观棋的人啊，都全神贯注啊，就没想到背后来了这么一个歹徒。纽约邮报说，纽约市警务处以及执法部门的消息都证实，案发在21号上午，这名62岁的象棋玩家，当时啊，正坐在公园内闻名当地的棋艺区桌，是在跟别人对弈，在下棋。期间一名歹徒突然悄悄地潜行到他的背后，然后挥刀猛割他的背部，随后迅速地徒步逃离了现场。救护车接报后赶抵现场，立刻将背部流血的伤者送往表维治医院去抢救，所幸的是目前伤势稳定。警方在这里强调说，目前都不清楚这个凶嫌的行凶动机到底是什么，也没有办法确认这一桩流血的冲突，这一事件是否和象棋对弈有关，是棋友吗？到底是干什么的？案发在联合广场棋艺区，向来都是街头对弈闻名的，玩家经常和路人切磋，并且以金钱作为赌注，这一点很重要啊！你切磋棋艺就切磋棋艺，下棋归下棋，但如果下棋当中有一些赌注在里面，这问题就复杂了。其实我也很喜欢在公园跟人下棋，不过呢，有的时候就是在公园你能碰到那个臭棋篓子，就是非常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出来下棋的那种人，那也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高手。大多数的时候啊，如果你是学过象棋、国际象棋或者是别的什么棋，如果你学过啊，在公园下没什么必要，只是为了好玩。那如果要是没学过，可以在那里拼一拼，也是为了好玩。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Hi, my name is Amanda, and I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I am in love, and I really enjoy New York City's scenic places. I enjoy all of the landmarks and all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are housed within the city. I think from Manhattan to Queens, you can see several types of people and all cultures just kind of living it up here. I really enjoy living here, and I hope you enjoy living here as well. 我爱纽约

美东时间下午5:09，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有一项耗资5000万元的免费巴士实验。现在这个实验呢，因为预算的钱花完了，本月起正式的恢复向乘客收费。这件事情对纽约市的影响是什么呢？这项计划曾经是纽约市长曼达尼提出纽约市免费巴士政纲的一个灵感来源，但是他们的堪萨斯城的免费巴士这个实验已经失败了。据报道说，堪萨斯城的巴士营运成本已经急增到每年大约1500万，几乎是最初预算成本的两倍。随着联邦资金花完了，这个免费巴士服务被当地乘客和车长批评为完全不可靠，而且肮脏，甚至啊，巴士也沦为流动游民收容所。批评者还说，这正是印证了曼达尼在纽约市推行这个政纲将要带来的后果。在当时竞选市长的时候，曼达尼的竞选对手前纽约州州长库莫的发言人阿佐伯迪，他对此啊讽刺地表示，这项计划的财务逻辑根本没有办法成立。阿佐伯迪强调说，为了纽约人的利益，希望曼达尼能够打破承诺，并放弃如同苏联时期的纽约市营养杂货店的那个计划。堪萨斯城2020年利用联邦新冠纾困资金成为全美首个推出免费巴士的城市。支持者曾经指出，这个计划能够增加客流量，减少碳排放，并提升效率。但是堪萨斯城地区的交通局最初预计每年仅损失880万元的票价收入，其后因为通胀等意外的开支，营运成本飙升到每年近1500万元。该局的首席流动和策略官米恩斯他坦言说，联邦资金到期以后，在面临削减服务或是恢复收费的抉择之下，他们被迫重新要收车费了。而公共交通规划顾问沃克也说，免费意味着服务变差，取消收费会造成巨大的资金缺口，除非能够从其他的渠道获得资金的支援，否则必须大幅削减服务，那就是班次减少或者卫生情况差。事实上，纽约市长曼达尼此前也屡次的将这个计划视为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即使在他高达1240亿元的纽约市预算案中，也没有办法拨出资金来支持他的免费巴士计划。现在他已经上任有一段时间了，反正这个计划看来是难以实现。而他现在呢，转而督促州政府 Albany 继续的资助部分路线的免费试点。尽管这一项的全面免费计划预计将会损失8亿美元的票价收入，副新闻秘书爱德华兹也表示，曼达尼仍然打算兑现让巴士变得快捷和免费的承诺。其实啊，这是挺难的一件事儿，但不管
他是怎么样想的。在当时他竞选市长的时候，确实提出过，如果你问每一个纽约人，大家还是想免费，但是大家也有一个共识吧，那就是纽约人可不想把自己当成一个实验品。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作为一个球迷，这个夏天真的是很幸福。听众朋友，挪威在世界杯足球赛是以3-2击败了塞内加尔，提前晋级到32强。挪威啊，举国欢腾，但是当地民众彻夜未眠换来的喜悦，也让往后如果遇到深夜赛事，隔日是不是应该放假这个讨论浮上了台面。据报道说，第43分钟替补上阵的佩德森把握塞内加尔后卫失误首开纪录，当家前锋哈德兰在下半场10分钟内连进2球，将领先优势扩大为3-1。塞内加尔的萨尔虽然个人独进2球，但是无奈仅仅将这个比分拉近，比分还是输掉了。哈兰德前2战季皆是梅开二度，本届已经累计了4颗进球，与法国的姆巴佩并列射手榜的第2，仅次于梅西的5个球。那比赛结束以后，他向全世界的挪威人说，今天就是要让全球每位挪威人都开心起来。而赛后呢，挪威球员和队员，就是队职员，排成2列坐在草地上，他们真的是非常魔幻又疯狂。魔人哈德兰坐在最前方，队长俄德高在后方击鼓，全员和看台球迷共同做出维京战船的这个划桨的庆祝动作，齐声高吼，这个场面啊实在是太震撼了，比足球还好看，也将会是本届的世界杯足球赛的一个经典画面，因为他们已经在 Times Square 闹哄了一场。如果他们又赢了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谁都不好说了。新泽西大都会球场在当天涌入了8,663名观众，连国际足联主席英芬提诺也是亲临看台。转播镜头在中场前捕捉到了哈德兰的父亲，1994年世界杯的挪威国脚老哈德兰，他也是坐在主席身后观赛。据报道说，这是挪威国家队自1957年以来观战人数最多的一场比赛。69年前在布达佩斯以0-5不敌匈牙利之战，也约有9万人在场，此后再也没有如此庞大的群众来观看挪威队的比赛了。在中场哨声响起时，哎呀，那一天大雨倾盆而下，是场馆广播欢呼，就呼吁着球迷，你们快快的移步到遮蔽区，但看台上的人潮一点也不肯散去。球员索尔比感性地表示，他说这一场红色球衣站满的看台是完全意料之外的，他说此生就是这一刻的情景恐怕是永生难忘的。而深夜开踢的赛事呢，谁能够让大家补觉呢？这也是挪威一个发烧的话题。据说有人为这一场争论下了赌注，就是你喝了一晚上的酒，这个阶级落差会有吗？也有人说，哎，我看了一晚上球，第二天应该就算我上班，但我不上班。享有的这个弹性工时的政治人物和办公室的白领，能够请假补眠的话，或者远距离办公，都是最好的选择。职业驾驶却连看球时喝杯啤酒都不被允许，真的是好苦，因为隔日仍然需要去上班。他还指出啊，
啊，当球迷就是烂醉如泥的那个夜晚，仍然有一大群人必须出门外送。相较于苏格兰已经将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赛深夜赛事隔日定为国定假日，挪威国好像没有这样，哎，他们是反其道而行之，在同一时间投票通过允许酒吧延长深夜售酒的时段，导致服务业的员工又超时工作了。另外呢，基民党党魁虽然一度建议家长隔日可以让孩子请假不用到学校哦，但是这个提议一直到比赛前一天才抛出，而家长们又来不及计划了，所以也没有办法安排。目前报道说，挪威和法国目前是同积六分，仅以净胜球数之差仅仅追在法国之后。那么26号过两天在波士顿对决争夺小组龙头，总教练索尔巴肯坦言球员可以说是现在啊有点精疲力尽了，对于法国那个一亿将的安排树立主力轮休，他也直言哎呀不管了不管了，我也不在乎，他说我们反正已经晋级了，这已经是不好成绩当中的非常好的成绩了。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是否喜欢足球呢？如果你真的喜欢啊，今年夏天就是你最大的节日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在今天判处了一名在地铁内纵火的罪犯66个月的监禁。罪犯卡雷罗被控在去年12月在曼哈顿的地铁车厢内点燃其他乘客的衣物，导致这名乘客被烧伤。

听众朋友，这则事件的司法记录显示，卡雷罗在2025年的12月1号凌晨从曼哈顿的34街宾州车站这个站进入一列北行方向的地铁3号线列车，他在车厢里捡起一张纸，并用它引燃一名正在车厢内熟睡的男子的裤子。在纵火后，他趁着列车关门前逃离了车厢，把受害人关在了车厢内，任由火势蔓延。而根据车厢内的监控影像和受害人的口供说，列车在行驶途中，受害人身上的火势迅速蔓延，几乎半个车厢都陷入了火海。受害人随后惊醒，在列车抵达下一站时报广场后逃离车厢求救。监控显示，这名男子在跑出车厢时，他的身上仍然在燃烧着。根据此前的报告说，受害人疑是游民，后来在接受询问时又反复更改了证词，不配合调查，导致警方一度认为他存在着精神障碍，甚至还怀疑过他是不是存在着自焚的嫌疑。一直到警方调阅了34街站内和车厢内的监控录像后，才确认本案就是一起纵火犯罪。现在年仅19岁的卡雷罗，今年3月5号他承认犯有纵火罪，法庭裁决他需要在联邦监狱服刑66个月，并判处罚款以及3年的释放后监管。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收入在联邦贫困线2倍以上的民众将会失去俗称奥巴马健保的基本计划——政府资助保险。州检察长詹乐霞办公室昨天发出了说明，指导即将失去保险的民众如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健康保险。基本计划是纽约州依据奥巴马时期的平价医疗法案所设立的低成本的医疗保险方案，专门提供给不符合雇主保险和医疗补助白卡资格的低收入以及中等收入的居民。这个计划一直是以每月零保费、无自付额以及极低的共付额所著称的，但是由于联邦削减了补助，从7月1号开始，之前可以享受这一保险的家庭收入超过了联邦贫困线 200% 到 250% 的投保人将不再符合基本计划资格。预计全州约有45万人受到影响。以2026年的标准计划是，受影响的人包括年收入介于31920元到39990元的单身人士，另外呢是43280元到54100元的两口之家，以及54640元到68300元的三口之家，还有呢就是66000元到82500元的四口之家。詹乐霞指出，失去了基本计划这一保障属于符合资格的特殊投保事件，所以受影响的居民可以在今年的9月1号前随时透过纽约州健保市场申请新的保险计划，而不需要等待年度公开投保期。不过他在这里也提醒说，透过平价医疗法案购买的保险通常比基本计划要昂贵，而且呢，由于联邦补助到期了，相关保费未来有可能还会持续的上升。检察长办公室同时也整理了消费者在选购保险时应该了解的重要信息，包括平价医疗法案规定所有的合格保险都必须涵盖既有病史、处方药、心理健康以及药物滥用治疗、化验服务、住院和急诊等等的基本医疗服务。另外呢，这份说明也列出了多种常见的保险类型的差异，其中健康维护组织 HMO 他们的保费和自付费用较低，但通常不涵盖那些网络外的非急诊医疗，而且看专科医生需要转介，优先提名提供者的组织 PPO 可以选择医疗机构较多，通常不需要转介的，但是呢费用也较高了。专属提供组织 EPO 只是涵盖网络内的医疗服务以及网络外的急诊，但不需要转介，成本相对较低。服务点计划 POS 这是可以使用较广泛的医疗网络，但是通常需要家庭医师协调以及专科转介。另外在挑选保险的时候，詹乐霞建议民众要确认目前使用的医生是不是属于保险网络内，常用的药物是否获得给付，同时比较保险计划的整体成本。
联邦星级评分以及金属等级，联邦政府依据医疗品质、会员经验以及行政管理表现，将保险计划分为一到五星，金属等级则反映消费者和保险公司分摊医疗费用的比例。一般而言，同级它的保费最低，但自付额比较高。银级保费和自付额居中，保险约承担 70% 的医疗费用。金级金卡，那保险较高，但是自付额较低，保险承担大约 80% 的费用。白金级保费最高，自付额最低，保险可支付大约 90% 的医疗费用。检察长办公室也特别的提醒民众要提防保险诈骗。民众如果遇到有人施压要求立刻投保，要求支付续保费用，保证提供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些保险方案，或者呢在没有证明出具合法资格前要求提供您的个人资料，都应该提高警觉。对于不符合政府补助保险资格又没有力量负担其他的保险的居民，检察长建议可以考虑医疗财务援助计划折扣药卡。纽约市的医疗照顾计划 NYC Care、 处方药病患援助计划 PAP 以及长者药物保险计划 EPRC 等等的替代方案。如果民众需要续保的时候免费提供协助的话，也可以登入纽约州的健保市场网站，或者致电到1855-355-5777 1855-355-5777。如果怀疑遭遇了医疗保险诈骗，或者是被错误的投保，也可以向州检察长办公室医疗保健热线去求助。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二来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3: 博举例，燕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在北京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一件件国宝级青铜器的出土，不断揭开三千多年前在北京这片土地上，周代诸侯国燕国历经八百多年的时光创造的辉煌城市文明与地域文化。其中就包括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锦鼎，以及1975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 M251 号墓的国宝级青铜器博举例。
4: 我们继续往展厅里面走，又看到了一个独立的展柜，这是一件青铜器自己被放在了一个独立的展柜里。
3: 北

0: 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的主任李亮说，提起青铜器，人们通常想到的是鼎，而对于立，很多人不仅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甚至连字音也会读错。
1: 古代也有说法，中空的鼎就叫立，跟鼎的形制很像，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足是空的，那个鼎是实足的，鼎的足是跟它的腹部是隔离的，这个是连接的，两个的功能也不一样哈。像鼎它是炊煮肉食的，立呢它是炊煮粮食作物的，平民百姓最常用的，但是是陶立哈，青铜立都是礼器，贵族才能使用。
2: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融合的融字，去掉右边的虫字，左半边就是博举立的立字。这件青铜器为什么被命名为博举立呢？曾经又是做什么用的呢？青铜器上的十五字铭文，在戊辰，咽喉赐博举背，用作复物尊仪，告诉了我们曾经的故事。
1: 在戊辰这一天，戊辰就是古代的一个干支纪律法，咽喉赏赐了这个伯举一些贝币，贝币就是咱们西周的一种货币，就是一种由海贝穿起来啊、大概是十枚一捧吧，用作复物尊仪，就是给这个伯举的父亲戊做了这件青铜器，就是祭器祭祀用的啊。查过文献还有记载，伯举这个人吧，就是很活跃于西周或者说燕国的上层社会，在这里出现应该是有非常重要的身份的，燕国才会直接赏赐给他一些器物。我们说这个遗址重要性啊，就是说这文物重要性，其实很多直接证据就是文字，文字虽然不多哈，十五字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但是它确实是有带咽喉，咽喉这两个字在像伯举立啊、景鼎啊很多这样的器物都出现过，确实是能够证明这里是咽喉所在地，就是肯定是燕国都城的所在地。
0: 伯举立通高33.5厘米，口径22.9厘米，腹径24.2厘米，重15斤。李亮说，因为器身、器盖、盖钮都采用牛面为纹饰，因此伯举立被俗称为牛头立。
1: 这个伯举立俗称就是牛头立，它全身是由7个牛头组成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它每个足部是一个完整的牛头，看看从这个腿这边看，就是有两个尖角、眼睛、耳朵，然后有鼻梁啊、这是一个整个的牛头的形状，然后每个足部是一个，这一共3个牛头形象，在它的盖上面有4个牛头，一共是3种形象吧，7个牛头。
3: 这个牛为什么在西周的时候特别重要？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礼器的外形用牛来塑造呢？
1: 这牛在西周时期啊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吧，祭祀的时候，像有太牢跟少牢，其中区别就是有没有牛，牛羊猪就是太牢，更高一级的祭祀品，所以有的人也推测这个伯举立可能是一件祭器，对农业农神的崇拜啊。
0: 在商周的青铜器中，牛头纹饰较为普遍，但有这么多花样的牛头却极为罕见。采用传统浑铸法一气呵成的伯举立，将牛首兽面纹的神性美、艺术美、工艺美融为一体，庄重典雅中透露着雄伟与华贵。在目前已知的商周铜立中，绝此一件，代表了燕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商周时候早期的这个铸作方法吧，就是浑铸法，一体合成的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叫做泛铸法。早期的泛铸法吧，出来的青铜器可能是一模一件，因为它都要出来把这模具打碎的啊，所以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件青铜器。
3: 所以这件博举力也是独一无二的。
1: 确实是，本身这个青铜器铸造技术在当时就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手工业技术。专家有个争论，就是具体这些大型的容器啊，青铜礼器，是不是本地铸造的？其实还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不管怎么说，确实是我们在西周燕都遗址各种 窑址啊、磨啊、饭啊都有发现，它肯定是在本地有铸造青铜器，相当于就是说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手工业的体系吧，制陶啊、青铜器铸造啊这样的，制玉啊，还有漆器也能制作啊、嗯，相当于反映了这个燕国的生产力水平到了一定的高度。
2: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葛英慧看来，通过锦鼎和博举例的文化气质，我们可以窥见燕国先民们的精神世界。
4: 鼎和例，虽然它是招待尊贵客人或者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先的这样一个礼器，那么它的产生和天和地都是分不开的。应当说这个鼎和例是人类生活中间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两种东西，所以把它称作天和地。
0: 3000多年前的燕地汲取了南北交通要冲的地理优势，也造就了燕文化敢于担当、包容开放的精神品质和人文情怀。今天的北京被赋予了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这座具有3000多年古老文明的国际都市将继续以勇于担当的时代责任与包容天地的宽阔胸怀，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顶天立地。

本期节目记者编辑刘甜甜，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十四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颅内肿瘤也被称为脑瘤，是神经系统中比较常见的疾病之一，它的致残率和死亡率很高。近年来呢，颅内肿瘤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据统计，颅内肿瘤呢大约占全身肿瘤的 5%， 占儿童肿瘤的 70%， 而其他恶性肿瘤最终呢也会有 20%-30% 转入颅内。提到颅内肿瘤，往往令人谈虎色变，因为我们的头颅、大脑在每个人的身体当中是最为关键的一部分。在很多人看来，一旦颅脑之内发生了肿瘤，几乎意味着宣判了死刑。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亚明做客健康中国的直播间，今天就来和您说说常见的颅内肿瘤的预防和治疗。开始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王亚明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8: 王亚明，男，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医院神外三科主任，科室行政副主任，医学博士、博士后、副主任医师，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九届神经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功能学组委员，北京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委员，主编、副主编及参编的医学专著有《立体定向脑组织活检技术》《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分册》《神经外科学》《脑胶质瘤治疗技术与进展》等。研究项目中枢神经系统黑色素细胞肿瘤的临床影像学研究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成果三等奖，参与研究项目旋转式伽马刀治疗神经外科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成果二等奖，参与研究项目现代脑立体定向技术在神经外科的临床应用研究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成果二等奖，在国内核心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国外期刊 SCI 论文1篇。王亚明医生技术特色优势：一、现代立体定向手术，如立体定向脑内病灶活检、立体定向清除脑内血肿、立体定向间质内放疗手术等；二、机器人辅助神经外科手术、三维可视化图像引导的神经外科手术；三、脑胶质瘤、脑膜瘤、垂体瘤、颅咽管瘤及脊髓肿瘤的显微手术切除等；四、脑积水、小儿颅内肿瘤、神经系统先天发育畸形、脑血管病、脑内脱髓鞘病灶的诊断和治疗等。 王亚明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常见颅内肿瘤的治疗和预防，欢迎各位收听。
7: 您好，王大夫，今天非常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9: 你好，刘红老师。你好，各位那个听众。
7: 今天咱们一块儿来说这个常见的颅内肿瘤啊。其实说到颅，这就是咱们的头颅，脑袋，脑袋里边再长个肿瘤，很多人觉得这就是在我脑子里放了一个炸弹，特别特别的可怕。我们先请您说说，就是现在这个颅内肿瘤它的发病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比以前要多了？
9: 从临床看来，那个颅内肿瘤的发病率应该是逐渐在增高的。因为我们从临床上一看，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中神经上皮性肿瘤，比如说胶质瘤，还有随着这种环境的变化，颅内的转移瘤以及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啊，这些以前认为发病率不高的肿瘤都逐渐是有增多的。
7: 那现在这个肿瘤啊，其实提起来大家就觉得已经是很头疼了，你再长在脑袋里边，这是更可怕的这个问题了。很多人就觉得我这得了肿瘤几乎就是绝症了，死亡了，那就是等着我的就是这个一条死路了，是这样的吗？
9: 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刘老师。因为各位听众也是这样，就是颅内的肿瘤，因为根据这种起源的不同，有不同的肿瘤，那么它的预后也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颅内的良性的肿瘤，比如说脑膜瘤以及神经鞘膜起源的，比如说听神经瘤，现在已经基本上能够认为手术切除以及基本上能够治愈的。那么以前认为不治之症的这些胶质类神经上皮起源的肿瘤，比如说胶质瘤，恶性的胶质瘤，3到4级的这种胶质瘤，在现在随着这种治疗手段的这种不断的更新，比如说放化疗的这种综合治疗的手段的增多，以及现在基因治疗以及这些免疫治疗的这种手段的不断的拓展，这个生存期也是逐渐在延长的。
7: 对，其实这个肿瘤不管是长在哪儿，身体的某个部位或者是脑袋里边，它其实都是只要是随着这个技术进步，有很多的疾病还是可以被逐渐的去攻克的啊。
9: 对。
7: 那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神经外科医生了啊。我们今天又讲的是这个颅内肿瘤，脑袋方面的肿瘤。我们觉得这个脑袋啊，这肿瘤很奇怪，它怎么就会长在我们的脑袋里边了？您跟我们说，也简单的先说说这个脑袋里最容易出瘤的这个位置是在哪儿？就好比说这么圆圆的一个脑袋放在前头，是中间部位啊，还是后边呢，还是哪儿都有可能？
9: 是这样子的，肿瘤呢，因为它不同的这种起源和不同的这种它好发部位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神经上皮性肿瘤，那么它一般起源于胶质细胞，神经上皮性肿瘤除了就是有两类起源，一个是神经胶质起源，还有一个神经原细胞起源。那么这种神经上皮起源的肿瘤呢，有发生在只要是脑叶中间任何部位，包括脑干，都可能会形成这种肿瘤。它的好发部位当然是指不同脑，就是有脑组织中的额叶、顶叶、枕叶、脑干、小脑都可能起源这种神经上皮性肿瘤。
7: 其实这个呢，我想我们换一种说法，因为听众可能这么听您说，哎呀，不太明白啊，这个额叶是什么位置啊？是这个胶质有什么意思？不太懂啊。那咱们这么问您啊，您看我们这个一个人的人头摆在这面前啊，脑袋摆在面前，最外头的是头发毛发这一层，接着就是我们的这个头皮，这是我能看见的，头皮下边就是头骨颅骨了，对吧？
9: 对
7: 啊。那您跟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因为这里边我们可都不知道啊，您跟我们说一说它这个头骨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白白的这个骨头有多厚吗？
9: 颅骨一般正常人的颅骨会大概就是1公分左右的厚度。那么不同的人可能颅骨有不同的，就是厚度稍有差异吧。
7: 厚的好还是薄点的好？这个没有这个提法，
9: 没有这个。对，但是颅骨相说来说，它 如果是颅骨厚一点，可能对脑组织的保护要好一点
4: 啊。对，这个抗冲撞能力要强一些啊。
9: 对，
4: 这说到咱们这外头这层骨头了，再往里头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脑袋的这一块，就脑子了？嗯，这个您专业称呼叫什么？
9: 那倒不是，然后颅骨下面呢，就是我们正常的，我们叫硬脑膜。啊，硬脑膜下面呢，就是我们说的蛛网膜。
4: 哇，好复杂。
9: 然后脑组织表面覆盖的是软脑膜，那么软脑膜跟蛛网膜下腔之间形成的是蛛网膜下腔间隙，那么蛛网膜跟硬脑膜之间
4: 还有
9: 硬膜下腔。
4: 是吗？
9: 对。
4: 哦，这样的。那都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个核桃。核桃的大壳可以理解为我们人的这个头骨颅骨啊，咔嚓把它砸开了，这个核桃白色的肉外边还有一层棕色的皮，这个就是脑膜是吗？
9: 对，硬脑膜。
4: 但是我们人脑的结构比核桃的这层皮复杂多了，还有好硬的软的。
9: 对，
4: 还有您说的这个腔，太复杂了。那一般生病的位置，就是说膜上也有可能生脑瘤，然后里边的再往里的这个像核桃肉这个部分也有可能长是吗？
9: 对，这个颅内的肿瘤呢，分类上呢，它有这种原发性的肿瘤和继发性的肿瘤。那么我们所认为的继发性的肿瘤呢，一般多是由身体其他部位转移来的肿瘤，就像我们最常见的颅内转移瘤。
4: 比如说
9: 肺癌、
4: 哦、
9: 或者消化系统的肿瘤、肾脏来的肿瘤以及前列腺来的肿瘤、
4: 哦、
9: 它都可能会随着血型转移到颅内。
4: 嗯，
9: 那么还有这种剩下的主要是原发性的颅内的肿瘤，那么就包括了不同起源的肿瘤、
4: 哦、
9: 那么有神经上皮起源的肿瘤，颅内最多见的大概占35%-45%都是神经上皮起源的肿瘤、
4: 嗯、
9: 那么神经上皮起源的肿瘤就是我们最常见说的胶质类的起源的肿瘤，也就是我们说的胶质瘤、
4: 嗯、
9: 那么胶质瘤呢最常见的那么就是又分很多种，那么包括了、
4: 哦、
9: 有新型细胞瘤、少突胶质细胞瘤以及髓母细胞瘤、脉络丛乳头状瘤，有很多种，都属于就是只要起源于神经上皮的这个。
4: 嗯，其实它就是简单的我理解啊，就是一种肿瘤，脑部的这个颅内肿瘤一部分呢，就是从别的病转移来的，比如说全身扩散了，哎，脑部也扩散到了。
9: 这种是属于继发性的。
4: 继发性的，那么原发性的就是来自咱们脑本身的，可能是从这个壳下边的膜，哎。
9: 膜起源的就是我们说的脑膜瘤。
4: 脑膜
9: 瘤。常见的。
4: 不一样，我还没说到您说的这个胶质瘤的，反正就总之是由脑子的不同部位起源来的瘤。哎，这下弄明白了，就是对这个脑瘤、颅内肿瘤，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啊。那么您也告诉我们了，有一些颅内肿瘤是可以治好的，随着这个手段的进步啊，那么可能有一些它这个治疗效果还不是很理想。那么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常见的这些肿瘤啊，它大概都是什么人容易得，就是颅内肿瘤大概都是发生于什么样的人身上，比如说是老年人居多呀，还是各个年龄层都有可能有？
9: 这个也是根据肿瘤不同起源的肿瘤，它要有不同的年龄分布和不同的这种好发年龄，以及最常见的呢，就是神经上皮性的这种肿瘤是颅内最常见的肿瘤。那么它主要好发于这个大概是40岁-60岁这种中年。
4: 相对来说这还是个壮年期。
9: 对壮年期，男女比例大致没有太大的差异啊。
4: 发病几率是大致差不太多的。那其实我们其实有时候在报道中也会看到，就是有一些孩子很小年纪的儿童他也会有这个颅脑肿瘤，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9: 儿童颅内肿瘤多是这种胚胎残余的肿瘤更多见一些，
4: 先天的多一些吗？
9: 对，在儿童中最常见的颅内肿瘤有几种。一种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颅咽管瘤，那么它是颅咽管瘤，它是这个就是在胚胎发育中的口，那个咽鼓管的这个闭，不是这个口咽管的这个闭合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胚胎的残余细胞留在封闭在了这个垂体柄的周围。
4: 也就是它这个细胞本来都是谁负责哪块该长哪儿长哪儿，它可能有一部分去的地方没太明确，但是给也遇到这个位置了，咽管这个地方。
9: 对
4: 啊，
9: 它这个不是安区，颅咽管这一块区域，就垂体柄的周围。 那么在儿童中最常见的肿瘤那么有几种，一个是瘤眼管瘤，还
4: 有一个
9: 就是生殖细胞起源的肿瘤，那么包括有这个胺区的生殖细胞瘤，松果体区的生殖细胞瘤，
4: 这个也都是来自不同的脑部的不同区域哈，它的一些，但是先天性的居多一些，
9: 先天性的肿瘤更多见一点。当然了，儿童中间也不出也有很多小孩常见的，那么最常见的那么也有神经上皮起源的肿瘤，那么在儿童中间神经上皮起源的肿瘤更多见于更好发于丘脑呀脑干呀，比如说脑干的弥漫性胶质细胞瘤也都很常见。
4: 那像这种儿童性的儿童的颅脑肿瘤，它治起来好治吗？能不能就是治愈的机会大吗？
9: 是这样的，也是根据不同的肿瘤成分，它治疗的效果也是不一样。那么一般来说，颅眼管瘤呢在儿童多见，那么手术治疗的效果呢，手术切除，然后也会有一个很长的也会有一个很好的愈后
4: 啊，就是孩子还可以正常成长。
9: 也是根据他虽然能正常成长，但是他的可能正常的激素水平啊，还有这些都会受一些影响，
4: 对，
9: 可能不会像正常人那么样的生长发育，他的生长发育会受一些影响。
4: 对，但这个也就是说根据他肿瘤的具体的情况来看他的这个治疗效果哈，这个就是咱们不能着急啊。对，那等一下我们在休息一会儿之后，接下来再和来自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医院的王亚明大夫呢一起来关注一下颅内肿瘤它都有哪些早期的症状，让我们能够及时的警惕这种疾病的发生。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8: 发生于颅内的肿瘤也常常被称为脑瘤，其中有良性也有恶性肿瘤。常见的脑瘤有哪些？它们的症状表现又如何呢？近年来，随着发病率的升高，越来越多的人对于颅内肿瘤开始重视起来。颅内肿瘤是如何产生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怎样治疗？如何预防？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资深专家王亚明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那王大夫，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长在头颅内的肿瘤它是有症状的还是没症状？我们知道有一些很恶性的疾病，比如说肺癌，他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什么人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结果一发现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很严重了。那颅内肿瘤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早期的临床信号能够让我们早期的发现呢？您跟我们说说。
9: 颅内肿瘤呢，它一般分几个期，就是如果是在代偿期的时候，
4: 代偿期，
9: 对，就是适应期，也可以理解为适应期，就是时候呢不会有太多的临床症状。那么如果是到了一定的时期，随着这个肿瘤的占位效应
4: 长大，
9: 那么长大以后呢，那么可能会出现我们所谓的肿瘤的三主症，那么就是颅高压的症状，颅高压的三主症，那么头疼、恶心、呕吐和视乳头的水肿啊，这种情况。那么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因为肿瘤的占位效应，那么导致颅内压的增高，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头疼的症状，
4: 头疼，
9: 恶心吐，可能这种呕吐是一个晨起的，就早晨起来一个喷射性的呕吐，那么
4: 它也是有特点的，
9: 对，那么还有视乳头的水肿，那么视乳头
4: 是眼睛的相关的一些反应，
9: 对，因为颅内压的增高以后，它这种压力的传导反应在视乳头上就会出现视乳头的水肿，
4: 水肿会有什么不一样？
9: 那么他看东西会有一些受一些影响，看事物有模糊啊，这
4: 看不清楚。
9: 这是颅内压增高的一些症状。那么根据肿瘤长在不同的部位，那么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相应的一些临床症状，就是我们所谓的局灶性神经功能障碍。那比如说这个肿瘤，胺区的肿瘤，小孩最常见的胺区肿瘤、颅眼管瘤，那么他可能是压迫了视力，那么就压迫了视神经，就会导致视力的下降，视物的模糊，视野的缺损。那么在成人中间，比如说垂体瘤，它女性常见的，对，泌乳素性腺瘤、垂体瘤，它如果是从鞍膈内往鞍上池内生长，那么压迫了视神经，一样的会出现视力的下降，视野的缺损，那么看东西的 这就是局灶性神经功能障碍。
4: 哦，这是这一种的啊一些反应。
9: 对、
4: 嗯，
9: 是因为根据肿瘤生长的不同部位会产生不同的这种神经功能障碍。
4: 也就是会有不同的这种症状表现。嗯，
9: 对，
4: 嗯。
9: 那么比如说这个肿瘤是长于这个咱们这个神经症状很多，所谓的局灶神经功能障碍就会出现很多。
4: 嗯，
9: 跟这个病变不同部位产生不同的神经功能障碍。
4: 哦，
9: 比如说这个肿瘤长一额叶，那么这样病人呢、
4: 嗯、
9: 就会出现因为咱们都知道双侧的额叶是人的情感啊，
4: 额叶在哪儿啊，
9: 就在额骨的后方，就是额叶。那么这些病人就会出现一些认知障碍啊，比如说情感情绪的改变啊。
4: 嗯，
9: 颞内侧呢是我们情绪的，也控制人的这种记忆和情绪的。那么他有时候这病人会出现一些情感的改变啊，比如说
4: 性格变了，
9: 性格变化和情感的改变、
4: 哦、这样。
9: 那么还有呢，这个肿瘤如果是
4: 好
9: 发于颞叶，或者是到了颞以后呢，侵犯的颞叶，它有可能会出现癫痫发作的改变、
4: 哦、
9: 啊。那么顶叶呢，也可能会出现局灶性癫痫 Jackson's 癫痫的发作。
4: 天哪，太复杂了。
9: 影响了整叶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视野，那就是视野，就是局部的这个它的视皮层受影响，会出现这种视野的局灶性缺损啊，
4: 就眼睛有局部看不见了。
9: 对，有局部的视野的缺损，视皮层皮层盲啊，这种情况都可能会出现。
4: 嗯、其实这个说来说去呢，我想可能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还是对于这个症状啊，大家觉得是在什么部位，不同的部位会有
9: 不同的
4: 表现。那就是很简单，就像这个核桃，我们砸开这个核桃的时候会知道这核桃两半的主要的肉，这半那半，然后有的在顶上、嗯、有的在底下，这就可能就是说您刚才给我们讲的额叶呀，什么颞叶呀、
9: 嗯、
4: 哎，这种不同的部位，那么就会对应到一些脑子的相应的区域，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一些不同的反应啊、
9: 嗯、
4: 那我们一定要自己去警惕一下这些信号，身体上的信号，比如说之前能看清楚的、
9: 嗯、
4: 哎，一下最近看不清楚了，那就要小心一点。
9: 对、
4: 嗯、
9: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这个病灶影响了顶叶、嗯、会影响，它会出现或者是影响了基底节区、
4: 嗯、
9: 影响了丘脑，那么可能会出现对侧肢体的麻木啊，肌力的减退啊、
4: 哦、
9: 如果影响了小脑半球，那么影响了小脑的半球的隐部啊，这些就会出现行走的不稳啊，那供气的失调啊、
4: 嗯、
9: 这些相应的症状。
4: 哦，就是等于平衡性也差了、
9: 啊、
4: 这样哈。
9: 对，
4: 那其实您看您刚才说的这些可能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头晕、
9: 嗯、
4: 头痛、呕吐，哎，这个可能还引起大家常见啊，引起一些重视。像您说这个情绪上的改变，比如那大家有可能会想，这个人是不是这两天心情不好啊，或者怎么样啊，有时候人稍微有点不对劲儿，或者是像说这个走路走不稳呢，会想是不是这个麻了哪儿压的，不太容易重视起来，甚至不太很难把它和脑部的肿瘤联系在一起，会不会导致这个疾病被耽误呢？
9: 啊，是有这种情况、
4: 嗯、
9: 当然这有些症状可能不是这种特异性的症状，不典型的，
4: 对，不明显，嗯，
9: 有时候往往你很难跟这个颅内的病变相互联系在一块、
4: 嗯、
9: 因为颅内肿瘤它的这个临床症状也会表现多种多样，
4: 嗯
9: 啊，因为肿瘤不同的这种性质，
4: 嗯，
9: 侵犯的不同的部位，你比如说听神经瘤就会出现听耳鸣啊，听力的下降，
4: 对，还有这一块，
9: 不同的症状都会有不同的改变。
4: 嗯，
9: 当然这个就是我感觉的，只要是跟神经系统相关的这些局灶性症状如果有，那么建议大家还是尽早的去，因为它没有特异性的，不是说是我头疼，因为头疼、恶心、呕吐这种颅高压症状出现的时候，都已经其实肿瘤已经起到了占。
4: 已经很大了，
9: 已经有占位效应了，已经引起颅内压增高了、
4: 嗯、
9: 这时候呢，
4: 是
9: 对
4: 这个挺可怕的，因为我觉得就是颅内肿瘤啊，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啊，就是可能很多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吧，已经说这个肿瘤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耽误了，一定要早一点去
9: 尽早
4: 对请求医生的帮助。好，那什么事情都是要早发现啊，尤其在疾病的问题上啊，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那关于颅脑肿瘤、颅内肿瘤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检查、诊断还有治疗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基本的这个流程，休息一会儿，稍后下半段的健康中国，我们继续请王亚明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颅内肿瘤也被称为脑瘤，是神经系统中常见的疾病之一，其致残率和死亡率很高。近年来，颅内肿瘤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据统计，颅内肿瘤约占全身肿瘤的 5%， 占儿童肿瘤的 70%， 而其他恶性肿瘤最终会有约 20%-30% 转入颅内。提到颅内肿瘤，往往令人谈虎色变，因为脑在每个人的人体中是最为关键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一旦颅脑之内产生了肿瘤，几乎意味着宣判了死刑。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亚明做客健康中国直播间，和您说说常见颅内肿瘤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王亚明大夫一起来关注颅内肿瘤的治疗和预防。那么王大夫，咱们上半段啊，简单的和大家一起了解了一下什么是颅内肿瘤，以及它早期可能出现的一些症状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就是颅内肿瘤的诊断和治疗了。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我去判断这个肿瘤它是出现在什么部位，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作为老百姓，就发生了不对的一些这个现象，一些警示讯号出现的时候，找医生寻求帮助，对于老百姓来说就这一条路很简单。然后呢，我们到了医院来，医生给我们做一个判断，做出一个诊断啊，给出治疗方案，这就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问您，就当我们出现了像头疼、恶心、呕吐，还有其他的等等的一些症状的时候，甚至有可能跑错了科室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能够最快的发现这个病变的位置，就是在颅脑之内呢？
1: 如果出现了相应的这种头疼、恶心、呕吐、颅高压症状和局灶的神经功能障碍，我们首先就要想到有跟与颅内相关的一些病变。当然这种病变也可能不一定就是颅内肿瘤。
0: 对，
1: 那么可能我的建议还是，就是大家应该还是尽早的去神经内科或者是神经外科看相应的专科。那这样子呢，临床大夫在门诊接诊了你这个病人以后，他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神经系统的查体，那么包括感觉运动、平衡共济这种查体以后呢，能够初步帮你做一个神经系统的定位诊断，怎么大概你的有没有神经系统的这种疾病。
0: 对，问题是不在我这科这儿。
1: 对，然后呢，有没有病变的部位可能在哪里啊？这个呢，以前咱们这个神经外科、神经内科这种大夫，就基本的这种神经功能查体的这种一般的查体，基本上能够帮你初步的确定有没有相应的神经系统的疾病。
0: 这是初步的，
1: 这是初步的。然后呢，就需要呢，就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大夫呢，给你做一些相应的神经影像学的检查，
0: 进一步来查，
1: 进一步的检查。这时候呢，通过神经影像检查，那么现在也有很多，包括最普通的，一般先查就是头颅的 CT。头颅的核磁，当然了，核磁头颅磁共振检查呢，肯定要不管是从这个成像的条件和这个清晰度上，都是更好的一个方式。
0: 就是头颅的核磁检查，
1: 对，磁共振检查以后呢，能够帮我们初步的确定中神系统有没有病变。当然了，颅内的病变呢，到底是不是肿瘤，其实也是一个还需要再一个进一步的区分啊，进一步的明确这个诊断。
0: 也就是说，我们在磁共振这种检查之后，可能看出这某一个部分可能有点问题，但是你具体的是不是颅内的肿瘤，是什么肿瘤，还要再进一步再来去明确诊断，是吧？
1: 对，这种明确的诊断呢，就可能就会需要一个相应的呢，明确组织病理学诊断呢，是制临床诊断和治疗颅内病变的这个基础。也是我们神经内外科医生决定是否采取下一步
0: 治疗方案、
1: 后期治疗的依据。
0: 这个我们组织病理学啊，其实我们了解啊，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讲，就是要做这个病理的这个切片活检这块，是吧？像昨天的也是咱们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姚生主任啊，那就告诉我们说，假如我想排查这个肌无力啊，那我就要对肌肉和神经取一点点来去做这个活检。可是我觉得他这个还好说，在这个胳膊腿上的肉取一点，您这个脑袋里边取活检，检哪儿啊？我觉得听着很瘆人的。
1: 是这样的，就是颅内的这种病变呢，就是影像学的诊断
0: 就是核磁 CT
1: 对、
0: 啊、
1: 核磁 CT 包括核磁共振波谱分析 PET CT
0: 哇还有更细的
1: 这各种各样的检查这都是辅助性的检查、
0: 嗯、
1: 它能够帮我们初步定这个病变比如说有一些影像学特征比较明显的你比如说有些肿瘤、
0: 嗯、
1: 你脑膜瘤有脑膜伪征或者听神经瘤有内听道的扩大这些都能够
0: 一下就看见了
1: 很直接的就能够帮你定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颅内的肿瘤是哪一类的肿瘤它的影像特征比较典型
0: 比较明显
1: 但是呢也有一些病变比如说颅内的多发的病变位置比较深的那么多发的病变、
0: 嗯、隐藏的深、
1: 不是它是就是同病异象和异病同象的现象在神经系统病变中也比较多
0: 一个病、
1: 就是、一个病看的不同的影像比如说淋巴瘤或者是胶质瘤、
0: 嗯、
1: 它有不同的影像学改变那么也有、
0: 哦、还不一样
1: 对、
0: 哦、
1: 它的影像学表现可能不一样
0: 就这块看可能是这个那块看
1: 可能是
0: 就是另外一种
1: 了对还有呢、哦、这个异病同象那不同的肿瘤呢可能表现相同的影像学特征所以呢、
0: 哦、
1: 使你的影像诊断可能仅仅是一个就是它的影像学临床特征有典型的有不典型的比如说
0: 太麻烦了这个
1: 所以、
0: 嗯、
1: 这个明确的病理诊断嗯，是很重要的，它决定你后期的治疗。
0: 哎呀，很必要啊！我感觉这个病很狡猾的嘛。
1: 嗯、有的肿瘤呢，就可能，但是这种肿瘤的这种明确的病理诊断呢，可能有不同的获取的方式。
0: 嗯、
1: 那比如说开颅手术把肿瘤切掉，病变切掉，那么还有立体定向活检，那么还有引导的内镜的活检，啊、
0: 嗯，
1: 这个内窥镜进去做的活检。这些呢都是帮着我们获取病理组织、
0: 嗯、就是不同的情况咱还不能说按照最简单的方法脑子打开一切了之因为有的情况可能就像您刚才讲多发呀什么的它不是说切掉了就完事儿了甚至可能说这一打开发现呀不是我最初设想的那种情况那就完了我觉得这个比较问题严重所以这个看来等于说最终的这个治疗方案之前那我们做的这个活检还是很必要的了
1: 对、
0: 嗯、
1: 是这样的如果是比较明确的肿瘤、
0: 嗯、
1: 大家都觉得是就是影像学诊断包括所有的辅助检查包括它的临床症状局灶性的体征都提示明确能够初步确定它就一定、
0: 嗯、
1: 它是这个肿瘤的话可以直接采取手术切除的方式
0: 嗯
1: 那么对于一些颅内的多发的病变位置比较深的然后呢影像特征又不是很典型的这种病变那么立体定向活检呢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术前先明确病理诊断明确病理诊断如果是肿瘤的话再进一步采取手术切除啊放疗化疗啊、嗯、那么如果说是内科性的疾病比如说头髓鞘啊
0: 嗯
1: 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啊这相应的内科比如说炎症啊炎性肉芽肿啊结核球啊这些
0: 嗯
1: 那么就按照它相应因为影像学的表现这些我所罗列的这些病变都有可能表现肿瘤的影像学特征
0: 是不是就是咱们影像学看出来它就是一片阴影或者是就是一片不一样的区域
1: 对它就是一个异常的影像特征
0: 哦
1: 影像
0: 你不能够更细的去分它到底是什么
1: 对
0: 哦是的那咱们接下来再说回这个我们的这个活检啊就是等于说是您常年的这种研究的方向啊就是立体定向脑组织活检技术那么它这个活检呢是不是算不算是一种微创的这种手术呢它的创伤大吗
1: 嗯立体定向活检技术是功能和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0: 嗯
1: 它是一个就是获取颅内深部病变和多发病变的一个
0: 手术
1: 方式、
0: 啊、
1: 一个手段
0: 手
1: 对
0: 嗯那
1: 它的创伤很小、
0: 嗯很小、嗯、
1: 对它的定位很精确是它的特点啊
0: 对这所以就是讲立体的还定向那么它的这个是一个小眼儿就行了吗还是几个眼儿这个我们很关心啊因为大家提到活检就会比较担心您跟我们说说这个
1: 它这个就现在立体定向技术的发展呢就是它已经做得很微创了那么我们这个小眼大概只需要钻一个3毫米的小孔
0: 就一个就够了
1: 对
0: 哦
1: 但是呢它需要一个立体定向一个框架的引导和导向功能、
0: 嗯、对你这得定好位呀、啊、就这定不好找不着点就不行了它这个病灶比如说您在这个医学影像的之前的检查看到它这个影是比较大的一块那我们也要把这一大块都给它去进行活检还只要取一小部分就行
1: 只取中间的一部分
0: 一点点
1: 对
0: 然后就送去病理切片大家去分析那分析完了以后 再怎么处理呢？
1: 一般像这样做立体定向活检的病变，一般都是术前就是影像一些特征和这些诊断都不是特别明确的这种病变。
0: 嗯嗯。
1: 一般影像学特征比较典型的、明确的，那么可能需要有时候就直接开颅手术也行，
0: 啊，就不用去活检了，
1: 对，不用去活检，
0: 啊，
1: 直接开颅手术也同样能获得病理学的诊断。
0: 对对，是的。
1: 对那种就是一般立体性活检，也就是适合这种就是术前诊断不是特别
0: 明确的，
1: 大家都对他的诊断有怀疑的，
0: 这个
1: 比较深的这些。
0: 您这个跟我们就讲的大家就比较明白了啊，不明确的咱们用这种方法，特明确的咱们就直接给它去掉了就完了。
1: 对，
0: 嗯，那这是一种适应的范围，那有没有说其他的就是所有的人都能适应呢？比如说有的人年纪很大他也可以是吗？这个比如说病人的适应症方面没有什么限制吧？
1: 啊，病人的这个立体定向活检这个手术，它的适应症上，它的禁忌症主要是这种，主要有出凝血功能障碍的、严重障碍的，以及对位于那些病变位于低位脑干延髓的这种没法做活检取材补回的这些病变，以及那些怀疑的就是血管性的或者是血供极其丰富的病变，比如说血管网质细胞瘤，或者是这种。容易导致出血的这种病变，或者是一些炎症，那么脓肿，可能通过这种活检会导致这种炎症播散的这种病变，可能就是禁忌。其他不作为一个绝对的禁忌症，年龄不作为一个绝对禁忌症，因为它手术比较微创，
0: 比较简单，咱们相对来说哈，
1: 对。
0: 那咱们做这个手术是要全麻呢，还是要局麻呢？这个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吧。
1: 对，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就是一般绝大多数的病人都只需要局麻就可以，
0: 局部麻醉
1: 就可以完成。那么可能对于那些不配合的、有精神症状的或者是小孩、儿童，那么可能需要给一点点基础麻醉或者是全麻配合一下。
0: 那他的恢复期呢？就是比如说，您听您讲3毫米左右的这么一个小眼儿，然后做完了以后，是不是很快他就能够恢复过来呢？
1: 这个应该是他取材，如果手术很顺利，没有这种术后的并发症出血的话，应该术后2-3天就能够，我觉得就能出院了。
0: 其实我觉得这种立体定向对脑组织取一点点进行活检，它其实还是在应用上比较有价值的，能够通过一个很小的创伤就能够发现明确这个疾病的性质，为下一步的这个治疗做出一个指导，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所以呢，在这也提示各位朋友，如果医生告诉您啊，这个您这个问题需要用这种活检的方式来去做一个明确的诊断，那么大家还是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因为从刚才王大夫的介绍中，我们也知道这种技术它实际上，对人体的损伤不是那么大的，也不会说造成长时间难以愈合的伤口啊，这样啊，又能够明确的帮我们发现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大家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不妨去帮助我们来发现疾病的这个来龙去脉，
2: 有人说，神经外科的病人经常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事实果真如此吗？神经外科医生面临的最大考验是什么？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又是什么？面对自己的职业追求，他们又放弃了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王亚明副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带领您进入神经外科医生的世界。健康中国正在播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王大夫，神经外科医生的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普通人来讲是非常神奇的。我们知道我们长着这样的一个脑子，它是我们人体的中枢，是我们的司令部。当真正的这个颅脑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人体最关键的这个零件啊，交到我们神经外科医生的手中。那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您啊，就是您看，在一般来说，您讲的这个立体定向的活检技术只是一个小孔，可能还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需要用开颅啊，或者是更大规模的这个手术来解决，是吧？那您就跟我们说一说， 打开这个颅骨会把我们的脑袋打开成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您可以跟我们先从这个脑的构造讲讲。你比如说我们看着脑袋是个圆圆的这么一个颅骨的状态，它中间是不是分片呢？是一整片还是有分的这个零件组成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那个我刚才讲的这个立体定向活检这个技术呢，它恐怕仅仅是一个辅助的，就是神经外科的一个诊断性的一个技术。当然了，立体定向技术相配合的也有一些相应的治疗的技术。比如说，这个核团的毁损啊，包括这种电极的植入啊，它都是跟立体定向技术相关的。那么，绝大多数神经外科医生每天从事的工作还是在于这种就是基础的神经外科。那么基础神经外科是主要是就是不管是肿瘤的切除，主要多数的你像颅脑的外伤的处理，包括颅内肿瘤的切除、脑血管病的治疗，当然都是还是这个基础神经外科做的更多一点。
0: 您就直说吧，
1: 就是开颅手术做的更多一些。
0: 哦，
1: 那么
0: 反而咱们这个说的大家很紧张的
1: 活检还
0: 是最小的部分，
1: 对，仅仅是最小的，也是操作最简单，也最容易就是掌握的一个技术。
0: 也就是钻个眼儿，这是最常见的。啊，天哪！
1: 真正的这个神经外科的基本的工作操作，还是主要在这个手术操作、
0: 开颅这块。
1: 开颅。
0: 哇，
1: 开颅手术，比如说肿瘤的切除、动脉瘤的夹壁，那么我们今天因为主要涉及肿瘤，我们就讲主要还是讲的开颅手术、肿瘤切除的这方面。
0: 那这个颅脑打开多大呀？把里边全亮出来吗？
1: 这个不是，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神经外科手术技术的发展呀，包括这种定位的导航的技术，以及术中核磁啊，以及术中电生理的监测呀，这各种先进技术的发展，那么已经使这个开颅手术做的已经尽量想尽量往微创化发展。就是微创神经外科的发展是近几年就是从二十一世纪以后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0: 没我们想的。
1: 尽量把这个颅开的小去解决主要的问题。当然并不是说这个切口和骨窗越小越好，它是强调的是对脑组织的微创，就是微创神经外科的理念并不是说我开的切口越小就越好，而是对脑组织的创，正常脑组织正常神经功能的创伤的微创，作为一个微创神经外科的理念。然后这个开颅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打开脑组织呢，
0: 您先等一下，我先得插一句啊，这个脑袋我们您刚才也讲了，有的人挺厚的，有的人1公分，这常见的通常1公分。砸核桃我们是砸开的，那您这个开颅是锯开的还是怎么弄开的？这个头骨这块怎么弄开呢？是用什么刀啊慢慢的敲呢？
1: 常规的开颅手术是这样子的，需要根据不同的肿瘤所长的位置，那么选择不同的手术入路
0: 啊，就是这个你下刀的地方要根据肿瘤来选。
1: 对，这个就是这个是有一些操作的规程的。比如说这个肿瘤它长得凸面，那么不同的位置可能需要以暴露肿瘤为主，那么颅底的肿瘤也尽量以最大限度的暴露肿瘤，减少脑组织创伤位置。那这种开颅呢，可能就是就像刚刚问的，就是一点就是一般呢，就是我们先就是钻几个孔或者是钻一个孔，然后现在呢就是开颅的工具也都很先进了。包括这种洗刀的应用，
0: 就是很快的刀哈，
1: 很快的，它
0: 带飞轮的，
1: 就是洗刀，能够把这个颅骨很快的按照你这个所要想取到的这块骨头，然后取下一个骨瓣下来。
0: 我用通俗的话讲，就是炫下一片骨头来，是这样吗？天哪！
1: 然后呢，这块骨头呢，因为你手术做完以后呢，可能要恢复病人的这个颅骨的这个外观，还有这个，可能这个骨头还可以给它复回去。
0: 啊，就等于是拿下来这个小盖儿，咱们弄
1: 完
0: 了再带回去。
1: 做完手术以后，把硬膜缝合好了以后，然后呢，再把这骨头给它放回去。放回去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多这种固定颅骨的这种，小的器械，就把它固定在一块儿。那这样子呢，随着这个病人的康复，它这个骨，会形成骨的愈合，
0: 就长回长在一块儿了啊。那这个小盖儿，它比如说咱们也知道，它总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一些小差异，它肯定都能够盖回去吗？ 会不会有那个在盖不住了或者盖不牢的这种情况呢？
1: 一般都是，你一般现在手术，这个根据手术中具体的情况要看。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骨疮，
0: 创伤
1: 做完以后，手术做完以后，那么可能需要，比如说颞脊肿的比较厉害，手术切完以后，
0: 就是脑子里边
1: 脑子
0: 肿的很厉害啊，
1: 可能做个颞脊下的减压，可能需要去掉一部分骨头，但一般去掉一部分骨头呢，那就基本上多数的骨疮是能够复原回去的。
0: 哦，就是别担心，就算因为根据需要去掉一点点，
1: 去掉一点点
0: 也能长回来。哦，那外边头皮还要盖回去吧？
1: 头皮肯定要做一个缝合的。
0: 那我们想象中这个脑子啊，就是打开头盖骨之后啊，看到的或者说整个的这个颅骨某一部分打开以后，这个里边的脑子应该是像豆腐脑一样，这是我们的这种想象，它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描述一下。
1: 并不是像想象的像豆腐脑那么细软的，就是
0: 不是那么软啊。
1: 它因为正常的脑组织呢，它有这个软脑膜的这个，就是脑组织表面除了硬膜完了以后是蛛网膜，蛛网膜跟软脑膜之间是有蛛网膜下腔。
0: 然后但是它包着的。
1: 对，软脑膜的这种附着的时候，
0: 不是一碰就烂吧？
1: 也是
0: 也不能
1: 也很也很也很也很也很。

0: 跟软脑膜之间是有视网膜下腔，
1: 嗯，然
0: 后
1: 它是它包着的，
0: 对，对，
1: 嗯，
0: 软脑膜的这种附着的时候，
1: 不是一碰就烂吧？
0: 也是，
1: 也不能碰，
0: 也很脆，
1: 也很脆弱啊，嗯。
0: 但是呢，它一般还是成型的，就是所以你做脑液的切除和肿瘤的切除的时候呢。是能够成型的切的病。
1: 嗯，那我们要知道这个肿瘤真的说在软软的脑组织里边哈，比如说不是像您说的这个膜啊，
0: 嗯，
1: 或者是什么腔啊这样的啊，在这个脑组织里边，我们要想取掉这个肿瘤，解除这个后患，那是不是要碰到这个脑组织，会不会有什么伤害呢？嗯，
0: 对，它就是所以这个肿瘤的不同的性质决定了手术后的这种反应。如果这个肿瘤它就是起源于神经上皮的肿瘤，比如说起源胶质，
1: 嗯，
0: 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胶质瘤，
1: 嗯，
0: 那么这个肿瘤就是完全跟正常的脑组织混淆，
1: 就揉在一块儿，分不清楚。
0: 所以说胶质瘤为什么手术治疗的效果不好，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没有明确的边界，嗯，那么它跟正常的组织犬牙交错，跟正常的脑组织，所以有的组织学研究认为，就是正常的你显微镜下肉眼看到的肿瘤，如果是恶性胶瘤，在它的四公分外，还有时候是能够，
1: 嗯，
0: 还能够发现这个肿瘤，它相当于像树根一样的生长。
1: 天，
0: 这个是胶质瘤，所以，但这种肿瘤的切除呢，就尽量的保持神经功能的前提下，
1: 嗯，
0: 尽量多的去切除肿瘤，啊，
1: 嗯，
0: 当然这个是保留神经功能，是提高病人生活质量，是这样。那当然还有一些肿瘤的性质，可能你比如说听神经瘤和脑膜瘤。
1: 嗯，
0: 它是起源于脑膜或起源听神经的，这种瘤子质地比较硬，它跟脑子边界是比较清楚的，那么它有一个蛛网膜的间隙，听神经，
1: 还有点缝，让咱给分离出来，
0: 然后就在显微镜下要仔细分离这个蛛网膜间隙，保护正常脑组织，牵开正常脑组织，去切除肿瘤。
1: 那一般咱们做一个这种颅内肿瘤的手术要多长时间？就通常下来怎么着也得几个小时吧。
0: 根据也一样，
1: 完了还得根据不同的
0: 肿瘤，根据不同肿瘤性质，和肿瘤的大小以及跟脑干有没有粘连呀，跟周围的组织的粘连的程度上。
1: 那您做过最长的？
0: 最长的也有十个小时以上。
1: 天
0: 哪，
1: 哦，一直得在那儿慢慢的分离它。
0: 对，它这个有的颅底的肿瘤是很难做的。
1: 天哪，其实呢，我们说啊，就是。像刚才片话中讲说，神经外科的病人经常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就说明这个疾病啊，它在治疗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艰难的这块需要克服的。但是现在随着医学手段的进步呢，越来越多的病人在神经外科医生的这个努力之下，啊，帮助他们又恢复到了健康，拥有了我们的生命啊，那这个就是很可贵的了。那关于更多有关神经外科还有神经外科疾病的防治方面内容，时间关系今天就说到这儿。好，谢谢王大夫。嗯，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谢谢
1: 对，那以后呢我们会继续这个内容。好，朋友们明天见。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现在时刻是11:56，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12点整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9:55，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今天是西元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5月初10。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5度，最低65度。明天星期四，83到68度，天气晴时多云。星期五多云，85到68度。星期六多云有阵雨，75到67度。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联合国属下的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将会依照美国跟伊朗的协议，派调查员来检查伊朗的核子设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走访波斯湾国家，将跟盟邦讨论美国跟伊朗的备忘录。由于汽油价格并没有反映原油的跌势，川普要查大型的石油业者。由于在欧洲出现了极高温，笼罩了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红色的警戒，专家发出警告，高温湿度上升，热浪危险的程度。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官员在华府举行会谈，商讨以色列军队撤离以及试点部署的安排。美国晶片出口管制法案施压盟友，荷兰官员基于到美国表达关切。德国二次大战以后最大的军舰计划打算喊停，20亿欧元恐怕付诸于流水。法国的热浪袭击造成了大停电，西北部有68000多户受到影响。美国法官撤销了川普的政策，法院逮捕移民措施引发争议。另外也是热浪袭击法国，在巴黎的著名的景点提早关闭游客，大大的扫兴。美国国会非常罕见的民主共和两党跨党派合作通过21世纪的住房之路法案。英国首相在昨天请辞前曼彻斯特的市长，可能直接就担任英国首相，但是党内仍然意见分歧。北韩士兵穿越了陆界，打算要投诚，遭到南韩军方的拘留。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在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疫情确诊已经突破上千人，277人死亡，而法国通报有一人病例得到了伊波拉病毒。加州法官下令喊停，川普政府不得在移民法庭大规模的逮捕移民。霍姆兹海峡目前拥塞还没完没了，有600个巨轮遭到生物的封印，先付5位数的金额才能通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波斯湾要安抚美国的盟友，打算要释出伊朗停战的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阿曼宣布开放霍姆兹海峡的南北临时航道，通行费暂时不收。中国的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行动，英国、法国、德国联合发表声明，表达严重关切。面临暑假旅游旺季，要飞往欧洲要特别留意了。边检大塞车，几十人遭到丢包，官员担心新的系统恐怕会彻底崩溃。有2名日本人以加工品携带了稀土出境，结果遭到中国政府的拘押。来自华府的消息，据称川普私下要乌克兰大胆一点，俄罗斯不满华府的态度转变。美国推动30年最大的核能发电计划，要砸下175亿美元的贷款，建作10座大型的核子反应炉。36个 国家的民调川普信任度跌到只剩下 23%， 而且落后给习近平普京。美国参议院通过了限制川普的战争权利，1973年以来首见参众两院一致要求停战。美国联邦商务部警告企业高层，美国将对中国进口的机器人采取强烈的行动。川普的支持度在国内已经崩塌到低点，民调显示打伊朗不值得 35% 认为美国更加的衰弱。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爆料跟川普争吵之后态度变软了，昔日的友好决裂早有征兆。战争俘虏被放血2500毫升，然后再注入麻血。当年日本731部队在中国的人体实验记录曝光。媒体评论川普重拳的打伊朗却无功而返，失败反而成为美国最大的收获。加拿大重启重水反应炉外销，抢攻全球核能复兴的商机。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在印度的金砖高峰会议在新德里举行的前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呼吁成员国要联合应对全球许多挑战。好，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关心。许多人们误以为老化或压力大，癌症专家点名有五项常见的危险征兆。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来关心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首先是伊波拉病毒的疫情，在民主刚果确诊已经突破了上千人，而且还会持续扩大。目前为止已经通报有277人死亡，同时在欧洲首度出现了第一起罹患了埃波拉病毒的感染的病患。这是国际红十字会人员在昨天稍早在非洲的民主刚果东部的省会，在附近的公墓协助安葬一名死于伊波拉病毒的女婴孩。这名女婴孩没有父母，仅仅六个月大就感染而不幸死亡。目前为止，民主刚果 到22号，昨天为止，全国超过了1000人感染，其中277人死亡。而同时，在法国，今天也证实，有一名最近从民主刚果结束人道主义任务返国的医生，确诊感染了伊波拉病毒。这也是法国第一次通报跟这次疫情相关的确诊病例。这是综合了路透社、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 在今天所做的报道。法国卫生部发表声明，这名医生已经在一所专科的医院接受隔离，情况目前稳定，当局正在追踪他密切接触过的人，而政府已经针对从民主刚果返国的救援人员设立专用检测系统。法国卫生部强调，这个事件对于欧洲其他地区的居民风险目前是非常的低。民主刚果的这一波伊波拉疫情流行是非常罕见的邦迪布交病毒株，现在没有疫苗可以使用。而刚果政府在昨天统计，全国累计病例已经1094，包括277人死亡。24小时之内新增加有46名病患，有10名感染，而比例是1/4。目前疫情仍然集中在国境东部的伊图里省、南吉武省以及北吉武省，其中伊图里省确诊人数在全国占的比率超过了 90%。 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刚果东部的冲突战争不断，导致疫情控管难度更高，而南北基鲁图两大省份地区都是由 M23 的叛军组织所控制。而与乌干达在刚果东部接壤，有20人确诊，也有2人死亡。专家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的5月17号宣布这一波疫情构成了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前，病毒其实已经流行了好几个月。早期确诊的病例大部分在城市，之后至少有3处的难民营也通报了确诊的病例。而非洲疾病管制防治中心 CDC 跟美国公共部门都认为，这波疫情可能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伊波拉感染事件之一。之前规模最大的两波，一次发生在2014到2016，流行在于西非的几内亚、狮子山国赖比瑞亚，第二次是2018年，也是发生在民主刚果。伊波拉病毒是经由人体液传播，医护人员尤其容易感染。之前送到德国接受治疗的一名美国籍医生，在5月30号之后采检样本，都没有检测到伊波拉病毒，已经在6月初出院。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关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详细内容。霍姆斯海峡目前仍然是在海上大塞船，还没完没了，有600艘巨轮遭到生物封印，先付五位数金额才能通过。我们来关心这则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跟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应当立即开放霍姆兹海峡通行。不过除了必须进行扫雷导致通航速度缓慢以外，滞留在海峡上有估计有600艘的船只还得先清除吸附在船底的藤壶等等的生物，这笔清洁费所费不资，只能靠人工进行，高达五位数的金额。根据 CNN 报道，霍姆兹海峡在恢复通航，伊朗宣称将收取服务费，但是费用还没有开始开征，在上头的商船游轮就得先付一笔清洁费，主要的是因为在船底有附着在藤壶、贻贝、还有蚌类、藻类，还有其他的海中生物，清理这些海底生物必须有潜水人员用人工来执行，他们被称为海底清洁工，而这必须要付出清洁费用。来自佛罗里达船只清洁公司的潜水员表示，他说四个月嘛，这么长的时间足以累积许多杂物脏东西附着在船底，如果不清除，对航行通行可能会造成危险。这些附着在船底的有贝类在海运作业的行话叫做生物淤积垃圾，它们不只是生物，还带来很大的问题。霍姆兹的游轮只能先清除它们，才能继续航行，航向目的地，为全球能源提供链恢复运作带来新的难题。到底他们在做什么？费用为什么这么高？先从如何清洁在生物淤积开始。正如潜水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海底清洁工的工作本身并不复杂，但是船只本身对潜水员来讲实在是太大，而这项工作基本上需要人工进行。潜水员使用手动的刮刀、高压清洁机来清除船上的生物淤积，如果以长度在305公尺、宽约45公尺的超级游轮来看，船底面积大概14000平方公尺，要5到6名潜水员必须花费5到4个小时才能清理完毕。 潜水员必须先使用长矛刮除生物，而如果遇上了在船底有特别的顽强的生物附着在上面，就必须要出动电动的磨砂机或高压清洗机。潜水员还得留意避免刮坏船身的油漆以及特殊的涂层，因为这些涂层有助于防范生物淤积，涂层如果受损问题很大，可能违反了生态法规跟保险的条款。清理螺旋桨尤其是麻烦，必须拆除和重新安装螺旋桨。考量到霍姆兹海峡有600艘的船只，可以预见清理的工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目前船底的清理需求量增加，清洁费用也增加了，涨价水涨船高，涨了几千元。全世界最大的船东的行业组织波罗的海国运航运工会，他们表示他们现在对每一艘船要收费高达5位数。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清除这些生物淤积才能够通航，就如同飞机，船只在设计上也考虑了流体动力学，生物淤积会破坏这种设计，严重降低燃料效率，大幅增加航行的成本，而燃油成本占了船只总成本的 50%。 一艘船如果停泊多年，导致螺旋桨上出现严重的生物淤积，而螺旋桨甚至可能完全失效。海洋法规也规范船只必须在进港前清除船底的藤壶物等附着物的生物淤积，这些附着物之间可能潜藏了许多种入侵的物种，恐怕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环境。保险公司也会在条款中加入船底处理条款，来确保船只符合规范以及能够高效能的运作。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今天正式展开中东三天的行程，首站抵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阿布达比，而就上个星期达成的美伊停战协议向波斯湾盟友进行说明跟安抚。根据路透社报道，卢比奥今天跟阿联酋的总统穆罕默德要举行工作午宴，而阿联酋的国家安全顾问表示外交部长同时也会出席这项的会谈。另外一位，波斯湾的盟国对于这份协议普遍感到意外跟失望，各国最大的疑虑集中在协议提出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担忧德黑兰可能借此资金重建军事力量。另外，协议并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飞弹的能力，而这对于在战争期间遭到伊朗飞弹跟无人机攻击的波斯湾国家来讲是难以接受的重大缺口。卢比奥抵达阿布达比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将正面回应盟友的不安，卢比奥说这些问题肯定会在讨论中出现，他表示也会讨论谅解备忘录没有涵盖的一些议题。这次出访的任务对卢比奥来讲非常微妙，他一方面需要为川普全力支持的这份初步协议来辩护，另外一方面又必须受到信任的回应波斯湾盟友的疑虑。卢比奥在往日以对伊朗强硬鹰派立场著称，如今却要为一份被许多共和党员批评对伊朗让步过多的协议来背书，他的立场转变备受各方审视。值得注意的是，卢比奥在美伊谈判过程里面几乎缺席，主要是由副总统范斯以及川普的女婿库许纳来主导在瑞士的周末议论谈判，而卢比奥跟副总统范斯都被视为共和党内有意接班川普潜在的总统大位人选。在党内的圈子普遍认为两个人视为未来主要竞争对手，而这次出访也进一步考验了卢比奥在外交上的分量。这次波斯湾的行程涵盖了阿联酋跟科威特两个国家，都是美军在中东的重要基地所在，也都在和伊朗战争期间遭到伊朗飞弹攻击造成平民伤亡的地方，而阿联酋受创最深，战争期间大批的外籍人士出走这个以稳定著称的全球金融中心，严重打击了以非石油经济为核心的阿联酋的经济。路透社在上个星期就报道过，伊朗在伊拉克境内秘密建立新型的攻击细胞，针对科威特、阿联酋跟沙烏地阿拉伯这些海湾国家，到今年4到5月之间已经发动了7次的无人机攻击。德黑兰对这项行动他强调，海湾各国在战争期间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后勤配合，并且让美军使用本国基地作为主要的作战枢纽。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5度左右，最低65度。明天星期四晴时多云，82到68度。星期五多云时晴，84到68度。星期六多云有阵雨，75到69度。现在的时间7:50，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0: 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原本被视为一次展现美国实力的豪赌，但是随着战争没有能够达成推翻德黑兰政权，没有摧毁伊朗军事能力的等等的目标，反而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纽约时报在今天评论，这项举动虽然重创了中东稳定跟全球经济，却可能意外成为美国的一份大礼，促使华府重新检视几十年来对伊朗的强硬政策，进而以外交谈判取代军事对抗。纽约时报这篇由前美国的伊朗问题特使罗伯特·马利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史学家史蒂芬共同撰写。马利曾经在2021年到2023年负责美国对伊朗的事务，而沃特海姆则专长研究美国外交政策跟战略历史。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川本原本是美国对伊朗强硬派最寄予厚望的政治人物，他不仅撕毁了前总统奥巴马的伊朗核子协议，更在今年跟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然而战争并没有达成预期的目标，最终仍然必须透过谈判来收场，甚至换来一份连强硬派都难以辩护的停战协议。评论员文章指出，这场战争也暴露出华府长年以来对伊朗政策的矛盾。过去许多批评奥巴马协议的核子协议的人表示，他们追求的是一份更好的协议，并且主张可以透过施压达成目的。然而当他们支持川普对伊朗发动战争以后，最终却得到了一份更难堪的结果，让外界开始质疑所谓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强硬政策其实只是通往战争的借口。而战争同时冲击了美国在中东维持几十年的区域秩序。评论指出，美国在波斯湾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基地，原本被视为保护盟友维持稳定的重要支柱，但是伊朗对区域内多处的美军设施发动攻击以后，却让华府不得不面对

0: 确实，这些基地不仅没有带来绝对的安全，反而使美国跟他的盟友成为伊朗报复的主要攻击目标。另外，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因为战争出现了罕见的裂痕。评论指出，这场战争从美国以色列历史上最紧密的军事合作开始，而却以川普公开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收场。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认为以色列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美国社会对以色列的支持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评论进一步指出，美国历史上曾经多次的因为战争失败而重新评估威胁程度，例如在50年前美国撤出越南以后，发现当年的担忧骨牌效应并没有发生。五年前撤出阿富汗以后，也逐渐理解了塔利班政权跟恐怖组织之间的差异。每一次的军事挫败都迫使美国重新的检视过去是否高估了敌人的威胁。评论最后认为，伊朗其实不应当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问题之一。无论透过何种方式，伊朗终究有一天不再占据美国外交议程的核心议题。而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美国还愿意为此付出多少代价，以及是否愿意从这场战争里汲取教训，以外交而非武力来处理未来的伊朗问题。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癌症医生提醒，至少有五种常见的身体不适应的状况，如果在日常生活习惯寻求改善之后仍然无法排除，就要怀疑可能是癌症的警讯，而早期发现有助于治疗。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难免会出现疼痛跟不适，但是并非所有症状都是因为老化而起，有的时候可能是严重的疾病所造成的征兆，例如癌症。美国的纽约邮报在今天报道，癌症专家提醒，年长者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意识到某种状况可能代表大事不妙，而癌症的老年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想起某一些症状，在确诊之前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之前就出现，但是往往却误以为是衰老、压力、伤、旧伤、更年期等等常见的问题。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详细内容。在意大利总理和美国总统唐纳川普爆发了言辞的激风，互相的在 言辞犀利的交锋。佩洛尼跟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最近因为一张合照的照片风波公开交火，不过在痛批川普捏造事实之后，梅洛尼最新受访的时候态度明显的放软，他强调不打算继续激化争端，希望意大利跟美国的关系能够恢复正常。而这场风波也让外界关注，这对原本被视为欧美保守派阵营最密切的政治盟友究竟为什么会走到公开决裂的地步。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日前在罗马出席活动的时候，梅洛尼无意，他说继续延烧跟川普之间的冲突，他说我们意大利跟美国的关系必须要回归正常。这番话语跟他先前强硬回击川普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双方的关系原本相当密切，川普过去曾经多次的公开称赞梅洛尼是美丽的年轻女性，同时也形容她以惊人的人气席卷了欧洲政坛。梅洛尼也是唯一出席川普第二次就职典礼的欧洲领袖，而之前还曾经造访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当时甚至有媒体把他称为欧洲的川普耳语者，因为在席间他们两个频频的咬耳朵交谈。不过双方裂痕其实早在今年4月就已经浮现，当川普公开跟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发生争执的时候，梅洛尼选择大力支持教宗，引发了川普的不满。川普当时批评梅洛尼和自己原本想象完全不同，甚至表示我以为他有勇气，但是我错了。真正引爆双方关系的导火线就是上个星期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的高峰集团会议。川普接受意大利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梅洛尼曾经在高峰会议期间恳求我要跟他合照。面对这项指控，梅洛尼随即就发表影片反击，痛批川普的说法完全是捏造。他强调意大利不会乞求，我也不会乞求，并且直言自己对川普虚构事实感到震惊，更质疑我不知道美国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盟友。然而川普并没有因此而收手，反而透过平台更加的攻击。他坚称梅洛尼在高峰会议期间多次要求要跟自己合照，甚至宣称梅洛尼近期政治支持度下滑，想要借此跟他合照来拉抬他在意大利的民调。川普还说意大利民众希望梅洛尼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给予更多的支持，因此他想透过接近川普自己来提高自己的支持度。不过多家媒体指出川普在意大利的支持度并不高，梅洛尼在政治上也缺乏刻意跟川普绑在一起的动机，因此川普的说法受到许多的质疑。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财经以及北京、香港和台湾的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财经新闻，到美国挂牌计划抵定。南韩的 SK 海力士寻求筹资294亿美元。美国六月份的资料显示，制造业就业快速减少，投入成本上扬，这种趋势已经开始降温了。晶片股炒股目前还没有跌完，做空成为市场的新宠儿，资金涌向了 SOXS 的选择权。同时，川普签署了行政命令，来冲量子运算，要求2028年以前要打造商业级的产品。高通集团力拼转型，跟字节跳动要洽谈客制化的晶片设计服务，最快年底就会开始量产。回答破解核心安全难题，机器人大进化。平价的笔记型电脑市场Windows 的阵营开始大反攻。由于欧元区的景气稍微好转，综合了 PMI 升到了 49.5， 攀升三个月以来的最高点。南韩的股市反弹回升，上涨了4个百分点，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大涨，外资仍然继续的在卖，但是散户开始进场。要建设太空资料中心，软银银行董事长孙正义并不看好。荷兰宣布加入美国的习盛世倡议，要确保 AI 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安全。而记忆体的掌声不断，专家表示下半年到明年会继续的大喷发上涨，每一季最多涨价50%之多。辉达晶片 AI 在中国的黑市价格已经翻倍了， B300 已经飙升到800万人民币，需求仍然强劲。中国的大模型智谱获得评比全球第一，震撼了习股界，挤下了美国中国自主研制的凌程，夺下了超级电脑的榜首。黄金产业中国的佛化工搭上了 AI 人工智慧扩张的淘金潮，连续16个交易都翻红，中国外销订单894.8亿美元，写下了被誉为是最旺的五月份。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来自北京的消息。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看不见的手美伊重启霍姆兹海峡全球油价反而取决于北京的态度。人民币被低估了 16%，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表示，动用广场协议对北京是行不通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了印度安全顾问，说珍惜边界的安宁，呼吁要恢复双方的对话。中国客在欧洲的话语权上升，瑞典复飞上海瑞士出游旅游书开始招手。被誉为是降雨量最少的省份新疆，在沙漠城市也会淹大水，在新疆的和田一天下了整年的降雨量。内需疲软，彭博新闻社表示，中国的财政赤字罕见收窄，2023年以来首度回落了。有两大主因，香港的悦氏酒楼7年关了290家店，大大减少了16个百分点，这是在香港餐饮业的警讯。 香港餐饮业复苏步伐非常缓慢。立法会的最新一份报告显示，2025年全香港有17580家的餐饮处所，比2018年减少了一个百分点。其中粤式的酒楼菜馆由1790家减少到1500家，七年之间大大减少了290家关闭，数量跟日餐馆相似。业界指出，由于市民北上消费，饮食习惯改变跟市场竞争加剧，而都使得传统的中餐馆经营压力倍增，呼吁店中要重新思考营运的模式，并且建议香港特区政府要加大力度扶持老字号跟传统品牌的转型。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前国家安全会秘书长苏琪表示，民进党用互不隶属破坏了海峡两岸的现状。在台湾风潮股票掀起了四贷，也就是四种贷款同堂，金管会画出了两条精简的红线。新的两国论导致了两岸剑拔弩张，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两岸交流才能维持现状。好，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今天的重点新闻。配邮的36个国家的民意调查显示，76%对川普处理世界事务缺乏信心。美国联邦众议院的民主共和两党罕见的合作通过了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期盼解决住屋问题。伊朗同意核子检查吗？川普跟德黑兰各说各话。纽约时报记者揭露了川普，他说对台湾冷漠，只在乎半导体的供应。华人返回美国绿卡遭到吊销，引发了法律诉讼，最高法院支持川普政府的处理。纽约市长曼达尼在初步的展开政治影响力，他支持纽约市联邦众议员，有三个人在初选都获得胜利。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的普尔特开除了六名政务官，撤换了几十名情报官，一上来就大刀阔斧。诈骗白卡安宁照护65亿美元，而455人被指控，高达90名的医疗专业人士也涉案。新规范要禁止粮食券购买甜食、饮料、糖果，联邦法官放行。德州声援移民枪伤远景，有一个人判刑100年，七个人被判处30年到70年的有期徒刑。日前 NBC 的主播，他的母亲遭到绑架案件，神秘的字条声称他的母亲已经丧命了，家人呼吁知情者要出面。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初选结果在民主党进步派压倒性的获得胜利，曼达尼背书的人全部当选。由于气温不断的升高，纽约市政府要求餐厅开放外卖廊使用洗手间，禁止蒙面逮捕新法引发了违反宪法之争，联邦政府跟纽约州互相控告。昨天纽约州初选日投票站冷冷清清，有华人到场才知道自己无法投票。由于被指控涉嫌收受贿赂帮助运毒，纽约市的牙医前员警判监90个月。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联合国安理会新的决议要求追究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遭到袭击行动的旧责。 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表示，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的儿童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的罪行以及战争罪行。联合国的报告，苏丹冲突相关的性暴力问题普遍而且残暴。今天是6月24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今天是澳门城市日，6月24号。西元1497年，意大利的航海家乔瓦尼·卡伯托接受了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的委托出海，并且成功的发现了北美洲。而北美洲泛称在西半球北部或北半球，东临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北临北冰洋，南以巴拿马运河为界的南美洲的划分。北美洲还包括了加勒比海中许多的岛屿，主要的是西印度群岛。北美洲面积在 2422.8 万平方公里，包括附近的岛屿，大约占了现在地球陆地总面积的 16.2%， 是世界第三大洲，人口在5亿2000多万人。西元1793年的今天，当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国民公会通过了共和元年宪法，但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形势严峻而暂缓实施。西元1948年，当时苏联对由美国、英国和法国占领的新柏林展开封锁行动，切断了连接东柏林的这些货运交通。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6月24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美国国会非常罕见的民主共和两党跨党派的合作通过了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由于热浪侵袭了南欧，在法国的许多巴黎景点早早的就关闭，大扫游客的兴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动身前往海湾来安抚这些国家，同时要说明美国跟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纽约市今天是晴天，气温最高85度左右，最低65度。明天星期四晴时多云，82到68度，星期五多云时晴，84到68度，星期六多云有阵雨，75到67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啊，想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就是很多的人在工作的时候啊，用力气，怎么讲用力气？比方说，我们有很多的妇女啊，喜欢蹲在这个水龙头前面去洗东西，尤其是你不是在这个公寓房，你住的是院子，然后你到那个院子里面呢，用水龙头呢洗衣服，洗完了以后，你就想站起来把这个水倒到这个院子里面啊，然后顺便就给院子里的动植物啊，给他们也喝个水啊，或者是洒个水。结果这时候呢，如果你没有练过你的核心大腿的肌力，千万不要逞强，不要这个弯着腰把盆子的水拉起来，然后去洒水啊，或者是去做什么，因为呢，你很有可能会闪到你的腰。为什么今天一开始跟你讲这个前面的这一段直白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今天要谈的就是怎么样要训练你的核心加上大腿的肌力，而这个呢，最重要的是要带上你的护腰带，因为呢，你把护腰带带上，你就不容易呢闪到你的腰，而如果你不经常是利用腹部的力量呢做仰卧起坐啊，没有做好运动的话，那么你的核心肌力呢是显示不出来的。很多人呢大概都碰过闪到腰啊，很容易闪到了腰。而作为复健科的医生呢，他们长时间的去作为一个医生呢，他们发现呢很多的人，包括医生也好啊，或者是老师也好啊，或者是很多的年轻朋友不喜欢出去运动，一天到晚坐在那边看电视啊，念书时坐在书桌前面，结果呢你的核心跟大腿肌力不够，你很容易会闪到腰。做学生的时候你可能不用做重活，可是如果你变成一个公务人员，你每天都坐在那边上班下班，回到家你也不使力气，你坐在电视机前面继续看电视，结果有一天老婆说，哎呀，这盆水麻烦你帮我摆一摆啊，或者那件东西你帮我移一移，结果你就会产生了闪到腰的这个状况。所以呢，我要告诉听众朋友，我现在所说的这些事，您是不是也是有相同的情况？第一个，你是不是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办公啊，都不动不运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喜欢回到家呢也不动，你喜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看到这个晚安曲都出来了你就去睡觉啊。还有呢，你如果经常是上班也不动，回家看连续剧也不动，再加上呢你自己本身呢所工作呢也不需要你去用太多的力气啊，用不上你的肩背跟你的肚子前面的这个力气，所以呢你很可能呢就需要带上护腰带，因为呢你很可能会闪到腰，因为你腰背的力气呢不能够协调。所以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你很容易闪到腰，你很容易摔跤，你会发现你两腿没有力气，这时候呢听众朋友告诉你，你就需要去带上护腰带了，你需要去练习你的大腿的肌力，包括你的肚子的力量。也就是说呢，你大腿跟你的肚子的这个腰力方面呢都不能配合，所以一旦有需要用到这方面肌肉的时候呢，你的反应太慢，你就会容易受伤。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一旦你的核心大腿肌力不够的话，你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要让他告诉你怎么样来弥补啊，或者是带上护腰带，让你呢在这个行进当中啊，摔跤的时候啊，都懂得保护自己而不会受伤。 在最近我看到这一篇文章呢，就是作为是一个复健科的医生，他说他注意到呢，很多人呢他不会去训练自己的核心群的肌力，而因此呢他容易腰酸背痛，容易在摔跤的时候呢不懂得来保护自己，结果呢他就会发现呢，他提醒大家核心跟大腿的肌力够，你也应该呢要多训练自己的大腿肌力，而且呢要带上天然的护腰带，也就是把你的腰绑紧了，不要弯腰驼背，这样子呢能够护住你的这个大腿，也护住你的腰力啊，这样子必要的时候呢能够用得上。在这篇文章里面他特别强调，复健科门诊他们常常看到的症状呢，那个病人呢就会抱怨，他说哎呀我是肩那紧啊，很紧绷啊，我有50肩手抬不起来，我有下背痛啊，动一动坐久了也会痛。而也有更多的人呢会抱怨他们有关节炎，有肩颈酸痛的老毛病。其实呢这都跟一般的这个上班族啊，常坐在这个电脑前面打东西，还有工程师啊，他们也是经常盯着这个荧幕呢来做他们的相关报告。另外呢还有人呢就是没事儿，一天到晚呢看手机，久坐不动，而长时间固定的姿势跟你的肩颈上背都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下，而下班之后呢你又不运动一下，不甩甩肩啊，弯弯腰啊，根本就马上就坐到另外一个电视机前面啊，坐到沙发里头往那一坐，老婆呢给你把茶端好了，把吃的摆在你的面前，你把二郎腿一敲啊，你也是不动。所以呢这些呢都让自己呢养成了不运动的习惯，而导致你的肩颈的酸痛。因为呢你的肩膀跟你的脖子呢都没有转动，都没有运动，结果肌肉长期紧绷就会让你酸痛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会常常告诉坐在这个电脑前面的朋友啊，一定每半个小时到50分钟一定要站起来，把你的肩膀耸一耸，然后呢让你的双手呢前甩后甩啊，然后呢转转你的脑袋，向左转40次，向右转转40次。但是啊，转的时候不是要大力，不是要让你用力，而是要轻轻的啊动一动。脖子一定要动，脖子不动啊，结果我告诉你，最后倒霉的就是自己。为什么呢？你的肩颈酸痛之后，这个治疗就是一个长时间的抗战了。那么有的人还有人呢，他没事儿做，喜欢去搬动自己的头。结果你要注意哦，你搬动的时候你要了解，就是从你的肩膀到你的脖子到你的这个靠脑的地方的这个脊椎呢，你要搞清楚，不可以随便乱动，而是要慢慢的动。当你需要的时候，你要慢慢的先转动一下啊，搞清楚你想做什么样的动作，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太大，不要大动作啊，不要大动作。还有呢，慢慢做，不要急啊，不要急，不要一二三，一二三，不要有这样的节奏。包括对年长的朋友做运动的时候呢，也要慢慢来啊，包括你弯腰啊，侧弯呐 啊，或者是坐在这个地板上，然后自己仰卧起坐，都要量力而为，千万不要呢太大意。所以在这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运动是需要靠自己恒心培养的，可是呢一定也要量力而为，不要勉力而做。当你发现呢自己有一些地方不舒服，或者是有什么困难的时候，赶快去看医生，了解是肌肉的拉伤呢，还是内部有什么筋啊给转到了啊，或者是拉伤了。那么这时候呢一定要看医生。我会希望听众朋友呢在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 肌肉的能力呢伸缩会减弱，而且呢如果你没有长时间的训练你的核心大腿肌力的话，你更要刚开始的时候要带上护腰带，因为这个护腰带呢保证你的下半部的这个脊椎呢能够挺直，长时间的在一个固定的好的状态。那么当你发现你的脊椎有压迫性的疼痛，包括脖子上的或者是腰骨上的或者是尾椎方面的，那么也不要掉以轻心，赶快去看医生照 X 光，了解你的疼痛到底是肌肉的疼痛呢还是你的脊椎萎缩。有的时候啊，年纪大了脊椎会萎缩，脊椎的萎缩会压迫到神经，那么也可能造成不明原因的疼痛。在颈椎上的疼痛呢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比较靠近脑，那么你要赶快的去看医生，尤其是不要盲目的去吃止痛药。颈椎压迫到神经，这严重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脑神经，也影响到你的脊椎神经，所以有这方面疼痛的时候呢，尤其是颈椎的疼痛辐射到你的前背，要赶快去看医生。那么在家里头呢，我会告诉听众朋友，千万不要提重物啊，不要觉得哎呀我就提一提，更不能够提着重物上下楼梯啊，这一点呢自己要注意，要量力而为，宁可花钱找人来帮你搬，而自己不要去搬。因为呢尤其是过了40岁以后，你的视力啊，就是眼睛的能力，你的反应，还有包括你的骨头啊，包括你的肌肉，在各方面的配合呢都退步很多。那么一旦摔跤，不但是肌肉的受伤，最怕的是骨头摔伤了，那个复原是很慢的。所以我们要再三告诉听众朋友，在家里头当你需要常常搬东西，尤其是我们的妇女啊，有时候要洗衣服啊，有时候要提重水啊，或者干嘛，所以一定要带上护腰带。那么我们的男性听众朋友在家里如果说你喜欢做一些帮着太太啊，帮孩子啊，做一些工具啊，把他们做一个什么幼稚园玩的东西啊，或者怎么样，那么呢不管怎么样，你是搬重物也好，在家里头拖地板也好，或干嘛，当你发现你的腿力不够好，你的核心肌力出现问题的时候，请你要带好护腰带，因为护腰带避免你的下部的脊椎神经跟脊椎骨呢错位。这一点呢我们是特别告诉听众朋友的，因为呢你一个不小心，当你脊椎受伤，那么脊椎的受伤往往会压迫脊椎神经，而造成长时间的腰背的疼痛，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而同时呢我也会告诉听众朋友呢，这个护腰带呢是可以买得到的，但是呢这个护腰带呢买的时候呢也最好能够让医生给你一个推荐啊，告诉你需要买些什么样的护腰带。很多人呢经常呢是因为这个工作的时候受伤了，那么你的腰椎受伤是不是要经过复健呢啊，不要是扎扎针呢你就觉得好了，其实很多时候的腰部的复健呢是要花很长的时间，而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出来你到底是腰部的哪一方面受伤，是脊椎骨受伤呢，还是你的腹部的其他方面的受伤，或者是你根本就是整个受伤了，而你需要靠时间来慢慢的复原，因为脊椎受伤是在所有受伤里面最难好的。而我们的人呢能够直起腰来走路，能够工作，能够负载重物，都要靠这个脊椎的承担。如果你的脊椎受伤了，你真的不能够再做任何的负重的工作。所以我要在这呢再三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一点呢千万不能疏忽，因为脊椎的受伤关系着你后半生的生活。 在我们今天呢，最后告诉大家呢，就是脊椎有辐射性的疼痛呢，赶快去看医生，找出来你到底是脊椎神经被压迫呢，还是说你的这个其他方面出了问题。所以有任何的疼痛，不要自己乱吃东西，乱吃药会伤了你的肝肾，而对你的这个疾病呢，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是一个破坏。所以这个止痛药不要乱吃，药吃也要看医生所告诉你怎么样来服用，甚至有时候你不用服用药物，通过正确的这个姿势方面的训练跟纠正，就可以让你的这个颈椎辐射的疼痛呢获得解散。那么另外呢，这个在今天的这篇文章啊，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蹲马步啊，怎么样去搬东西啊等等。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啊，年纪轻没问题啦，你的腿力够啊，手力也够，所以呢你半蹲下去把东西搬起来，腰椎呢也可以负担得住。但是我要告诉听众朋友，如果你过了50岁以上，不要再去搬东西了啊，需要搬东西找人来搬啊，或者花钱找人搬都好，因为一旦在中年老年过后去搬重物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伤害到自己。还有就是年纪大了，走在路上逢到下雪下雨，一定要带着一个拐棍啊，慢慢走，让拐棍走在前面，然后呢你好整以暇，慢慢的走，不要赶。很多人呢觉得这个腰椎受伤呢复健很麻烦啊，所以呢三两下就不管了。其实受伤之后的复健要一定看医生。第一个，你先看医生，了解你受伤的程度是多少啊，一旦摔伤了，你的腰椎受伤了，受伤的程度是什么。第二个，一定要听医生的指示，所有的复健都要经过医生的指示，并且要追踪，要了解你的受伤程度是不是都好了，还是只能够做到某一个程度，那么下面该哪些事情需要你来做啊，这一些呢都不要偷懒。因为这个年纪大了的摔跤啊，然后受伤，其实呢是很普遍的。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听众朋友，当你年纪大了以后呢，家里的房子一定要注意，不要让你常常去爬楼梯啊，不要有门槛儿。还有呢，家里的地毯要装得厚一点，不要去打蜡啊，房屋不要打蜡，不要让你自己呢走在很滑的这个地方，因为一个不小心你就会摔倒。所以年纪大了，当你住房子的时候，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呢注意你买的房子呢不要是爬楼梯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最好呢是没有太多的门槛，有门槛的地方呢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地毯把它铺平。那么家里头呢尽可能铺地毯，因为一旦你摔跤的时候有地毯的承接，可以让你的受伤呢可以减低。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我们所讨论的是核心大腿肌力的训练，以及用上护腰带让自己不会在这个搬东西的时候受伤。这是我们今天在医药跟科技新知为您所讨论的一个重点。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题目呢，我特别要提醒大家要多注意多听。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它特别告诉我们大家，面包冷冻之后再吃，这样子可以减糖防癌抗发炎。这个题目呢，或许你还没有听清楚，我再复述一遍。面包冷冻后再吃，减糖防癌抗发炎。也就是说呢，他建议大家呢，很多人早餐呢或点心都喜欢来个面包啊买个面包啊就吃了。但是呢，他在这里告诉大家，面包是一种精致的面粉所做的啊，精致面粉。那么常常被视为是不健康的一个选择，因为面包比较偏甜，吃多了呢容易胖。但是呢，研究也显示，你可以通过一个很简单的技巧，而把低面包的升糖这个反应呢，来做一个改变。也就是在一个这一项研究告诉大家，用这样最简单的方式，降低面包的升糖反应，减少我们在身体上发炎的负担，让我们的新陈代谢是稳定的。好，怎么个做法呢？我再解释进一步的。白的吐司、白的面包是属于高升糖的食物，它消化很速度很快啊，可以迅速的消化，那么也容易呢造成我们的血糖在你一吃了一个大面包之后呢，很短时间大幅上升。那么这样的上升会让我们的胰岛素会突然的加重，因为它要来把它怎么样处理你的升糖反应，那么这就会反反复复的让我们的血糖会突高突低的，那么也就导致了我们的身体呢会有发炎的现象，胰岛素也会有阻抗的，随着它而有上上下下，那么间接就造成了我们的肥胖跟代谢的这个不正常，会有风险。那么也因为你的身体有这样的状态，就有了乳癌啊、大肠癌啊、胰脏癌的这个发生。那么所以怎么样让面包的这个吃法不仅仅可以控糖，控制这个面包的甜的这个控糖，而预防慢性病跟癌症的风险。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的肿瘤医院的医生廖志颖，他最近在脸书呢就有一个专页，他特别谈到放射质子治疗跟癌症的补助医学。他表示说呢，把面包冷冻之后再回烤，就可以降低它的升糖指数，也就是 GI。 而根据在英国的发表的一篇研究，也谈到了白面包冷冻之后再回烤，餐后血糖反应呢就会下降，而冷却再加热的淀粉结构呢，是因为它会改变的，它减少了我们的血糖的波动跟胰岛素的负担，就是把面包冷冻之后，然后呢再回烤，就会降低了你的升糖指数。除了血糖的问题之外，传统的面包呢，在制作过程中，也就是这个传统的面包呢，会隐藏三高的风险。一个，因为面包里面放糖比较多，所以呢， 它容易有淀粉，有饱和脂肪，因为面包会有奶油在里面，所以它的这个饱和脂肪，美乃滋啊，或者是放了一些鲔鱼或者是肉啊在里面，容易造成我们动脉的硬化。也就是一个面包里面呢，它会有这个饱和脂肪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就是面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面包呢多半是用酥油啊或者甜甜圈里面也有油啊，或者是人造奶油啊，而这些东西呢都会让我们的反式脂肪增加。所以喜欢吃面包的人，吃这个甜甜圈的人呢，你很可能会得到冠心病跟中风啊。特别告诉大家，没事儿喝杯咖啡来个甜甜圈，那么你可能反式脂肪就会偏高。还有呢，不要吃人造奶油或者酥油所做的甜甜圈或者是酥皮这些东西。饱和脂肪包括奶油、美乃滋或者是鲔鱼，因为它是高饱和，容易造成我们的动脉硬化，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总热量呢，不要在这个里面呢包括的太多。那么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在吃的方面避免我们高糖而引起我们的身体的发炎呢？第一个，我们要低钠、低糖、低反式脂肪，不要吃到有反式脂肪的食物。那么吃什么有用呢？很简单，全谷类的、杂粮的食物、全麦的食物，用坚果啊，您可没事的时候肚子饿啊，去吃点 nuts 啊，就是阿蒙啊啊，或者是花生啊，这些都很好。坚果，而且还有矿物质、有纤维的东西，是最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多吃一些有纤维的，那我建议大家吃麦片也是很好的。麦片，煮一点麦片，放一些水果在里面，作为你的早餐也是非常好的。不要吃甜的面包，不要吃加工的食品，不要吃放有奶油的东西。越精致的东西，越对你的身体呢不会有很好的帮助。还有就是吃面包的时候呢，尽可能吃粗制的面包，不要放奶油啊，放酥油啊，放什么东西，最好是吃纯植的麦的面包。还有呢，最重要的，不要去放奶油，哎呦，奶油酥油都是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尽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多吃蔬菜，没事的时候拿水煮一个 broccoli， 撒点盐，放点麻油酱油，就非常好吃了。你能够吃上半盘子的这个 broccoli， 那你真的就吃饱了，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呢，蔬菜方面呢，多吃 broccoli， 白的这个花菜或者是绿橄榄菜都是非常好吃的。还有我们的小黄瓜，小黄瓜拌起来也很好吃。有的人肚子饿了就掰一段黄瓜来吃，我也个人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对自己健康的帮助。记住，每天要吃水果，有橘子、苹果，在美国实在是太普遍的水果了，柳丁也是。

橘子的一种。那么多吃水果对你的身体也是有非常好的帮助。那么今天告诉大家，就是吃面包先把它冷冻，冷冻之后呢再把它烤一烤来吃啊，面包冷冻之后来吃。还有呢，面包不要吃里面有奶油有什么的，有的面包很甜，那也尽量不要吃。还有呢，如果你能够买得到有麦质的面包，麸质性很高的面包，这也是值得跟大家特别推荐的。记住要多吃有纤维的面包，不要吃白面包啊，白白的那种加奶油那面包不要吃。还有呢，不要吃太多含糖的东西，因为减糖是防癌抗发炎最好的食物。有人喜欢吃糖的东西，比方说哎呦，煮个这个绿豆稀饭要放很多的糖啊，还有人呢喜欢吃那个喝姜茶啊，也放点糖。其实喝姜茶很好，尤其是如果你喜欢喝姜茶的话，有胃寒毛病的人或者经常肚子会发寒的人，可以用生姜加一点点红糖煮出来，这是呢冬天呢能够让你身体发热的最好的自然食品。可是不要去放白糖哦，要放黑糖，就是我们俗称的红糖。如果能买到黑糖是很好的，然后用姜片一点点糖，带一点点糖味，用姜片切起来，冬天的时候你喝一碗这个姜糖茶，我们叫红姜糖茶，那么你睡觉的时候不但手脚都热的，连你感觉心里头都是很温暖。所以今天告诉大家，面包冷冻之后再烤很好吃。还有减糖是防癌抗发炎对心脏最好的一种营养。很多的食物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营养观念，以及用正确的，绝对要了解食物对我们营养的重要，以及我们怎么样有方法的去吃有很多的淀粉质的东西。很多淀粉质吃多了是不好，可是我们又不能不吃，尤其我们华人吃面不多的人，那么你都是吃米，而米它的淀粉要比面的淀粉更高。所以如果你吃米，那么用米饭，那么多吃点糙米啊，吃糙米或者这个精制跟糙米呢混着吃，对你的健康也会有很好的帮助。这是我在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在食疗方面对听众朋友所带给你的一些相关的认知跟了解。很多时候在这种食物的选择呢，我们在美国久了，那么很多人呢常常呢在吃的方面呢就没有再像爸爸妈妈在身边的时候给我们呢看着，然后告诉我们啊，该吃蔬菜啊，吃水果啊。我们常常呢就习惯了，早上抓两个面包啊，弄个蛋就勉强了，晚上回家就吃饭，吃青菜吃肉。可是事实上呢，如果你吃米，买一点糙米，记住啊，买糙米或者跟麦子之类的东西混成叫五谷米来吃，你试试看。刚开始可能你觉得不好吃，可是吃久了你会觉得特别有一种不同的味道，跟你全部吃白米的感觉呢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所以今天呢也特别放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在美国，我相信很多朋友大概会觉得真的没有像自己在台湾啊，在中国大陆啊能够吃到很纯粹的东西。比方说吃面啊，有很多朋友说吃面食，他说在中国会觉得特别的来劲儿啊。那么当然在美国我就不会做这个醋馒头，我以前很喜欢吃山东大馒头，在台湾每一次看到有那种山东伯伯啊，他们会做那种大馒头，用黄面做的，哇，真的很香。可是现在在这里呢是找不到了，这个美好的故乡的味道呢只留在我的梦中。今天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就是面包冷冻之后再吃，它能够减糖防癌抗

发炎。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经过了冷冻之后呢，它能够降低它的升糖指数。而在我们知道很多的面包啊或者白吐司啊，如果是精致的话，那就它会非常容易富含高的这个淀粉。那么如果你有身体的慢性发炎，有胰岛素不正常的话，对身体是不好的，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更糟糕。所以有糖尿病的人其实往往有时候的你，他越有糖尿病他越想吃饭，越想吃米饭，所以这也是很糟糕的一个这个负负啊，不会得症啊，会越惨。所以做这个家庭主妇啊，就会要特别小心。那么白面包冷冻之后再回烤，记住，根据这一个研究呢，他们说白面包冷冻之后再回烤，餐后血糖反应呢会明显下降。因为冷却然后再加热呢，它的淀粉结构就会改变，那么就会减少了血糖的波动跟胰岛素的负担。所以今天看到这个面包解冻再吃，是减糖防癌抗发炎的这篇文章呢，我在这里特别介绍，希望大家记住，如果家里有白面包，那么你把它冷冻之后放在这个烤炉上烤一烤啊，放在烤这个你家里有这个面包机去烤，烤后呢然后再吃的话呢，这个血糖会比较不会反应的那么快。还有呢，这个冷却再加热主要的原因就是淀粉结构会改变，减少血糖的波动跟胰岛素的负担。所以把今天的这个小小的技巧跟听众朋友分享，也希望你能够大家告诉大家。谢谢收听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服务电话 718-661-3933。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现在播报新闻。有36个国家的民意调查显示，76%对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处理世界事务没有信心。伊朗同意到底会不会核子检查，川普跟德黑兰目前各说各话。中国大型模型智谱获得评比全球第一，震撼了习谷。木星卫二号冰月欧罗巴日产千吨的氧气足以供应百万人，而生命迹象备受期待。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病毒疫情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了1000人，目前为止已经证实有277人死亡，同时法国通报有第一名病例感染。加州法官下令喊停川普政府不得在移民法庭大规模逮捕移民。霍姆兹海峡目前仍然大塞船，有600艘的巨型游轮遭到生物封印，必须先付5位数的金额，雇用海底潜水工来清除这些附着在船体的杂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启程前往波斯湾3个友邦国家来进行安抚盟友的工作，而要释出一律伊朗停战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阿曼政府宣布开放霍姆兹海峡南北临时航道，通行不收费。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东部海域行动，英国、法国、德国联合发表声明，表达严重关切。美国媒体报道，川普私下要求德黑兰要求乌克兰要大胆一点，而俄罗斯不满华府的态度转向。美国推出30年来最大的核子发电的计划，要砸下175亿美元贷款建造10座的大型核子反应炉。美国参议院通过了限制川普战争权力法案，1973年以来第一次见到参众两院一致要求停战。美国联邦商务部发出警告企业高层，美国将对中国进口的机器人采取强烈行动。联合国的原子能总署表示，将依照美国跟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要派员检查伊朗的核子设施。热浪侵袭了欧洲许多国家，发出了红色的警戒，专家发出警告，高温湿度上升，高热浪危险的程度。汽油价格并没有反映原油的跌势，川普要查大型的石油业者。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官员本周要到美国华府进行会谈，来商讨以色列军队撤离和试点部署的安排。美国晶片出口管制法案施压盟友，荷兰官员到美国表达关切。继续播报气象。纽约市今天是晴天，气温最高85度左右，最低65度。明天星期四晴时多云，83到68度，星期五晴时多云，84到68度，星期六多云有阵雨，75到67度。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 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歪头看，一个脑袋瓜好像在井子上装了弹簧轮轴般的运转个不停，是说什么也绝不放过街上的任何一个女人的。他的职业还真方便了他这色号，他每天这样失控的在街头饱餐秀色，算不算纵欲过度，或只算是寻欢的过路客，或只是纯欣赏呢？可以想象他那肆无忌惮的眼神是多么的贪婪无礼啊。这台北街头到底有多少像这样无法自拔的危险的恐怖的爱情叛客。

我这几年的安静准备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自己。对不起，我把你拾起来又放回去，因为你不是我最好的麦穗，我必须走到前面去继续寻找我的麦穗。它可能不是最大的，但是它一定适合我。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30，非常抱歉，我是陈慧，因为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调度场那边出了一点问题，所以耽误了将近快20分钟。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节目。今天我们进一段广告就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32，很抱歉今天上节目呢迟到了，因为今天出来的时候家里突然有了一点事情。因为呢我是住在曼哈顿，那么今天呢我就很想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大纽约区曼哈顿的风景，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呢，不管你住长岛、住在皇后区，或者在比方说布鲁克林啦，或者是上州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很鼓励大家啊，放假的时候进曼哈顿走走，因为曼哈顿的确有很多的地方很值得一看。那么待会儿我就在节目当中来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现在时刻是9:32，那么今天呢我一进来就看到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有这么一则新闻，那么这则新闻呢，对于听众朋友来说，如果你现在来到了美国，但是你的身份都还没有搞定，那么到底你是怎么来的呢？我不在这随便猜啊，有的人可能是结婚来的，有的人可能是偷渡来的，有的人可能是做生意而最后留在这边，但是现在，今天世界日报这一则新闻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就是华人返美绿卡遭到吊销，最高法院支持。这个猛看啊，怎么会返美绿卡会遭到吊销呢？表示说呢，这个华人呢是已经有绿卡的，可是他的绿卡为什么会被吊销呢？这中间就有很大的学问。而这个今天世界日报的头版头条，可能很多我们相关来到美国的华人，不管你是从哪一个地方来，只要你来到这里，而你呢很有可能面对你曾经有过涉案的相关情况，那么你的绿卡可能会遭到吊销。如果你没走，你没有出去，他也找不到你，抓不到你。可是呢，如果你经常还会出入美国，不管你回台湾、去香港、到中国大陆，你都有可能会面临你的绿卡被吊销。这是今天世界日报的一则相关重要的消息，所以呢，我想用点时间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进一段广告，然后呢，我们就来仔细的探讨这一个相关的内容。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你看起来似乎是粗心的，也不是挺顺女人意的那种男人，但是 你好像永远都知道我什么时候要什么呢？我说不的时候，永远不用担心会伤害你。像你这样的男人真好，我想我会永远舍不得你。如果我一时想不开要结婚，我会抵

知道我是不结婚的，所以你等。你说我会老，所以你等。你说等我没人要，你说你不结婚，但你总会要个男人吧，所以你等。我说不要等我，去找个好女孩结婚吧。你说好的女孩有，就是没你这么坏，坏的叫人日夜思念也难，所以你等。

在时刻在9:43，我们稍后为听众朋友播报一两则重要的消息。您现在收听的是陈慧为您主持的节目《今天》。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中间呢，很抱歉啊，因为我有点事，结果坐地铁来了就迟到了。今天刚才福明帮我选了这首歌，我就觉得哎奇怪了，这个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后来打开这个 CD 一看，洪小乔啊，洪小乔，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若你来自在中国大陆，可能对他并不熟，可是呢来自台湾的朋友应该还记得抱着吉他弹着吉他唱歌的洪小乔，可是在70年代就已经是驰名在台湾了。洪小乔喜欢自己写歌，抱着吉他自弹自唱，他也成为了当时歌林唱片公司最受欢迎的一位歌手，而且他很会作曲。刚才所播的这个《感觉像个女人》，歌林所出的这一张专辑《心爱的你》，就是洪小乔的一张专辑。我们进一段广告，再跟您谈一谈很重要的这个华人反免绿卡遭到吊销，现在高院都支持。所以今天呢，我先把这个新闻为大家介绍一下，相信我们有很多朋友啊，你如果拿了绿卡，但是你好像还没有正式的美国身份，那么如果你经常来来去去，很有可能你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今天呢，为什么拿绿卡还会遭到吊销，而且美国的高院啊，高等法院支持这件事情，现在呢是值得听众朋友注意。世界日报在今天头版头条放上了这条消息，它的内容呢特别强调，就是拥有合法居留权可是你有过犯罪记录的中国公民，你可能在返美的时候你的绿卡可能会被吊销。不管你这个犯的是什么样的罪，或者是你已经多年牢也坐了啊，该赔的事情也赔过了，可是呢你有过犯罪的记录，那么你的这个绿卡可能会被吊销。当然这一则新闻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状态啊，就是到底你是因为涉案很深，或者你涉及的案子很大，所以呢你虽然有了绿卡，可是呢你仍然有可能在入出境的时候会被美国的这个在边境局呢会吊销你的绿卡。而且呢在高等法院呢他们也支持这件事情。这是世界日报在今天头版头条刊出了这一则新闻，我想利用后面的一点时间把这一则新闻完整的为大家播报一下。如果你还没有看到报纸的话，不要紧张。这篇文章呢，是由世界日报的记者严林如跟魏碧洲他们所做的一项综合报道。在这里，他们首先强调，拥有合法居留权，但有犯罪记录的中国公民，这位刘木才在返美的时候，在入境，他的绿卡遭到吊销，并且衍生出了一场官司。最高法院在23号以6票对3票表决结果支持川普政府的一项主张，那就是边境执法人员面对涉嫌犯罪的绿卡持有人在入境的时候有权直接采取移民假释。而这个案件，也就是说这个该案对移民的入境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被告的辩护律师也指出，这将会给予移民官员极大的一个裁量权。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就在这儿把这篇文章介绍一下。这是一条今天世界日报放在头版头条。2012年刘木才在新泽西州遭到控诉，他是商标造假。
也贩售仿冒的一些衣服。然后呢，他潜逃出境，从中国他再度在想要回到美国的时候呢，移民官员准许他假释入境。国土安全部在他回美之后则启动了遣返的程序。刘木才指控官员让他以假释身份入境是一个越权，而错误允许国土安全部迅速启动对他的驱逐。但国土安全部指控刘木才涉及了道德败坏的罪行，属于不可入境。保守派大法官汤马斯在主要的意见书上也指出，边境官员并没有责任要提供清楚而且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刘某曾经犯下道德败坏的罪行。而自由派大法官杰克森则在不同的意见书中表示，这位刘某人遭到任何定罪之前，他的身份状态就已经被改成了移民假释，也就是说他落入了所谓的移民困境。杰克森说，

杰克森说，我担心法院现在已经开了一张巨大的空白支票给政府。在1990年移民跟国籍法在相关的规定，以假释身份入境美国的移民必须要证明他具备进入美国的资格，而绿卡的持有人通常不会用假释的身份入境。而川普政府则指出，这位刘木才在移民官员准许之下是假释入境，所以他随时可以遭到遣返。而川普政府对于最高法院也主张，刘木才在州级法院有商标造假的相关的定罪记录，就足以证明他不具备在美国入境的资格。而面临刑事起诉的绿卡持有人，他的身份呢，应该是改成所谓的假释状态。在布兰奇诉留案这个当中，今年四月大法官言辞辩论庭讨论的焦点就在于刘木才返回美国的时候，政府是否需要提出他曾经犯罪的明确的证据，还是可以等到他遭到定罪之后才提出证明。为这位刘姓华人被告担任辩护，而一路上协助他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纽约市的高光俊律师对媒体表示说，多数大法官的裁定是，政府的海关官员并不需要清晰而无可辩驳的证据才能取消绿卡持有人的绿卡资格，而这跟美国宪法相违背。联邦第二法院的法庭跟其他三位大法官都认为，不能够在逮捕的阶段就认定他是犯罪，而取消了他的绿卡。而在此另外也有人认为，一方面这也可能是政治意味后的一个判决，因为六位大法官的立场是倾向于保守，而另外一方面开下了影响非常深刻的一个案例，也就是说无限制扩大了移民官员的裁量权，也就是给了移民官员很大的一个他们可以裁量这个绿卡是不是可以取消。在此之后，海关的移民官员就可以凭着自己的判定来决定你入境的时候你到底合不合法入境。而这不仅仅是关系着华人，也对所有有绿卡的人呢都必须要心生警惕，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在解释上的一个变化。高光俊律师特别指出，刘先生被指控的并非是一个重罪，而且也还没有被判定他的罪行，基本上他有法律上的权益，而且也仍然是受到宪法的保障。那么在此之后，即使他被指控是轻罪的绿卡者，也都得不到宪法的保障。所以呢，今天呢，这位华人返美，而在入境的时候呢，被入境的官员呢，这个相关的入境官呢，告诉他你的这个绿卡吊销了。那么而且现在他入领法院，而最高法院呢，也支持这个吊销执照。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就像这位中国公民刘木才，而他因为有过犯罪记录，所以他以为呢，他反正大概是不是也受过罚啦，也该罚款啦，或者是判过刑。可是他没有想到，当他拿着绿卡回去再回来的时候，因为他有过犯罪记录，所以就在这个入关的时候，在这个机场入关的时候，当面告诉他你的绿卡已经被取消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一则相关消息，我刚才花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为大家详细介绍这一则新闻的内容，也希望大家面当你有绿卡而你又面对了一些司法审判啊，不管你是轻罪重罪什么罪，你都要小心你的绿卡可能会被重新的认定，你应不应该

0: 做美国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在这结束，谢谢收听。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00。

0: 国广播网 AM1240。
1: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十点整的整点新闻。在这一条新闻，今天世界日报就放在头版头条，值得大家注意。华人反美绿卡居然遭到吊销，最高法院今天支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看看世界日报在今天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则消息。拥有合法居留权但有犯罪记录的中国公民刘木才，在反美的时候，他的绿卡在入境的时候遭到吊销，而衍生了相关的官司。最高法院23号以6票对3票表决了结果，支持川普政府的这项主张，也就是边境执法人员面对涉嫌犯罪的绿卡持有，在入境的时候，他们有权直接采取移民假释。而该案对移民入境的影响非常的大，而被告辩护律师也指出，这将会给予移民官员极大的裁量权。那么到底他返回的时候拿着绿卡，可以说合法入境，那么为什么又被说他是因为身份还没有假释，在假释的状态而出境是不可以的，他违反了这一方面的相关的规定，所以呢他的绿卡基本上是被吊销了。所以今天我把这一则新闻用比较长的时间，在我们这节新闻时间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世界日报在今天头版头条也放上了。在2012年刘木才在新泽西州遭到控诉商标造假，也贩售所谓的仿冒的衣服，在此之后他潜逃出境。他从中国返美的时候，移民官员准许他假释入境，而国土安全部在他回美之后却启动了一个遣返程序。刘某指控官员让他以假释身份入境是一个越权，而错误允许国土安全部迅速启动的驱逐，但国土安全部则指控刘木才涉及了道德败坏罪行，属于不可入境的类别。保守派大法官塔马斯在主要的意见书中也指出，边境官员并没有责任要提供清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刘某曾经犯下道德败坏的罪行。而自由派大法官杰克森在不同意的意见书中则表示了，刘某遭到了任何定罪之前，他的身份状态就已经被改成了移民假释，等于是落入了移民困境。杰克森也表示，我担心法院现在已经开了一张巨大的空白支票给政府。在1990年代移民跟国籍法的规定，假释身份入境的美国的移民必须证明他具备可以进入美国的资格，而绿卡持有人通常不会以假释的身份入境。川普政府也指出，刘木才在移民官员准许之下是假释入境，因此他随时可以遭到遣返。而川普政府对最高法院的主张，刘木才在州级法院有商标造假的定罪记录，就足以证明他不具备入境美国的资格。而面临刑事起诉的绿卡持有人，而身份应该是改成所谓的假释状态。在布兰奇诉留案当中，今年四月大法官言辞辩论庭讨论的焦点就在于刘木才返回美国时，政府是否需要提出他曾经犯罪的明确的证据，还是可以等到他遭到定罪之后再提证明。而为他做被告辩护一路上诉到联邦法院的纽约市的高光俊律师呢，则表示，
2: 多数大法官的裁定是政府海关人员并不需要清晰而无可辩驳的证据才能够来取消绿卡持有人的绿卡资格，而这跟美国的宪法是相违背。联邦第二巡回法庭和其他三位大法官都认为不能够在逮捕的阶段就认定他的犯罪而取消他的绿卡。在此同时，他们也认为一方面这是可说政治意味很厚的一个判决，因为六位大法官立场都是倾向保守，而在此另外一方面也开下了影响极为深远的一个案例，等于是无限制扩大了移民官员的裁量权，之后海关移民官员可以凭着自己的判定来决定绿卡是否取消，这不仅仅是对华人，也对所有绿卡者都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高光俊律师也特别指出，刘先生被指控的不是一个重罪，而且也还没有被判定罪，基本上法律的权益也是受到宪法的保障。在此之后，即使被指控轻罪的绿卡也都有得不到宪法的保障。所以今天呢，《世界日报》也刊登了这样的一个重要消息。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你有绿卡，可是您很可能在不经意的当中在美国犯下了一些相关的罪行，不管轻与重，都有可能会侵蚀到你所得到的绿卡有面临被撤销的危险。所以也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当然我们不管在哪里，在任何一个国家，守法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新闻，谢谢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是84度，最低64，现在的气温是75，空气品质51，还算可以的，风力10级，体感气温75。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4分，道琼指数涨了125.05点，指数是在51791.89点，纳斯达指数涨了29.55点，指数是在25627.59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首先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觉得第一次分享的，要不就是有趣的事情，要不就是比较重要的事情。这个很重要的头版头条啊，那华人反美绿卡遭到了吊销，最高院支持，面对涉案入境，允许身份改成假释状态，律师说等于无限制的扩大裁量权。我知道很多因为从台湾来的人比较不会顾忌这些，因为从台湾人台湾是承认双重国籍的，所以呢去考一个公民大家都没有什么心理的一个忌讳或障碍。但是从中国来的很多人呢就知道，如果你拿了美国的护照，你在中国就要放弃中国的公民的身份，所以很多人呢在这方面呢就会有一点忌讳。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所以很多人只是拿到了绿卡在这边停留在美国或者是回国，拥有合法居留权但有犯罪记录的中国公民刘木才，他返美时绿卡遭到了吊销而衍生了官司，最高法院23号以6票对3票表决，结果呢是支持川普政府的主张，也就是边境执法人员面对涉嫌犯罪的绿卡持有人入境的时候，有权进行采取移民假释。该案呢对移民入境影响很大，被告辩护律师指称这将给予移民官员极大的一个裁量权。那还好啊，就是我们了解了一下内容以后呢就会觉得，如果你没有犯罪记录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如果你真的是有了犯罪记录，那么你也不能怪了那么你只是有永久居留权，但是你有了犯罪记录就会让他有权利来对你做个制裁，或者就是遣返不让你在这边等等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大家需要稍微的谨慎一点的。好的，接着就让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分享。

0: 好的，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世界杯球赛呢，昨天我们还是现在还是如图非常的热闹。那么我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连六届呢世界杯都进球了， C 罗是第一人，他梅开二度带领葡萄牙，因为他祖籍是葡萄牙的，是用5-0赢了乌兹别克。有人就问起了 Messi， 他就说如果能够交手一定很棒。昨天我看到这场球赛哦，就他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也是很久都没看到他在这个欧洲的球赛啊，各个的舞台上面很久没看到他。听说呢他现在是在阿拉伯被高薪聘请到那边去这个参加那边的一个球队啊。所以说阿拉伯很有钱嘛，对不对啊？那他其实呢也是很有钱的，除了他这个踢球踢得非常有名气之外呢，的薪水很高之外呢，他也好像有一点做一点投资理财，做得非常成功。所以他是在球队里面，其实球队 Messi 啊他呀等等的都是算是很有钱的人，富翁级的，但是他可能是第一位是名列前茅第一位的所以常常有人就讲，有的人呢那个时候呢真的很多人就说我是 Messi 的球迷，像 Messi 那天在打球的时候在代表这个阿根廷打球的时候呢，有一位老太太她在里面写了一个牌子说100岁了我是这个 Messi 的忠实的球迷所以你就知道 Messi 的球迷也是普遍很多的。那么 C 罗的球迷那也是很多的。以前呢 Messi 是在这个西班牙的一个球队， C 罗呢也是， C 罗应该是在西班牙的皇家球队Messi 是在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球队，这两个球队呢也是都是很强的很好的一个球队，所以两个人呢是都各自拥有他们的球迷，而且呢喜欢他们的人呢那真的是有点真的是忠实到了不可能再忠实的地步所以各有各的一个球迷。所以我昨天也特别看到他的比赛，那他跟 Messi 一样，就是这么久没有在舞台上在球场上看到他们呢，但是呢觉得他也是没什么变，他好像今年已经42岁的年纪，这在萨克这个球场上面呢这是罕见的，像 Messi 38岁还是40岁也是算是年纪较长的了，就是年纪较大的已经球员了那所以呢但是呢他们你可以看到他们在球场上面的雄风在线还是一样那么样子的，好像没什么变这个体力很好，他们的 power 也很强，那你看大部分都是他们在进球也很顺当，一点都没有这个老态的样子还是真的很好。我觉得是不是将来这种球员的生命力可能会延长呢？记得上次有个球员的守门员也是说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他也是40岁了，所以经验也是很重要的世界杯 K 组的第二轮的一个赛事呢，葡萄牙队23号以5-0大胜乌兹别克队，摘得了首胜，积分呢暂居该组的第一。明星球员 C 罗上演梅开二度之外呢，也成为首位在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一个球员真的也是各有 Messi 是一个进球最多的球王，他是六届在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所以两个人是各领风骚我觉得看他们打球真的也非常的过瘾。 新比赛的球呢，像炮弹进球数大增 25%， 世足新样貌 25% 的球员呢都不是本土出身的，但他们可能祖籍是这边嘛，因为现在代表国家去比赛的也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今天首先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可能在天气很热的时候不是很好受，下雨啊，像昨天稀稀落落的都有雨下来一会儿停，一会儿大一点，一会儿小一点，几滴雨这时候很多人就不出门了就等于说出门怕麻烦了，那你不妨在家可以轻轻松松的来观赏一下球赛。好的，我们来听一段广告，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美国跟伊朗重开了霍尔木兹海峡。 CNN 的报道他说，全球的油价呢都取决于北京，中国是一个看不见的手，平衡市场，未来他买不买呢？分析说供应可能转向过剩，这是对开车族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可能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油价没有降，但是这样子如果能够维持的话应该是一个好消息。美伊磋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中东石油运输之际呢，全球油价下一步可能取决于未坐上谈判桌的中国。分析师指出，伊朗战争三个多月期间呢，油价没有进一步的冲高失控，是因为中国减少进口，这个动用库存，扮演平衡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好事未来如果受困原油回流，供应转向过剩，中国是否愿意买油也将成为市场的一个关键。国际能源署呢最近这个月报预测呢，随着中东原油生产恢复正常的水平，2027年将供应增幅将超过需求，每日可以多出470万桶大宗商品以及航运数据平台呢高级原油分析师他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迅速的重开，约有一亿桶油呢受困原油将重新流入市场，最快七月就可能造成过剩这个好像如果过剩对这个油商可能是一件比较不好的消息。 但是如果对消费者来讲油价能够降低，这是一件好事。数十年来首见的美国允许伊朗石油美元用美元来交易，最大的松绑，伊朗引资舰队合法化，外界批伊朗核计划没有让步就获财政的纾困。也就是说，他们在两边呢，美国跟伊朗谈判的时候呢，对伊朗的制裁是有松绑的现象。当然他们这个都是不公开的，但是用现在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呢，那真的是会感觉到是有松绑的现象。那我们真的也希望它能够真正的是一个长期的，而不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松绑。好，那么这也会受惠给所有的消费者，因为石油不只是只有开车用，它还有附加的产品，也是生活中所必须的，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至于川普呢，经过一些民调，76%对川普领导世界事务缺乏了信心，这包括了伊朗啦、俄乌战争啦、移民以及关税，认为美国是可靠伙伴的国家啊，减得相当的厉害因为我们中国人嘛，我每次都讲说中国人讲的是君无戏言，对不对但是川普总统他有他的风格，他常常讲的下午就变了，人家都说他是法家湾那他会这个采取一些，我以前讲过，就说你要说他灵活他也是灵活，你要是说用中国的这种很多世界各地的一种政治上的一个来判断的话，很多人就会对你呢产生了不信任感，因为你今天讲了或者是你前一小时讲的，你可能马上就会变了，所以大家就会感觉到跟你谈话呢，可能我们不能够相信这个你真的会去做或真的你会去实行这个对信用的打击是蛮大的，而且在国际间，因为他做了发动比如说是伊朗的战争、俄乌的战争、移民以及关税等等的关税真的是对世界影响很大的，弄得大乱那么认为美国是可靠伙伴，真的很多人都减低了，现在仅仅只有37%对美国持正面的看法还有37%加拿大、瑞典跌得最多，因为加拿大你想想看，它跟美国就是接邻的地方，以前是关系很好的，但是自从川普讲说加拿大是我们的一个州以后呢，这个加拿大真的就开始反弹了就有他们很多的不满。那么民调期间呢，正值对伊朗的战争，当然这个影响也会很大的所以看看是不是我们东方讲的君无戏言其实是很重要的呢。接着让我们来分享的是，禁止蒙面逮捕引发了一个宪法战，联邦纽约州互告。我觉得我们纽约州的州长真的很有勇气他可以跟联邦来互扯因为他在很多地方来逮捕的时候因为ICE呢，他一向逮捕的时候就是戴着帽子蒙着面等等的，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说你既然是代表国家来执法，你为什么，因为蒙面就是因为不想叫人家认出你来，然后呢因为你是做不好的事情，去抢劫啦、偷盗啦等等才会用蒙面的，那么你今天既然是代表国家执法，就应该堂堂正正，对不对你又何必要包裹的紧紧的呢，就好像让人家感觉到不晓得是被抢劫了还是真的爱死在执法这一点真的是那时候我也讲过，我说这一点让我们不能理解，也觉得这个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么是不是你自己觉得心虚呢？ 你觉得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事情呢？等等的，我不是真的在讲说他做的完全都是不对。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他对绿卡返回的人呢，有过犯罪记录的，他就可以逮捕你。哦，这个，那你有犯罪记录吗？是不是你做过不好的事情啊？这也没无话可说，我是这样觉得。但是我觉得ICE的执法用这种方式呢，真的让人感觉到啊，没有办法接受。联邦说新法违反联邦优先原则，霍楚啊，我们的州长跟詹乐霞都说联邦违背州权独立的精神。纽约州终究是这个纽约州终究在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州，它是虽然说它也是只是这个所有州里面的一个州而已，但是呢它真的是有国际上的地位的，不管经济啊、政治啊、文化呀、啊、等等，在这边都是举足轻重的啊。所以让我们来看看纽约州议会呢，前不久通过了法案，要求限制联邦和地方执法人员蒙面执行公务，并禁止地方当局和配合移民执法。该法呢通过后遭到联邦政府强烈的抨击啊，这个并于22号在纽约西区联邦法院起诉纽约州，称该立法违宪。作为回应，纽约州长霍楚和州检察官詹乐霞也在同日向纽约北区联邦法院提交诉状，反诉联邦针对纽约州立法的一个攻击违反州权独立的宪法精神，并要求法院判决执法合意合宪啊。我看到了，我刚刚也讲过了，我说我个人是支持的，而且我觉得纽约州真的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这个舞台上也有他的一份哦，所以说这么做我是挺佩服的，我觉得做得对应该要觉得是对的事情我们就应该要坚持啊。那么最近呢也是在选举，可能这回的选举比较冷清，多州的初选呢，纽约市长曼达尼初展了影响力啊，他支持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啊，这个两人都胜出了，议员就是孟昭文，他获胜，预料11月份的大选呢应该会连任。一般对初选很多人都没有去啊，这回的初选好像给大家的印象也不是那么样子的深刻，可能这回在位的人呢应该是胜券在握，所以说竞选呢不会那么激烈，所以给大家的印象呢也不是那么样子的深刻啊。多州初选在23号登场，纽约市长曼达尼透过力挺社会主义派民主党同僚测试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川普总统背书的州长人选本月在乔治亚州和爱俄华州呢共和党初选相继落败之后呢，这次在南卡罗来纳州呢初选这同时为两名候选人背书所以说这个选举呢虽然是可以看说是一个议员的选举或者什么样子的选举，但是你可以看到背后支持者更高的一个政治人物他们的一个力量他们的能力是不是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判断在大选的时候会有什么状况，甚至在2028年总统选举呢你都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接着呢我们要看一下郑丽文虽然这是台湾新闻，但是我们也是非常关注的。郑丽文他说两岸交流才能维持现状，他指新两国论呢导致剑拔弩张，重启对话是缔造和平的唯一方式。 美国在台协会啊，这个古立言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维持现状是两岸对话的基础。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天表示，当开始交流对话的时候，当然就是维持现状的状况。国民党呢副主席张荣恭则认为，只要两岸没有共同政治基础，官方对话就不可能实现。郑丽文在接受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政论家唐湘龙在观点的这个网络专访指出，如果照现在的状况下去呢，现状很难维持。他讲了现状很难维持，因为两岸关系中断的十年兵凶战危，这是世界都承认的一个事情。如何降低这个风险，避免战争的发生，唯一做法就是高度快速大幅的提高台湾的军备，但这绝对不是和平的方式。郑丽文说，他从来就没说台湾要放弃国防力量跟国防的韧性，但只靠这个不可能得到和平稳定的关系，所以不可能不开启对话，不开启交流。他认为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重启两岸的对话跟交流，才是快速降温缔造和平稳定两岸关系的唯一的一个方程式。他说，我看不到有另外第二条。至于未来现状会不会被改变，郑丽文说，只要合乎两岸人民的需求和意愿，何乐而不为呢？这当中当然包括了2300万人的意愿这个心愿必须被尊重被满足。即便是台湾选出来的总统，也不可能一个人决定台湾的命运，说改就改，因为台湾已经是成熟的民主政治，这才是真正维持现状。郑丽文同时还说，民进党不断透过新两国论改变现状，破坏现状，两岸才会剑拔弩张。这也是我昨天在节目中特别说的也就是说是民进党他在破坏两岸的和平之路他们在挑衅。所以说这个不是北京在挑衅，而是民进党在挑衅所以两岸才会剑拔弩张。我看到今天这个资讯呢，我也挺开心的，因为跟我看的是大同小异也是一样的。他说，如果无法对话，无法务实的基础呢，当然是先回到维持现状，在现状之上呢，奠定两岸和平的制度化、永续化这才是一个真正健康的有效的一个做法。这也是我的看法，就是说中国大陆它也有心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那台湾的台独呢不要去挑衅，大家找到一个，这是我的看法大家找到一个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和平之路呢来进行，这才是对台湾对两岸都有利都是一个算是一个成功的解决之道，尤其是对台湾，因为如果发生战争，那战场一定是在台湾，战场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人民就是受到最大的伤害，什么地方的国家就会受到最大的一个打击。这是我一直要觉得，如果对岸如果中国也愿意采取一个和平之路，为什么大家不坐下来对话，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对不对只要不要把这个门关了大家都可以用智慧用坦诚用真诚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总而言之，避战就是最重要的。你看看俄罗斯跟乌拉克的战争这个乌拉克牺牲的多大，当然俄罗斯也有牺牲，但是长期打下来，俄罗斯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他们虽然有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央行的一个女性的负责人， 但是呢，你长期的战争拖下去，终究不是一件啊这个正确的路或者健康之道啊，总会出现问题的。所以他再说伊朗了，伊朗这回呢强烈的这个反抗，我们可以感觉到说他真的是把自己国家的武装起来，来反对别人的对他的一个啊，你要是说发起这个战争也好，等等也好，那总之你被侵略，你当然就要站起来反抗。但是你说说看，是不是也是牺牲很大呢？死伤的人啦、啊、等等的、哦、也是死伤很大的，所以这是我们所不乐见的。那么副主席呢张荣恭他认为古立言是基于好心这样呼吁，但只要两岸官方没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就不可能实现。他也反问赖清德总统怎么定义现状，赖清德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如果去理解成两岸的行政当局互不隶属，或者两岸的法政体系互不隶属，这还可能是现实。但如果说是国与国互不隶属，已经违背中华民国的宪法了。你不管你是蔡英文，你还是赖清德，你当选的时候宣誓的是对着中华民国的宪法，中华民国的国旗，中华民国的宪法的，那你现在讲不是就违反了宪法吗？尽管你是只不过是借他的壳利用他而已，但是你还是对着他宣誓的，对不对？那此外呢，赖清德总统呢昨天出席了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他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他在里面表示民主国家所面对的威胁已经超越传统的军事层面和地理疆界，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和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的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企图分化社会，晋升意义，侵蚀民主国家的主权，破坏社会的信任。他同时还说，当威权主义企图这个输出恐惧，民主社会就应该建立韧性啊。我对他讲的话非常的不以为然。你不能说我今天占了你的便宜，然后呢我还去挑衅你，然后呢你不能有反应，你有反应你就是用大欺小，你就是不讲理，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不屑的一个说法。那么苏琪他也说了，他说民进党用互不隶属破坏现状，所以鼓励你讲的现状破坏者是民进党，请你要注意啊，不要这个偷换概念，不要这个让大家呢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被穿小鞋呢，曾丽文他说他在美国投下了深水的炸弹。曾丽文结束访美以后呢，昨天接受这个专访的时候他说此趟访美投下一颗深水炸弹，让美方开始对他提出的和平主张脑力激荡，所以此行已经达成他的目的，而且比原本设定目标要高很多。主持人唐湘龙就闻言惊呼，你哪来那么大的自信呢？曾丽文回答，因为没办法告诉你我见了哪些人呢。唐湘龙关切曾丽文此行是否有被美国穿小鞋的感觉，曾丽文他认为还好啊，整体氛围呢不是针对他，是长期以来美国建制派呢反中氛围已经形成，他此行想告诉美方和平是可行的，在重要学府和管理智库呢获得超乎预期的温暖支持与理解的认同，对美国来说是全新的思维，给他的回馈非常的大。我觉得他见了一些人可能不能说，因为见到这个人可能很有力量，是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面，那他们现在还不想曝光 那我觉得很多事情在进行的时候是不方便说出来的，以我当记者这么久真的是如此。比如说现在你有官司的话，很多律师会跟你讲你现在不能透露任何事情，因为正在进行的啊，都是一个进行式，怕在你这个透露出来呢会被破坏或者会被这个扭曲了等等，反而横生枝节啊，这是常常有的事情。所以呢他说他不能告诉你他见了哪些人，他为什么这么会有自信。唐香楼问他的时候，他说我不能告诉你我见了什么人呢，那就表示见的这个人呢是很有影响力很重要的，那么才会让那同时他也跟他的沟通呢算是顺畅的。可能彼此之间呢之前呢有不能够沟通的事项，可能在这位面对面的沟通呢就会让人家感觉，我们中国人说哎呀见面三分情哦，这个不是情就是见面好沟通。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这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你见了面大家呢该说的说啊，该反对的反对，该赞成的赞成，所以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就像我们讲的很多事情呢就怕你把门都给关了，然后呢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我的黑的我觉得是对的我就非坚持到底没有一点点缓冲的余地等等的这都是一个谈判或者追求和平的一个阻力。如果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这个大度一点，你要说大海能够摆弄所有的川和河，对不对所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郑丽文他真的应该是做到了，他先去访问了中国大陆，跟习主席见面寻求和平之路。那么习主席呢也非常敞开的说中国大陆也愿意追求这个和平之路虽然不放弃武力，但是他们愿意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那么然后他再接着到了美国，因为我觉得西方对中国也好对亚洲也好很多事情呢他们的认知或者他们的想法有一点固化了，就是比较认为因为西方统领的世界这么多年

西方统领的世界这么多年，他们也是在各方面是属于强势的啊。他们就认为什么事情都他们的是对的，所以呢，对很多的别的地方的一个状况呢，他们就比较不能够接受你的改变，或者他就认为的那种印象或那种固化的一种想法，那就是对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为什么要进行沟通，哦，就是说，就算你知道了，你还睁着眼闭着眼，或者假装不知道，或者就用自己非要抱着这个传统的，那我们不妨好好的心平气和的来聊聊啊，来说说，来沟通一下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好的一个渠道啊。所以我是对郑丽文，我真的是非常佩服的一位政治人物。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啊。第一个是他，第二个就是韩国瑜，哦，这是我觉得他们是最没有私心的人，哦，能够真正的来为大家做事。而且我觉得郑丽文他更有他的一个技巧，哦，他有他的一个整个远大的一个计划，跟远期、中期、近期，哦，这样子的一个布局。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你一个政治人物不能用一时的冲动，但是也不能眼光短浅。虽然你当选可能就四年或几年，如果你眼光短浅的话，会为后来的子子孙孙呢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很不好的一个这个结果。所以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注意的，非常尊重的一个政治人物的原因之一啊。我刚刚讲了说这回的选举比较冷清，那么他说呢，初选呢有五个看点，是曼达尼跟川普实力的考验。刚刚我们也谈到了，曼达尼不惜杠错，获取情力支持三进步派，川普再度号召 MEGA 魂科技利益集团的内战也受关注。这也是一个曼达尼的一个豪赌，也是第二个呢，就是 MEGA 运动的一个持久的影响力。第三个就是建制派的一个困境啊，以及轮到科技巨头了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个影响力啊。我们也看到了真正的选举呢，它背后的一些影响跟背后的一个教力，哦，是可以供给我们大家对这些方面呢有兴趣的人呢可以稍微注意一点的一个事情啊，这也是今天我们分享给大家的一些资料，希望能够让大家呢也能够对你有兴趣的事情或是对你有影响的事情呢也能够有所注意。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些我们关注的一些事情，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喜欢。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兰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陆征。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防治啊。我们都知道脑血管疾病的种类非常多，那么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相关节目，今天呢我们要着重跟大家一起谈一谈这个颅内动脉瘤的诊治。我们都知道这个颅内动脉瘤呢，这个病程隐匿啊，而且起病突然，一旦发病呢，死亡和这个致残率都非常高，因而呢被这个业界称为是颅内的不定时炸弹，是最危险的脑血管疾病之一。那究竟什么原因哈、导致这个颅内动脉瘤的这个发生，它的一些这个潜在的致病因素都有哪些，早期有没有一些症状可以识别啊，我们如何来诊断治疗，带着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朝阳医院西区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彤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7: 李彤，男，博士后，现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李彤医生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博士学位，并于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完成博士后训练，目前职称为主任医师，并担任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分会纵隔组委员，对于胸部疾病的诊治具有较高的水平，包括胸外伤、肺癌、食管癌、纵隔肿瘤等，曾与其他医生合作完成朝阳医院第一例电视胸腔镜手术，并承担了开展胸腔镜的主要工作，参与完成了朝阳医院第一例肺减容手术，此后继续承担肺减容术的部分工作，在国内外核心医学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获三项专利。李彤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动脉瘤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0: 李大夫，欢迎您。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区的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彤，很高兴与大家认识。
0: 今天也是非常忙，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这个节目，
1: 工作还是
0: 一会儿还要再去赶到医院
1: 啊，对，待会儿还要继续还有手术。
0: 是，就是说这个颅内动脉瘤哈，它是应该脑血管疾病当中是经常发生的一种病哈。那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这个有关这个脑血管疾病的一些节目哈。那它在很多这个脑血管疾病的种类当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它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发病情况、这个诊治情况，大概的一个情况，做一个简单介绍。
1: 我先给大家就是讲一下颅内的动脉瘤啊。首先明确一个概念，它不是肿瘤，甭说恶性肿瘤，它连良性肿瘤都不是。
0: 是，
1: 它是因为颅内的动脉血管、由于先天的发育异常，或者是后天的动脉硬化损伤等等这些因素，造成局部血管壁的损害，在血流动力学负荷还有其他的因素这些的作用下，逐渐的血管壁扩张异常膨出，造成了形态上像是一个囊，所以呢中国人习惯给它起名叫颅内动脉叫动脉瘤，实际它不是肿瘤。这个疾病呢，在我们医学界包括现在的公众都被称为叫颅内的不定时炸弹。
0: 对对对。
1: 在这个亚洲人群中呢，颅内动脉瘤的发病率比其他地区还是要高一些。一般来讲高达 2.5% 到 3%， 发病率还是很高的。这种疾病通常有 50% 的死亡率，只有 20% 到 30% 的患者可以完全恢复，大部分的患者会留下残疾，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比如长期的昏迷、植物人了、偏瘫了、失语了、痴呆、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我国呢，每年新增的动脉瘤患者大约有20万人，发病率仅次于脑梗塞和高血压性的脑出血。颅内动脉瘤发病的时候，它主要的表现，叫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一个神经，无论是神经内科还是神经外科常见的急症、重症、危症，它主要就是高死亡率、高致残率。
0: 刚才这李大夫啊，针对这个颅内动脉瘤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哈，也同时也谈到，比如说这个词本身哈，比如动脉瘤，那是不是很多患者之前他会也确实会发生这种误解，就是说以为它是一个什么瘤啊？可能很多患者去门诊去这个看病的时候，可能都会带着这样的问题哈，大夫也会给他们就是说不厌其烦的去解释哈。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该进一步给大家再做一个澄清哈？
1: 就是刚才我主要也回答了一些，他就是在这个形态上是一个鼓泡，血管壁上一个鼓泡。
0: 鼓泡，
1: 所以呢，中国人习惯在那个医学界给它命名的时候呢，起名叫了动脉瘤，但它实际不是肿瘤，它的整个结构还是正常的，人体正常的组织，只不过血管壁薄了，像气球似的吹起一个泡来，
0: 对，
1: 所以给它管它叫动脉瘤，但是它的病理的结构它不是肿瘤，不是肿瘤细胞，甭说是恶性肿瘤细胞，连良性肿瘤细胞都不是，是人体正常的细胞。
0: 对对对，所以这点说的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经常是闻瘤色变，但实际上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那种瘤子，是吧？它就是因为这个血管壁薄了，因为种种这个病理原因，它薄了以后所产生的一个这个视觉的一个效果啊。那实际上我们也说到这个导致这个动脉瘤、脑内动脉颅内动脉瘤的这些致病因素啊是非常复杂的啊，甚至现在医学界就不能给它下一个，就是说确定，就是说它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导致的。那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还是累积一些这个诸多的一些因素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毕竟还是有很多这个它的因素。
1: 就是关于这个动脉瘤的发生的原因啊，目前这个问题确实在医学界不能做一个准确的回答。
0: 是
1: 啊，但目前根据就是以往的我们管它叫循证医学的统计等等这些，目前来看，动脉硬化、感染、外伤是造成这个动脉瘤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尤其这些呢可能也是在咱们中国人主要的一个原因。其他的还有大量的原因不明，还有确实还有很多原因不明的，这个现在确实有点说不清楚。这个疾病呢，在年轻人，包括你像我诊治过的最年轻的，可能是我印象中是一个1岁8个月开始，
0: 那这应该是遗传了。
1: 对对，这个就是受先天的因素遗传因素造成的了。年轻人因小孩儿童的动脉瘤往往是跟遗传的有一些遗传的因素，有一些先天性的血管发育因素。现在目前来讲，动脉瘤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家族遗传史，就是比如说父母这一辈有动脉瘤，子女就肯定会得，现在还不是一个定论。只不过呢，现在大家公认的是有高危因素，我们管它叫高危因素。后天呢也有些因素可能刺激诱发，主要大家知道的就是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以及精神压力过大等等这些。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患有三高的人群，就是刚才说到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有过脑出血家族病史的这样的人群，应该定期去神经科做专业的体检，脑血管病的专业的体检，以期这个及早的发现。目前这个颅内动脉瘤的检查还不是就是咱们包括职工体检，包括各方面常规的体检的项目，
0: 对对对，
1: 这个不是一个常规的项目。
0: 嗯嗯嗯，
1: 所以说要我刚才说到的要定期到神经科做这个专业的体检。
0: 哎，我觉得这李大夫这个提醒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很多就像您刚才说这例行体检当中没有这个项目，
1: 没有，
0: 所以大家要格外引起注意啊。那为什么要去您刚才说是什么科去检查？
1: 神经科、这里包括神经内科、
0: yeah.
1: 神经外科。实际主要因为现在呢医学发展到现在，大家这个专业就是作为我们医生专业性还是比较强的。
0: 对对，
1: 无论是神经内科还是神经外科，都有专门是脑血管病专业的。
0: 嗯嗯嗯，
1: 我主要指的就是找脑血管病专业的专家去看一看，然后看看做一些常规的一些无创的检查，
0: 嗯，
1: 没有创伤，没有痛苦这一方面的检查。
0: 对，
1: 这些的检查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一个是 CT 的脑血管造影，一个是核磁的脑血管造影，这两。
0: 好，那么有关这个检查这块啊，我觉得非常重要啊，尤其是针对这个颅内动脉瘤的这个诊治哈。
2: 平时身体健康，也没有任何临床症状，结果突然发生脑出血、昏迷，甚至在短时间内死亡，这一现象是典型的脑动脉瘤破裂出血的表现。人们常把平时无症状而突发脑动脉瘤破裂出血形象的比喻为颅内定时炸弹。著名孝星赵本山也曾在正常活动时因脑动脉瘤破裂而突发脑出血，及时经过外科手术治疗得到缓解。据统计，50%的人颅内有先天性的脑动脉瘤，但只有1/1的人发病。什么是脑动脉瘤？脑动脉瘤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健康危害？有哪些症状可以及时发现？朝阳医院临床专家李彤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这个您刚才说的这遗传因素就导致了这个颅内动脉瘤，比如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这个1岁的这个幼童啊，像这样的例子毕竟是非常少数的，
1: 很少。
0: 就是比如说普遍存在，尤其是针对咱们东方人的体质啊，尤其中国人国内的这目前的这种现状，就恐怕还是其他那几种因素，比如说这个动脉硬化啊，然后感染、创伤等等这些因素。那么这些我们能不能就是说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一些这个科学的归纳，能不能看出一些人群的，比如说年龄啊，或者说一些性别的一些特征？
1: 对，这一块呢，根据大宗病例的统计，大家现在公认的是，尤其是就是根据咱们中国人统计出来的结果，主要就是常见于第一个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然后女性多于男性，发病率在女性是多于男性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三高人群，
0: 三高，
1: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样的人群发病率要更高一些。然后还有就是既往有过脑血管病的病史，这里我所指的脑血管病包括比如说得过脑出血，就是刚才说到的叫高血压性脑出血，得过脑梗塞。因为呢，无论是脑出血还是脑梗塞，它实际还是因为这个 动脉硬化造成的。
0: 对对，
1: 有了动脉硬化，在这个动脉硬化的基础上，它会造成动脉瘤的发生。
0: 刚才咱们也说到哈，就是说这种病它发起病来的时候，一般是起病是比较隐匿的哈，而且它也比较突然。那么对普通患者来说，他如何能够根据自己的这个体征的变化来做出判断？就是不是一旦就是只能是到了这个病发了以后才去医院去检查？他之前有没有一些这个迹象可以让自己来自我识别？
1: 这个还确实作为现在来讲没有一个我们管叫前驱症状。
0: 前驱症状。
1: 前驱症状确实没有，因为呢，大家现在目前公认的一个动脉瘤破裂出血的一个前驱症状，最主要的是一个头疼。但是呢，头疼这个
0: 太广泛了，
1: 太广泛了。包括可能昨天晚上。睡觉睡眠不好，哎，可能今天就头疼，家里可能有点什么事儿，情绪不是特别好，也会造成头疼。所以呢，这个还真的不是特别好说。这里，所以在这里我才会强调，有三高的人群，50岁以上的有三高的人群，应该做这方面的筛查，去这个医院做这方面的筛查。
0: 对，看来是这个筛查是非常的重要哈。刚才您说到这个 CT， 那我想这个做这个，尤其是有关这个颅内的哈脑部的这些影像学的检查，它非常多。比如现在除了 CT 以外，它还有什么像什么核磁共振啊，这个数字剪影，这个血管造影，多普勒超声检查，
1: 对
0: 这几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我们针对这个颅内动脉瘤的诊查来说的话，它的这些重点都是哪些？就您咱们给这广大听友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这里呢就是在一般。就是在门诊做筛查的时候，我们一般推荐的是做 CT 的脑血管造影和核磁的脑血管造影，选择一种去进行。因为呢，这两个检查是没有创伤、没有痛苦，在门诊就可以进行，门诊预约不需要住院，就需要可以进行。它的缺点呢，相对来讲就是准确性稍差一些，
0: 稍差一些。
1: 一般来讲，核磁的脑血管造影的准确性能够达到80%左右，CT 的脑血管造影准确性要高一些，能够达到90%左右，但它，还是会有遗漏。这里呢，在筛查中发现了一定的问题，可能它未必准确，但是发现了问题，如果作为确诊的诊断，脑血管病像颅内的动脉瘤，确诊的诊断主要依靠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数字剪影脑血管造影，我们在医生中给它叫的是一个英文缩写，叫 DSA。DSA 做这个这一项检查呢，就得需要住院了。就得需要住院进行，有一定的创伤，很小，有一定创伤，也确实有一点点痛苦，还有一点点的风险，有一点点的风险。但是呢，它的准确性是很高的，它的准确性应该说漏诊或者是误诊的发生率，一般我们认为是在1/1-3以下。
0: 哦，这么高
1: 啊，1/1-3以下。所以，数字剪影脑血管造影是认为诊断颅内动脉瘤的金标准，这是国际公认的。
0: 对，那我想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友他就会问了哈，那这个是不是每个人来了以后都要做一个这个数字剪影这个血管造影？就说是针对什么样的患者，就是他病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哈，我做什么样的检查？这个是不是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对，
0: 您能不能结合一些具体的例子啊，咱们来谈一谈
1: 啊？这里其实最主要就是也是我刚才说到的一个，在做 CT 血管造影和核磁血管造影发现了问题以后，如果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还是比较严重的话，那么下一步的检查就是数字剪影血管造影，可以说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像您刚才提到的多普勒超声这一块，对于脑血管病主要是以后可能有机会我还会再去谈到的话题，就是缺血性脑血管病。
0: 缺血
1: 这个咱们今天谈到的颅内动脉瘤，我们管它叫出血性脑血管病。出血性脑血管病多普勒超声是没有用的，最主要就是 CT 跟核磁的血管造影作为筛查，然后明确的诊断，下一步就是数字剪影血管造影。明确了诊断以后，然后再谈需要不需要治疗。
0: 那什么样的这个患者这个适合做 CT 或者说核磁共振或者说这个血管造影？这个就是不是要具体来说
1: 啊？CT 血管造影和核磁血管造影这两个，几乎可以覆盖所有的人群。就因为还是我刚才说到的，没有创伤，没有痛苦。相对来讲 ，CT 血管造影有不适合人群，主要就是对点造影剂，因为呢 ，CT 血管造影要打造影剂的， 扁造影剂过敏的人群，
0: 对，
1: 那可能是不适合的。而核磁的血管造影呢，可能有一些这样的病人，可能刚做过心脏的支架，可能因为其他的疾病做过手术，体内有金属的异物，有金属异物的情况下可能不适合做核磁，那就不能够做核磁血管造影。除了这样的以外，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的人群。当然这里我指的主要就是正常人，没有什么其他的，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昏迷的病人，那可能这两个都不大适合，因为呢这两个是在门诊进行的检查，那就属于另外，这很特殊的了。
0: 对对，所以说您刚才说这个金标准啊，还是可能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但是不是这个也不能盲目的，就是我一来我就做一个这个血管造影，
1: 对对对，
0: 这个咱们能不能具体来说一说这件事儿啊？就是说我，比如说我这个，我怀疑我自己，或者甚至大夫也怀疑这个患者得了这个颅内动脉瘤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他考虑到自己嘛，就是说马上康复啊，马上这个出院，就我能不能尽快就给我做一个这个数字显影，这个血管造影？
1: 啊，对，这个呢，这个呢，主要这里我的理解啊，您可能主要指的就是急性发病的病人，尤其是刚才我说到的颅内动脉瘤它发病了，主要的表现叫蛛网膜下腔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人，发生了蛛网膜下腔出血病人，有80%甚至高达90%是颅内的动脉瘤破裂造成的。所以这样的病人，我们的建议在尽早第一时间做数字显影血管造影 CTA。M2 也就是 CT 的血管造影和核磁的血管造影不是说不可以做，做完以后如果说发现了有问题，我们需要下一步的治疗还要再做数字显影血管造影 DSA。 所以呢，作为我们现在来讲，可能推荐的是第一时间尽早做 DSA。 这个呢，我可以说一下，反正在我们医院呢，我们能够做到在第一时间尽早的去做数字显影血管造影，确诊。
0: 那这些是针对那个突发的那些病人。
1: 对
0: 啊，那比如说不是这些突发的患者，他有这种潜在危险的，那我要去医院做检查，那就一般还是常规的这个 CT 和这个核磁。
1: 对对，
0: 啊，
1: 就
0: 是这么一个逻辑，
1: 就足够了，因为那两个无创无痛苦。也没有风险。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于正常人来讲，也不基本上不耽误工作跟生活。
0: 哎，我想这个李大夫啊，就这个颅内动脉瘤的这个诊查这已经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哈，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合做这个 CT 核磁共振，什么样的情况下又适合做这个血管造影。那就是是不是针对所有的人都是按照这种次序？那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年龄啊，一些这个性别特点这些东西？
1: 这个基本上没有，
0: 基本上没有
1: ，还都是按照这个顺序去做。
0: 李大夫，那咱们下面呢就进入这个有关这个颅内动脉瘤的治疗这一块哈。我们都知道，要说到治疗，我们还是参考一下，比如说传统中医的一些治疗的一些观念，比如说治胃病，就是我们当筛查出这个颅内这个动脉瘤出现一种异常情况以后，但是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出现这种大面积的就是这种病症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种预防性的治疗。哎，这个有关这个前期的这个治疗阶段，您先给大家说一说。
1: 其实就是我先说一下，这个颅内的动脉瘤呢，首先一个，它要是治疗的话，从为目前来讲，可能只有手术，通过手术的办法进行。说打针吃药，它是确实绝对是好不了的。
0: 没错
1: 啊，那个保守，也就是说，我们用医生的话讲，叫保守治疗是无效的。
0: 对。
1: 那么这里头涉及到一个治疗的一个最好的、最佳的一个处理时机了。
0: 对。
1: 这里我强调，实际它的最佳处理时机叫破裂前。
0: 啊。
1: 所谓破裂前，就是没有出血之前。
0: 对，这个非常关键。
1: 这个实际是非常非常关键，因为我曾经有病人发现了颅内的动脉瘤，我看完了门诊以后，我推荐他尽早的进行手术治疗，因为呢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就没有进行，没有再继续。好像过了一年半以后，我值班的时候，急诊叫会诊，说有一个出血的病人来了，我下去会诊发现，实际是我以前看门诊的一个病人，就是颅内动脉瘤，做了 CT 了，出血量非常非常大，
0: 就是定时炸弹炸了。
1: 对，经过了我们的积极的治疗抢救，最后还是很可惜，
0: 哎呦，
1: 效果非常非常不好。
0: 嗯，
1: 那么反过头来说，如果这样呢，他在没有破裂前我们就进行手术治疗的话，可能会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0: 嗯，
1: 就是 因为这个病治好了，他就好了，手术一切都顺利，手术没有出现任何病症并发症的情况下，那就是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0: 对，那您说到这儿我就不理解了。那您就比如说这个病人，你针对他已经做了一些之前的一些筛查啊，就是说检查，已经检测出他有这个颅内动脉瘤了，这个瘤子已经存在了，为什么在知道这种情况下，他为什么还延宕了这个一年半的时间才去？
1: 才出血了以后才来的医院，这就是具体实话讲，太具体的原因呢，可能有一些他自身的一些家庭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可能有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观念，我要是做手术是不是就伤元气了，我现在什么事儿没有，我也不影响我吃饭，不影响我工作，什么都不影响，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不是没事儿挺好吗？
0: 嗯，
1: 所以呢，他可能他就不积极去治疗，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毕竟我现在什么问题没有，做手术呢，手术确实有一些并发症，有一些意外情况，发生率虽然很低，我这里可以讲一下，颅内动脉瘤的手术治疗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介入手术，一种是开颅手术。无论哪种手术方法，意外情况、并发症的发生率是小于5%的，这个是国际公认的，实际在我们的这工作中发现，实际它要远远小于3%的，发生率确实很低，但是确实一旦发生，后果可能有一定的严重。那么我觉得我现在都挺好，那么我去做这个手术的话，万一发生了这些，我不就残了，我不就瘫了。
0: 对，
1: 他可能有确实有一定的侥幸心理。
0: 对，所以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啊，就是他实际上对这个治疗这一块是有认识上的误区啊。那么有关就是我们如何来进行这个系统的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颅内动脉瘤相当于颅内的定时炸弹，一旦破裂，死亡或病残率极高，近一半的病人首次破裂即导致死亡，即使幸存下来，动脉瘤再次破裂的危险依然很大。如果不及时针对动脉瘤进行治疗，多数病人会在数年内死亡，可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冷血杀手。但是颅内动脉瘤又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多数病人经过治疗后都可以康复。什么是颅内动脉瘤？动脉瘤患者会有哪些症状？如何进行治疗？怎样早期发现？朝阳医院主任医师李彤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颅内动脉瘤的诊治。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医院西区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彤大夫。李大夫，那么咱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啊，就这个颅内动脉瘤的一些这个症状、病因分析，包括它的一些诊查啊，都跟大家做了一些详细的分析。那么说到它这个治疗，您也谈到，比如很多朋友啊，对他这个治疗有认识上的误区，咱们就这一点再来继续说一说哈。
2: 对，这个呢，就是刚才在那个上半段我已经说到了，最佳时机是破裂前进行干预，否则一旦发生破裂，确实它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后果。在这个时候再处理，有的经常可能就为时已晚了。目前确实在西方这些发达国家，患有颅内动脉瘤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在未破裂前进行治疗的，他们确实发生了破裂出血再进行手术的要比中国要小得多得多。而在我国却是恰恰相反，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的病人现在进行治疗是逐年在上升，逐年上升。这表明就是我们现在作为我们医生科普教育和防治的工作确实任重而道远。
1: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真是太有必要了。那说到这块，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是不容回避的，就是说这种病它早期没有一些症状，就是他觉得没什么事儿，这是不是也是就是影响这个患者做出判断是不是要去进行治疗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2: 对。而这个病确实，除非动脉瘤我们管它叫个儿非常大，造成了那个压迫的症状，颅内已经有占位效应了，造成压迫症状出现了问题，它才会有一定症状。而在我的实际工作中发现，颅内的动脉瘤在5毫米左右，5到10毫米的是最常见的。而这个大小在颅内来讲，它不会造成任何的问题，可能病人确实没有任何的症状，没有任何的症状。这里呢，那个其实就是我要说到的，就是如果要是得了这个颅内的动脉瘤，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对，
2: 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可能有一些人去医院做了 CT 或者核磁的筛查，发现了颅内的动脉瘤，咱们下一步应该去怎么办呢？刚才我说到了，对于有症状的，可能它确实长到了一定大小，已经病人严重的头疼，有一些病人可能会造成视物模糊，甚至于可能造成一侧的面瘫、面肌痉挛等等，这些它我们管它叫有症状的动脉瘤了，未必出血，它是其他的一些症状。那么这样的未破裂动脉瘤还是应该尽早去治疗的，以避免这个症状进一步的加重而危及了生命。而对于这些如果要是没有症状的动脉瘤，这里就是尤其是今年国内国外有一个我们业内就是我们专业的叫专家共识，这是今年最新的专家共识，认为直径大于5毫米的没有症状的未破裂的动脉瘤还是建议积极进行干预治疗。动脉瘤如果直径小于5毫米，那么根据这时候就要根据动脉瘤它的形态、位置、数量，有的人可能脑子里不止一个，多个动脉瘤，数量以及患者的情况等这些综合的去判断。对于这个形态不规则的、多发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常见出血部位的，比如前交通动脉瘤、后交通动脉瘤、后循环的动脉瘤等等这些，那么应该进行积极的治疗。包括还有就是预期这个人的寿命大于10年的，曾经在这个家庭成员直系亲属中有过蛛网膜下腔出血病史的，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老年人可能因为其他的疾病需要长期口服像阿司匹林啊等等这些抗凝的药物，这样的人群 应该我们推荐是进行积极治疗的。
1: 嗯，对，我觉得这个推荐非常有必要，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来说服这群人啊？就像您刚才说，像这类病人，他是没有非常明显的这个症状特点的。另外呢，他们可能还会有一些侥幸，有一些这个侥幸的心理，比如说我是不是能吃吃药啊？像有些其他病一样，我并没有到一个严重的地步，我吃吃药是不是就能抑制呢？乃至于他这个瘤子就消失了呢？像这种认识是不是需要澄清一下？
2: 对，这个就是大家刚才说到的，咱们一般人认为的一个误区。
1: 嗯，
2: 在前面我就说过，颅内的动脉瘤靠打针，
1: 只有这个
2: 靠打针吃药是肯定解决
1: 不
2: 了
1: 的，
2: 肯定不行的。
1: 对，
2: 只有通过手术的办法，只有通过手术的办法进行，才能够给他彻底治愈了。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彻底治愈的疾病，还不是说咱们治完以后只是姑息性的，哎，现在好了，可能过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又不行了。
1: 嗯，
2: 因为它不是恶性肿瘤，它没有一个因为恶性肿瘤复发、转移等等这样的问题。
1: 对对对，所以在这儿我们真的是提醒广大这个听友哈，就是你一旦诊查出了这个颅内动脉瘤，还是要尽早的进行手术治疗，这是以防万一啊。嗯，这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你吃吃药啊，或者说你在家里养一养，它就好了，那不太可能。
2: 是。
0: 颅内动脉瘤相当于颅内的定时炸弹，一旦破裂，死亡或病残率极高。近一半的病人首次破裂即导致死亡，即使幸存下来，动脉瘤再次破裂的危险依然很大。如果不及时针对动脉瘤进行治疗，多数病人会在数年内死亡，可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冷血杀手。但是颅内动脉瘤又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多数病人经过治疗后都可以康复。什么是颅内动脉瘤？动脉瘤患者会有哪些症状？如何进行治疗？怎样早期发现？朝阳医院主任医师李彤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您刚才也谈到，它有些这个瘤它是多发性的啊，
2: 嗯，
1: 这个是不是在手术起来会就非常难？
2: 对对，这里就是下一步咱们我可能重点要说到的关于这个颅内动脉瘤的治疗的方法。颅内动脉瘤目前来讲，大家全世界公认的主要就是两种手术办法，一种叫介入栓塞手术，一种是开颅加臂手术。一般来讲，像您刚才提到的颅内的多发动脉瘤，一般我们比较推荐的还是做介入栓塞手术，因为呢，介入栓塞手术它是不做开颅手术，不用开颅就可以把脑子里的疾病治疗的，它是通过血管造影机进行的，通过从大腿根部股动脉置管，那么它上通过股动脉到了人的脑子里的血管，我可以选择左侧的，也可以选择后侧、右侧的，这样的话我可以多重的选择，那么多发的它可以如果在可能情况下可以一次给他彻底的治愈，而开颅手术确实我们只能选择一边去开，如果两边都有问题，那可能要是做开颅手术的话，这一次开颅做好了，这边回家恢复一段时间，体力都养好了，那可能还要再开那边，再开那边。但是呢，这里我给大家说一点宽心的话，颅内多发动脉瘤发病率还是很低的，不高，绝大多数都是单发的。绝大多数都是单发的，多发的发生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这里具体的倒是如果确实发现了有问题，具体问题咱们可以再具体的分析。对于这个颅内动脉瘤这个治疗的这两种方法，目前来讲技术上是成熟的啊，是一个成熟的。目前咱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在破裂之前将其解除掉，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给它摘除了。如果在未爆之前就把它摘除了，那么以后发生出血的这种可能性没有了，或者是大大降低了。因为确实现在无论怎么样去做，谁也不能够绝对保证它不复发。但是它这种的复发率，我们一般认为手术后再复发的发生率一般认为是在1%-3%以下，而且还要给它足够长的时间。
1: 哎，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啊，这个科技也发达了，这尤其是网络普及以后， 很多患者跟以前不一样了，过去是比较被动的，那现在就说他可能也会在网上去搜很多有关这个颅内动脉瘤的治疗的一些信息，但他同时他本人呢又不是这个专业的，所以很有可能就以讹传讹啊，就是他只仅仅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的一些说辞，那么他就认为真的要进行这样的治疗，但实际上我们比如说针对这个颅内动脉瘤的这个手术治疗，它是因不同患者的情况来做出不同的这个选择的哈。那么有关这个情况，您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比如说它这个危险性究竟有多大啊？它的这个保险系数有多大啊？或者说它这个在某些部位在进行的时候，它大概的一个过程是什么样？那给大家能不能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形象的描述啊？
2: 这里呢，因为确实作为这个整体的治疗方法来说。我说到的就是一种是介入栓塞手术，一种是开颅加臂手术，但具体到每一个病人，我们实际在治疗的时候还要个体的具体病人具体分析，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手术方式，甚至于这个手术过程我们采取一个怎么样的过程，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步骤，这个是确实每个病人跟每个病人都是不一样的。总体来讲呢，无论这两种手术，无论哪一种手术的并发症，发生意外情况等等，这些的发生率一般来讲认为它还是在百分之五以下的、甚至于一般来讲实际是不高于3%的。当然最恶劣的结果还是有可能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的，确实这个只要是当医生这个东西是不可否认的，确实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它的整体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整体这个手术的安全性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才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手术方式，相对这两种手术来讲呢，介入手术是一个微创的手术，
1: 对，
2: 它这个手术呢是在股动脉大腿根这块拉一个大概两三个毫米一个小口，然后呢放一个我们管叫动脉鞘的东西放到股动脉里面，然后通过这个股动脉跟咱们头发可能稍微粗一点的微导管，把这个微导管通过体内的动脉血管一直进入脑子，进入到动脉瘤所在的部位，通过这个微导管里面放这个跟咱们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的，我们管叫微弹簧圈进行栓塞，这是一个就是动脉瘤介入栓塞手术最常规最常见的一个手术的方式。
1: 对，那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操作过程啊。
2: 对，
1: 就它从这个血管，一个大血管再到小血管再到小血管最后到脑子这儿，
2: 对，
1: 听起来也蛮有意思的。
2: 这个介入栓塞手术现在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技术，这个现在应用这个介入栓塞手术呢在国外可能是开展的更早一些，但是真正这个技术成熟也是在90年代的后期，材料科学的发展跟着材料科学的发展起来的，到了2000年以后呢，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计算机大家都知道，在2000年以后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1: 对，
2: 计算机的发展，那么材料科学发展的就可以发展的更快。我们在做这个手术所用的叫血管造影机，血管造影机实际就是一台大型的计算机，一台工作站，而计算机的发展也是使这个血管造影机工作的效率，对于给我们提供的信息量。清晰度大大的提高，那么手术的安全性也就大大提高。无论是诊断方面，刚才说到的脑血管造影，数字眼影脑血管造影也是要在血管造影机上进行的，它的清晰度高，准确性高，那么给我们提供的准确性就会更高，在手术的过程中也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作为现在治疗来讲还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而且呢它的创伤也不大。
1: 对，
2: 如果是一个未出血的动脉瘤，医院进行这个介入手术的话，总体整个住院时间一般来讲不超过一个星期所以就可以回家了，而且呢它的损伤很小，就大腿根一个两三毫米一个小口，
1: 对，
2: 出院以后基本上它就可以完完全全正常生活，不会基本上不耽误它的工作学习生活，这些一概它都不耽误了。
1: 那它这整个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就是当这像细如头发丝的这个东西进入到这个病灶这儿以后，它是如何处理的？就是它的一个原理是什么？
2: 原理
1: 解决了什么问题？
2: 因为呢，这个弹簧圈呢，微弹簧圈呢，它就是一个金属，它确实是一个金属的编织的一个金属丝，这些确实都是进口的材料，现在已经有了国产的材料了，但是呢，应用呢，相对来讲，从这个各个方面吧， 还是少一些，但是这些肯定逐渐在提高的。它的主要的原因，因为动脉瘤呢，我刚才说到了，它是血管鼓起来的一个泡，
1: 对，
2: 它不是一个正常血流的通道，
1: 对，
2: 它不是正常血流通道，它鼓起一个泡，它又薄又容易出血。
1: 嗯，
2: 那么咱们在这里放上了异物以后，这个金属的异物，
1: 嗯，
2: 血液再进去以后呢，遇到了这个金属的异物，
1: 嗯，
2: 它就凝固了，
1: 这
2: 它就凝固了。
1: 哦，
2: 那么凝固以后呢，我们管它叫医学上叫血栓形成，血栓形成。那么咱们在里填充了足够多的异物以后，
1: 嗯，
2: 血液再进去，它凝固以后就长死了。血栓形成，血栓形成下一步它就是激化，激化以后形成纤维组织，就是正常人体的组织了。那么血液再进去，它这个纤维组织很硬的，血液它就进不去了，这样它就治好了。举个形象一点的例子，我们等于把动脉瘤里放上了钢筋，血液再进去就是混凝土，
1: 哦，
2: 一个钢筋混凝土，
1: 那它不就堵上了吗？
2: 对呀，啊，就是所以叫栓塞，给它堵上。因为我刚才就强调了，动脉瘤它是一个异常的血流，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血流通道，
1: 哦，
2: 咱们就要给它堵上。
1: 也就堵上这儿了，它其他地儿还可以用。
2: 对，正常的通道我们要保留的，我们要保留正常通道的。如果把正常通道堵了，
1: 就等于把原来的地儿给废了，是吧？
2: 对，它这个地儿不叫废了，它本身就是血管壁薄了，
1: 哦，
2: 咱们给它加固了，
1: 哦，加固了。
2: 对，用这个微弹簧圈放上以后，血液再流进去，凝固以后，等于把这血管壁给它加固了，
1: 加通也通了，是吧？
2: 啊，对，正常的血管是通的，
1: 明白。
2: 正常的血管
1: 非常微妙。
2: 嗯，对，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2: 当然有一些动脉瘤呢，根据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形态，
1: 嗯，
2: 可能未必适合进行介入手术。
1: 是，
2: 那可能就得要选择做开颅手术。
1: 开颅了啊！
2: 开颅手术实际来讲呢，确实跟介入手术比起来创伤要大一些，但是现在来讲也是跟着随着这个计算机的发展，现在我们手术所用这个手术在手术过程中需要用到了叫显微镜。
1: 显微镜。
2: 显微镜也是显微镜，随着计算机的发展，显微镜的水平也在提高，
1: 嗯，
2: 所以呢我们整个手术过程中创伤也是比过去要大大的缩小。
1: 嗯，那他这个所谓的开颅是不是也就是打一个钻进去，还是？
2: 不是，要还是要开一个小的骨窗。
1: 还要开一个小的
2: 、哦，一般来讲它的范围呢大约是在这个3到5厘米左右。
1: 哦，那还是有一定创伤性。
2: 对，有，
1: 比如像这个脑积水的治疗就不一样。
2: 嗯，对对对，
1: 它真的是要打开一些。
2: 对对对，
1: 哦，
2: 对，它确实是，把打开了3到5厘米这样一个颅骨打开，然后呢，把这个正常脑组织，通过脑组织周围的脑积液，给它吸除掉以后，脑组织会塌陷。这样的话，分离开正常的脑组织，一直找到动脉瘤的部位，暴露好动脉瘤。刚才说到了，动脉瘤等于血管壁上鼓起的是一个泡。那么呢，咱们找到了以后，在它这个泡根的地方，跟正常血管连接的地方，咱们下一个夹子，给它齐根，给它加上
1: 。
2: 加上以后呢，那么这样夹住了以后，血液它就进不了动脉瘤了。
1: 对对，
2: 进不了动脉瘤，这动脉瘤也就不会再破了出血了。
1: 对，像这个就是等于是把它给废了。
2: 啊，对对，
1: 是吧？
2: 就把动脉瘤彻底给废了。
1: 对，
2: 因为它这一块的血管壁本身就是异常的，咱们就得要把它给让血液不能够进去。
1: 对，
2: 这样来避免它的出血。
1: 那我想可能很多患者还是希望还是做这个栓塞，这个无创这比较好。
2: 这点上呢要说起来，对对对，这点上说起来呢
1: 都不希望这伤筋动骨的，尤其是这颅骨。
2: 对对对对，
1: 动不得啊。
2: 是是是，
1: 尤其传统观念，那就是说我们就是当第一种方法不行的时候，还是要采取这种方法
2: 啊。这两种方法呢，有的时候不是说，还是要根据这个动脉瘤的情况，适合哪一种。
1: 哦，
2: 我们经常强调的是，对于一个疾病最适合的治疗手段才是最佳手段。不要因为我觉得，哎呀，这个损伤太大，那我就要做另外一个损伤小的。可能做这个损伤小的，比如刚才我说到的介入手术，它未必适合。那它要不适合，就不能够，作为医生来讲，肯定跟病人和病人家属要讲清楚。
1: 嗯，
2: 那么我们还是要选择这种对病人就是手术的风险要小，效果要更好的措施。当然了，绝大多数的动脉瘤，几乎占到90%以上的颅内的动脉瘤，是既适合做介入手术又适合做栓塞手术的。
1: 哦，
2: 既适合做介入栓塞手术又适合做开颅加臂手术的。
1: 对，
2: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就是请病人和病人家属进行一个选择，那就是你们 得要给我们一个选择的结果，我们来设计这个手术怎么样去做，
1: 也是需要这个患者家属和这个大夫三方
2: 对
1: 来统一一个具体的方案，
2: 统一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实施
1: 啊。就目前咱们国内就针对这个颅内动脉瘤的治疗，大致就是采取这两种办法我觉得就是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一个比较安全可靠的一种方法。
2: 对，
1: 那么希望大家就是说，如果检测出你自己确实得了这个颅内动脉瘤了，还是要尽快去医院，尤其是去一些大医院有专科背景的这些大夫，请他们来做相应的一些手术治疗。那么我们也在做这期节目之前也看到了一些资料，比如说这个像颅内动脉瘤，就是我们像有些比如说一些心脑血管病，包括一些常见的一些老年病我们会经常会说到就如何来预防那像这种病可能很多就是一些资料就会说它没法预防，就是这是确实是这样吗？我们这个不能预防吗？
2: 这里预防呢咱们我强调一下，它涉及两个概念什么样两个概念一个是预防怎么样我不去得这个病我就不会得这个颅内动脉瘤这个病。第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是直径小于5毫米未破裂的动脉瘤，有一些呢是我们的建议可以进行，有一些是可以建议进行动态观察的，动态观察随访的。如果在这个以后出现了变化，那咱们再单说再进行手术。那么也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我现在在常规体检的时候，一些体检的时候发现了小的可能1毫米、2毫米的，甚至于3毫米的这样的一个动脉瘤，那么现在又不用着急去治，那可能我就涉及到一个预防什么，不要让它出血了，所以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预防。第一个呢，关于这个得不得的问题，这一块的预防呢，实话讲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这里呢，就是我刚才说到了这样的高危的人群，三高人群，本身家族直系亲属中有过蛛网膜下腔出血病史的这样的人，怎么样叫预防？这里实际是我们强调的是预防基础病，因为实话讲我们治疗的动脉瘤发生了动脉瘤，这个动脉瘤是动脉硬化，咱们最常见的动脉硬化的一个并发症。对于动脉硬化，我们动脉瘤做得再好，动脉硬化我解决不了。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三高人群最终造成的一个结果，病理结果是动脉硬化，加速动脉硬化。
1: 就是你别三高，你只要三高了，这肯定就是这病免不了。
2: 也不是说绝对免不了，这个还真的不是绝
1: 对
2: 的。
1: 说错
2: 了，不是病了。三高人群呢，那么我这里强调的确实有高血压的人群，一定要按时吃降压药。好好规律吃降压药，平时量着血压，把血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正常的范围。高血脂的病人除了降血脂药物，平时生活中少油少盐，加强体育锻炼，降低血脂。当然糖尿病的病人更是这样了，糖尿病的病人更得需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而且要加强锻炼，把这个基础病控制好了，
1: 对，
2: 那么就能够大大的减少颅内动脉瘤的发生。
1: 总之我们就要把这种可能性
2: 降到最低。对，但是如果要是已经发现了颅内的动脉瘤，又不需要立刻马上积极的去处理，我们管叫动态观察的，像这样的人群呢，那么咱们确实得需要有一些，也得有一些需要注意的。这样的人实话讲也往往合并有三高，那么也是要说回来，这三高得要控制好，这个基础上，然后在平时生活中主要呢可能就是一个避免情绪激动，避免重体力劳动，避免熬夜，然后忌烟忌酒等等，这些有一些人可能有习惯性的便秘，那么得要改变这个排便的习惯，用力解大便的过程中可能一下腹压增高，造成颅压增高，血压的改变也一样会造成破裂出血，等于要把这些的诱因得要给它控制好，得要注意到，
1: 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我们经常等于是老生常谈了。
2: 对。
1: 但恰恰是这些生活习惯上，你忽略的话，这些潜在的因素，这个定时炸弹它就会爆炸。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刚才咱们说到的，一旦发生破裂出血，我们管它叫先驱的症状，尤其是比如说在体检中发现了动脉瘤的人群，那么他现在来讲，怎么叫先驱症状？如果这一段时间发生了头晕、头疼、肢体麻木。然后老爱犯困，性格甚至于有一些人可能出现了性格的异常，那么可能这会儿早点去医院，积极的去就诊，积极的去筛查， 避免这些发生出血的发生，对吧？
1: 那么今天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颅内动脉瘤的诊治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我觉得对很多这个患者朋友来说啊，对这个颅内动脉瘤的这些尤其早期的预防啊，包括认识还是存在着某种认识上的误区的啊，就是不够重视。那么希望听了这期节目以后呢，能够引起大家足够的警惕，来关注脑血管病的一些预防。非常对，感谢李大夫啊，这个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宝贵经验，非常感谢您。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1: 各位朋友再会。
2: 再见。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51，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00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2，我们请听众朋友欣赏一下好听的流行歌曲，欢迎您稍后收听12:00正点新闻。为大家准备好了。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6，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准备好的12点整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7，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欢迎听众朋友收听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

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TV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来自美国方面的一则财经相关的重要消息。美国 Whitebush 基金经理人罗杰斯在今天指出，在美国通膨粘性强，加上联准会 Fed 利率的立场转为鹰，是触动了这一波科技股的卖压。不过他认为说，投资人或许也厌倦了这几年来由七大巨头主导美股的局面。目前这七大巨头占标普500总市值 34%， 也引发了市场过度集中的顾虑。而另外一个忧虑是这些科技大咖啊，科技大家他的人工智慧 AI 资本的支出暴增，这包括的有亚马逊、有 Meta、 有微软跟 Alphabet 四家公司。而今年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事业合计支出可能会达到7000亿美元，这也可能会压缩到了相关的大家所关心的获利空间。罗杰斯分析说，七大巨头遭到卖压的袭击，反映投资人所谓的获利了结，而资金转入到在其他方面的股份。而目前他也指出，另外在可以压住所谓的二阶和三阶的人工智慧所衍生出的相关的题材股，而受到瞩目，比方说有记忆体晶片股，或者最近就已经受到大家的注意，所谓的记忆体晶片股。他也表示，现在的市场青睐的焦点有所转变，从过去肯砸下巨资部件人工智慧基础设施的公司，现在转向渴望从这些投资者而受惠。罗杰斯也进一步表示，七大巨头的科技股承受了卖压，也可以视为是市况健康的一个征兆，因为这反映了资金方面的轮动，而这不是资金急着出场，不过他却是物色下一批受惠者是很合理的。他也分析预期人工智慧 AI 的应用和最终变现终于是会发生，而且那将造就新的赢家股。在今天来自于 Interactive Broker 首席策略师索斯尼克也特别分析指出，对这些目前的科技巨头，树大并不是美，想要投资七大巨头的投资人早就已经买股了，而现在这些股票要吸引新的资金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更何况在最近几星期来，这些公司为了加码筹措资金，支应部件人工智慧资料中心的需要，还发行了新债和新股，包括了亚马逊和辉达发行公司价， Alphabet 则发行了新股，一反之前轻资产的营运模式。索斯尼克也分析认为， 新一波的卖压就是市场对七大巨头的一个警告，要求着重投资报酬，改善财务纪律。不过他也认为这七大巨头仍然是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赢家的架势，因为这些大型科技公司早就积极投资 AI 技术堆垒的各个环节，也掌握了先机的优势。但是这并不表示现在的赢家就会是一个长远的赢家，而最佳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公司仍然可能还没有成型。所以听众朋友，您听了这条新闻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一则让人很惊讶的新闻，这一则新闻呢是曾经号称打造蔬果界台积电的嘉义县有一个轻松乐活科技农业公司，2021年它爆发了挪用公款而跳表的风暴，公司负责人吕正燕跟他的太太张秀兰潜逃出境。在南加州，华人网友最近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掌握了这两名从台湾跑出来的台湾嘉义的通缉犯在美国的住处跟他们的生活现况，并且询问可以向哪个情治单位检举，而这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对民众举报在海外通缉犯的这个情况，律师刘龙珠在今天表示，近年来华人社区举报成风，而据他了解，在尔湾市聚集了不少是被通缉的华人，他们都是有案在身。而根据在联合报的报道，曾经号称打造蔬果界台积电的嘉义县轻松乐活科技农业公司在2021年爆发了挪用公款而跳票的风暴。在台湾的公司负责人吕正燕跟他的妻子张秀兰潜逃出境。2022年嘉义在当地的地检署把他们加以通缉，并且在事隔五年多，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他们掌握了吕正燕夫妻在美国的住处跟生活的现况，并且也贴文指出两个人现在藏身在美国洛杉矶。而对此，现在台湾嘉义地检署表示，检方侦办轻松乐活科技农业公司的业务侵占案时，已经查出吕正燕跟张秀兰夫妇涉嫌是2020年1月到2021年的4月利用职务之便擅自挪用了公司账户的现金跟支票占为己有，也造成了公司在当时足足损失了新台币1亿6229万2543元，也就是折合美金呢是在516万左右。现在台北检方也指出，如果民众在美国发现吕正燕跟张秀兰的行踪，可以通过台湾驻美办事处或直接向嘉义地检署提供相关的情资。也因为台美之间目前多半是通过司法互助或与移民法程序而进行遣返，因此如果能提供两个人在美国的具体的地址、使用的化名、联络的方式或经常出没的地点，将有助于提升在台湾官方在查缉在这一方面的成功率。而检举人的身份依法受到严格保密，检方也强调会积极指挥执法机关全力追缉，维护在台湾司法追诉权以及在市场上的秩序。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一则相关的重要消息，纽约时报他的记者史万跟哈伯曼在23号出版了一本新书《政权的移转》，进入川普帝国总统任期。而也提到川普 毫不关心人权的议题，也不再有关美国传统的台湾政策，而最重要，他只在乎台湾能够稳定供应半导体，而且私下表示不会为台湾而战。这本书对台湾揭开了他就是总统川普对台湾的冷漠以及功利。在这本《纽约时报》记者史万所写的书中，他表示川普对中国的态度强硬，曾经用中国病毒形容他的新冠肺炎，而竞选期间却大肆宣传中国掠夺了美国，偷走美国的就业机会，但他不是真正的对中国的鹰派，而是对美中关系上视为是一种所谓的交易。相较之下，这位作者也表示，川普关心台湾只因为需要稳定的半导体的供应，而川普私下也会拿起像汤匙这一类的小东西表示，这就是台湾。在这本书中，他也指出，尽管川普维持美国传统的战略模糊立场，拒绝表示中国侵台时他会怎么去做，但是跟亲近的人则说他私下的想法是很清楚，那就是为什么我要派出美军去为大多数美国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小岛而战，这是川普所说的话。而似乎川普也不太在意北京迫害新疆维吾尔人或香港打压民主人士。在他第一任期内，当有人追问他为什么没有因新疆人权的问题而制裁北京时，这位著名的商人则回答说，因为当时我们正在进行一项重大的贸易协议。在史万所写的这本书中也提到了川普唯一对中国展现鹰派的立场领域在贸易，但随着他的第一任期的推进，人们逐渐发现他只是想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达成一项可以相互吹捧成为史上最伟大协议的交易。而这本书同时也透露了科技富豪马斯克去年在白宫举行了科技企业执行长的会议，严重关切台湾主导晶片市场跟中国的犯台，也呼吁川普要努力在冲突区之外生产相关的晶片。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四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周杰伦第四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他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他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感恩信。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 Boy 钟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前行的信念啊。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的一张现场专辑，叫做《倾听张靓颖》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献给母亲的歌·女人花》，改编翻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女人花》，重新写了前半段亲情歌词，后半段保留了原版经典的副歌，把原本唱女性心境的歌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感恩之歌。张靓颖从小和母亲张桂英相依为命，母亲是她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她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她的音乐梦想，长大后她用歌声回馈母亲。

为母亲喝彩，这首歌是潘晨2012年母亲节那一天推出的一首歌曲。潘晨走上音乐之路也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十岁买钢琴作为他的生日礼物。在他演艺事业发展当中，母亲既是生活上的依靠，也是精神上的榜样。他将刚才这首歌特别送给母亲，将母爱比作便利贴，营养师老导演避风港，记录母亲默默付出以及他对母亲的感恩。下面这首歌曲词作者陈曦在母亲60岁生日上有感而发，当时发现母亲眼睛花，看不清菜单，这一细节让陈曦突然意识到母亲正在老去，从而触发了他写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道出了作为儿女的愧疚，希望能够多拿时间来陪伴一下父母。下面我们就来听王铮亮2012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1: 这是赵照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很感人啊。我们来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吗？打动了很多人呐。这个影片改编自贾玲真实的经历啊。贾玲曾经说，母亲的离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中戏上学，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赶回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母亲离世20年之后，这部影片上映，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也让李焕英成为无数人心中平凡而伟大母亲的象征。下面就是主演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歌颂母爱的《萱草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妈。

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一素的歌里。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凡人琐事，市井人生，旅行见闻，一草一木，一茶一饭，一人一事，在汪曾祺的笔下散发着温暖的快乐和不凡的趣味。他的文字告诉我们，慢点走，欣赏你自己，慢点走，品点茶，听听曲儿，写写字儿。人生少忧虑，存一点童心，生活才好玩。今天轻阅读朗读版，我们来读汪曾祺的书，生活是很好玩的。

活着就还得做一点事儿。我们有过各种的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一点，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啊，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要干嘛呢？比如说在星期天坐在自修室里喝水吃豆，读李清照辛弃疾的词，也是别有一番滋味。通达是对世事看得很清楚很透彻，不太容易着急生气发火牢骚。通达呢又常和恬淡悠闲连在一起。写字作画呢，首先得有激情，要有情绪，为一人一事一朵花一片色彩去感动，有一种意象，一团兴致勃勃然郁积于胸，誓欲喷吐而出。今天我们来读汪曾祺的这本书，生活也是很好玩的，感受一下作者在这本书当中的对生活的态度。

闹市闲民。我每天在西四到101路公共汽车回甘家口，直对101站牌呢有一户人家，一间小屋，一个老人，天天见面很熟了。有时呢车老不来，老人呢就搬出了一个马扎坐一会儿，车呀还得等一会儿，来坐会儿。屋里的陈设也是非常的简单，除了大冬天他的门总是开着的，一张小方桌，一个小板凳，三个小马扎，一张床，一目了然。老人78岁了，看起来不像，顶多是70岁，气色很好。他经常戴一副老式的圆镜片的浅茶晶的仰慕镜，这副眼镜呢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眼睛很大，一点没有浑浊，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跟人说话时啊总带着一点笑意，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上唇留了一撮疏疏的胡子，花白了。他的人中很长，唇姿不短，但是遮不住他的微厚而柔软的下唇。相书上说人中长者多长寿，信然。他的头发也花白了，向后梳得非常的整齐。他常年穿一套很宽大的蓝制服，天凉的时候呢套一件黑色粗毛线的很长的背心，圆口布鞋，草绿色的线袜。从攀谈中我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世，他原来啊是在一个中学当工友，早就退休了。他有家有老伴，儿子呢在石景山区钢铁厂当车间主任，孙子呢已经上初中了。老伴儿跟儿子他不愿跟他们一起过，说是乱，他愿意一个人。他的女儿出嫁了，外孙也长大了，儿子呢有时进城办事来看看他，给他带两包点心，说会儿话。儿媳妇儿女儿隔几个月给他拆洗拆洗被褥，平常呢他和亲属呢也是很少来往。他的生活非常的简单，早起扫扫地，扫他那家小屋，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着咸菜，喝着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他不上粮店买千面，自己做，抻条，或是拨鱼儿，他的拨鱼儿啊，也真是一绝。小锅里做上水，用一根削细了的筷子把稀面顺着碗口赶进锅里。他的拨鱼儿也不断，一碗拨鱼儿是一根，而且呢粗细如一。我为看他的拨鱼儿啊，宁可误一趟车。我跟他说：“您这拨鱼儿啊，真是个手艺啊。”他说：“没什么，这个呀，早一点把面和上，多搅搅就行了。”我学着他的法子回家拨鱼儿，结果成了一锅面糊糊的疙瘩汤。他吃的面啊总是一个味儿，焦炸酱，黄酱，很少一点肉末，黄瓜丝小萝卜一概都不要，白菜下来时呢切几丝白菜，这就是菜麻。他饭量呢也不小，一顿的半斤面，吃完面喝一碗面汤。他呢不大喝水，涮涮碗，坐在门前的马扎上，抱着膝盖看街。我有时带点新鲜的菜蔬，青蛤、海蛎子、鳝鱼、冬笋、木耳菜，他总要过来看看。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告诉他是什么，他摇摇头啊，哎呀，我这都没有吃过，南方人才会吃这个。他呀，是不会想到吃这样的东西的。他不种花，不养鸟，也很少遛弯，他的活动范围很小，除了上粮店买面，上副食店买酱，也就是很少出门。听说他一生经历了很多的大事，远的不说，敌伪时期吃混合面，傅作义，解放军进城，扭秧歌，枪枪七枪七，开国大典，放礼花，没完没了的各种运动，包括三年自然灾害，大家挨饿，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四人帮垮台，华国锋，华国锋下台。然而
这些都与他是无关的，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多少的痕迹。他每天还是吃着炸酱面，只要粮店啊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上就看街。他平平静静的，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着抻条面剥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这是一个活庄子。

0: 口味、耳音、兴趣。我有一次买牛肉，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中年妇女，看样子是一个知识分子，南方人。轮到她了，她问卖牛肉的，这个牛肉怎么做呀？我很奇怪地问，你是没有做过牛肉吗？没有，我们家呀不吃牛羊肉。那您买这个牛肉是？哎，我的孩子呀大了，他们会到外地去，我呀让他们习惯习惯，出去了呀好适应。这位做母亲的真的是用心良苦啊，我于是尽了一次义务，把他请到一边，讲了一通牛肉的做法，从清炖、红烧、咖喱牛肉，直到广东的蚝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干煸牛肉丝。有人不吃羊肉，我们到内蒙古呢去体验生活，有一位女同志呢不吃羊肉，闻到羊肉味了都觉得是恶心，这颗苦辣她只好顿顿吃开水泡饭，吃咸菜。看见我吃手抓羊背子，就是全羊啊，吃的那样的香啊，真的是非常的生气。当然还有人不吃辣椒，我们到重庆去体验生活的时候呢，有几个女演员去吃汤圆，进门就嚷嚷不要辣椒，卖汤圆的冷冷地说，汤圆没有放辣椒的，许多东西不吃下去就很不方便，到了一个地方听不懂那儿的话也就很麻烦了。我们到香格干去体验生活，在长沙有一个同志的鞋坏了，去修鞋，鞋铺里不收，问为什么呀？修鞋的不好过。什么？修鞋的不好过？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告诉他修鞋的呀，今天病了，身体不舒服。上了井冈山更麻烦了，井冈山人说的是客家话，我们听一位队长介绍了情况，他说这里呀没有人肯当干部。他挺身而出，他老婆反对，说是辣子毛补两头绣斧。什么什么？哼，我又得给他解释，辣椒里没有营养，吃下去啊两头受苦，这样一翻译可就什么味道也没有了。我去看昆曲打虎游街借茶活捉，好戏啊，小丑的苏白尤其传神，我听的是津津有味，不时发出了笑声。邻座的是一个唱花旦的京剧女演员，听不懂直着急，老问哎，她说什么呀说什么呀，我又不能逐句翻译，很是遗憾。还记得我有一次到民族饭店去找人，身后呢有几个少女在叽叽咕咕的说着很地道的苏州话，一边的电梯来了，一个少女大声的招呼她的同伴，乖面乖面，也就是这边这边的意思。我回头一看，说苏州话的呢是几个美国人。我们那位唱花旦的女演员在这个语言能力上啊比这几个美国少女可是差多了。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是杂一点，那从北京的豆汁儿到广东的龙狮啊都得尝一尝，有些吃的呢我也是招架不了，比如说贵州的鱼腥草。耳音呢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比如说四川话啊、苏州话、扬州话，有些话呢我也一句不懂，比如说温州话，否则这个真的是一大损失啊。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啊，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泛一点。
1: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凡人琐事，市井人生，旅行见闻，一草一木，一茶一饭，一人一事，在汪曾祺的笔下散发着温暖的快乐和不凡的趣味。他的文字告诉我们，慢点走，欣赏你自己，慢点走，品品茶，听听曲儿，写写字儿。人生少忧虑，存一点童心，生活才好玩。今天轻阅读朗读版，我们来读汪曾祺的书，生活是很好玩的。

北京人的遛鸟。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波，每天一大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的时候，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呢罩着布罩，慢慢的散步，随时轻轻的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个呢就是所谓的遛鸟。他们有的呢是步行来的，更多的呢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啊，有的是两笼，多的呢可至八笼，如果带七八笼来的，就非得骑车来不可。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的妥当。看到他们平稳地驶过通向密林的小路，是非常有趣的。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神清气朗。养鸟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监们的爱好，提笼架鸟在过去是对游手好闲不是生产的人的一种贬义词。后来呢，这种爱好呢才传到了一些辛苦忙碌的人中间，使他们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修鞋的卖老豆腐的钉马掌的摊前的小树上呢看到一笼鸟，这个呢就是他的小伙伴。不过养鸟的还是以上岁数的人较多，大都是从50岁到80岁的人，大部分呢也都是退休的职工，在职的呢也比较少。今年在青年工人中啊，也是见有养鸟的了。北京人养的鸟的种类比较多，大别起来啊，可以分为大鸟和小鸟两类。大鸟啊，主要是指画眉和百灵；小鸟呢，主要是红子和黄鸟。这个养鸟为什么要遛呢？不遛，它是不叫的呀。鸟必须习惯于虫养，习惯于喧闹扰攘的环境。那等到它习惯于与人相处的时候呢，它就会尽情的鸣叫。这样的一段驯化，术语叫做压。啊，一只生鸟至少得压上一年的时间才行。让鸟学叫，最直接的办法是听别的鸟叫。因此养鸟的人呢经常会聚会在一起，把他们的鸟揭开罩挂在相距不远的树上，此起彼歇的赛着叫，这叫做会鸟。养鸟人不但彼此很熟悉，而且对他们的朋友的鸟的叫声也是非常的熟悉。鸟应该向哪只鸟学叫，这得由鸟主人来决定。一只画眉或百灵能叫出几种玩意儿，除了自己的叫声，还能学山喜鹊、大喜鹊、伏天、围栅子、麻雀打架、公鸡打架、猫叫、狗叫。曾见一个养画眉的用一架录音机追逐着一只布谷鸟，企图把它的叫声录下来，好让它的画眉学。他追逐了五个早晨，北京布谷鸟啊是非常的少，到底还是成功了。养鸟主要是听叫，但也重相貌。大鸟啊，主要是要大，但也要大的匀称。画眉讲究眉子，眼外的是白圈清楚。百灵呢要大头短嘴儿。养鸟人对于鸟自有一套自己非常精细的美学标准，而这种标准呢也是他们共同承认的。因此鸟的身份悬殊非常的大，一只生鸟画眉或百灵值两三元人民币，甚至还要少，而一只长相俊秀能唱十几种曲调的得值150元，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之多呀。养鸟是很辛苦的，除了遛，预备鸟食也是非常的费时。鸟一般要吃拌了鸡蛋黄的棒子面或者是小米面，牛肉把牛肉焙干碾成细末，经常呢还要吃活食，比如说蚱蜢、蟋蟀、玉米虫。除了虫养听叫的鸟，
北京人还有一种养在架上的鸟，所谓架是一节树杈，养这类鸟的乐趣是训练它打蛋。养鸟人把一个弹弓扔在空中，鸟呢会飞上去接触，有的一次呢飞起能接住两三个。架养的鸟一般呢体大嘴硬，例如犀嘴和交嘴鹤，所以啊北京过去有提笼架鸟之说。

美国短剪，美国旗。美国人很爱插国旗。爱荷华市不少人家门外的草地上立着一根不高的旗杆，上面是一面星条旗。人家关着门，星条旗安安静静的，轻轻地飘动着，应该说也表现了一点爱国情绪，但更多的似是当作装饰。国旗每天都可以挂，不像中国要到五一、十一才挂，显得过于隆重。大抵中国人对于国旗有一种崇拜心理，美国人则更多的是亲切。美国可以把星条图案印在体操女运动员的紧身露腿的运动衣上，这在中国大概不行，一定会有人认为这是对国旗的亵渎。美国各州都有州旗，州旗大都是白底子，上面印了花里胡哨的图案，照中国人看简直是儿童趣味。国旗、州旗升在州政府的金色圆顶的旗杆上，国旗在上，州旗在下。美国州政府的建筑大都是一个金色的圆顶，上面矗立着旗杆。爱荷华州治已经移到临近一个市，但爱荷华市还保留着老州政府，每天也都升旗。爱荷华市有一个人死了，那天就要下半旗，不论死的是什么人，一视同仁，不像中国人要死了大人物才降半旗。这一点看出美国和中国的价值观念很不一样，别的州市有没有这样的风俗就不知道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青。

凡人琐事，市井人生，旅行见闻，一草一木，一茶一饭，一人一事，在汪曾祺的笔下散发着温暖的快乐和不凡的趣味。他的文字告诉我们，慢点走，欣赏你自己，慢点走，品品茶，听听曲儿，写写字儿。人生少忧虑，存一点童心，生活才好玩。今天轻阅读朗读版，我们来读汪曾祺的书，生活是很好玩的。

长城漫溢。我的家乡是苏北，和长城距离很远，但是我小时候即对长城很有感情。这主要是因为常唱李叔同填词的那首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管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长城给我一个很悲凉的印象。到北京后参观了八达岭长城，这一段长城是新修过的，砖石过于整齐，使我觉得是一个假古董。长城变成了游览区，恢复本来面目。1958年我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劳动，这可真是出了长城了。张家口一带农民把长城叫做边墙，我很喜欢这两个字，边墙者，防边之墙也。长城内外各种方面是有区别的，但也不是那样截然不同。长城外的平均气温比关里要低几度，我们冬天在沙岭子野外劳动，那天降温到-39°，生产队长敲钟叫大家赶快回去，再降下去要冻死人的。-39°在坝上不算什么，但在边墙附近可就是奇寒了。长城外昼夜温差大，当地人说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这本是西北很多地方都有的俗谚，但是张家口人以为只有他们才是这样。再就是风大，有一天刮了一夜大风，山呼海啸。第二天一早，我们到果园去劳动，在地下捡了20-30只石鸡子。这些石鸡子是在水泥电线杆上撞死的，它们被狂风刮得晕头转向，乱扑乱撞，想必以为落到电线杆上就可以安全了。这一带还爱下雹子，蛋打一条线，张家口一带把雹子叫做冷蛋，远远看见雹子云黑压压齐齐的来了。不到一会儿，砰里巴拉噼里扑噜，有一场雹子把我们的已经熟透的葡萄打得稀烂，一年的辛苦全部泡汤。孤园有一天下了一个雹子，有马大。长城内外不缺水果，杏树很多，果大而味浓，宣化葡萄历史最久，味道最佳。长城对我们这个民族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说法不一。有人说这是边防的屏障，对于抵御北方民族入侵，在当时是必不可少的，这使得中国完成统一，对民族心理凝聚力的形成是有很大影响的。也有人说，这使得我们的民族形成一种盲目的自大心理，造成文化的封闭乃至停滞，对中国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我对这样深奥的问题没有研究过，没有发言权，但是我觉得它是伟大的。一个美国的航天飞机的飞行员说过，在月球上能看见地球上的是中国的万里长城，那么长城是了不起的。

0: 人间草木，山丹丹。我记得在大青山挖到一颗山丹丹，这颗山丹丹的花呢是真的特别的多。招待我们的老堡垒户呢看了看说，这颗山丹丹有13年了，咋知道的？山丹丹长一年会多开一朵花，你看13朵花。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我本想把这颗山丹丹带回呼和浩特，想了想，找了把铁锹，把老堡垒户的开满了蓝色党参花的土台上刨了一个坑，把这颗山丹丹给种上了。问老堡垒户，能活？
1: 能活，
0: 这东西啊皮实。大青山到处是山丹丹，开7朵花的、8朵花的呀，是多的是。枸杞可以说是到处都有。枸杞头是春天的野菜，采摘枸杞的嫩头略超过，切碎与香干丁同拌，浇上浇酱油、醋香油，或者呢入油锅爆炒，皆非常的清香。夏末秋初的时候呢，开上淡紫色的小花，谁也不注意，随即结出了小小的红色的卵形浆果，即枸杞子。我的家乡呢叫做狗奶子。我在玉渊潭散步，在一个山包下的草丛里，看见一对老夫妻弯着腰在找什么。他们一边走一边搜索，走几步停一停弯腰。哎，您二位在找什么呢？枸杞子。有吗？老同志把手里一个罐头玻璃瓶举起来给我看。哎，已经有半瓶了。
1: 嚯、
0: 哦、不少不少。他解嘲似的哈哈笑了几声。哼，那您慢慢捡着哈，慢慢捡着。看样子这对老夫妻是离休的干部，穿得很整齐干净，气色呢也非常的好。他们捡枸杞子干什么呢？是配药泡酒。看来呢都不完全是，真要是需要可以托熟人从宁夏捎一点或者是寄一点来。听口音，老同志呢是西北人，那边肯定会有熟人。他们捡枸杞子啊，其实只是玩，一边走着一边捡枸杞子，这比单纯的散步要有意思多了。这是两个童心未泯的老人，两个老孩子。人老了是得学会这样的生活，看来这二位中年时啊也是很会生活的，会从生活当中寻找一些乐趣的。他们为人一定是很好很厚道，他们还一定不贪权势，甘于淡泊，夫妻间一定不会为了柴米油盐、儿女婚嫁而吵嘴。从钓鱼台到甘家口商场的路上，路西有一家的门头上呢种了很大的一丛枸杞，秋天结了很多的枸杞子，通红通红的，礼花似的，喷泉似的垂挂下来，一个珊瑚珠穿成了花盖，好看极了。这丛枸杞可以拿到花卉上去展览，这家怎么会想起在门头上种一丛枸杞呢？槐花。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是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来了放风的人，风箱都放好了，他的家也安顿了。一个刷了涂料的很厚的黑色的帆布棚子，里面打了2道土堰，上面呢架起几块木板是床，床上的一卷铺盖，地上呢排着油皮儿、酱油皮儿、醋皮儿，一个白铁桶里呢已经有多半桶灭了，外面一个蜂窝煤炉子上坐着锅，一个女人在案板上切青蒜，锅开了，她往锅里下一把干切面，不大会儿面熟了，他把面捞在碗里，加了佐料，撒上青蒜，在一个碗里舀了半勺豆瓣，一人一碗，他指的是加了豆瓣的。蜜蜂忙着采蜜，进进出出飞满一天，我跟养蜜人买过2次蜜，绕玉渊潭散步回来，经过他的棚子，大都要在他门前的树墩上来坐一坐，抽一支烟，看他收蜜刮蜡，跟他聊两句，彼此呢也都非常的熟了。 这是一个50岁上下的中年人，高高瘦瘦的，身体呢像是不太好。他做事总是那么从容不迫，慢条斯理的，样子呢也不像一个农民，倒是有点像一个农村的小学校长。听口音是石家庄一带的，就到过很多省，哪里有鲜花就到哪里去，菜花开的时候呢，玫瑰花开的地方，苹果花开的地方，枣花开的地方，每年都到南方去过冬，广西、贵州，到了春暖再往北翻。我问他呀，是不是枣花蜜最好啊？他说是金条花的蜜是最好的，就很出乎我的意外。金条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东西，而且呢，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金条开花，想不到金条花蜜却是最好的蜜。我想他每年的收入应当不错，他说比一般的农民要好一些，但是呢也落下不少，比如说风具、路费，而且呢每年要赔几十斤的白糖，蜜蜂冬天不采蜜，得喂他糖。女人显然是他的老婆，不过呢他们岁数相差也太大了，他50了，女人呢也就是30出头，而且呢他是四川人，说四川话。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他说他是新繁县人，那年他到新繁放风就认识了，他说北方的大米好吃就跟来了。有那么简单吗？也许啊，他看中了他的脾气好，喜欢这样安静平和的性格，也许他觉得这种放风的生活，东南西北到处跑好玩，这是一种农村式的浪漫主义吧。过了2天，我去玉渊潭散步，养蜂人的棚子拆了，蜂箱集中在一起。等我散步回来，养蜂人的大儿子开了一辆卡车，把棚柱、木板、煤炉、锅碗和蜂箱装好，养蜂人两口子坐上车，卡车开走了，玉渊潭的槐花落了。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

凡人琐事，市井人生，旅行见闻，一草一木，一茶一饭，一人一事，在汪曾祺的笔下散发着温暖的快乐和不凡的趣味。他的文字告诉我们，慢点走，欣赏你自己，慢点走，品品茶，听听曲儿，写写字儿。人生少忧虑，存一点童心，生活才好玩。今天轻阅读朗读版，我们来读汪曾祺的书，生活是很好玩的。

四川杂艺。四川是一个好地方，四川的气候好，多雾，物养白骨，土好，不需要怎么施肥，在一块岩石上摔几坨泥巴，硬是能长出一片胡豆来，这不是夸张的想象，是亲眼目睹。我们剧团的一个演员在汽车里看到了这种奇特的情景，招呼大家说，快来看呐，石头上都长蚕豆了。在我到过的城市里，成都是最安静最干净的，在宽平的街上走走，使人觉得很轻松很自由。成都人的举止言谈也都透着悠闲，这种悠闲似乎脱离了时代，以致何其芳在抗日战争时期觉得这和抗战很不协调，写了一首长诗，成都让我来把你摇醒。成都并不总是似睡不醒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很折腾了一气。我60年代初、70年代、80年代都到过成都，最后一次来到成都，成都似乎变化不大，但也留下了一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痕迹。最明显的原来市中心的皇城叫刘杰亭、张西亭炸掉了，当时写了一首诗，柳绵花重雨丝丝，劫后成都似旧时，独有皇城今不见，对张大业使人思。武侯祠大概不是杜甫曾到过的武侯祠了，似乎也不见双皮溜雨带色参天的古柏树，但我还是很喜欢现在的武侯祠。武侯祠气象森然，很能表现武侯的气度，这是我所到过的祠堂中最好的。这是一个祠，不是庙，也不是观，没有和尚气道士气。武侯塑像端肃，面带沉思，两廓配享的属之文武大臣武将并不剑拔弩张，故作威猛，文臣也不那么飘逸有神仙气，只是一些宫中谨慎的国之干臣，一些平常的人。武侯祠的楹联多为治蜀的封疆大员所撰写，不是吹风弄月的名士所写，只增加了祠的点缀。我记得毛主席十分欣赏的那副长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不审视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确实写得很得体，既表现了武侯的思想，也说出了撰联大臣的见识，在祠堂对联当中可算得上是写得最好的。我并不喜欢杜甫草堂，杜甫的痕迹一点也没有，为秋风所破的茅屋在哪儿呢？老妻画纸，稚子敲针在什么地方？杜甫在何处看见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都无从想象，没有楷木，也没有大意青词。再来说说眉山，三苏祠即旧宅为祠，东坡文云，家有五亩之园，今略广，占地约8亩，房屋疏朗，三径空阔，树木秀润，因为是以宅为祠，使人有更多的向往。廊子上有一口井，云是苏轼旧物，现在还能打得上水来。井以红砂石为栏，上完好。大概苏家也不常用这个井，否则红砂石石质疏松，是会叫井绳磨出道道的。园之右侧有花坛，种荔枝一棵。据说东坡离家时，乡人栽了一棵荔枝，要等他回来吃。苏东坡流折在外，终于没有吃到家乡的荔枝。东坡酷嗜荔枝，日啖300颗，但那都是广东荔枝。
当年乡人所种的荔枝早已枯死，后来补种了几次，现存的一棵据说是明代补种的，也已经半枯了，正在设法抢救。祠中有一个陈列室，搜集了苏东坡集的历代版本，平放在玻璃橱里。这一设计很能表现四川人的文化素养。离眉山往乐山，车中得失。当日家园有五亩，至今文字种三苏。红蓝旧景犹堪及，丹荔重栽第几株。

天山形色，南山塔松。所谓南山者，是一片塔松林，乌鲁木齐附近可游之处有二，一为南山，一为天池，凡到乌鲁木齐者无不往。南山是天山的边缘，还不是腹地。南山是牧区，汽车进入南山境已经看到了牧区的景象，两边的山起伏连绵，山势皆平缓，望之浑然，遍山长着茸茸的细草。去年雪不大，草很短，老远的就看到山间错错落落一丛一丛的塔松，黑黑的。新疆雨量很少，空气也很干燥，南山雨稍多。本地人说，一块帽子大的云也能下一阵雨，然而也不过只是帽子大的云的那么一点雨耳。南山也还是干燥的，然而一颗一颗塔松密密地长起来了，就靠去年的雪和那么一点雨。塔松林中草很丰茂，花很多，树下可以捡到蘑菇，蘑菇大如掌，洁白细嫩，塔松带来了湿润，带来了一片羽翼，树是羽。南山之胜处为杨树沟、菊花台，皆为王。王泽奇也说过，人活着就是得有点兴致，写字、画画、做饭，明明是最普通的日常，但是他却深得其乐。作者也经历了人世的复杂，却天真的像一个孩子，贪吃贪唱贪看贪玩，对生活也充满了兴趣，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无心机，少俗虑。记得鹦鹉史航说，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很多，但是可爱成汪曾祺这样的却是非常的不常见。的确如他的文字所告诉我们的，慢点走，品品茶，喝喝酒，听听曲儿，写写字儿，人生少忧虑，存一点童心，生活才好玩。好的，感谢您收听这期的轻阅读朗读版，播讲者一程方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下午时间2点整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重要消息，来自在华府今天的外电报道。金融时报在今天报道，欧盟、荷兰、德国跟希腊已经加入了美国所主导的系盛世的一项倡议。在西方及其盟友面临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的时候，在目前来自于金融时报的这一项报道特别谈到了欧盟、荷兰、德国跟希腊加入了美国所主导的系盛世的这项倡议。而在西方跟及其盟友面临中国日益在激烈的竞争的时候，这项倡议主要在强化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而相关有关的科技的供应链。欧盟圈的媒体欧洲动态在今天报道指出，代表欧盟27个国家的欧盟执行委员会昨天签署了美国所主导的系盛世，也就是 Tax Silicon。而这个系盛世的倡议主要是为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声明，主要把中国排除在具备人工智慧 AI 能力的半导体供应链之外。而根据在金融时报，美国政府是在昨天跟华府进行了一次系盛世的峰会开幕式，而宣布了这些新增的成员。所谓负责系盛世倡议的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卿海伯格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指出阿根廷、智利、哥斯达黎加、哈萨克跟巴拿马将会在本周加入，使这一项成员总数达到24个国家。美国是在去年发起系盛世的这项倡议，主要在确保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安全，这涵盖了晶片、关键性的矿物乃至于能源等相关的领域。海伯格也特别表示，这个倡议源自于意识到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跟20国集团 G20 等组织不适合用来建立推动人工智慧 AI 创新的网络。海伯格拒绝透露中国政府是否曾向美国的伙伴施压，以阻止他们的加入系盛世的倡议。不过他也指出，系盛世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了一项强烈的对比。一带一路是由国营的机构所推动，而透明度是不够的，资本的配置效率都很低，并推动具有掠夺性的债务性的陷阱。来自在今天华府阿姆斯特丹的一项外电报道，荷兰一名重要的部长会见了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包括了多位国会议员，针对美国打算立法强制荷兰等盟友配合华府更严苛的对中国出口管制表达严正的关切。而这项名为《硬体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在跨党派提案于4月提出，主要在增加中国晶片商生产 AI 半导体的难度，而部分的手段是通过建立机制强制盟国减少对中国出口的设备，也由于担心北京可能利用先进的技术强化军事实力，美国一直主导全球的行动而试图阻断获取最先进晶片以及晶片的制造工具。路透社在今天报道，荷兰贸易部长史卓玛在今天在华府对媒体记者表示，美荷双方在防止敏感技术落入到 有关危险势力手中都有着共同的目标。不过他也指出，这项法案的部分内容似乎在暗示美国可能会主导某些影响我们国家安全跟企业运作的决策。他也补充表示，如果跟华府原本卓越的合作关系变成了强制性的合作，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并非我所乐见。而尽管美荷双方已经同意限制荷兰晶片设备巨头埃斯摩尔向中国输出制造 AI 晶片所需的先进的工具，但两国在埃斯摩尔是否应该获准向中国客户销售部分较低阶段的设备并提供维修服务，在这个事上目前仍然存有相关的分歧。史卓玛在这次访问华府也是为了签署有关的宣言，正式让荷兰加入系盛世的组织，而这个组织是由美国跟盟友所共同组成，主要在协调人工智慧的供应链。而据了解，系盛世是由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卿海伯格所领导，荷兰的加入对美国的科技外交在支柱上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史卓玛也表示，面对全球供应链及可能面临的中断的冲击，荷兰责无旁贷，并强调我们有共同的责任去努力防范中断的发生。目前已经加入系盛世的其他政府的包括的有韩国、日本，而且同时拥有晶片代工龙头的台积电的台湾已经以非签署国的相关身份表示支持，而预计欧盟也将会在未来加入。这是目前台积电 TSMC 已经表示愿意加入这一个相关的欧盟。另外在今天来自长荣的一项相关的报道，长荣在6月26号开始直飞华盛顿。据了解，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在今天致辞的时候庆祝台北华盛顿开航了直飞的飞机，并且说这是一个空前的里程碑。台北华府航线26号正式开航，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以空前的里程碑形容这一天，他强调他的家乡华盛顿是值得造访的城市，而直飞航线的推手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副总伯布森则表示，这是一个双边团队共同努力的一项成果。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美国在台协会 AIT、 陶机公司跟长荣航空在昨天与台北共同举办了这一项台北华盛顿开航直飞庆祝晚宴。古立言在致辞的时候表示，这一个空前的里程碑形容了台北华府之间直飞开航，他说这也显示了美国跟台湾持续而成长的链接，台湾已经是美国第四大的贸易伙伴，而他率领在五月份超过200家的企业将会到美国华盛顿跟 Select USA 投资峰会，这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代表团，相信明年代表团规模也会更大，而且会搭乘长荣直航班机前往华盛顿。在今天来自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跟航空业务发展部门副总伯布森在今天特别表示，台北华盛顿的直航计划是从2024年开始推动，当时的重心在强化双边的链接，而去年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聚焦商业的发展，现在有来有关在大都会的华盛顿机场跟台湾开始有了直航的服务，而台北华盛顿直航省下7到8小时的旅行时间， 不仅是商务社群受益，包括旅游观光的人也是一个开启了新的契机。而且就国家首都区来说，这一项直飞航班预期每年将会有5000万的美元的国内经济的影响力，所以也感谢淘机公司、长荣航空以及在美国市场相互的开放了一个从桃园直飞华盛顿的这个直航班机。在今天，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航空业务发展部门的副总布伯森也表示，台北华府的直航计划是从2024年就开始推动，当时的重心在强化双边的链接，而去年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MOU， 聚焦在商业的发展。现在有了直航的服务，伯布森也指出，台北华盛顿直航省下了7到8小时的旅行时间，不仅仅是商务受益，而且呢也开启了新的契机。在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执行长、副总兼首席营收长韦斯特伦也表示了，就一个国家的首都而言，这个直飞的航班预期每年将会有5000万美元的国内经济的影响力。他也表示了感谢淘机公司，也包括了长荣航空，相信美国的市场开启新的局面以及在国际上的门户。他说，这样让世界变得更小一些。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准备好的这一节，在两点整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陈慧，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3: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两点整为您提供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三名数据的新书，作者是韩秀。韩秀最近专注于走访艺术场馆，经营在图书馆，奠基于大量的文本研究，横向跟纵向去研究各时代的伟大艺术家。他过去已经出版了关于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卡拉瓦乔、格雷考、杜勒、达文西、林布朗、塞尚、透纳等这些绘画雕塑史上的大师的解读。现在他出版的新书主题是 Tintoretto 和威尼斯画派，尤其是威尼斯画派是这本书的主题， Tintoretto 则是威尼斯画派当中韩秀所选择的中心人物。这本书的主标题叫做灿烂童云，关于威尼斯画派有一位重要的成员，韩秀是这样描述的。他先从 Robusti 讲起。 Robusti 曾经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人，舍身忘食保卫过威尼斯共和国，得到陈封授予他坚毅强健的称号，就是 Robusti。 所以他放弃了他原来的姓 Coming 而成为 Robusti。 Robusti 从军队返回到威尼斯之后，他开了一家染坊，专门印染丝绸，生意兴隆，他就得到了公民、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他可以参政，他可以担任政府公职，也享有做生意的某一些特权。如此这般， Robusti 顺利的立业成家。根据威尼斯政府的记录， Robusti 夫妇他们生养了22个孩子，其中最有名的是1915年出生的 Jacopo Robusti，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 Jacopo Tintoretto。 Tintoretto 的意思是小染匠，也就是染匠家的小男孩。 Jacopo 在摇篮里就爱上了色彩，蓝天底下那些飘飞在绳索上的绚丽丝绸被阳光照亮，美丽无以形容。等到这个孩子能够走路，能够拿着彩笔在墙上涂鸦，线条跟色彩就让父母还有染坊的工人感到惊艳。到了上学的年纪，父母就送孩子上学接受读写和算学教育。成绩优秀的孩子仍然画画，尤其喜欢临摹教堂壁画。每一个周日全家到了教堂礼拜，回到家孩子就在桌上摊开纸，画出他观察教堂艺术所得到的印象，栩栩如生。有一天父亲亲自带着10岁的 Jacopo 到了提香的画坊，提香不在家，账房先生亲切迎接了父子两人，也亲切地在孩子面前放了一张纸，一支炭笔。账房里张挂着一幅提香的作品，孩子凝视这幅画，一下子他就动笔画了起来，而不再抬头观看了。画完恭恭敬敬地将画稿交给账房先生，账房先生很高兴，放心放心，这孩子前程无可限量。 Robusti 双手奉上了钱袋，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然后告别。提香画坊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安静而勤勉的孩子，教他绘制湿壁画所需要的每一件事，他一学就会，而且做得有模有样。第九天，40岁的提香风尘仆仆回到威尼斯，看到了这样一位染匠家的小男孩 Tintoretto 正在细心的调制颜料，未置可否。午餐时间，画坊里几位重要的画家欢喜地把 Jacopo 的临摹拿给提香看，提香还是不动声色。这孩子几岁？张某先生回答10岁。提香不再说话，吃完了饭拿着 Jacopo 的画稿回到自己的画室，关上门低头细看10岁孩子那老辣的笔锋，心头是一份寒意。自己10岁的时候在贝利尼的画房里哪里画了出这样的线条，不久前提香他在罗马痛切所感觉到的那样一份挫折失落，这个时候弥漫在他的胸间，让他生气了。深夜提香来到账房，站到账房先生的面前，把 Jacopo 的画稿丢在摊开的账簿上，明天打发了孩子上路。账房先生吓了一跳，
问说为什么，提香很生气地说，不出三年这个孩子会跳到我头上作威作福了。说完了甩手出了帐房，帐篷先生仰坐在椅子上满心悲凉。提香啊提香，你又不是不知道，一般人要有六年学徒经验才能够成为独立画家，你把这孩子赶出去，哪一个画坊会收他？你40岁了竟然会嫉妒一个10岁的孩子任性断送这孩子的前程。帐篷先生回到寝室跪在地上祷告，主啊救救这个好孩子。抬头望向窗外，一片漆黑，没有月光，连星星也没有一个。帐篷先生爬上床，大张双眼仔细思量跟孩子的父亲要如何措辞。第二天早上，帐篷先生轻手轻脚摇醒了站在甜睡当中的孩子，先带他到厨房吃了早餐，才带着他还有那只原封不动的钱袋来到了染坊。帐篷先生把钱袋交还给 Robustin， 很诚恳地说，画坊主人接了曼陀亚的委托，两地奔波，很难好好的带贵公子更上一层楼，生怕耽误孩子的前程，所以送他回家，这孩子必定能够找到更合适的画坊学艺。 Robustin 倒不在意，从此小染匠开始了在画坊之间流浪的生涯。他五短身材，手很快，眼睛也很快，这位小染匠常常出现在不同的画坊到处打工，三五个钟点赚到一餐饱饭，三五天就在人家的画坊留宿。没有很久，他就从画师们的俄语当中了解了真相，威尼斯共和国首席画家竟然嫉妒自己的才华，一股豪气就从他小小的胸腔里升腾了起来，对着画布手中的画笔挥洒得更加的快速。那画师们围拢过来就善意地问他，你这么一个小人儿是从哪里学来这手绝活呢？而 Tintoretto 他就只是笑笑并不回答。午餐桌上也有画师问他，提香画坊到底怎么样啊？他大睁双眼直视着对方，非常诚恳地回答，很好啊，大家都很友善。画师们互相交换着眼神点点头。从那之后，常常有人来找小染匠告诉他打工的好去处，所以他也不愁找不到活来干。小染匠常常回家，母亲也总是细心周到为他准备好换洗衣服。染坊里一位师傅很会吹笛子，晚间常常参加小乐队的演奏活动，很自然小染匠也学会了吹笛子，也就自然而然参加了小乐队的演奏活动，手鼓鲁特琴之类的乐器他也都一一玩得相当地道，很多人称赞简直是舅舅内的派头。小染匠听到了也只是笑笑而已，并不多话。一来二去就有善心的画坊主人为小染匠开具证书，证明 Jacopo Robustin 在自家的画坊学艺工作，协助完成某项委托等等，并且注明时间一个月两个月等等，这样的证书非常重要。小染匠带回家里交给母亲，母亲知道这些纸张关系着儿子的前程，就仔细的一张一张收好。终于小染匠在13岁的时候应召走进了一座庄严的教堂，这里的一位技师曾经担任卡巴丘大师的助手，帮助年事已高的大师完成一些收尾工作，整整三个月的工作时间，无比珍贵的三个月就成了他一生最为受益无穷的日子。技师无限怀念地告诉这位小染匠，一生与世无争的卡巴丘不但曾经请人上手他的技术美学观念，而且非常的慈爱，要告别的时候技师又给少年一张六个月的证书，证明这位少年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为这座教堂的装饰工作做出了惊人的贡献。技师还拿出了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币放在少年的心中，微笑地跟他说，这是一样好东西，但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你收着。这枚金币后来就一直在 Tintoretto 的身边，伴随着亲爱的教堂祭司所给予的自己每一点珍贵的教诲，以及他亲眼所见卡帕丘大师精妙的构图线条和色彩。这是 Tintoretto 的养成，在威尼斯他用这种方式间接的接触到卡帕丘，而直接的被提香给赶了出来。就是这样的故事构成了威尼斯画派，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含秀为我们呈现，包括 Tintoretto 我们应该如何去了解他，了解他的艺术作品各种内容，还有丰富的故事。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风我们电台分组整理，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韩秀他所写的这一本《灿烂童云》，重点是前头来到按威尼斯画派，原来绰号的小染匠，经过了十年的持续努力，他终于得到了整整六年的证书，证明了自己的资格，他可以成为独立的画家。这一年是1539年，20岁的贾科波听到莱豆，他首次在威尼斯政府的档案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且直接跳上了威尼斯画派主将的位置，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忽视他的存在和他的成就。不过听到莱豆依然能够感受到来自于体香的阴影，他在依据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绘画大量素描的同时，深切感受到米开朗基罗的凛冽雄浑的笔触和威尼斯热烈优雅的色彩结合在一起，画面所能够展现的完美。有了想法之后，他就巧妙地将威尼斯的色彩归功于体香，直接地将一条座右铭悬挂在他的画室当中。这条座右铭的内容是米开朗基罗的线条和体香的色彩。就有人跑去告诉体香，体香只是笑笑，没有任何的表示。其实体香的内心被狠狠地戳了一下，将自己跟米开朗基罗相提并论，真的是推崇吗？恐怕没有那么单纯。随着时间推移，这条座右铭始终挂在那个小染匠的画室里，而且他从来不议论跟体香有关的任何事情。体香不能不承认，这小染匠有着远超常人的智慧。明眼人从那个极为特殊的座右铭当中感觉到丁多雷豆不同凡响。小染匠忠实于威尼斯画风，而且他已经从意大利中部甚至北部的画风当中吸取了大量的养分。这位现在居住在威尼斯城堡区圣科桑的艺术家正大步前进，他必然会令当今跟后世的人们惊艳。丁多雷豆并不富有，但也绝对不潦倒，他真的是全方位的大行家。他有丰沛的想象力，他有明朗的素描技巧，有对光线的熟练驾驭，颜料在他的画笔下被扬起来落在画布上，能够让画面充满了动感，充满了力量。不止如此，他还能够制造各种东西广受民众喜爱。他是个虔诚的教徒，教堂就是他的家，他熟悉教堂的用品，感受到教徒对教堂用品的热爱，所以他开始制造别具一格的漆器。不同于东方漆器，丁多雷豆在普通的木质凳子上绘制教堂的寻常图案，然后用多层的透明清漆来予以覆盖。他把这样的凳子带到圣马可广场的集市上，托付给相熟的友人代为销售，竟然被一抢而空。人们将这漆器带回家中，成为厅室里的祭坛，两侧放着烛台，上面墙面悬挂圣像，全家人可以欢喜无限。当然听了 Little 他还常常请朋友帮忙销售自己的小件绘画作品，甚至亲自到广场上即兴作画，画作也会瞬间就被人们抢购。1546年，他的一幅作品被一位希腊水手买下来带回家作为礼品送给自己的弟弟，这位得到礼物开心至极的希腊男孩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希腊肖像画大师以及西班牙文艺复兴揭幕人格雷考。也可以这样说，格雷考就是丁多雷豆美学理念的真正传人。虽然师生两人没有刻意的去经营，一切都顺其自然。而顺便提醒大家，韩秀之前也曾经写过这本书，书名叫做《神的儿子》，副标题就是埃尔·格雷考。他对格雷考的画风还有他的背景也非常的熟悉，也曾经用一本书的篇幅为我们呈现，为我们解说。继续来看1539年， Vasari 的朋友 Rosie 来到威尼斯，两人都追随米开朗基罗，而且来自佛罗伦斯的 Rosie还和拉斐尔的学徒过从甚密，得到真传。人们这样议论，并且纷纷涌向位于城堡区至美圣母玛利亚广场的
格里玛丽宫去观赏 Rosie 在那宫殿当中绘制穹顶画。 Tintoretto 他也走去看过，看到那些石壁画，他的第一个感受是那位佛罗伦斯人不懂威尼斯，石壁画无法长久保存。他跟自己说，用帆布油画或者是镶板油画装饰穹顶是最适合威尼斯自然环境的。果真，罗马贵族皮斯桑尼的家族在1542年就邀请 Tintoretto 去装饰家族宫殿的穹顶。 Tintoretto 接受委托，在镶板上绘制了非常美好的历史画面，而我们在书里面也就可以看到他的穹顶画的反应。韩秀又写了关于这幅穹顶画的解说，在罗马帝国才子博学诗人 Ovid 他的传世作品《变形记》里，丢克里翁和皮拉这对夫妇是大洪水之后仅存的人类，他们也是人间最善良的男人跟女人。在空荡荡的荒原上，他们决定请求神谕，所以来到正义女神泰米斯的神庙前，诚惶诚恐祈祷，如果虔诚的祈祷能够讨众神的欢心，能够平息他们的怒火，请您开示吧，仁慈的女神啊，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延续人类的香火？尊贵的女神，我们也请求您帮助我们重建家园。大劫之后，两位幸存者正在虔诚地祈求神谕。24岁威尼斯画师 Tintoretto 抓住了这一瞬间的动人场景，用明亮的色彩、仰视的角度表达这对男女的虔诚，又用昏暗城市的背景表达大劫之后的绝望，用灰暗浮云边缘的细小光亮来透显希望。这幅杰作是 Tintoretto 早期作品当中的佼佼者，充分展现了艺术家惊人的才华。这幅作品让我们清楚了解 Tintoretto 不但是熟读 Ovid 的作品，而他巧妙运用一座看不到面目的女神雕像来代表泰米斯，正在祈祷的这对男女也同样看不到面目，但那对男女竟然是大劫后的人类始祖。静心细想，我们不难看到 Tintoretto 的宇宙观，不难了解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不可知的巨大伟力的敬畏。 Ovid 的故事有下文，泰米斯女神感动于这对善良夫妇的虔诚，发出神谕要他们离开神庙，蒙住脸面往前走，将母亲的骨骸扔向背后。后知后觉的皮拉难过地哭了起来，觉得自己无法遵照神谕去做如此大逆不道的事。先知先觉的丢克里翁思虑再三，解释说，大地就是我们的母亲，母亲的骨骸应当就是石头，所以遵照他们所理解的神谕，这两个人松开衣袍蒙住颜面，一面往前走，一面把石头扔向背后。让 Tintoretto 感觉到巨大启发的是那些落地的石头，石头落地就失去了硬度，开始变软，开始变形，逐渐显现人类的形貌，就像艺术家凿刻大理石石像一样，从土地吸收湿气的部分变成了肌肉，结实而无法弯曲的部分成为骨骼，原有的经脉保持原样，一如众神的主张，男人蒸出的石头变成男人，女人蒸出的石头变成女人。这是 Ovid 他在变形记里的描述。 Tintoretto 喜欢这个故事，但他不用坚硬的石头，而是用有温度的柔软的蜡来形塑他准备放上画面上的人物。大量的人物形态不一，逐渐在一个金字塔形的框架里各自找到正确的位置，一幅重要作品的细节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准备妥当。相传军人扫罗认为耶稣基督违反犹太教义而大肆追杀基督徒，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基督怒吼，扫罗扫罗，你为何坚逼我，并且发出了强烈光线，让扫罗短暂失明，从马上滚落在地。自此扫罗就成为追随耶稣传播福音的
圣者保罗。他在圣经里的名字是保罗。拉斐尔有一幅重要的素描，扫罗信主，就是描述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所遇感召神迹，幡然醒悟，迎接新生命的开端。这幅素描已经失去了，但根据素描成就的笔毯长久存在，后世艺术家的仿作也比比皆是。拉斐尔的作品功拔弩张，比例万钧，传递的是大爱跟祥和，是主的宽宥，以及扫罗蜕变成为圣者保罗的喜悦。而 Tintoretto 全然感受到了，他又加上了威尼斯特有的欢欣细腻，成就了他的圣保罗皈依这幅作品。音乐在 Tintoretto 生活当中的分量，不只是表现在圣保罗皈依当中，生活的艰难从来没有影响到 Tintoretto 他的情绪，他总是能够借助于音乐一次又一次克服内心的烦乱，重新打起精神，继续前往一个他没有能够看清楚的目标。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提香的诠释有多么大， Tintoretto 他的勤奋创作的结果，就有更多的私人收藏家静静地给他一些委托，就使得他的创作能够继续进行。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美国华盛顿国家伊朗看到圣保罗皈依这幅画，这幅画也反映在韩秀的这本书《灿烂童云 Tintoretto 与威尼斯画派》书中，大家翻开来就能够看到，并且可以对照韩秀所给予我们的背景说明以及画作解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首先我要来问问听众啊，您开车吗？您是一个老开车手呢，还是正要准备学习开车呢？今天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建议。那么当然，如果你是老开车手，你说哎呀，你就别啰嗦了，我都知道怎么开车。不过我们是想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呢，希望大家牢记在心，这也是避免发生车祸。那么同时呢，也在这里呢，我们会告诉大家，有一些征兆可以告诉你，你是不是有失智的一个前兆。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你发现你有反应变慢了，或者是你有这种轻度的觉得开车有时候有些危险，那么你有这样状况的时候呢，你就要提醒大家，可能呢你可能是不能开车了，你已经有了这个失智的前兆，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呢，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发现你的家人开车有这个频频转弯的这个现象，或者呢你常常到了该转弯你突然忘了，然后突然又想到哎，我要转弯，怎么忘了转弯呢？其实这个都可能是一个人年纪大了，反应变慢了，你可能有失智的前兆。所以希望这篇文章呢提醒你，也提醒你注意你的家人，如果开车出现过一些这些紧急状况的话，那么就要注意你可能不能够开车了。好，我现在就把这篇文章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个人上了年纪，开车的上路风险呢，会跟着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增加的风险。开车时出现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就是一个人失智的前兆。也就是说，你呢，可能呢，反应变慢了。反应变慢，不是全部的失智，就是反应变慢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一些细微的变化就是早期的一个警讯。有一份研究呢，特别提出，日常驾驶行为的改变，包括你常常会有急转弯的这个次数，突然该转弯你忘了，然后完了以后你又突然踩一个紧急刹车要急转弯，这就表示你可能呢，你的认知功能，也就是说你的记忆功能正在退化，甚至比传统的测验要来得更早。所以当你呢开车出现问题，常常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你是不是到了不可以再开车了。英国的《镜报》有一篇报道，失智症的红色警讯可能会在驾驶行为当中呢会浮现，常常开车的模式出现了一些变化，也就代表了你在认知功能上正在逐渐的下降。常有人说哎呀，我最近怎么记忆好像有问题啊，我的反应变慢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认知功能有了问题。这个研究呢是登在有一个叫做有一本书叫 Neurology， 这个 Neurology 就是指的呢我们脑智力的一个障碍，也就是所谓的认知功能的问题。当你在开车，你发现你的反应有一些变慢，变成问题，这往往就是方向盘告诉了你，你的健康有了警讯。那么常常开车的人要注意，第一个，你要减少夜间行驶的频率，不要在晚上开车。第二个呢，你的开车要注意你出门的次数是不是有减少。有些人变成不常开车了，以前动不动一抬腿就去开车，可是现在 它自动的减少，就表示它发现它开车的这个对安全上的自我的认知呢在减少。还有有些人开车的速度越来越保守，这也是他对从方向盘所给予他的一个警讯。 MCI 的病人有较高的几率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就是有这个失智前兆的人呢，表示他得到阿兹海默症的比率会增加。所谓的阿兹海默症是什么呢？就是神经性的退化疾病。研究团队追踪了298位65岁的受试者，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到每年进行一次有关认知的评估，长达将近有3年的时间。而研究初期56个人被诊断有 MCI， 就是认知方向的问题，后来242个人呢是认知功能是正常的。而根据他们所做的最后的研究呢，他们根据全球定位系统的追踪，包括他们行车的资料，也包括了他们的驾驶行为，也包括他们出门一天有多少次，一天有多少时间在驾驶，他们的行驶的距离、位置、超速、刹车、急转弯，这些都做了完整的记录。那么在追踪的期间，认知正常的长者相比， MCI 患者外出驾驶的次数会明显比较少，尤其在夜间的时候比较不愿意去走较长途的驾驶，并且呢他们会预向避开新的或不可预测的环境。就是老年人呢，他们往往有的时候会走熟悉的路，而不会去尝试走不熟悉的路。而有这样的失智前症的人呢，他们的急转弯的次数会增加。怎么呢？他会在该转弯的时候忘了，然后突然一下走到一半，他会想到，哎，我刚才怎么没转弯？他会急速的转弯，会有急转弯。还有呢，就是避免长期的行程来开车啊，给老人家避免他们去做长途的开车，因为长途开车开着开着，最后了他会不是失智，而是失神啊，会突然的脑筋就空空的，然后突然一下会急刹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对老人家开车的注意。一个老人家常常开车有频繁的急转弯，或者他有突然的失智，他有了这个失智性的障碍，所以对开车的老人家来说呢是很危险的，最好呢不要再开车了。那么很多老人家呢开车常常呢觉得，哎呀，我还行，我还可以开，但是最重要的是在驾驭的功能上，他的反应呢是会变慢的，会越来越比较不好。所以研究年纪大的人开车呢，最好他自己啊要承认，我的确我的视力啊不好了，我的听觉也不好，我的眼睛也不好。那么甚至呢有些人到了黄昏根本眼睛就没办法看啊，眼睛的视力会退化。所以呢有关的这个老人家的开车，不但他自己要有这个认知，因为开车呢很危险，所以认知反应各方面都变化的话，最好是不要开车。英国的阿兹海默症协会就提醒，失智症影响了安全驾驶所需要的各项的能力，病情恶化之后，这个能力的受损程度呢会越来越严重，代表了这些失智的人呢最终都会不能够再开车。多数的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在中期阶段呢他们就不能开车了，而某些的类型呢因为早期的症状可能更早就必须要不能够开车。那么总而言之，人老了年纪大了，我们对各方面的 反应的能力当然都会变慢。那么我也在这告诉我们的年纪大的听众朋友，要承认自己老啊，承认自己反应、回忆还有记忆跟直觉的反应呢都会变慢。而开车呢，是要眼观四方，耳听八面，脚要动，手也要动。所以对很多老人家来说呢，在必要的时候呢，能不开车就不要开车了，因为开车的确是非常危险的。哪怕你开一部比较大的比较结实的车子，但是呢一旦碰到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你的反应各方面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哪怕车子很好，能够保护你啊，里面也有很好的安全设备，可是你的车子跟别人撞了，别人可能受到伤害，你也可能被吓到，精神上的压力的确也很大。所以我们在这呢呼吁大家尽可能的在必要年龄到的时候呢，能不开车就不要开车了。尤其是耳朵不好，眼睛视力很差，再加上到了晚上这个视线也不够好，这时候的开车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在这呼吁大家呢，尽量告诉爸爸妈妈，年纪到了能不开车就不要开车，晚上也避免开车。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

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谈到的就是当你看到一个老人家开起车来经常会频频的转弯，并且呢是急转弯或者突然踩刹车，这都表示他的反应可能已经变慢了，是他的认知方面有了障碍。那么他的反应变慢，这也是开车的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前兆，告诉他这时候有这个现象，就要提醒他不能够再开车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做孩子的注意到父母啊，然后呢我们很多老人家，你还开车吗？那么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开车啊，不要逞能，这是最重要。相信自己的视力、听觉各方面的反应都变慢了，这个时候开车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希望我们老人家不要逞能，为了安全也为了你家人的放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在节目当中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您的给我们的建议是我们的节目不断进步的最佳的一个指导，也是支持我们的一个最好的力量跟温暖的关心。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联络，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5: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6: 大家来到 FM 93.1 AM 1134台北广。

0: 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你第一次吃西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不晓得你还记得吗？我其实啊，有蛮多小时候呢，在外面餐厅用餐啊，都是吃西式料理的经验哦，而且呢，也都还蛮印象深刻的，到现在也都还记得。我想呢，这也是因为啊，在家里面呢，多半都是吃所谓的家常料理，对不对？一般啊，哈，都是呢，我奶奶会在家里面啊，把菜炒好，然后煮个汤，大家啊就可以开动来吃晚餐哦。所以啊，如果要出去吃饭呢，通常啊，爸爸妈妈就会选择美式料理、西式料理，让小朋友们也可以开开眼界嘛，哈。所以说呢，大部分啊，哈，第一次吃西餐的经验啊，都是啊跟家人或者是跟爸爸妈妈一起的。反倒是啊，因为我的老家在基隆嘛，哈，一直到我上了国中之后，才有真正自己第一次去素食店吃汉堡、薯条的经验哈。所以说啊，这几个难忘的经验啊，其实在我的回忆当中啊，哈，都还算是啊印象蛮深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要来制作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的初衷哦。我觉得呢，味道啊是拥有记忆的，而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也一定啊都会有味道哦。尤其是呢，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我们啊非常爱吃嘛，从路边摊的小吃啊，到餐厅，或者是呢现在的所谓的这个精致餐点哦，在台湾啊其实都一直非常的流行，而且啊美食话题呢也是大家都喜欢讨论的这个也就是啊台湾人喜欢吃东西，喜欢那个美食的味道，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哈，会一直啊不停的反复的出现了。所以呢，在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里面啊，常常的跟着洪一文老师一起来回忆以前我们小时候吃了什么，那到现在我们对于这一项餐点，我们对于这一样料理的记忆还跟以前小时候一样吗？也希望啊大家能够借由这个单元啊，跟着我们一起回忆你记忆中的味道。今天啊，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啊，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小的时候吃牛排的时候的经验。你第一次吃牛排是什么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
1: 记忆中的味道，
0: 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让我们欢迎洪一文老师在节目现场。
2: Melody 好，大家好。
0: 每一次啊，在记忆中的味道的这个单元，我录完访谈之后啊，我回去啊都会怀念到我下一次在录音的时候
2: 这也太夸张了。
0: 而且啊，这个洪一文老师啊，是我觉得是我很棒的搭档，常常啊都会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又提醒我说，我们上一次讲过的面包送给你吃哦，这样哇，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都会有那种小惊喜。
2: 很棒啊，因为毒肥肥不如重肥肥
0: 真的也好，有热量就是要跟身旁的好朋友一起分享，
2: 没错，
0: 对，
2: 大家一起来。
0: 那我们今天啊要讲的那个主题啊，其实是我想讲很久了，
2: 是
0: 因为啊前阵子呢这一家牛排店复活的时候，就刚好开在我们家隔壁的路上。
2: 真的吗？
0: 对，这一家牛排店叫做孙东宝牛排。
2: OK， 这真的很有名，
0: 应该是很多六年级生小时候的回忆耶。
2: 应该是，但是我是五年级。
0: 对，我是五年级生。不过啊，要讲到啊那个吃牛排这件事情啊，我小的时候啊，我可以说在我的家里头，我从来没有吃过任何的西式餐点。
2: 真的吗？
0: 对，一直到我妈妈带我出去外食之后，我才真正的吃过所谓的这种就是美式的餐点，比如说像炸鸡啊，
2: 是
0: 薯条啊，或者是像牛排这一类的食物。
2: 没有错，有的时候想一想，现在小孩真的很幸福，从小就接触一堆这种东西。像我们家小孩，牛排、牛肉对他们而言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0: 好棒哦！平常在家里就会吃吗？
2: 对，我们会去 Costco 买那一大片，然后煎完，然后就
0: 自己在家里做。
2: 对对对对，然后有时候我们就跟小孩讲：“你知道今天这一盘多少钱吗？”不知道啊。对，我说当然不知道啊，反正你们吃米不知米价。我们小时候吃牛肉是不用想的事情，想都不用想。
0: 对，因为其实啊不只是我们所谓的这种牛排啦，连 你在家里面要吃到牛肉的料理其实都有点难。
2: 对，因为我们家我妈妈不吃牛肉。
0: 欸，我奶奶也不吃牛肉。
2: 对，所以我们家从来没有牛肉的这一道菜。我对牛肉是充满着想象，渴望想要吃它。
0: 哦，非常渴望。因为在家里面吃不到。
2: 对，所以那个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到高雄去玩，到我小阿姨家去玩，然后呢她带我们去餐厅吃饭，我就看着餐厅的招牌有一道叫青椒炒牛肉。
0: 哇，这个算是一般这种料理店比较普通一点的料理了。
2: 对，我就一直想象
0: 它是
2: 什么，
0: 一直流口水，对不对？
2: 对，但是大人又不敢点，我们也不敢点。
0: 对啊，
2: 然后就看着牛肉白白的从我面前飞过去。
0: 欸，你讲到这个啊，其实啊就会想到以前小时候其实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我们口味的养成其实跟爸爸妈妈的口味也有一点关系耶。
2: 是，所以我爸妈常会讲，我们怎么养出你这个小孩。他说我们对饮食也没有那么讲究啊，那你为什么那个巴巴巴巴巴巴，然后就说
0: 现在很挑，就对。
2: 对，现在你随便入嘴巴，然后你就会讲啊，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
0: 等一下，我觉得老师说的很好，这不是挑，这是讲究。
2: 我也觉得不是讲究，这就是天生的嘛。
0: 嗯，我觉得是耶。
2: 对啊，那像我儿子他吃了就说他不要吃这个。我说为什么？因为这个有什么什么味道。
0: 这有遗传哦。
2: 然后我就说哦好吧，反正呢他不爱吃的你搞不清楚是他不爱吃或是他真的没胃口，可是很多时候是不好吃所以不想吃。
0: 哦，料理的不好吃并不是他不想吃那个东西。
2: 对，所以一样的就是说我爸妈其实他们对饮食非常非常简单，非常非常很淳朴的那种样子，所以他们很难想象就是说我为什么会对饮食这么有执着或某一种程度可以说热爱，他们很难想象。那吃得出来就会分得出来，
0: 父母亲的单一口味并不见得会养成小朋友是什么样子啊。老师呢想要表达就是这个意思。
2: 是，尤其是我们以前国中毕业就到台北来念书，然后接触到的世界不太一样。
0: 对，
2: 再加上上大学之后那个世界被打开了，那你就会看到很多种不同的样貌的东西在你面前出现，像石头火锅啊。那小时候吃火锅哪有火锅？
0: 对啊，对，就是家里的锅子直接煮了，
2: 对
0: 不对？
2: 然后最讲究的说，哎，去买一罐牛头牌沙茶酱。
0: 对啊。
2: 然后哦，原来火锅要沾沙茶酱，嗯，谁说的？长大以后才说，哎，原来火锅可以有这么多种蘸酱。
0: 对啊，你知道以前一开始啊在家里面吃火锅的时候，是就是我奶奶啊，她就是把那个因为没有那一种在桌上可以煮开的东西，
2: 对，
0: 所以就是直接在瓦斯炉上面煮。然后呢你要想要比较有吃火锅的样子，就是我们拿着碗跟那个筷子在旁边
2: 锅子夹，
0: 在旁边夹，这样就 哦我想要吃片肉放进去，是那种站着吃火锅的感觉。一直到年纪比较大一点了之后，才买那种就是自动会，就是你插了电之后就是自动会加热的那一种锅。
2: 对对对 对。
0: 然后到现在呢，大家都是流行买电磁炉在家里面，就是让这个火锅放在桌子中间，这样你就可以直接享受呢，好像在火锅店里面吃火锅的那一种感觉。
2: 对，所以我儿子有一次吃火锅的时候吃到牛肉，然后就突然说：“哎，爸爸，你哪时候吃牛肉？”我说你，我这个年纪，我在你这个年纪，我还没吃过牛肉。
0: 对，我也是到了很大才开始吃牛肉。
2: 对，所以到大学之后，牛排，哇，想象中的牛排是什么样子？
0: 哇，所以老师吃牛排第一次是在大学的年纪哦。
2: 对。
0: 哇，这算是年纪蛮大才吃到牛排的。
2: 是，
0: 我是呢，我记得是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妈妈有，
2: 好幸福，
0: 对，我妈妈有带我去街上吃牛排，然后街上大家说我老派，都就一直，因为以前住基隆嘛，哈，只要是去到夜市那个附近，就都要去街上，然后去街上吃就是孙东宝牛排。
2: 我倒是没有吃过孙东宝。
0: 嗯，因为那我们小时候基隆算是他开的那个时候很流行，大家都一定要去吃。大家都知道那种牛排就所谓的台式牛排嘛。
2: 是是。
0: 所以是铁板的。
2: 对的。什么叫台式牛排？
0: 我觉得就是那种铁板的。嗯。然后呢牛肉放在上面会滋滋滋，然后还有一点铁板面的那一种。
2: 我觉得铁板面比较像是台式牛排的经典。
0: 对。
2: 可是。
0: 有一个主食。
2: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淀粉在那里。然后呢就是怕你吃不饱，铁板面还可以加，然后会问你要哪一种酱， 然后我们通常说，哎，两个都要蘑菇酱
0: 跟黑胡椒酱，
2: 黑胡椒，对对对，
0: 混酱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啊，你看，这个是我小时候啊，我觉得其实算是蛮深刻的回忆的，
2: 是
0: 因为啊，以前啊，在家里面啊，我还多半都是用筷子跟汤匙，
2: 是
0: 一直到了牛排店，我才真正的拿到刀叉。然后在桌子上面学着怎么吃牛排，
2: 你切的功夫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会不会用刀叉。
0: 对，
2: 也特别拿叉子，怎么拿叉子去按住那个牛排，
0: 啊，
2: 拿刀子去切。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学习的餐桌礼仪，真的就是在牛排店，然后我妈妈就是这样教我的。
2: 对，所以我第一次吃牛排是在水源市场台大那附近吃的。那个时候我一个学弟就会跟我讲，哎，吃牛排要去哪里你知道吗？要去中原大学附近
0: 哦， oh,
2: 好吃又便宜又大，哇，
0: 是那所谓的夜市牛排是不
2: 是？对，就类似夜市牛排，但是搬到店里面。
0: 嗯，
2: 原是他打赌输我，然后好像欠我几十克中原牛排。
0: 哇，这算蛮多的耶。
2: 对，结果最后我们都没办法去中原吃，只好吃龙潭豆花底酱。
0: 哎，这也差太多了吧？这可能要有 double 碗数的这种豆花才有办法抵
2: 住。对啊，而且那个夜市牛排还会分，还会说你要菲力，
0: 还是对，
2: 还是沙朗，
0: 沙朗。哎，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是外星文哎，
2: 还是牛小排，
0: 完全听不懂，对不对？
2: 对，但是呢，有肉就好了，
0: 有肉
2: 不管它那么多，然后便宜有肉，肉大块。那时候的吃牛排就是这个准则。
0: 以前啊，在我们缺乏这一种西式餐点礼仪的教育的氛围之下，大家去吃这个牛排，或者是说去那个美式餐厅的时候，真的会让你印象感受到这个特别深刻的感觉。
2: 没错，可是后来我吃牛排很快就迅速的升级。
0: 有这么快的给他提升等级哦？
2: 因为大学的时候我在补习班打工，补习班老板那时候很喜欢去一个地方，在林森北路的一个五星级饭店，然后里面有一家餐厅，那个牛排他就会带我们去吃牛排。
0: 哇，
2: 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级的。
0: 哇塞，
2: 非常非常高级的。
0: 那现在还在吗？
2: 那家还在
0: 哦。
2: 那家其实是李前总统以前也常常去的店，所以在那里面我开始学怎么吃西餐，
0: 跟平常我们所想象的只是啊拿着刀叉在你的餐桌上面吃牛排不太一样，对不对？
2: 对，
0: 我们等一下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2: 好。

0: 今天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真的让我回到那个小时候啊，正襟危坐，然后啊穿得很漂亮，去了牛排店拿刀叉吃牛排的那个时候的样子，我觉得应该看起来蛮好笑的，现在自己回想起以前小时候的那个模样。不过啊，每一次啊要去吃之前啊，真的都很期待耶。
1: 真的啊？
0: 嗯。
1: 为什么？
0: 像刚才节目开头分享，就是在家里面其实吃不到。我的妈妈和我奶奶是我们家里面的主厨嘛，哈，在家里面啊，其实通常不会提供这种西式料理，所以啊，出去吃的时候啊，都会觉得特别的兴奋，觉得那一种西式餐点的礼仪啊，会让我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一样。
1: 嗯，
0: 就是不是那种小朋友在吃饭的感觉，因为你就是要就是跟着爸爸妈妈说的哈、啊，就是右手拿刀子，左手拿叉子，然后好好的把它切成小块的这样子，甚至是啊，连这个刀叉要放在哪里，那时候我妈妈都有跟我解释，但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了。
1: 其实我在那个那时候的华泰饭店吃这些西餐的时候，我学到了很多。包含就是说服务生该站哪一个位置
0: 哦，这也有讲究。
1: 对，服务生该站哪一个位置，怎么样帮你上菜，那个都是有规矩的。然后怎么样使用桌上的刀叉，
0: 对，
1: 因为刀叉很多，
0: 没错。然后你会觉得哎，好像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大，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小。
1: 对对对，然后刀叉因为它规定就是沙拉，然后一道一道这样上来，所以就是这样怎么使用刀叉，刀叉用在哪些，然后主菜上来的时候，那时候对我们而言最大挑战是用刀叉吃德国猪脚。
0: 这很困难耶，因为其实一般的刀子应该切不动德国猪脚，对不对？
1: 会，可以切得动。理论上来讲，好的德国猪脚外皮是酥脆的。
0: 哦。
1: 所以你切下去的时候会咔嚓那个声音。
0: 哇塞。
1: 但是真正挑战是如何用刀叉把德国猪脚上面那个筋取下来，
0: 取掉，然后能够
1: 取下来，
0: 哦，取下来
1: 吃。
0: 哇，那老师会这个技巧，哇塞，很厉害耶。
1: 所以有一次哦，我就去国宾吃喜宴吧，然后那个 waiter 大概在忙，然后上了一条鱼，然后我就示范一下如何整个鱼刺从尾巴到头整个把它拎掉。
0: 哇塞，我决定了，我以后去吃海鲜要约老师。
1: 然后那个全桌的人就傻眼，就看着我。
0: 这也太强了吧。
1: 就说，你在干嘛？我说把鱼吃啊。
0: 感谢老师为全桌服务。
1: 然后他说，啊，你为什么会这个？然后看我的心情回答。哦，有时候我会回答，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就像人家。
0: 先吟个诗再说。
1: 就像人家会说，欸，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吃的东西？因为我以前开计程车的，不明就里的人就，真的哦，你真的开过计程车哦？
0: 这只是开玩笑。
1: 对啊，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就会，别人就会觉得奇怪，你怎么会那个筋你也可以这样锯把它锯下来？
0: 嗯，所以那个需要先特别练习嘛？还是你只要掌握那个技巧，其实就
1: 差不多了，掌握技巧就可以了。哦，所以我儿子在这一块上面他是蛮厉害的。
0: 哎，这样以后。把妹会很厉害哦，
1: 啊，应该啊。
0: 哎，好，现在年纪还小，不要教他这个，让他自己慢慢发现哦。
1: 对，就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只是观察的时候在自己去尝试怎么样的姿势是对的。比方来讲，你在切猪脚的时候，你那个叉子要插在哪里？他才不会到处跑。
0: 嗯，
1: 我也看过，我真的看过有人要学我那个把那个筋锯下来，结果整块猪脚中间的骨头就噗飞出去了。
0: 超糗的。所以啊，也必须要靠自己的判断来去拿捏，因为每一块德国猪脚都不一样嘛，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包含就是面包上来你怎么拿面包，怎么很优雅的吃面包，帮面包涂奶油。
0: 哦，哎，那我想要请问老师，就是呢，如果今天啊，你回到年轻的时候，跟心仪的女生一起出去吃饭，
1: 是，
0: 那这一位女生呢，她对这一些礼仪一窍不通，
1: 是，
0: 会不会就是对你而言就失去一点魅力呢？
1: 不会啊。
0: 啊，你会帮她是不是？
1: 我会帮她，因为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些东西的啦。
0: 所以果然傻白甜还是有一点好处。
1: 不是，因为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 我们中餐的礼仪实际上没什么礼仪，就是筷子不要乱伸，不要伸到嘴巴里面舔一舔再去夹
0: 菜，然后不要乱插。
1: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中餐的礼仪。我们中餐礼仪很简单，
0: 比较简单。
1: 对，喝酒呢，管他红酒白酒上来，啪啦就喝掉了。
0: 哎，这也就是展现我们豪放的一面。
1: 不不，我们在的 context， 我们在的那个情境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0: 嗯。
1: 那个东西是外国传进来的，
0: 所以感觉上来说西餐礼仪好像就比较严肃一点，对不对？
1: 对，
0: 他们吃饭的时候有这么严肃吗？
1: 他们吃饭的时候你要看跟哪一国人，跟意大利人他们是很吵的，
0: 在那聊天很大声，
1: 所有的礼仪都是为了符合社会的社经地位去创造，我们想象中好像得怎么样，实际上未必真的是那个样子，但是不大声喧哗，不那个，那个是一个基本的礼貌。
0: 对，就是大家都知道社交应该要有的一些礼貌上面的规范。
1: 对，就像我去中餐厅或台菜餐厅，我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是轰轰轰的声音，
0: 很吵。
1: 对，然后天花板里面又没有吸音的东西，
0: 没错，
1: 没有吸音棉或没有动动那些东西把音吸掉，你就那个音就哗哗哗哗哗哗这样反射。
0: 对，就是你完全听不到坐你对面的人在讲什么。
1: 对，吃那个饭基本上来讲都是扯开喉咙。
0: 对，
1: 所以就是要一直喝酒，把自己喝醉了，参加那个一起喧哗的那一群，
0: 讲话会比较大声，
1: 对，
0: 中气比较十足一点。
1: 对，然后就哗啊，管理他啦，啦啦啦啦，然后就吃完一顿饭，喉咙也哑了。
0: 所以啊，以这个西餐啊这么繁复的这一些礼仪来说啊，我们现在啊去吃东西好像就没有这么的严肃啦，就是只要遵守一些基本的礼仪，该懂的懂，然后呢你的牛排不会飞出去，大概就差不多了。
1: 你知道现在小朋友小学的时候还有西餐礼仪这一堂课吗？
0: 以前我们都没有。
1: 我们家小孩那个他们都还要付钱，一个人要付好几百块去那种星级的饭店去吃西餐。
0: 我觉得这个很棒因为最起码从小的时候让他们能够知道说在社交场合里面吃饭是什么样子。
1: 你想太多了，一群小孩坐在一起
0: 照样聊天，
1: 照样聊天，照样吵死了，虽然穿的人模人样的。
0: 我想知道他们的聊天内容
1: 你知道他们聊天内容可精彩了，真的很精彩。
0: 好，所以啊其实呢现在啊根据这个时代的演进，因为我们吃西式的这个食物开始也变成越来越普遍，所以说啊小朋友们在年纪小的时候其实先接触这个样子的礼仪也不用爸爸妈妈特别去教，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了。
1: 是像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学弟闹的笑话吧，也不是闹笑话啦，因为他也没吃过这种东西，最后咖啡的时候咖啡不是会给调羹吗，一个小调羹让你把糖跟奶精
0: 搅一搅，
1: 搅一搅，然后他就拿那个调羹的那个拿起来这样
0: 喝咖啡，对
1: 对对，一瓢一瓢这样喝。
0: 这也算是喝得蛮有趣的，因为那汤匙很小啊。
1: 然后我们老师就跟他讲，那个不是用来喝的，那个是用来调，那个搅拌
0: 去。所以有一些东西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你去香港港式餐厅的时候，就是那个
1: 是洗筷子，对，洗筷子用，
0: 不用拿来直接喝了。
1: 对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到四十几岁或甚至更晚一点到五十几岁才比较有信心在这种公众场合里面你该怎么样子去表现出适当的行为。
0: 那个
1: 之前你就会觉得很畏惧，不晓得该怎么做才对，很怕被人家嘲笑。
0: 没错，心里面会害怕。
1: 对，我觉得其实我在想就是说台湾在某一种程度上面，我们在国外，我们在整个国际舞台上面，我们能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台湾应该有的样子？因为随着我们一直在进步的那个过程，那我们学会去尊重，尊重不同的文化，尊重不同的族群。那个是很重要的。
0: 没错，这个也是啊我们从吃牛排这一件事情上面要去好好思考的一件事。
1: 是啊。
0: 今天我们跟洪逸文老师讲到我们记忆中的牛排，对不对？等一下就请老师来分享一下台式牛排的特色到底在哪里。
1: 好，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台北好 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3: 记忆中的味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时在节目的现场。今天呢，我们记忆中的味道讲的是我们记忆中的牛排。节目的现场有洪毅文老师，
1: 大家好。
0: 我们刚才啊讲到的牛排哦，其实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台湾人吃的牛排呢，我们比较喜欢的贴近我们口味的就是所谓的台式牛排。
1: 是，
0: 虽然啊我们还是常常啊想要去比如说饭店里头啊，或者是现在一些精致餐点的这一些餐厅里头啊，去吃一下比较高级一点的牛排哈，他们啊可能对于部位啊料理方式啊都很讲究。可是平常的时候我们想要吃牛排，也许你就约了夜市直接给他坐下来就吃嘞，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这一种牛排啊，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啊晚上想吃晚餐，或者说我想大吃一顿的时候，我就会说好吧，走去吃这种台式牛排，吃一吃会觉得很满足
1: 因为它就是一种很澎湃，然后在你前面上桌的时候是
0: 没错，然后你还要拿个餐巾纸在前面给它遮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要不然就衣服全部都溅的那个喷的到处是油滴。
0: 对啊，因为我记得呢，我有亲戚是从国外回来之后啊，就是他一直都是在国外，然后他呢跟我们去吃牛排的时候，他就说你在干嘛？我就说你没有遮你就会后悔。结果真的，他就说遮了真的就油烟味比较少的感觉。
1: 对，
0: 最起码那个心情上会觉得说这样油烟味少一些。
1: 对，那老外的话我会曾经开过一个玩笑，你在干嘛？我怕那个牛突然醒过来哇朝我冲过来，我在逗牛，噔噔噔噔噔，
0: 有够可爱的。不过这个其实也是为了你自己当天衣服的着想
1: 啊。是啊，是啊，我很怕就是台式的牛排店，就是吃完以后你的衣服全部都是那个味道。
0: 对啊，再来就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遮一下，可能你的衣服上面都会有一点一点的点点，有没有被那个牛排滋滋滋的地方喷到？
1: 那台式牛排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当年的组合肉。
0: 哦，对耶，
1: 组合肉重击了台式牛排。
0: 没错，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风波啊其实蛮大的，而且经由媒体报道的关系，那个时候我还都不晓得什么意思。
1: 对
0: 对啊，然后经由媒体的解释啊，后来才会发现哇你平常吃的牛排是这样来的齁。
1: 是，所以它的牛排就是边缘都很均匀。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台式牛排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在于牛排本身，而是在于它的副餐这些，
0: 没错，
1: 旁边的塞腹这些，
0: 旁边的那个面呐、
1: 铁板面、
0: 铁板面，
1: 对，酱料，还有那一颗荷包蛋，
0: 然后另外上面还要一点三色豆
1: 对，
0: 看起来比较丰富，
1: 对，然后还给你一块面包，
0: 对，然后还有玉米浓汤，
1: 没有，面包里面也有奶油，
0: 对，蛮多店的玉米浓汤都是喝到饱，然后啊面包啊通常啊我去吃的时候我都还会在外带两个回家。
1: 啊真的吗？
0: 对，因为我蛮喜欢那个味道的
1: 嗯哼。
0: 那个奶油的味道其实怎么讲，我就直接说并不是很天然的奶油的味道，但是就最后让你觉得好香哦。
1: 没有错，所以后来我也越来越少吃牛排，因为台式牛排它的牛排都会先泡过，先腌过，
0: 对，先腌嘛，
1: 美其名叫腌，实际上是泡了很多东西，
0: 泡在酱料里，
1: 不止，嫩筋，
0: 让它软软的，
1: 对，软软的，很好咬，但是就是我一吃到嘴巴里面，我就知道这牛排是不对的，就是有不该出现的东西在那牛排里面。
0: 不过其实大家吃起来就是有这种就是手勾短袜感觉，
1: 对对对 对, 對,
0: 對就是会让你有那种满足的 feel 就对了。
1: 是是是，
0: 嗯，
1: 它其实我不会觉得它是吃牛排，我会觉得就是它是去吃一个路边的简单的外国餐店，
0: 其实已经有一点是像是这美式的小吃摊的这种感觉，对不
1: 对？对对对，所以以前我们去吃正式牛排的时候，上来的是瓷盘嘛？
0: 对。
1: 上海式瓷盘虽然瓷盘也会有温度，但是就是说它绝对不是像铁盘那样，
0: 没错、啊，
1: 也绝对不会是那个呲呲作响。
0: 嗯，因为我们在吃铁盘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就是你点五分熟跟七分熟，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1: 对，因为肉不够厚。
0: 对啊，然后你来了之后，那个铁板还是热的，你通常我都还会哎这边有一点红红的，给它再烫
1: 一
0: 下，
1: 对对
0: 对，就熟。然后心想说，哎，那我刚刚点五分熟要干嘛？就是你来，
1: 是啊、
0: 你还会自动把它变熟。但是啊，如果你去专门吃美式牛排的这一种餐厅的话，哎，它五分七分哦，什么样的部位就会让你真的有那个感觉，吃起来
1: 是
0: 不一样的、哦。
1: 没错，嗯，所以它的肉够好的话，你在吃那个牛排五分七分呢、啊，你就会吃到不同的味道。
0: 对啊，
1: 所以像我刚刚讲，是说几十年前去华泰吃，然后吃到那个他们以前最有名的是 roast beef。就是一大条牛肉下去烤，那个烤要烤很久很久，对，然后他问你几分熟的，他就切不同的部位给你，两端都会比较熟一点，
0: 哦，
1: 那中间越中间
0: 越
1: 深，对，
0: 然后就是把它切片给你吃，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这是算是早期大家享受这一种高级的牛排的感觉，
1: 对，那个真的很高级，
0: 嗯，
1: 那一克在那个年代吃下来都要1000多块，快两千块。
0: 哇，那所以其实算是这个高级高档的花费，
1: 对
0: 对
1: 对对，只有老板请客才能去吃。真的，
0: 自己花钱可能会觉得有点心痛，对不对？
1: 根本也不太敢走进那种地方啊。
0: 那你看哦，在现在啊，大家这么习惯吃西式餐点的这个时代啊，哦、我们啊讲到这个台式牛排，就会觉得血够短我好吧？哦，哎，但是我们偶尔也要去餐厅体会一下这一种好吃的牛排。那如果呢，今天啊，老师想要带全家人一起出去吃牛排的话，你觉得你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1: 基本上来讲，现在牛排有很多种，然后当然有很多很著名的美国的那些牛排店都在台湾开店了、
0: 啊。
1: 那些牛排店基本上来讲水准都不错。台湾本土的五星级饭店或那个就是牛排店也可以不错。
0: 嗯，这都很有水准了。
1: 但是后来我在吃牛排的时候，我都会吃熟成干式熟成牛排。那以前像现在已经拆掉的那个饭店西华，
0: 嗯，
1: 是我跟我太太最喜欢去吃早午餐的。他的牛排干式熟成牛排就做得很好，他的熟成牛排就做得很好。
0: 嗯，那你觉得味道上跟就是我们普通吃的牛排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1: 你可以吃到很醇厚的牛肉味，那个牛排的味道你就是不会是吃下去的时候嫩，但是 juicy， 然后又带着。你每咀嚼一口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块牛肉它不是我们吃到一般的牛排。一般牛排它可能很味道很直接的就跑过来跑进来，你吃到那个肉的味道。但是熟成的东西它就是有一点是用武侠小说讲的亢龙有悔。
0: 哇，
1: 对，就是你吃到那个味道，它那个味道可以慢慢的扩散。然后慢慢的在你嘴巴里面咀嚼，然后就跑出另外一个不太一样的味道，
0: 就味道的层次比较丰富，
1: 对，
0: 你可以慢慢的享受它，
1: 对，就像我们吃鱼跟一夜干同样都是鱼，做成一夜干以后，它的味道
0: 就完全不同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呢老师说的，我们生活在台湾这个地方真的很幸福，哎，
1: 是没错，
0: 你呢今天很饿哈，想要迅速的去吃个牛排，我们也有这种好吃的台式牛排，
1: 是，
0: 对不对？ CP 值很高哈。
1: 是啊。
0: 那你今天如果呢，想要带着家人或跟喜欢的人，好好的去享受一餐的话呢，我们也有很多这种高级的餐厅，你还有跟饭店，可以让你好好的挑选。
1: 没错，没错、嗯。而且我们现在吃牛排也以台湾盛行的buffet 而言，我们吃牛排已经不是主要的 main course。
0: 对啊。
1: 对啊。
0: 台湾人就是喜欢 CP 值比较高一些的、
1: 对，没错。
0: 今天我们跟老师啊一起来回忆的这个我们记忆中的牛排哦，是不是也有勾起你小时候吃牛排那个时候的感觉了、像我那小时候爸爸妈妈带着我去，老师是到了大学的年纪耶，才跟着同学去好好的享用他的牛排大餐，
1: 对
0: 不对？
1: 我还记得我爸那时候生病的时候，然后他胃口真的不好。然后我陪他在医院那边，我问他要吃什么， 他经过一个那类似台式牛排那样、
0: 很香，
1: 对，他就说那不吃这个好了。我爸爸爱吃牛肉，但是我妈妈不吃牛肉，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在家也很少吃，除非我刻意带回去。那我看我爸爸就是说好，虽然我知道他可能只能吃几口，他就说他没胃口、但是我还是带他去吃。那是最后一次跟他吃牛排，他就咀嚼，然后就抬头跟我说，哦，还是你煎的牛排比较好吃。
0: 哇，我想啊，这个就是啊，食物所带给我们的非常棒的一些回忆哈、
1: 是啊，
0: 那也希望大家啊、能够啊，趁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是不是能够想起你第一次吃牛排的时候的样子呢？对不对？
1: 你知道我儿子被人家问你一个问题，最爱吃什么？他说牛排。
0: 哇，
1: 然后那你觉得台湾最好吃牛排在哪？我家。爸爸煎的。
0: 下节目去老师家吃牛排了。我们今天谢谢侯玉文老师来到电视现场，
1: 谢谢，
0: 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够吃到老师亲手做的牛排了。
1: 好，拜拜。

0: 你应该会觉得最近的天气变化很大，对不对？这是因为啊，季节要转换的时期又到了。谷雨，谷是谷物，雨是雨水的雨。谷雨啊，是24节气当中的第6个节气，通常能够在每年的4月19号到21号之间。这个节气呢，我们比较少听到，但是啊，对于农民们来说啊，却是相当的重要哦。这个时候的雨啊，顾名思义啊，是为了滋养农作物而来的。在古代的农业社会啊，谷雨啊也代表着春天呢就要进入了尾声，所以啊是农作很关键的时刻哦。这个时候啊，如果雨水充足的话，万物也会生长。所以啊，有一句话说"雨生百谷"。如果呢，你觉得这只是农民们的事情啊，那你就太小看谷雨这个节气哦。其实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哦，谷雨这一个节气呢，是有着明显的气候上的变化的。这个时候啊，最明显的感受是呢，天气变得闷闷的，然后湿气很重，因为有的时候啊，会有午后雷阵雨哦，那我们的身体啊，也会觉得很容易疲劳。很多人啊，在这个时候啊，都会觉得好像食欲不是很好，食欲下降了，身体啊，也开始变得重重的，头脑昏昏沉沉的，甚至是连皮肤啊，或者是肠胃都会觉得不舒服。而这个时候啊，要吃些什么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哦。既然来到了谷雨的这一个节气啊，我们到底应该要吃一些什么才比较合适呢？在这一个时候啊，因为正值气候转换的时期，所以我们身体的代谢会开始变慢哦。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呢，要尽量避免吃太油、口味太重的食物。再来啊，因为现在呢，午后啊都会下雨嘛，所以天气啊难免会湿湿热热的哦。春天的尾声呢，我们也会特别的容易感觉到燥热，所以啊应该要吃一些滋润型的食物。当然了，祛湿啊，很多人都很有感哦，尤其是啊湿湿的，如果又很闷的话，身体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具体啊，我们应该要吃一些什么呢？在这个时候啊，因为啊有很多蔬菜啊都开始纷纷的上市了，像是菠菜啊、芦笋啊、山药啊，这一些都非常的适合。尤其是呢，在茼蒿的季节过了之后啊，现在啊有好吃的山茼哦，带有一点清香，又能够帮助消化，而且啊也很有祛湿的效果哦。冬天的时候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茼蒿菜了，拿来煮火锅、清炒或者是炒肉丝都非常的好吃。而后面啊，山茼蒿就会接着上场。以现在四月份来说呢，正是吃山茼蒿的好时候哦。比起菜叶比较宽厚的茼蒿菜，山茼蒿的菜叶呢是像菊花的样子，比较细，而且呈现锯齿状。你闻味道啊，会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吃起来啊是稍微带有一点苦味。因为啊菜叶呢比较薄的关系，所以说啊你只要稍微的拌炒或者是穿烫来吃就蛮好吃的，料理起来可以说是非常容易。而谷雨这一个时候啊，其实也是喝茶很重要的节气，像是绿茶、菊花茶或是淡淡的决明子茶，都可以帮助清热还有跟提神，对抗春天的疲倦感。有些时候啊，喝一杯茶就可以了。而且啊，在饭后的时候呢，喝一杯热茶也可以去油解腻。再来啊，就是喝汤。喝汤呢，也是一个重点哦。这个时候啊，特别适合清爽型的汤品，例如呢，可以祛湿的薏仁排骨汤、清热的冬瓜汤、蛤蜊汤等等。而且啊，这一些汤品只要小小的调味，或者是加一点姜丝，就能够让我们喝到一碗好汤哦。讲到谷雨这个节气适合喝汤，那我们要去哪里喝汤才好呢？ 讲到喝汤啊，很多人推荐的就是号称华人第一养生汤品的连锁店，有很多来宾上节目的时候啊，也常常都提到这一家餐厅哦。这一家餐厅当中的汤品呢是营养，而且呢不油腻的，它的汤底啊也都是长时间熬煮出来的功夫汤底，各式各样的汤的菜色啊其实也蛮多的哦。当中的蛤蜊炖鸡腿汤味道啊非常的鲜甜，我自己个人是非常的喜欢，喝起来很清爽，而且也蛮有营养的。再来啊，你在搭配上的餐厅当中的主食，他们啊也有蛮多款拌面的哦，辣的不辣的可以让你自由选择。通常啊这样子一个人吃啊齁是非常有饱足感的，而且啊热量也不会太高，所以啊喜欢喝汤的朋友们啊有机会啊可以去店里面尝尝看哦。另外受到米其林推荐的这一家创意蔬食餐厅是我很多吃素还有跟爱吃蔬食的朋友们的最爱。有一次啊我跟着他们去尝鲜哦，其实啊颠覆了我对于蔬菜的煮法的想象。像是啊他们有一道前菜哦是墨西哥风的烤玉米，吃起来呢酸酸辣辣的又有起司的香味。另外啊像是沙拉或者是炖菜哦吃起来呢也都很美味耶，而且呢这种呢也算是呢比较像是轻食一样没有负担哦，是很适合谷雨饮食的清润的概念。平日啊如果大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哦，可以来这一家餐厅换个口味享受蔬食的清爽。谷雨其实不只是农民们在意的节气，它也借由着多雨的气候的转换呢提醒着我们春天就要结束了，而我们的身体和你平日的饮食也要准备好迎接夏天的来临了。这个时候啊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做好调整，才能够和台湾炎热的夏天做好和平共处的准备哦。
1: 叔叔我当家，
0: 在台湾的餐厅中将牛肉配上青椒是很常见的料理。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大家分享青椒牛肉烩饭的做法。要准备的材料有牛肉丝约300克，用白胡椒、酱油及米酒抓腌，青椒一个，洋葱1/4个切成丝，适量的太白粉以及白饭。首先在热锅中倒入1大匙油，将牛肉丝炒到半熟之后备用。圆锅中放入洋葱爆香，加入青椒丝炒熟，最后再放入牛肉丝做拌炒，加入少许酱油及水煮滚，最后淋上太白粉水勾芡，超级香的青椒牛肉就可以淋在饭上上桌咯。在我小时候的记忆当中啊，我爸爸其实是比我妈妈还要会做菜的，只不过啊因为呢我爸爸过世的比较早的关系哦，所以啊我吃他的料理啊并没有很长的时间，反倒是啊当我长大之后啊我自己在家里面做菜的时候啊开始复刻他的味道哦。像是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青椒牛肉丝烩饭就是啊我爸爸呢小的时候常常会做给我吃的菜，今天呢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做分享。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1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利用网络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所有好听的节目，在入口网站搜寻听台北3个字，进入页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你就可以收听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在每周日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每个礼都会在这边陪伴大家度过1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我们下次见。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

0: 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俄乌两国当局在今天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一场空袭导致一名妇女丧命，而乌克兰对于塞凡堡的攻击则是造成了该城市停电。法新社报道说，随着由美国主导旨在结束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惨烈冲突的停战谈判陷入了停滞，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近几周都加剧了攻击力道。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州军事行政首长辛涅古波夫，他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表示，巴拉克里亚市遭遇了夜间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了一名56岁的女子的死亡。攻击不仅引发了火势，波及多栋房屋，更是让一名21岁的女子出现了急性的压力反应。塞凡堡市的市长拉兹沃兹哈耶夫在社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的攻击造成了塞凡堡市全市停电。塞凡堡市位于克里米亚半岛，该地区于2014年遭到俄罗斯自乌克兰吞并。由于克里米亚具有极高的后勤战略价值，所以乌军经常出动飞弹和无人机轰炸这一地点。拉兹沃兹哈耶夫呼吁居民协助弱势邻居，尽量保留手机电量用于紧急通讯，以避免电力系统过载。另据报道，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已经正式向美国法院提起了诉讼，控告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其从五角大楼的中国军事公司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提交给加州联邦法院的诉状中称，这一在6月8号宣布的称号不仅禁止他获得美国国防合约，更带来了严重的声誉损害，而且在事实和法律上均是毫无依据的。这一起诉讼在本周提交到加州北区美国地方法院圣何西分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的阿里巴巴主张，五角大楼在得出结论时没有能够遵循任何公平程序。这是据多家中国企业后最新一宗针对此类国家安全标签向五角大楼提起的诉讼。时间回到2021年，当时华盛顿部分人士将中国视为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美国国会因此要求国防部建立一份名单，列出由中国军方和安全部队直接控制或被认为对中国国防工业基础做出贡献的中国公司。目前的这份名单上共有188个实体，范围涵盖国有国防企业，以及像阿里巴巴和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这样的私营科技公司。这些指定引发了中国政府和部分 被点名公司的强烈抗议。五角大楼断言，阿里巴巴不仅与中国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有着关联，还透过其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那里的关系，为中国的国防工业综合体所做的贡献。阿里巴巴在昨天提交的诉状中反驳了这些指控，诉状称公司由独立董事会管理，不持有任何军事认证或是许可，并且与国资委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工业和信息化部，阿里巴巴指出，像所有在中国营运的公司，包括美国公司一样，遵守该部的监管是强制性的。阿里巴巴还表示，这一标签已经导致公司在美国失去了支持者，鉴于公司业务依赖美国合作伙伴的信任，造成的损害十分重大。同样被列入名单的药明康德也已经在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方法院挑战了这一决定。该公司在6月11号时提交的诉状中称，该标签是政治压力和不准确、无根据断言的产物，同时也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去年，一名美国法官曾经裁定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败诉，驳回了他从五角大楼名单中移除的请求，目前大疆也正在对此案提起上诉。另据报道，英国伦敦附近日前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司机员罹难。铁路调查人员在今天表示，该名司机员闯过了红色警示灯号，撞击发生前数秒才紧急刹车。法新社还报道，这一起事故发生在6月19日，一列开往伦敦的火车撞上了相同轨道上另一列静止的火车，造成了超过100人受伤，目前仍然有53人住院，其中8人情况危机。行进中火车的司机员罹难。而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铁路事故调查委员会指出，车上的监视器画面显示，当行进中的火车接近并穿越路线上的自动号志时，号志正显示红灯。调查人员也表示，行进火车尾部的记录器这一资料也显示，原本火车时速约是76英里，在碰撞发生前约9秒前刹车，接着时速减到了49英里左右，然后就撞上了另一列火车。调查人员还指出，红灯号志理应会在驾驶室内触发听觉和视觉的警示，按照自动警示系统的设计，火车接近非绿灯号志时，车上警笛会响，司机员必须按下刹车的按钮确认。报道写道，如果司机员短时间内没有回应警告，列车的紧急刹车会启动。这份报告也说，前方火车因为自动警示系统故障而启动了刹车，才会停在轨道上。不过调查人员也表示，仍然在分析行进中火车前侧记录器的资料，所以无法评论它的自动警示系统运作情形以及司机的反应。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 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0.86， 跌幅是 0.15%， 收盘在 7354.6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186.95， 涨幅是 0.36%，收盘在 51853.79。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10.40， 跌幅是 0.43%， 收盘在 25476.63。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多云到晴，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6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六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7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 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曼哈顿华埠商业改进区在本周推出了足球狂欢节的系列活动，会在今天带来社区免费观赛派对和观影派对，在27号周六会举办足球为主题的市集，旨在将世界杯的热度带到华埠社区。那今天的观赛派对将会为社区的居民播放巴西和苏格兰队的比赛直播，时间是今天晚间的6点到8点，地点是在华埠 Madison 街130号的室内足球俱乐部。另外，华埠商改区特殊项目经理李德荣介绍说，之所以选择巴西队的比赛，不仅因为它是星光熠熠的传统强队，更是因为华埠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巴西和中南美洲背景的华裔移民家庭，有些人甚至本来就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会对巴西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苏格兰虽然不是豪门球队，但是曾经将整个波士顿的啤酒都抢购一空的苏格兰球迷，绝对也是本届世界杯上最狂热的群体之一，他们的热情也将有利于感染华埠的看球者。

很多人喜欢足球，也有很多人对于足球无感。那么对于足球无感的居民，可以在今天比赛结束后前往华埠哥伦布公园免费欣赏经典喜剧电影《少林足球》。这部影片是粤语原声，搭配了中英文字幕，而且适合所有年龄的人来观看，是合家欢聚的一个绝佳去处。放映的时间会从今天晚上8:30开始。另外，在本周六的27号，足球集市上共有18个摊位，有艺术家为大小朋友免费奉上世界杯球迷同款的面部国旗彩绘，还有多家社区机构提供的运动或是足球为主题的互动活动。活动时间是在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地点是在位于怡东商场旁的科西街路段。李德荣还表示，足球是一项具有强烈社区根基和集体色彩的运动，主办本次足球狂欢节的目的是在于利用世界杯的契机，让更多的居民感到足球的氛围，同时也要多多的运动起来。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足球？因为在这个夏天，如果你是一个球迷，那你真的感觉每天都像是在过节一样。如果你不是一个球迷，那也没关系，总有一点会影响到你。

迎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随着纽约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纽约市卫生局在不久前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一组数据显示，在2025年共有21名纽约市民直接死于高温，这创下了过去10年来的最高纪录。其中仅仅去年6月，在去年6月持续了4天的极端热浪中，就造成了19人死亡。公共卫生专家在这里警告说，高温天气带来的威胁远超多数人的想象，对于老年人、慢性病患以及经济条件有限的家庭而言，一场热浪甚至可能演变成一场致命的危机。

根据纽约市卫生局发布的新的报告说，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成为纽约近十年来因为高温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相比起暴风雪、飓风等等的自然灾害，高温往往是一种看不见的杀手，它不会带来明显的破坏，却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加重人体负担，引发脱水、中暑、心脑血管的疾病恶化等等的问题。卫生部门估计说，纽约市平均每年约有490到500名居民是因为高温加重原有的疾病而死亡的，包括心脏病、呼吸系统的疾病以及哮喘。这意味着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远远高于公众的认知。那么在这里，谁最容易成为热浪的受害者呢？报告显示，高温死亡风险并不是均等的分布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仍然是最脆弱的群体。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调节体温能力下降，脱水和中暑风险显著增加。而另外，低收入家庭也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之一。调查就发现，绝大多数高温的死亡案例发生在住宅内部，许多死者家中没有空调，或者空调已经坏了，长期没有维修。还有部分居民虽然拥有空调，却因为担心电费过高而选择不开空调。一位纽约市卫生局的高级流行病理学家 Kathleen 他表示，这些死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空调仍然是防止高温伤害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气候变化正在改变着纽约的夏天。科学家们指出，极端高温正在成为纽约的一个新常态。研究数据显示，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在去年2025年的6月那一场致命的热浪发生的概率至少增加了4倍以上。而过去50年间，纽约的每年气温超过86华氏度的天数已经从平均14天增加到了32天，增长超过一倍。而进入2026年以后，纽约已经出现了多天超过95华氏度的高温天气。专家认为，未来纽约居民将不得不适应更长、更频繁、更危险的热浪周期。所以在这里，空调几乎成了救命的设备，电费也成为现实的压力。在应对极端高温时，空调被认为是最有效的保护措施。但是啊，许多家庭却望而却步。真正的问题不是没有空调，而是能否承担持续运行带来的电费支出。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5月，纽约地区超过 39.6 万户的家庭拖欠了康埃迪森公司的电费，累计欠款金额高达 8.9 亿美元。一个环保组织的政策经理在这里表示，他说许多家庭在开空调保命和控制账单支出之间艰难地权衡着。他建议符合条件的居民应该积极地申请 HEAP 家庭能源援助计划以及纽约州制冷援助项目。这些项目可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的空调或是电费补贴。那么到底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和家人呢？面对持续的高温，专家在这里建议说，居民应该提前做好防护的准备。首先要保证充足的饮水，即使没有明显的口渴的感觉，也应该及时的补水。

其次呢，应该尽量的减少中午和下午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对于家中老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家属应该保持密切的关注。纽约市每年夏季都会开放大量的冷却中心，居民可以前往图书馆、社区中心等公共场所去那里避暑。但是啊，如果你出现了头晕、恶心、大量的出汗、呼吸急促，而且意识模糊，这样的症状有了的话，你应该要做的就是立刻就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夏季极端高温现象增加，纽约市市长曼达尼不久前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要求行政当局各个部门制定策略和指引，以减少室外工作者暴露在高温下的伤兵风险，同时要求卫生部门通报所有因为高温相关疾病就诊的案例。另外，这一命令还要求餐饮业者以及市政部门尽可能地为外卖郎开放卫生间，以供他们休息和降温。在这里，市政府的新闻稿说，曼达尼的命令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一次动用市长权力贯彻劳工高温保护政策。和漫长的立法程序相比，这个命令签署后马上就生效了。行政命令指出，随着气候危机的影响，纽约市每年的高温日数日益增加，到2050年代，每一年遭遇热浪天气的次数恐怕会比今日高出四倍，暴露在高温环境中增加了热射病，像中暑、心脑血管病变等等的健康问题，甚至也会导致猝死。纽约市共有超过140万需要长时间在室外工作的劳工，其中包括建筑工人、外卖郎、零工、商贩等行业，无法保证劳动者的带薪休息时间，甚至连使用卫生间的基本需求都难以满足。在高温环境下，这些劳工如果为了减少入厕而刻意减少水分的摄入，将会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行政令的内容也分为三个部分，在对行政部门的要求中，市卫生局需要和应急管理局以及全市的行政服务局合作，制定劳工中暑预防指引和相关的公众教育材料，为雇主和室外工作者提供最新的防暑培训。这个工作是需要在明年的3月1号前完成。另外，命令还要求市政府相关部门分别针对建筑工人和市政工人的专门防暑措施，并且要制定高温紧急应变计划。命令的另外一个部分主要是针对卫生部门，要求他们审查州劳工委员会接到的索赔申请，以掌握和高温相关的工伤纠纷的占比，未来更会精准地制定政策，还要求卫生局通报所有的因为高温相关疾病而被送入急诊的案例，以及建筑工人遭遇的高温疾病案例，以掌握相关的数据，为未来的精准行政积累资料。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为直接针对室外劳工者的保护政策，要求在高温天气的时候，负责劳工保护的市政府机构必须严格地执行公共卫生间服务的相关法规。根据现行的法律，外卖郎在取餐的餐厅应可以无条件地使用卫生间，市政府必须在各种可能的空间设置免费的公共卫生间供室外工作者使用，而公司合营雇主在进行劳工培训时，必须明确地告知他们在工作场所附近那里的公共卫生间、纳凉中心
水井设施、引水设施和树荫的位置。

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州初选在昨天落幕，除了国会选战之外，皇后区的州级别的民主党初选也出现了明显的政治转向，由民主社会主义党的背书市长曼达尼的支持，或获得进步派民意代表力挺的多名参选人，在州参议会和州众议会的选战中胜出，显示出从西皇后区到中部的多个选区，曼达尼去年市长选举所带动的基层动态，连同 DSA 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党的背书，这样的组织力正使得皇后区的民主党内部权力这一结构面临新一轮的重组。在受瞩目的州参议会第十二选区获得 DSA 以及曼达尼背书的卡瓦斯击败了州众议院众议员瑞加，渴望接替退休的州参议员杰纳瑞斯，并成为纽约州州级层面首位当选公职的巴勒斯坦裔的穆斯林女性。卡瓦斯得票约有六成，瑞加约有四成，凸显出市长在西皇后区进步派选民中的影响力。在州众议会方面，第36选区现任众议员莫雷若他轻松地胜出。莫雷若今年二月在特别选举中接替曼达尼留下的州众议会席次，他本人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曾经获得曼达尼 DSA 以及皇后区民主党的支持，这一次再度过关，意味着阿斯托利亚长岛市一带的左翼基层力量持续的稳固。

七选区则是卡旦胜出。卡坦是租客权益组织者，也是 DSA 背书的参选人，竞选接替转战国会的州众议员瓦尔迪兹。卡坦此次的票数大幅领先对手拉赫曼和奥兰多，优势达约50%。他的胜利使得 DSA 在该区的州众议会的席位得以延续。另外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败选发生在第38州的众议会选区。从2021年任职的现任州众议会 Jennifer 败给了律师奥金。奥金虽然没有获得曼达尼正式背书，但是获得了 DSA 的支持，并且拿下了近 59% 的选票。 Jennifer 当年曾经是皇后区新生代民意代表，如今反遭更左的左翼挑战者击败，反映部分选民对于现任者以及建制派政治的不满。另外，州参议会第13选区也出现了现任者失利。州众议员冈萨雷斯·罗哈斯，他挑战现任州参议员拉莫斯，领先约有10%。冈萨雷斯·罗哈斯虽然没有获得曼达尼的背书，但是他得到了全市多名进驻派民选官员的支持。拉莫斯去年在市长选举中支持前州长库莫，与部分进步派渐行渐远。他同时也因为反对大都会球场周边的赌场计划，与部分皇后区建制派也关系紧张，最终他陷入了盟友不足的一个困境。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

0: 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旨在加快平价住宅新建和供应的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获得民主党和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支持，在参众两院相继通过表决后，昨天送交到了川普总统签署。但是总统在今天上午在真实社群发文宣布签署仪式取消。川普说，今天的住房新闻记者会和签署仪式取消了，他说直到我们通过拯救美国法案为止，因为他说我认为这是国家紧急事项。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22号在参议院以85票对5票表决通过，23号在众议院也是以358票对32票过关。路透社分析说，在两党严重分裂的国会里，重大法案能以如此的票数通过表决是相当罕见的。多数民调显示，生活成本负担变重是美国选民最主要的一个担忧。川普二度执政以来，通膨明显增加。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要点就包括住宅建案环境评估审查豁免或加速进行。对于华尔街大型投资客可持有独栋式住宅的成屋数量钉定了上限，而根据房地产业界的团体估计，美国目前缺少数百万套的民众负担得起的平价房屋。过去几年，房贷利率高、房价走高、供应链问题等等的因素，让消费者买房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在昨天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大多数的美国消费者表示比较想要自己买房而不是租房或是跟家人同住，这是2023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如此的现象。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根据法院的记录说，德州的瓜达卢佩河在去年七月泛滥成灾，发生了28人死亡悲剧的神秘营地夏令营，今天向位于休斯顿的德州南区美国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神秘营地管理商破产法第11章保护申请书中说，公司总共债务超过了1000万元，资产则是在10万到50万之间。破产申请书是由拥有神秘营地的伊斯特兰德家族成员爱德华·伊斯特兰德签署。神秘营地是规则限女生参加的基督教营地，多年来吸引着许多德州富裕家庭。瓜达卢佩河在2025年7月突然发生了洪灾，造成了夏令营25名女童学员、2名辅导员、1名长期担任营地主管的员工死亡。罹难者家属纷纷提告指控疏失，谴责夏令营主办单位只求盈利，不过坐落在营地落于容易发生洪灾区域的人命安全，管理商也因此而面临州政府严格的检讨。德州州政府调查人员在本月稍早时公布了针对这一起灾难的第一份官方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指出，营地没有提供充分的紧急应变计划，洪水来袭时，在营地现场的成年人面对状况手足无措。神秘营地位于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划定的特别洪水危险区域边缘，在1987年这个区域就曾经发生过豪雨，引爆了洪水，导致营地有10名青少年丧命的潜力。

听众朋友，根据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SDNY 近日的消息说，一位曾经活跃于纽约华人社交圈、频繁出席慈善晚宴和高端社交活动的华裔女子江丽媛，近日因为参与长期的移民欺诈计划，被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处25个月的监禁。检察官办公室的消息说，这位女性塑造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和慈善人士的形象，但是联邦调查最终揭开了她的另一面。

在纽约的华人社交圈里，姜丽媛并非默默无闻。公开的资料显示，她长期以企业家、慈善活动组织者等等的身份，活跃于各类华人社团、商务论坛和公益活动之中。她曾经出现在不少的社区活动和商业聚会上，与当地政商人士合影互动，他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很多人都认识他。但是随着联邦调查深入，这位经常在聚光灯下的成功人士逐渐成为执法部门关注的对象。检方指出，姜丽媛并非单纯的帮助客户整理申请材料，而是涉嫌主动设计、组织并推动整个欺诈流程。案件调查时间跨度多年，涉及多个移民申请案例，联邦调查揭开了包装产业链。根据起诉书的内容说，姜丽媛及其同伙被指出通过编造履历、伪造商业背景、虚构工作经历等等的方式，为部分申请人打造符合移民条件的人设。调查人员还发现，一些申请资料中出现了大量的虚假信息，包括并不存在的企业经营经历、夸大的行业成就以及经过人为包装的职业背景。司法部表示，移民制度建立在诚信申报基础之上，任何通过伪造文件、虚构经历或是隐瞒事实获得移民利益的行为都可能构成联邦犯罪。负责案件调查的执法人员表示，无论申请人来自哪个国家，只要试图通过欺骗方式获得移民身份，都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近年来，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以及移民执法部门持续的加强对职业移民、投资移民和特殊人才移民申请的审核力度。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对比以及跨部门信息共享系统不断的完善，申请材料中的学历记录、就业经历、企业信息、税务资料和社交媒体信息越来越容易被交叉核查。过去某些中介宣传的包装背景、优化履历、快速获批等等的做法，正在成为执法部门重点打击对象。纽约地区的职业移民律师都表示，近年来涉及虚假雇主、虚假工作经历和虚假商业项目的调查案件明显的增加，一旦被认定存在故意欺骗行为，后果远不只是申请被拒那么简单。对于正在申请绿卡、工作签证或各类移民项目的华人家庭而言，这一起案件释放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首先，就是美国政府对于移民申请的真实性的审查正在变得越来越严格，即便申请人在提交材料时并非亲自造假，只要明知材料存在问题仍然去提交，同样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其次是，一些所谓的百分百获批，不需要真实经历，
包装成杰出人才的宣传极具风险。许多申请人在缴纳高额服务费之后，实际上可能就已经卷入了违法的操作。此外，即使身份已经获得批准，如果未来被发现申请过程中存在着重大的欺诈行为，美国政府仍然有权利启动撤销身份程序。严重的情况甚至可能面临撤销绿卡或是撤销规划国籍的风险。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联邦检察官在今天对前纽约市市长亚当斯的核心亲信兼前幕僚长弗兰克·卡隆提出了联邦贿赂罪的诉讼。卡隆被控和他的胞弟以及另外两名华裔涉案人员共谋恶意利用纽约市的移民危机操纵市政府的合同，以此来谋取巨额个人私利。根据每日新闻披露的起诉书显示，此案共逮捕了四名嫌犯，除了弗兰克·卡隆外，还包括他同样身为律师的胞弟安东尼·卡隆、皇后区长岛市微型酒店的华裔东主朱延伯，以及该酒店员工 Kristen 陈。四人被控2022年6月到2023年的12月期间策划并执行了这一场贪腐阴谋。根据法庭文件，在2022年到2023年大量的移民涌入纽约期间，纽约市共获得了超过4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以及安置移民费用。时任亚当斯的幕僚长的弗兰克·卡隆利用职务影响力，涉嫌将一份价值600万元的紧急移民庇护所的合同定向批给了朱延伯位于长岛市的40路的拥有75间客房的微型酒店，以此换取12万元的回扣。为了掩盖罪行，朱延伯和 Kristen 陈将汇款伪装成法律顾问留任费，以每月10000元的方式连续10个月汇入安东尼·卡隆控制的律师事务所的账户。安东尼没有将此安排告知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合伙人。联邦检方指控弗兰克·卡隆随后将这一笔非法所得的全数用于支付他个人的信用卡账单。

在这里调查还显示，朱延伯与克里斯董臣最初曾经试图自行申请市政府的合同，但是抓到了市社会服务局 DSS 两度拒绝，理由是该酒店所在社区的庇护所已经过于饱和。但是朱延伯并没有放弃，并在2022年的6月6号直接传了简讯向弗兰克·卡隆求助，问道说我到底需要联络谁。卡隆随后就回复收到，请稍后。而此后卡隆就多次的亲自向时任社会服务局局长詹金斯施压，要求他重金要重新的考虑这份合同。检方掌握的关键证据还包括多张卡隆兄弟在朱延伯位于长岛豪华寓所聚会的社交照片。2022年9月朱延伯再度传简讯向卡隆致谢，说谢谢你我的大人物。而在同年的10月双方在卡隆家中会面后，贿赂便开始按月汇出。克里斯董臣在发给随员的简讯中更是直言，他说老板完全信任这对兄弟，说到底这全都是为了钱，也是给这两位兄弟一条出路。现年56岁的卡隆和前市长亚当斯相识数十年，是他最亲密的政治心腹，不仅曾经主导亚达斯的连任竞选活动，还是他加密货币项目幕后的合伙人。卡隆在2022年1月随着亚当斯就任出任了幕僚长，并在同年底卸任。亚当斯也因为自身涉及的多起联邦腐败丑闻遭到了起诉，在2025年12月31号结束任期卸任了。在这里记录还显示，朱延伯曾经在2023年6月和2018年12月分别向亚当斯的竞选团队捐赠了最高限额的2100元以及2000元。陈克里斯顿陈曾经在2021年捐款250元，两人均报职位于房地产开发商纽约时代集团。而据知情人士透露说，朱延伯祖籍福建，较早开始从事地产开发事业。知名人士回忆说，朱延伯平日乐善好施，常为公益活动捐款，然而他行事较为冒险，扩张步伐比较快，难免走入灰色地带。不过该人士和朱延伯数年都没有联系，不知他近况如何。卡隆的辩护律师艾达拉发表声明，强烈抨击联邦检方，批评联邦当局是先设定目标，再耗费三年与大量的税收来编造罪名，强调卡隆兄弟行事合法，料将在陪审团面前即刻获得无罪开释。卡隆本人在今年的一月调查曝光时曾经驳斥指控，坚称自己行事光明磊落。与此同时，联邦当局针对亚当斯时期另外一宗涉嫌受贿案的调查也在收网，在今天上午突击搜查了三名与亚当斯关系密切的现任
以及前任纽约市警高成警官的寓所。纽约政坛的震荡预期将持续扩大。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美加墨世界杯热战正酣，中国男足从2002年后已经连续六届无缘世界杯正赛了。但尽管如此，每天的新闻热搜总有世界杯的消息，比如47岁的中国裁判马宁成为了时隔24年之后又一位担任世界杯比赛主裁判的中国人，也令中国球迷在遗憾之余兴奋不已。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一对普通妇女的生活当中。世界杯激战正酣，赛场的呐喊穿越山海，在这个家庭也掀起了不小的涟漪。足球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通过这对妇女的看球生活，您可以感到人们追过的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场球赛，更是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回响和生活记忆。好，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妇女。
3: 午后的阳光照在绿茵场上，年过六旬的邹庆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练习。这位资深老球迷和世界杯的缘分从5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4: 我知道世界杯的比赛是1974年正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参考消息写的，当时那个德国队还叫西德队，好像那年是西德队拿了冠军。看世界杯呢，大概从78年到现在今年这届快50年了。
3: 场边邹庆的女儿邹妍怡正举着手机，镜头稳稳追着父亲奔跑的身影。当年正是父亲领着他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
5: 我的出生年份正好是世界杯2002年，那我从差不多12年左右开始接触足球，是因为当时父亲带我去看了中超，是在工体的比赛，从那个时候就是对足球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到后来每一届的世界杯啊，我都是巴西队的热衷球迷。
3: 如今父女俩在家窝在沙发上，点开手机就能看完整场高清直播。可在邹庆的记忆里，最早的世界杯连清晰的画面都是奢望。
4: 过去只能呢听广播，拿一个收音机，大家呢只是通过耳朵来听解说员来描述这个比赛的状况。等到80年代大四合院里头，大家都围着一台9寸或者12寸电视机，黑白的那种啊，确实不容易。
3: 几十年岁月流转，老球迷常说看球最难得的是当年一起呐喊的人还在身边，而这份幸运邹庆赶上了。
4: 小的时候在院里头带着一帮比我小的，小那么4、5岁啊，带他们去踢球。现在这些人呢也都50多快60了，都还在喜爱足球。就我这些发小啊，也都在群里说大家一块去哪儿哪儿一块看球去管饭。
3: 和老朋友聊的是旧交情，和女儿看球就有了不一样的碰撞。两代人偏爱的球队风格也都藏着各自时代的足球印记。
5: 我肯定是热衷于巴西队了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踢球风格呢，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然后也比较敏。但我父亲呢，因为他更喜欢一些更硬朗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英格兰啊、德国呀。
3: 足球带给这对妇女的远不止屏幕前的观赛乐趣。直到今天，邹庆依然驰骋在业余赛场上。月底他还打算和朋友去雄安踢比赛，女儿也准备跟着同行。
4: 我觉得感到很庆幸啊，退休以后还能够有球踢，还能跟一些发小啊、老朋友啊聚会。
3: 从收音机里的声响到全球同频的欢呼，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足球和世界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
5: 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我和你》，就是我和你，然后心连心，同住地球村。那其实不管是世界杯，不管是奥运会，这种世界性的比赛呢，也是让我们的所有的人的心呢团结到一起，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2: 世界杯期间，很多商家呢都在户外摆开了大屏幕电视，一边喝啤酒一边看比赛，是人生一大享受。最近呢，在北京朗园的滨河北广场，一片热力四射的烤肉江湖上演了。2026北京烤肉节暨第八届国际美食嘉年华在朗园 station 火热开烤，近30个国家的风味在炭火上滋滋热响。伴随着屏幕上的激烈比赛，为市民们奉献了一场舌尖上的世界杯。好，我们一起走进这里。
6: 大家好，台北现场哈。
7: 傍晚6点，沿着滨河广场一路走过，德克萨斯烟熏慢烤牛胸肉、巴西风味牛肩峰、泰式烤猪颈肉、土耳其沙威玛、韩式泡菜五花肉卷，来自全球各地的烤肉风味在此交汇，每一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家住附近的市民甄女士感叹道：“
8: 非常开心啊，因为这边离我家非常近，然后有这种消夏广场，然后还有那个酒喝，有烤肉吃，然后还能跟大家一起看球，很开心。”
7: 刚吃完一串烤肉的张先生人意犹未尽。
9: 烤肉节我觉得特别有特色，就是因为它融合了很多就是来自不同地域还地不同国家的，因为有很多它的食材，包括它的味道风味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
7: 活动汇聚了来自美国、巴西、意大利、泰国、德国、墨西哥、韩国、土耳其、秘鲁、西班牙近3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大西北等不同地域风格的烤肉品牌。青岛菊野14餐厅创始人刘先生忙得不可开交，他告诉记者：“
10: 我们带来了青岛的特色的微波烤肉，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家研发的香菜薄荷的恰巴塔，还有青岛带来的果皮，还有纯生。我们家的大串的肉都是在现场现切、现穿、现烤的，这样保证口感好，肉也新鲜也好吃。”
7: 现场不仅有美食，更有丰富的互动体验。主办方将体育文化巧妙融入这场美食盛宴。首创朗园 station 策划经理韩雅丽介绍道：“
11: 我们策划了一个叫做超级粉丝烤肉世界杯的主题，随处可见你能看到很多关于体育类的打卡，像这边有足球星的立牌，然后也是鼓励大家穿着各个球队的服装或者是吉祥物，把体育氛围带到这个现场。”
2: 您听说过匹克球吗？1965年这项运动诞生于美国，它是三位父亲为孩子发明的，它融合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三种运动特点。球拍外形呢，像一个加大号的实心乒乓球拍，球是一种镂空的塑料多孔球，匹克球的场地尺寸和羽毛球场完全一致。曾经陌生的匹克球这些年在中国也开始流行起来，最近2026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在北京举行了。这项亚洲顶级匹克球赛事落地北京，不仅带来了高水平的竞技，更使得匹克球这场新潮运动持续破圈，成为了很多百姓健身的新热点。来听报道。
12: 20号下午，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迎来了 PPA 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北京公开赛的多项半决赛，清脆的击球声和观众的鼓掌声此起彼伏。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400多名职业和业余选手同场竞技，吸引了大量匹克球爱好者前来观赛。海淀外国语学校京北校区的学生张红子琪就是其中之一。
13: 我希望就是我再多练，然后我以后也能站上这样的舞台。
12: 在钻石球场旁边的布拉德球场，一组的匹克球比赛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不少选手不惧烈日，挥汗如雨，精彩程度让初次接触匹克球的王悦和韩琦印象深刻。
14: 大家一般聊的更多就是网球，还有就乒乓球呀、羽毛球，就没有聊过这个的。但是今天看起来确实很有意思，可以试一下。
12: 从职业组的激烈对抗到业余组的快乐参与，端午假期整个国家网球中心化作一场匹克球盛宴，赛事火热也直接带动匹克球器材消费升温。赛场外的某知名匹克球器材经销商王一凯介绍说，近几天咨询和购买球拍等器材的市民明显增多。
15: 因为我们本身办这个展位也是想普及匹克球，让大家认识到这项运动，已经打过匹克球的然后想去精进的，或者想来看现场比赛这种精彩程度的啊，会进来，那他们本身对装备也会有些需求，装备销售会好一点。
12: 拥有一年半球龄的高子健是位皮克球爱好者，当天已经是他第二次约球友来一起观赛。他告诉记者，在他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途径认识皮克球，爱上皮克球。
16: 因为我身边朋友大概都在40岁50岁左右，所以这个活动的运动量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比较适合，出汗，然后有些竞技性。我这一年半这打球得认识了至少我想得有40-50位球友，所以社交属性还是挺强的。这个
12: 作为本次赛事的承办方，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把这场顶级皮克球赛事引进北京，初衷也正是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这项运动。
17: 皮克球运动我们一直在关注，因为这个运动现在是流行特别的快速啊。我们感觉这个运动呢，特别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这个身体和这种技术条件啊。我们感觉未来皮克球的发展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可期的。
12: 从爱好者的快乐挥拍，到市民的热情围观，从器材市场的持续升温，到顶级赛事的专业引领，皮克球正以门槛低、趣味性强、社交属性突出等特点，快速融入北京市民的体育生活，为城市体育发展和全民健身注入新鲜活力。
2: 今年五月，曾经围绕着北京城各条环路怒放的月季项链，在经历了五月底的修剪之后呢，也会在六月下旬到七月初迎来新一轮的月季开放。在今年的十一前后，还会有第三个月季的盛花期。北京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多个月季新品种，也在今年栽培到了南四环，打造中央月季花环，让月季这个北京市花在北京城长时间的开放。我们来听报道。
18: 日前，在国贸桥、四惠桥等桥区环路，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已经陆续再度开放。月季项链为盛夏炎热的路途带来斑斓的色彩。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19: 五月呢，第一茬花它的爆花效果是最好的，通过及时修剪维持它植物本身的一个养分，六月底和七月初能迎来第二次的一个小的盛花期。在下一步呢，高温高湿对植物的生长不是特别友好，所以通过水肥和修剪的控制呢，等到十一还会迎来一个小高潮。
18: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
20: 环路上用的就是两大类，一类是藤本，一类是风花。中央隔离带有攀爬网的，那是藤本月季品种，基本上两个月开一次花。藤本月季能到两米，能从植株的底部到顶部都在开花，能形成一面花墙。花箱里种的是风花月季品种，连续开花性更好。如果是不修，基本上能够做到月月开花。修剪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就不修剪的话，它会结果，会消耗植株的营养，残花剪掉了之后，下一茬花会开得比较快，会量更大。还有呢，是为了剪掉比较难看的那些残花。
18: 他说，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每年基本有三次爆花，
20: 八月中下旬再修剪一次，基本上十一左右那一次花还挺好的。因为天气凉，所以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如果天气比较暖和，到十二月初。
18: 冯慧表示，团队一直在培育新品种，目前平均每年都有十个左右的月季品种在申报新品种权，计划每年至少向北京市场推出2-3个自主培育的商业化品种。他透露，今年还将在南四环栽植多个自主培育的月季新品种。
20: 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新品种，像四季如春呀、春花秋月呀、繁花呀这些，下一步可能会推向北京市场。像繁花这个月季品种，它比咱们现在环路上用的最多的一个粉色的风花月季品种叫仙境嘛，连续开花性更好，分枝能力比较强，枝条呢更壮一些。我们今年是打算在南四环少量用一些，像四季如春这个品种，今年我们有几百株了，现在是今年就能少量的种一些。南四环完成之后，在二环路绿化的时候，我们也会重点用一些这些对于月季品种。
2: 2026年端午节已经过去了，每年这个时候呢，粽子消费热潮是不用说的。而今年年轻人开始流行一种可以喝的粽子，您可以想象吗？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这种新型消费品，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了年轻人从过节到日常的新选择。我们来听报道。
0: 看了一下它没有了，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喝到它这新的产品。
7: 端午假期，北京富力广场喜茶门店里，消费者刘女士得知盲腌糯米饭售罄，语气中满是遗憾。她想要的并非一个传统粽子，而是一款端午限定茶饮，底部铺着现蒸的椰香糯米饭，中间是芒果椰浆冰沙，杯中再点缀两片清香的粽叶。这款被称为可以喝的粽子的新品于6月15号上线，限时售卖7天，在北京引发了抢购潮。喜茶富力广场店店长王坤告诉记者，
21: 当天我们是预备了有600杯左右的糯米饭的，我们当天就是售罄完，很多顾客也就是一直在问糯米饭啊，还会不会再上架。
7: 这款将端午节标志性糯米与茶饮跨界融合的创新产品，以年轻人钟爱的奶茶形态重新定义了过节的仪式感。节前幸运蹲到库存的王先生一口气买了5杯，与同事分享了这份端午新杯。
22: 有点像杨枝甘露，它既有这个粽子叶的一些元素，然后同时又有不是很甜的口感，挺符合年轻人的一种口味和爱好。
7: 距离喜茶门店不远的好利来蛋糕店里，冷藏柜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排绿色小粽子造型的蛋糕，店员苗苗正在打包最后几个粽包。
23: 它就是一个粽子外形，然后里面夹心有芋泥、芒果还有凤梨的，然后上面还有小眼睛，长得蛮可爱的那种。大家差不多都是为了端午节来的，然后看着它可爱的外形买的也比较多，基本上到下午就卖光了。
7: 本来只是路过的孙女士看到可爱的粽包就忍不住直接下单了。
24: 就这个创新还挺好的，传统的那些粽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它可能会更漂亮更新颖，所以就比较有仪式感吧。
7: 如果说喜茶和好利来是用吃和喝重新定义端午，野兽派则选择了闻。记者在线下门店看到品牌推出了艾草香味的香氛系列，以及安康鸭、护你周全等造型可爱的刺绣香囊，售价从388元到1288元不等。野兽派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25: 三八现在没现货了，因为节前其实就卖完了。
7: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端午香囊销售同比增长高达673%。艾草不再只是门楣上的一束青绿，更化身为香薰挂饰礼盒中的点睛之笔。这个端午，传统节日的产品边界正被不断拓宽。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消费者深层需求的转变。
26: 现在消费者呢，一乎刚性需求随时就能满足，愿意把钱花在呢非刚性需求上，也就是愿意花在更多的情感消费之中，而这个节日呢，更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连接。
7: 赖阳进一步分析，当下消费呈现出个人化、体验化、社交化、即时化四大趋势，年轻消费者购买这些端午新品，不只是为了吃或用，更是为了社交和体验。
26: 一方面确实我自己用的我会有悦己的效果，另一方面向朋友们展示我的消费的品味，可以社交社群跟朋友们进行情感连接的价值。
7: 当粽子不再局限于粽叶包裹的糯米，当艾草从门楣走进香薰瓶，传统节日正在从被传承的仪式转变为被再创造的 IP， 迸发出全新的消费活力。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7: 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了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路线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村落。而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了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好，今天我们就一起坐上这一趟山区的公交车，听听他的故事。
28: 师傅好，
29: 你好。
28: 早上
29: 好。
28: 哎，
29: 晚上好。
30: 见到顾华勇时，
3: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4: M35 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叉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英子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 25.5 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3: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4: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啊，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点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3: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4: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3: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5: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3: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4: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那天，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得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3: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6: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3: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4: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用品都是坐我车下的，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着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3: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8: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9: 反正一下去就坐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往上烧了，啥也给拿。
10: 顾师傅说他还是有一个微信群哈，
9: 对，我们都有。 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咬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你吆喝一声，我就等你两分钟。
3: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4: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作，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

0: 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情境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于一个良好的运输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嘛。
1: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2: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明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你像服务上面，有跟人在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1: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0: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那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通轨，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1: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七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3: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5:59.45，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今天的午间节目就到此告一个段落。马上时间就6点整了，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4: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3: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先看到了，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2026年的6月24号，今天是星期三。为您播报在今天股市方面的情况。SP500 指数在今天呢是7358.22。在 7358.22。它是 decline 是 0.1%， 道琼是上涨 51848.90， 51848.90 上涨是 182.06， 182.06， 这是 0.35%。 另外在纳斯达克今天下跌 110.40， 25476.64， 25476.64， 这是在美国。

国纽约三大股指 SP500 指数、道琼以及纳斯达克。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今天的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来自华府的综合外电。金融时报在今天报道，包括了欧盟、荷兰、德国跟希腊目前已经加入了美国主导的系盛世倡议。在西方及其盟友面临中国日益进烈的非常激烈的一个竞争时候，这项倡议主要在强化人工智慧相关科技的供应链。欧盟圈的媒体欧洲动态在今天报道指出，代表欧盟27个国家的欧盟执委会昨天签署了美国主导的系盛世，也就是 Pax Silica。 他倡导的这项系盛世的倡议是一项不具约束力的相关声明，主要把中国排除在具备人工智慧 AI 能力的半导体供应链之外。而根据金融时报在美国政府是在昨天与华府举行的系盛世的峰会，在开幕式上宣布了这一项新增的成员。负责系盛世倡议的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卿海伯格在受访的时候，他指出了智利、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哈萨克跟巴拿马也将会在本周加入这个团队，使成员的总数达到24个国家。美国在去年发起系盛世的倡议，主要在确保人工智慧 AI 供应链的安全，它涵盖了晶片、关键的矿物乃至能源等相关的领域。海伯格也表示，这项倡议源自于意识到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与20国集团 G20 等组织不适合用来建立推动 AI 创新的网络。海伯格拒绝透露中国政府是否曾向美国伙伴施压，以阻止他们加入系盛世的倡议。不过他也指出，系盛世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一带一路是由国营机构所推动，在透明度上是不够的，而资本的配置效率也低，并且推动具有掠夺性的债务的陷阱。这是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来自于华府金融时报的报道。这是在西方及其盟友国面临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的时候，他们启动了这一项系盛世的倡议。系就是一个十字边，一个夕阳的系。而现在负责系盛世倡议的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卿海伯格受访的时候，并且指出，目前包括了阿根廷、智利、哥斯达黎加、哈萨克、巴拿马都将会陆续的加入，使这个成员的总数会达到24个国家。美国是在去年发起了系盛世，而主要在确保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安全，这涵盖的有晶片、关键的矿物乃至有关的能源等相关领域。海伯格同时也表示，这项倡议源自意识到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与20国集团也就是 G20 等组织不适合用来建立推动人工智慧 AI 创新的网络。他拒绝透露中国政府是否曾向美国伙伴施压，以及阻止他们加入系盛世的倡议。不过他也说，系盛世跟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形成强烈的对比。一带一路这是来自国营机构的推动，而透明度是不够的，资本的配置效率也低，并推动具有掠夺性的债务的陷阱。来自在今天华府的相关阿姆斯特丹的一项外电报道，荷兰一位
重要的部长会见了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多位国会的议员。针对美国打算立法强制荷兰等盟友配合华府更严苛的对中国出口管制表达严正的关切。而这项名为硬体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 Match Act 这个跨党派提案在4月提出，主要在增加中国晶片商生产 AI 人工智慧半导体的难度，而部分手段是通过建立一项机制强制有关盟国减少对中国出口的设备。也由于担心北京可能利用先进的技术强化在军事上的实力，美国一直主导在全球的行动，也试图阻断中国获取最先进晶片及晶片的制造工具。在今天来自路透社的报道，荷兰贸易部长史卓玛今天在华府对媒体记者说，美荷双方在防止敏感技术落入到危险势力手中有着共同的目标。然而他也指出，这一项法案的部分内容似乎也暗示美国可能会主导某些影响我们国家安全及企业运作的决策。他补充说，如果与华府原本卓越的合作关系变成了强制性的合作，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并非我们所乐见。而尽管美荷双方已经同意限制荷兰晶片设备巨头埃斯摩尔向中国输出制造 AI 晶片所需的先进工具，但两国在埃斯摩尔是否应该获准向中国客户销售部分较低阶的设备并提供维修服务的事件上，目前仍然存有不同的意见。史卓玛在这次访问的华府也是为了签署一项宣言，正式的让荷兰加入细盛世，也就是 Pax Silica 这个组织。而这个组织由美国及盟友共同组成，主要在协调人工智慧 AI 供应链。而细盛世由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卿海伯格领导。荷兰的加入对美国科技外交的支柱而言是一项重要的胜利。史卓玛也表示，面对全球供应链及可能面临的中断的冲击，荷兰是责无旁贷，并且强调我们有共同的责任去努力的防范中断发生。而台积电 TSMC 的台湾已经以非签署国的身份表示支持，预计欧盟也将在未来会加入。来自今天长荣航空的一则相关新闻，长荣6月26号将直飞华盛顿。古立言表示，这是一个空前的里程碑，台北华府之间开航直飞庆祝晚宴24号举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致辞的时候直指直飞开航是一个空前的里程碑。来自中央社的报道也谈到，在6月24号台北华盛顿直飞航线6月26号将开航。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以空前的里程碑形容了这一天的来临，也强调他的家乡华盛顿是一个值得造访的城市。直飞航线的推手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副总伯布森则表示说，这是一个双边团队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美国在台协会 AIT、 陶机公司及长荣航空在昨天晚上与台北共同举办了华盛顿在开航直飞的这一项庆祝晚宴，现场有舞龙舞狮表演为晚宴揭开了序幕。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北美司长王良玉参与了这项盛会。古立言致辞时以空前里程碑形容了台北华盛顿直飞开航，他说，这显示美国跟台湾持续成长的链接，台湾已经是美国第四大的贸易伙伴，而他的在五月率领超过200家的企业要到美国华盛顿参与 Select USA 投资峰会，这也是全球
最大的一个代表团，相信明年代表团的规模也会更大，而且会搭乘长荣直航班机到华盛顿。古立言也提到，华盛顿是深具历史意义的美国的首都，更是他成长长大的一个故乡。华盛顿绿叶盎然，傲视世界，历史及美食卓越，是一个值得造访的城市。尤其是三月樱花季的时候，是 AIT 向来致力推广民间交流以及观光，聚焦在商业发展。现在有了直航的服务，他也指出，台北华盛顿的直航可以省下7到8个小时的旅行时间，不仅是商务社群等受到受益，而且旅人也会享受到这个快捷的便利的一个飞行。这是一个开启的新契机，也分享文化跟休闲交流的重要时刻。来自今天华府的报道，金融时报今天报道，欧盟、荷兰、德国、希腊加入了美国主导的细盛世倡议。在西方及其盟友面临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的时候，这项倡议主要在强化人工智慧 AI 相关科技的供应链。欧盟在有关的媒体欧洲动态也报道指出，代表欧盟27国的欧盟执行委员会昨天签署了美国主导的细盛世，而这项倡议为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声明，主要把中国排除在具备人工智慧 AI 能力的半导体供应链之外。而根据在金融时报，美国政府是在昨天与华府举行的细盛世在峰会开幕式宣布了这些新增的成员。而负责细盛世倡议的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卿海伯格在受访的时候，他也指出了，从智利、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哈萨克与巴拿马都将会在本周陆续加入，使成员总数达到24个国家。美国在去年发行细盛世倡议，主要在确保人工智慧 AI 供应链的安全，这涵盖的有晶片、矿物乃至能源等相关领域。海格伯也说，这个倡议源自于意识到七大工业国 G7 跟20国集团 G20 等组织不适合用来在建立推动人工智慧 AI 创新的网络。并且海伯格也拒绝透露中国政府是否曾向美国伙伴施压而阻止他们的加入细盛世倡议。不过他也说，细盛世跟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倡议形成了一项强烈对比。一带一路由国营机构所推动，而透明是不够的，资本配置的效率也很低，为并且推动具有掠夺性的债务的陷阱存在。来自在台北的中央社消息，台北华府直飞航线26号正式开航。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以空前里程碑形容了这一天，强调他的家乡华盛顿是值得造访的一个城市。直飞航线推手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副总伯布森也表示，这是双向一个团队的共同努力的成果。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美国在台协会 AIT、 陶机公司及长荣航空在昨天晚间与台北共同举办了台北华盛顿开航直飞庆祝晚宴，而现场从舞龙舞狮表演开始，为晚宴揭开了序幕。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北美司长王良玉以及古立言致辞时以空前的里程碑形容台北华府之间直飞开航。他说，这显示了美国跟台湾持续成长的链接，台湾已经是美国第四大的贸易伙伴，而他五月份率领超过200家的企业到美国华盛顿参与 Select USA 的有关的投贸易的伙伴，而且在这个峰会上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代表团。
而相信明年代表团的规模更会扩大，而且会搭乘长荣直航的班机到华盛顿。古立言也提到，华盛顿深具历史意义的美国的首都，更是他长大成人的家乡。华府的绿叶盎然的傲视世界，历史及美食也非常的卓越，这是一个值得造访的城市，尤其在三月樱花纷飞的时候。而 AIT 向来致力推广从2024开始台北华盛顿直航计划，从2024

签署合作意向书 MOU， 则更聚焦在商业发展。现在有了直航的服务，伯布森也指出，台北华盛顿直航省下了7到8小时的旅行时间，不仅是商务社群受益，旅行的人也会感受深刻，这是一个开启的新契机，分享文化及休闲交流的重要的时刻。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执行副总监首席营收长韦斯特伦也表示，就国企每年将会有5000万美元的国班，预期每年将会有5000万美元的国内经济的影响力。感谢陶机公司、长荣航空，相信美国市场开启新局以及国际的门户，共同让世界变得小了一些。陶机公司董事长杨伟普也表示说，直飞不仅仅是拉近了两个城市的距离，而是让民众探索两座城市的丰富的政治历史跟天然资源。台北华盛顿直飞开航之后，台北到美洲的航班每周有374班。长荣航空总经理孙家民特别表示，长荣现在在美国有10个航点，未来都是可以预期的。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根据欧洲投资银行 EIB 在几份说帖特别指出了2022年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暴露了欧洲过度依赖俄国天然气等相关的进口化石燃料的脆弱性。2025年伊朗战争导致了霍姆兹海峡的被封锁，而再次引发全球能源的危机。通过了风力、太阳能等再生能源的发电，欧洲方可抵御供应链和地缘政治博弈等相关所带来的冲击。欧洲为了应对暖化，设立在2030年底前温室气体排放量相较于1990年在水准上要减少 55% 以上，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气候目标，逐步汰除了化石燃料对达标的至关重要性。国际能源总署 IEA 的报告也谈到了，随着人工智慧 AI 的兴起，预计到2030年在训练跟研发人工智慧专用资料中心的用电恐怕将会翻倍。而为了解决电力上的缺口，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提出了重返核能法案，这也获得了国会的通过，并且砸下60亿欧元来推助氢能的研发。本来就是核能大国的法国更是加速在核能方面的扩建。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我们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于知名的低碳跟能源库 Amber 今年1月下旬发布了欧洲的电力检讨。在这里他们分析了欧盟27个成员国2025年全年发电与用电的数据，探究了欧陆从化石燃料转向洁净电力的一个进展。这份报告也显示，风力跟太阳能在欧盟的相关的2025年的发电的占比率是 30% 以上，而超越了化石燃料 29% 所写下的一个新的进度。而再生能源是占了欧盟总发电量的 48%。 异常天候固然导致了水力发电的下降 12%， 而风力发电下降 2%， 推升太阳能的发电。而在此之外，发电包括了从风电也有所下降，占了总发电量 17% 来源。
占了总发电量 17%， 是高于天然气的使用，这是风的电的能力。根据在相关报道，绿能转型趋势在欧盟各地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变。去年欧盟27个成员国有14个是风光发电量超过化石燃料发电，而过去五年欧盟的风光发电占了比率大幅的成长，从2020年 20% 到2025年已经涨了到 30%， 同期化石燃料占比则从 37% 降到 29%。 欧盟在2025年天然气的发电量增加了 8%， 主要是因为水力发电的减少，但长期来看而天然气在欧盟仍然是持续的下滑。2025年的天然气发电仍然比前次高峰的2019年是足足低了 18%。 煤炭持续的快速在衰退，在去年欧盟的发电量降到历史的新低，是 9.2%， 而十年前煤炭提供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欧盟的电力。但是在今天，欧洲各国还是普遍有电网设备的老旧问题，发出的绿电送不出去而被迫弃用，也会危及到能源的安全。 Amber 另一份报告也警示，欧洲每个家电网营运商都有一家是面临电网容量不足的问题，而无法把即将建成的风能跟太阳能计划接入到配电的电网，其中尤其是在奥地利、保加利亚、拉脱维亚、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以及斯洛伐克等相关问题严重。而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德、意大利在内的几个大型的电力系统并没有公布电网容量到底是如何，而这也意味着问题在规模上可能比分析师的担忧要来得更为严重。在今天，德国一年虚值了将近 4% 的绿电，英国、意大利苦于有电却无法发送出去。英国广播公司 BBC 也指出，德国去年有超过一半的电力是利用再生能源，占比达到 59%。 而从所谓的燃煤发电经过调查降了占了 10%， 天然气本身呢是占了 13%。 中国广播网 WGBB AM 自华尔街日报的，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华尔街日报的，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根据在国际能源总署 IEA 对28个主要经济体的分析，德国家庭用的前面，英国已开发国家的前面，英国则是工业用电最贵的国家，意大利也不遑多让。而在欧洲联盟地区，重工业的平均电价也是美国的两倍，也比中国高出了 50%。 而随着再生能源的占比提高，能源价格的波动性也跟着上升，造成了欧洲能源价格攀高的主要的原因之一。此外，绿能转型也需要投入大量的基础建设，也就是基建，而包括在所费不资、备源的容量都是所费不资。而高层部分的经济学家也不讳言，电价的攀升在一定的程度上会确实跟转型而再生能源有密切的关联。现在在财政部也吃惊下，欧洲各国政府也面临了一个艰难的抉择，
要么就是硬着头皮加速绿能的展延。而今年财政的吃紧下，欧洲各国政府也面临了艰难的抉择。在目前，瑞典副总理、能源部长布杜就表示说，在全球等间的竞争中，你我担负不起用意识的形态来决定能源系统的代价。他也批评德国过度依赖太阳能跟风力，而导致天气方面的不好，发电不足，只能够以零为吸，大量从邻国吸走电力，而却没有推高其他国家的电价。他也表示，没有能源就没有工业，没有工业也就没有了国防。据高盛研究，未来十年，欧洲在发电与相关的基建之下，在投资的金额会高达3兆欧元，而跟过去十年的两倍，对于已然因为人口开始老化，而在军费跟增加跟债务利息攀升，而预算一发吃紧的欧洲的各国来说，这无疑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有很多在过去啊，也都是加入到买卖股票，而华尔街呢也特别讲到这个绿能呢，对于执政者是有非常重要的在使用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那么最近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不管您是听电视看报纸新闻，或者是读读杂志，你就会感觉到人工智慧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今天我们来自东京方面的外电报道，日本政府在24号提出了官民投资路线图，计划在2041年3月将近15年间要累计投入超过370兆，也就是新台币74兆，而重点的是投资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造船等17个战略的领域的项目。读卖新闻则报道指出，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在主打的政策内容，而上述的路线图将会纳入到7月份会诊在日本经济财政营运跟改革的基本方针，这将会是指出了日本在战后成长的一个战略的曲线。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在去年11月成立了日本成长战略本部，也希望推动而强化有力的经济的成长与赋能的在这一方面可以负责的积极的以及在财政等这方面的扩张跟成长。而在官民投资路线图，日本政府也推出了具体内容。日本政府昨天也在首相的官邸召开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与日本的成长战略会议，而高市在会中也表示，切断了对未来投资的不足的趋势，日本政府将计划从17个战略领域当中而选出对未来投资不足的这一项相关的趋势。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东京方面的消息报道，来自在东京的外电报道，日本政府提出了官民投资的路线，计划到2041年3月，也就是在15年之间累计投入370兆。那么新台币是74兆，而重点的投资他们将放在半导体、人工智慧，也包括了造船等17个属于日本政府所重视的战略的领域。
读卖新闻则报道指出，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主打的一项政策内容，而上述的路线图纳入到七月所会诊的日本经济财政营运跟日本改革的基本方针，而这也将跟日本的成长战略有密切的关联。高市在去年上台之后，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在去年11月成立，包括日本成长的战略本部，而希望推动强而有力的经济成长与负责的积极财政，并列出了在17个重点投资的领域。首相高市当时下令订定投资内容，也包括了目标的金额、投资的时间等官民投资的相关的路线图。现在日本政府也推出了有关的具体内容。日本政府昨天在首相官邸召开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跟日本成长战略会议，而高市早苗在会中表示将切断未来投资不足的趋势，而日本政府计划从17个战略的领域当中会选出日本国内企业具有优势的62项制品或技术，并优先提供相关的支援。而日本官方跟民间投资的具体内容跟金额，包含通过人工智慧 AI 自律型判断的实体 AI， 而这项项目包括是将在 10.5 兆的日元。在半导体方面是68兆，而次世代无线通讯是 20.5 兆，而这些作为询问过相关企业跟业界团体的设备投资计划以及预测市场趋势等所相关算出的金额，而日本政府在资金的投资占比等细节并不清楚，不过日本政府会在编列2027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时候会成立一个强大而且繁荣的日本投资框架，并且确保挹注给以上17个领域的资金，而投资的框架规模将会通过2027年一般的会计预算支出而呈现。17个战略的领域包括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 AI 与半导体， AI 就是人工智慧，其次包括数位跟网络的安全、资讯通讯、量子、防卫产业、航太、海洋、造船、材料、合成生物学、制药与先进医疗、资源跟能源安全保障跟绿色转型，另外还包括的有港口物流、防灾与国土的强韧性、核融合粮食生产技术内容。朝日电视台也指出了以上的政策在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以及能否获得市场青睐将会成为之后的讨论的一个重要的焦点。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来自在台北方面的一则相关消息。台北华府之间的直飞航线26号正式开航，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以空前里程碑形容这一天的来到，强调他的家乡华盛顿是一个值得造访的城市。直飞航线的推手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副总布伯森也表示，这是一个双边团队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美国在台协会 AIT、 陶机公司及长荣航空晚间在台北共同举办了台北华盛顿开航直飞庆祝晚宴，而现场有舞龙舞狮的表演。而在晚宴揭开序幕，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北美司长王良玉参与盛会。古立言在致辞时以空前的里程碑形容台北华盛顿直飞开航，他也说这显示了美国跟台湾持续成长的链接，台湾已经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而他的5月份率领超过200家企业
到美国华盛顿参与 Select USA 投资峰会，这也是全球最大的代表团，相信明年代表团的规模也会更大，而且会搭乘长荣直航班机直飞华盛顿。古立言也提到，华盛顿是深具历史意义的一个美国首都，更是他成长成人的家乡。华盛顿的绿叶盎然，傲视全世界，历史跟美食卓越，是一个值得造访的城市，尤其在三四月樱花盛开的时候。而 AIT 向来致力推广民间交流以及观光，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航空业务发展部门副总布伯森也表示了说，台北华盛顿的直航计划是从2024年就开始推动，当时重心在强化双边的链接，而去年签署合作意向书 MOU 聚焦商业的发展。现在有了直航的服务，布伯森也说，台北华盛顿的直航可以省下7到8小时的旅行时间，不仅是商务社群的受益，旅人也是同样。这是一个开启新契机，分享文化跟休闲交流的重要的时刻。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执行副总兼首席营收长韦斯特伦也表示说，就国家首都的区域而言，这个直飞航班预期每年将会有5000万美元的国内经济的影响力。也感谢淘机公司长荣航空相信美国市场，而开启了新的局面以及新的国际门户，共同让世界变得更小一些。淘机公司董事长杨维普直飞不仅是拉近了两座城市，而且他说，这是让民众探索两座城市的丰富政治、历史跟天然资源。台北华盛顿直航开了这一个航线之后，台北到美洲的航班将是每一个星期有374班。长荣航空总经理孙家明特别表示，长荣现在在美国有10个航点，而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新的航点。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来自东京的外电报道，日本政府24号提出官民投资路线图，计划在截至2041年3月到将近15年间累计投入超过370兆日元，大约新台币是74兆元，重点投资人工智慧、半导体、造船等17个战略的领域。而读卖新闻也报道，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主打的政策内容，而上述的路线图将被纳入在7月所会诊的经济、财政、营运与改革的基本方针，与日本成长战略高市是在去年上台后，日本政府的内阁会议在11月成立日本成长战略本部，而希望以此推动强而有力的经济的成长与负责任的积极的财政，并且他也列出17个重点投资的领域。高市早苗当时下令订定投资内容、目标金额、投资时间的官民投资路线的领域。他在当时也表示了，在未来日本政府已经会具体推出根据这项具体的内容，在首相官邸召开了这一次的经济的财政咨询会议，展示他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所做的努力。而高市也在会中强硬地表示了，将会切断未来投资不足的趋势。日本政府计划从17个战略的领域当中会选出日本国内企业兼具而不足的或者是更具有优势的62项制品的技术，并且会优先提供支援。日本官方跟民间投资的具体内容跟金额以及
包含通过人工智慧 AI 自律型判断的实体 AI。 在这一方面呢，大概有 10.5 兆日元，半导体是在68兆日元，次世代是 20.5 兆日元。这些为询问过相关企业跟业界团体的设备投资计划，以及在预测市场有关趋势等计算出来的金额。日本政府资金的投资占比等细节目前并不是很清楚，不过日本政府在编列27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成立强大而且繁荣的日本的投资框架，并且确保会挹注有17个领域的资金。这个投资框架的规模以及通过2027年的会计的预算支出的岁数规模，将在之后会进行讨论。而其中呢，他们最在比较聚焦就是人工智慧跟半导体，也包括了数位跟网络上的安全、资讯的通讯，另外也有量子、航太、海洋、造船材料、制药跟先进的医疗，另外也包括了核融合、粮食生产技术，还有港口物流跟内容。而朝日电视台也指出了上述有关的政策的财政的可持续性以及能否获得市场的青睐，将会成为之后日本政府在财经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焦点。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最近，欧盟加入了美国主导的 C 盛世， C 是一个十字边一个夕阳的 C， 而降低对中国在人工智慧上供应链的依赖。来自在《金融时报》的报道，欧盟包括了荷兰、德国跟希腊，目前加入了美国主导的一个 C 盛世的倡议。而在西方跟他的盟友面临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的时候，这项倡议主要在强化人工智慧的相关科技供应链。欧盟圈的媒体欧洲动态在报道中也谈到，代表欧盟27个国家的欧盟执行委员会昨天签署了美国主导的 C 盛世，也就是 Pax Silica。而这个倡议呢，为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相关声明，主要把中国排除在具备人工智慧能力的半导体供应链之外。而根据在《金融时报》美国政府是在昨天华府进行的 C 盛世的峰会开幕式上而宣布增加了这一个相关的成员。而负责系盛世的倡议的美国国务院的经济事务的次卿海伯格在受访的时候也说，包括了智利、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哈萨克跟巴拿马都将会在本周加入，使得这个成员的总数会达到有24个国家。美国在去年发起了系盛世的倡议，主要就是在确保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安全，这涵盖的有晶片，而关键的矿物乃至能源等相关的领域。海伯格说，这个倡议是源自意识到七大工业国跟20国集团 G20 等组织不适合用来建立推动人工智慧创新的网络。海伯格拒绝在这中间呢，透露出在中国方面是否曾经向美国有所施压。不过他也表示说，一带一路在过去是来自中国所经营，他们的透明度的确呢是有些不够，但是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并不是太清楚。这是他所回答的话。来自今天纽约的消息报道，在纽约今天英国独立报报道了马斯克在成为全球首位兆元富豪写下了历史之后，不到两个星期
随着 SpaceX 跟特斯拉股票的卖压涌现，他的身家现在跌回了1兆美元之下。而根据彭博的亿万富翁指数，马斯克在短暂成为历史上唯一身家达到13位数的兆元富豪之后，现在呢，他的净资产呢是在9570亿美元。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在6月12号重磅上市，投资人热情推动该公司，市值超过2兆美元，使得马斯克成为全球第一位兆元富豪，身家是1.1兆美元上下。但是围绕着 SpaceX 上市所形成的狂热的情绪后来迅速的消退，而该公司的股价也大幅的回落，马斯克的身家也随之立即缩水。 SpaceX 的卖价同时也伴随着科技股的整体走弱，因为投资人抛售人工智慧与半导体相关的类股。马斯克财富的重要支柱之一特斯拉22号的股价下跌 5.8%。 投资公司 AJ Bell 的金融分析主管休森也特别指出，这一次的卖压反映出一个新的现实，新上市的公司在最初热潮消退之后，往往会经历一个剧烈的波动期。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台北国研院表示，金创26采双重算力架构的设计，包括了 H200 架构的系统以及最新的 GB200 在架构的节点中，而其中台湾有11套的系统在上榜，总算力破了 213PF。 这是我也不太懂啊，这几句话代表的是这个人工算力的一个相关的数据，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来自在今天的台北消息，全球超级电脑排行榜 TOP500 公布了最新的榜单，台湾有11套系统上榜，总算力它的算力跨越是200的 PETA，在每秒执行呢是千兆次的浮点运算，而首度可以说是突破了213的 PETA FLOPS FLOPS。 而电脑品牌华硕跟集团旗下的台智云表现得非常的好，双方共同参与了规划建制的系统，总算力超过了165的 PETA FLOPS，占台湾 TOP500 公开算力的 78%。 在最近几年，全球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竞争，而在最新公布的 TOP500 的名单当中，国家高速网络跟计算中心建制的这个相关呢的计算力是目前已经可以在全球排在第33名，也可以说稳居目前在台湾所有最强的超级电脑。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在其他方面的相关的新闻。美国在2月28号联合以色列在中东大规模的进行过一次空袭伊朗，而这引发了伊朗顽强的回击。美国伊朗4月8号停火之后，和谈则陷入了僵局。上个星期双方终于签署了一个谈判的框架，但是以色列的伊朗战略渐渐未能在华府施展拳脚。专家分析说，美以协商最大的受害者可能是总理纳坦雅胡几十年来而精心打造的政治形象，他夹在华府的压力跟以色列内部激烈的反对声浪之间，所以纳坦雅胡呢是进退维谷，日益边缘化。而根据在路透社24号的这一关报道，他也谈到
国际政治分析家、美国多名的前任的相关的官员，包括外交官员，都谈到纳坦雅胡很可能会成为美以协议的最大的一个输家。他的政治形象根植在一个大胆的主张，也就是唯有他能够确保美国跟以色列在伊朗的议题上保持战略步调一致。为了争取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纳坦雅胡把自己塑造成为几十年来唯一能够影响美国历任总统的以色列的领导人，而他坚称只有持续施加军事的压力才能够遏制伊朗。而在纳坦雅胡权力巅峰时期，外交圈也说他是一个美国通，只要拿起电话就能确保美以战略的同调，而且历任以色列总理没有人像他如此频繁向美国国会发表谈话。在美国累积如此雄厚而持久的政治的资本，然而美以双方为了结束在二月底爆发的战争而他们展开的谈判的框架跟磋商之后，纳坦雅胡就好像隐居到顶峰的局面而反转，左右华府伊朗政策的能力已经消失，也成了被迫买账的一方。而美国总统川普目前寻求和解的方案也越来越把以色列的反对意见视为是谈判成功的限制。在克林顿主政时期处理中东问题的资深外交官罗斯也指出 Dennis Ross， 他表示说纳坦雅胡陷入两难的处境，川普决心要结束这些冲突，以色列的国内支持者不愿让步的声浪，纳坦雅胡在这两个力量之间受到了拉扯，而国内政坛又反对向黎巴嫩让步，也导致以色列的撤军恐怕会引发反弹，也会拉高冲突，也会招致华府的不快，而陷入了美以的对抗。纳坦雅胡原本如意算盘是把这个战争当作一个政治的遗产，以此巩固对抗伊朗的领导人的形象，而现在却可能成为毁坏了纳坦雅胡核心权力来源的历史的标记。他在国际社会陷入了孤立，也受到亲密盟友的掣肘，而今年秋天大选之前，他的处境也越来越脆弱，政治资产也转变为最大的包袱。开战之初，他高调承诺将赢得胜利，但是他既没有推翻伊朗现有的执政体系，也没有击溃黎巴嫩的真主党，也没有兑现让以色列北部居民平安回家的相关承诺。纳坦雅胡在前任幕僚长布辛斯基直言表示，美以协议对纳坦雅胡有如一记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他不仅输掉了对伊朗的战争，也失去了盟友川普，现在他在国际是孤立无援，而且还与川普陷入了严重的争端。纳坦雅胡办公室没有回应路透社任何置评的要求，而本月稍早，纳坦雅胡公开描述自己与川普是多有共识、有时分歧的伙伴关系。他也强调，有些人一直设法抹黑以色列在对抗伊朗与其代理人所获致的巨大的成就。而白宫的一位官员则说，川普纳坦雅胡的关系仍然是密切的，在重创伊朗政权军力的战争当中，以军是美方最出色的伙伴，也就是以色列是美国最出色的一个好朋友。分析家也认为，美以之间不仅领导人私交层面意见相左，也体现了在国家目标日益扩大的起见。川普要的是避免卷入另外一场中东战争，而纳坦雅胡则认为以色列的有关国家的这个未来的前景呢才是最重要的。
它的安全必须要具备持续向伊朗跟其他盟友争主导去施压而才能获得。美以已经坐上了谈判桌，把以色列跟李

0: 向伊朗跟其他盟友真主党去施压而才能获得。美以已经坐上了谈判桌，把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纳入了谈判的框架，而建立一个机制管理停火的争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相关的外交消息人士也说，种种的做法让以色列日渐可能会更边缘化，也无法参与关键的决策。纳坦雅胡原本是华府眼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对话的伙伴，不过现在却成了川普政府决心捍卫协议的一个重大的障碍。当然，川普也谴责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也打算否决以色列优先事项，而先以维护美国的利益为重。纳坦雅胡也只能听命于他，包括副手范斯也强调了美以关系的本质是有条件的。他也警告批评美以 MOU 的以色列人士的切莫攻击世上仅存的强大盟友。有分析家呢也讲到他们谈到认为共和党人不会为了纳坦雅胡跟川普决裂，所以纳坦雅胡的核心战略的赌注也是会受到美以达成 MOU 的一个重大的影响。纳坦雅胡在两大议题压住了他的政治前途，削弱或推翻伊朗神权政府，扩大亚伯拉罕的相关协议，也确保跟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正常化。而这两大目标目前没有实现，伊朗领导人在战争爆发后地位也更加巩固，以沙握手言和却遥不可及，整个中东的情势也出现了重新必须调整的迹象。现在纳坦雅胡在此之前想拉近关系的国家现在也都在观望，尤其包括了沙特阿拉伯以及波湾区域。消息人士也透露了，亚伯拉罕的协议基础现在已经因为加萨战争悬而未决的以色列的并吞约旦河西岸的议题而有所削弱。所以纳坦雅胡领导的以色列目前到底是一个累赘而不是资产，目前呢仍然还在一个扑朔迷离的状态当中。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各位听众，在我们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这一节的晚间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望和感恩，我们来听岑宁儿的妈妈刘天兰1987年的原版，叫唱。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0: 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2: 欢迎各位走入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的轻阅读呢有一点点特别啊，还是跟时效有关联的。我今天的嘉宾呢，他叫龚明，经常我都会说龚明老师，龚明老师怎么样，因为我跟他太熟悉了，十多年的同事，也是十多年的球友，打乒乓球。龚明老师今天上午刚刚从两会的采访回来啊。
3: 对，今天采访相关两会的话题，所以说走进这个轻阅读，我有一时要转转脑子，因为我刚才还在写两会的稿子。就是因为一般大家对两会的这个印象呢是纵论国家大事，关注民生点滴，对吧？那么而轻阅读今天给我们安排的，刚才这个包括周薇，我叫周姐，说的一个话题要回到这个久远的过去，千百年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和人物。
2: 好吧，我们穿越一下吧，我觉得穿越的感觉真好。龚明老师现在呢，他会在我们另外一个频道海峡飞鸿，也是对台广播的一个频道呢，他做负责，所以呢他经常关注的应该是啊，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就是海峡两岸的或者台湾方面的更多一些啊。今天采访可能也是关注这个，
3: 对，职责所在。
2: 那今天采访收获大吗？
3: 我觉得还是不错吧。就是其实我个人对采访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不是有的时候呢不是说是惊喜的发现一个什么，而是说在你前期有一些选题的设定之后呢，你去印证、预期、探寻和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也是随着年龄大了，就比如说今年我上两会，其实很多朋友们这个见面都开玩笑说，哎呀你这个真是老记者了，因为可能我之前上两会的记忆大概是十多年前甚至更早的那个阶段，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年纪大的记者、老记者和年轻记者在这个事件的关注度上和这个包括反应能力上的这个差别吧。我觉得这很多方面是疏于他们的。
2: 我们就想了一个名称叫老公看两会啊。
3: 老记看两会。
2: 其实我再穿越一下，我第一次听龚明老师做的节目也是跟采访有关，只不过他去到很远的地方，遥远的拉萨。他当时那一段呢是在描述在纳木错旁边他的一种感受，非常有画面感，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采访声音。这一下就十几年过去了，穿越回来了。
3: 对，那个是大概是2006年，如果说那个采访的话是06年，到现在11年的时间过去了。
2: 哎，我一说你就能想起来啊。
3: 对，因为那个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做媒体的人来说，一次一次的采访，尤其是这种难忘的采访，给你有记忆的采访，你会一生永记的。对，
2: 每次我跟龚明老师去采访的时候，我都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3: 过奖了。
2: 对，我觉得我们也许在做这一行，就是新闻媒体这一行，可能更要善于去发现和善于学习吧。
3: 对，
2: 今天呢就特别荣幸的让龚明老师到轻阅读的录制间，我们就一起聊聊书。这两天政协委员也是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先生，他就被采访的时候说到，说人们对古典文化、传统文化还是很有关注度，包括现在特别火爆的电视节目《朗读者》以及中国诗词大会，都突出了人们对经典的东西还是存有这个敬仰的。
3: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话题，我有时候也在思考，就是我真心的我没怎么看这两个节目啊，但是呢，我觉得 想当然的，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喜欢唐诗宋词，甚至这个一些经典的东西，我觉得那是自然啊，这是千百年磨洗下来的，留下来的中国中华文明最经典的东西啊。你平时没有关注到它，或者你不喜欢它，那它自在，它再往下流传千百年依然是那么光耀，那么有色彩，依然是那么会打动人。那么朗诵呢，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疏于就是这种交流，我们的交流现在都带着浓重的电子化的这个色彩，如果是面对面的时候，无论是跟亲人家人或者朋友，甚至在一个公众媒体上，把一些我们内心底呢能唤起我们记忆的东西拿来平心静气的这种做交流，我觉得那当然是一个特别值得啊去倾听，或者说可以去感动人的这样的一个点子，一个策划。
2: 对，它的表现形式可能会千姿百态，但它的内核不变，就是非常能够留存下来的经典的东西。
3: 对
2: 啊，包括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也是公明呢跟我说他前段时间一直在看的一本书，
3: 《苏东坡传》林语堂的。
1: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2: 说到了唐宋诗词啊，那么就一定要提到这位人物苏东坡。那我就对他曾经的那首诗，可能作为女人吧，就特别喜欢这种带点感伤、带点深情的东西啊。大家都知道这首诗啊，苏轼的《江城子》，人们难忘的就这一句话：“十年生死两茫茫。”的确，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晃就十几年过去了，然后人们在这十年当中都会有自己的一种生活的轨迹，未来是什么，以前又是什么呢？所以很多时候会从书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一种共鸣。
3: 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这个周围说到了我们这个友谊、同事，这个十年了还是依然很好，我估计再十年再十年还是可以长长久久的。
2: 对啊，公明就是那种特别拔刀相助啊。我说清阅读在两会期间总得有要安排啊跟两会相关的内容，怎么办？去参加两会的采访，公明老师去了，他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他定是要成为我的这个座上嘉宾哈、于是公明老师很爽快说，只要我采访任务结束了，我就可以来。
3: 其实很忐忑啊，我说实话就很忐忑，就是当时周围问我咱们说点什么，其实近期也在看一些杂七杂八的这种书，社会的、心理的等等，但是我觉得它都不成体系，也不是我的这个挚爱，我就随口说，我说要不我们说说苏东坡，苏轼苏东坡吧。那么刚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看过他的这个几部分的传记，但是我很忐忑，我就是其实在临来之前我还想拒绝这个选题，因为他是我内心特别崇敬的一个人物，就当你对他特别的敬仰或者特别的爱戴的时候，你害怕啊，就是他是你的偶像的时候，你怕什么地方说不好，这个一个是伤着了，再一个呢
2: 伤着自己了，
3: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你说不好，这个我相信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有很多这个大家，有很多对苏东坡的粉丝，他的挚爱者，甚至他的研究方这方面的人，他们会对他的这个生平啊各方面有很深的理解，我们在这儿这个说的不到位的话会贻笑大方的。
2: 哎，其实不怕，林语堂都不怕这一点，因为林语堂他是特别崇拜苏东坡的，他当时用英文写下了苏东坡传的时候，也很多人有微词呀，说你怎么能够这么确切的这么肯定苏东坡这个时候是这样的，竟然还有人说呀，林语堂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所以在他的笔下呢 苏东坡也变得很性情，甚至说是一个序言里有这么一句话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等等等等。那么他们就说，林语堂，你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来写另外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当然这句话褒贬不一啊，就是可能是夸奖，也可能是微词啊。
3: 我觉得可能你刚才说的这个评论，也许是跟他相对时代比较近，或者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但是我们今天再去看苏东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从读传记这个角度，我觉得80%甚至更多的人是看的林语堂的这版，
2: 对，
3: 就是英文写的，翻译成中文的这个苏东坡传。
2: 嗯，
3: 无论你现在从各个平台上，比如说百度，甚至一些其他的这个电商的平台，你打入苏东坡，我觉得出来的大部分的各种版本的苏东坡传，林语堂的，对，还是这样的。
2: 对，那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面就特别的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苏东坡的这种崇拜啊和喜爱。他的原因也很简单，在刚才我们读序言的时候，你看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一个评价，有这么多的一个定语给苏东坡，而苏东坡给大家伙留下来最初印象就是一个文人，一个诗人，也从政了一段时间，最后又被贬到岭南呀，到了海南啊等等的地方，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在林语堂心目中呢，苏东坡就是一个神。刚才公明说他也喜欢苏东坡，你喜欢苏东坡的理由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有阶段吧，比如说早期我们喜欢他的这个诗词，不论是这种这个悲怆婉约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还是这个极美的唯美极致的这个明月几时有，
2: 把酒问青天，
3: 对，这个千里共婵娟这样的句子，还是这个这种西风烈烈故乡飘已远的这样的这种怀乡的诗句，还是等等，我觉得是我们最早是通过这种非常直观的文字，带着这个特别美丽色彩的文字来了解它的，这是初步的。后来呢，慢慢的，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我们也在交流，我觉得喜欢苏东坡的时候，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我们说没有脑残粉。对，我们是觉得真的你喜欢他到精神层面的，或者你认为把他认定是你的偶像，人生的一种这个标准的话，那么你一定是曾经沧海的人。就是因为刚才在周围在介绍的时候也说，苏东坡在他的一生里多次遭过被贬，
2: 对，
3: 比如说一程比一程远，一程比一程艰辛，这个路上要走很久，最后直到这个荒瘴之地，要去到了海南等等，
2: 天涯海角了都。
3: 对，那么但是呢，就是说他是乐天的，他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倒下，或者说他的精神没有倒下，他的那种对生活的那种爱，建自己的家园，他的情感，他的作品，而且经常就像人们印证的说，他最好的作品，我其实也发现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在他贬谪的这个路上产生的这个作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吧？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喜欢他的人一定是在自己的人生遭际中他经历了一些东西，然后呢他尝到了人生的这种悲心交集的这种感触，他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那么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寻求，比如说读他的传记，或者通过他的诗文，或者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接触到他，他才在心灵层面的精神层面跟苏东坡走得越来越近了，然后他会觉得啊，这是我心中的这个一个精神的一个偶像，或者我的一个特别崇敬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
2: 对，你看你说到这些，我的脑海里面就回想起来，大概去年底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位嘉宾，他是来自海南作协的，他叫蔡趴。当时采访他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有一个大型的舞剧叫《东坡海南》，就在咱们国家大剧院上演。
3: 啊、东坡海南。
2: 对、
3: 啊，
2: 那么这个舞剧的跟他有关系，他先生参与了策划、啊，他先生当年跟他认识的时候，就是因为苏东坡，两个人都在海南生活，他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苏东坡，一个呢是善于用文字来表达，一个是善于用书画来表达，那他们俩就因此而相识相爱。当时天我跟他在这个录制间聊天的时候还提到了他的先生，他跟我说他先生现在身体不好，得癌症，没想到事隔两三个月，就在今年春节之后先生就去世了，也就是60岁。那么当时呢在海南就非常轰动，海南儋州是苏东坡当时被谪贬的地方，
3: 对，
2: 那么他们俩又是为苏东坡这个海南东坡啊等等的文化方面的东西
3: 在，包括你说的大剧院这场这个戏肯定也有他们的心血在里面，
2: 是的是的，都在里面，所以很多人喜欢海南的，喜欢东坡的，喜欢他们俩的人都去吊唁，那个场景很让我感动。那么在朋友圈里也有很多他们的朋友发出了一些表达自己对这位先生姓刘他的一种怀念。所以刚才在说到苏东坡的时候，有这么多人 喜欢苏东坡，他们身上其实肯定也流淌着苏东坡的很多的精髓。
3: 对，所以就是咱们这个有一句老话叫做一个成语叫薪火相传嘛。
2: 对，
3: 我觉得就是说他的精神影响别人，那么好在他的文字留下来了。
1: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2: 《苏东坡传》第27章。
1: 在中国人看来，海南岛根本不适于人居住，在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秋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一次苏东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这种有害于人的气候颇使人想到长生之道。苏东坡写过下面一段文字：岭南天气悲湿，地气蒸入，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丹耳颇有老人百余岁者，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无常湛然无私，欲此绝于物表，使折交之寒无所失其烈，流金之暑无所错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彼余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矣。9月27日，在海岸上的市镇之后，岛内居住的黎族与内地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他们住在热带的山上。后来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他们为日本效力，训练丛林战术。本地人不能读书写字，但规矩老实，常受狡诈的汉人欺骗。他们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像在四川或福建的一部分地方一样，他们也是妇女操作，男人在家照顾孩子。黎民的妇人在丛林中砍柴，背到市镇去卖，所有的金属用具如斧子、刀、五谷、布、盐、咸菜都来自内地输入，他们用乌龟壳和沉水香来交换。沉水香是中国应用甚广的有名熏香，甚至米也来自内地输入，因为当地人只吃芋头和白水当作饭食。在冬天自大陆运米船不到时，苏东坡也得以此来维持生活。此次到海南岛，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这才是流放。据苏东坡说，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亦稀暑，大帅皆无耳，唯有一姓无甚仗也。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却不许他失去人生的快乐。他写信给朋友说， 上有此身赋予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砍指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艰。他在此岛的人生态度，也许在他贬居此地最后一年中，在杂记中所写的那段话表现得最清楚。己卯上元，余在丹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意出乎？子欣然从之，不成息，入僧舍，立小像，民夷杂糅，突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眼观熟寝，已在酣矣。放帐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寒退之钓鱼无得，便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3: 其实今天我来到咱们演播这个室录制的时候啊，录制间的时候啊，带着苏东坡传，除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林语堂的这本经典的苏东坡传，我还拿到了这个台湾学者李一冰先生写的这个上下部的苏东坡传，包括这个复旦大学的王水照这个先生他做的这个王水照说苏东坡这本书。那么其实好几个版本，包括后来呢，因为周薇在问我，我说这个不是一个阶段读，如果你当他是你的偶像的话，你会用一生去读。
4: 对，
3: 后来我还买了这个苏东坡这个他的全集，一套六本，很大的，装帧还不错的这个全集。
4: 当时我跟龚明老师约好了几点到录制间，然后我就看着他
3: 抱着一
4: 堆书，特别厚的一台书，我说这才是教授风范，就让我想到大学校园里，就一个老师急匆匆的脚步，怀揣着很多书往前走，戴个眼镜儿。就那种做学问的感觉。
3: 我同时还拿了一本这个高晓松《小松说》，
4: 小松说《
3: 渔阳野史》。这个我在看他这个《渔阳野史》的时候啊，他在这个1月8号的这一天呢，他做了一篇文章，叫做《苏轼出生》。就这一天是
4: 他也很喜欢
3: 苏东坡的生日。我把第一段给大家念念。下面说我的精神偶像，我的文学偶像，我的音乐偶像，苏轼。他的偶像三层偶像，苏轼是我各种偶像，其实更重要的是人生偶像。苏轼最重要的，我觉得最感动我的，就是不论在什么样的逆境之下，心怀着一种今天的人叫自由，那个时候没有自由这个词儿，但是有大明士对天下的那种胸怀，那种胸怀就是不以一点点得失就怨天尤人，就绝望了。
4: 就是小松说啊，他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博学的，很有才华的我的同龄人，他的口才相当好，
3: 对啊，
4: 那么他的偶像是一定具有这样的一个实力的，所以他能写出这么一段在苏东坡的生日能够表达出自己对他的这种怀念。
3: 以后你做节目你跟他们聊，比如说我们可以大家都聊其他的书，然后你鞋子里杀出来冷不丁的问说，哎，你喜欢苏东坡吗？我觉得其实中签率会很高的，尤其是当这个采访你做的比较酣畅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跟这个人聊的时候，他的那种思想那种表达有那种就是自由，或者说是那明示那个范儿，你问他是否喜欢，我觉得八成是会中的。
4: 其实还有很多人为什么喜欢苏东坡呢？因为他在某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他自己过不去的坎儿，或者说挫折吧，他会觉得读苏东坡的时候他能够一马平川，什么都不是问题。这种状态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所以我觉得苏东坡呢，他会给我们一种非常乐观非常豁达，我觉得这种乐观和豁达一定是跟他的这个修养是非常有关的。
3: 我在这儿给大家那个咱们常识一下吧，咱们说一个这个苏东坡为什么叫苏东坡。
4: 好呀好呀，
3: 这个
4: 非常好，
3: 这是咱们是读书嘛，
4: 没错，
3: 是从这个李一冰的这个苏东坡传里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凝练的一个表述。他说啊，这个苏东坡被贬在黄州的时候啊，他自己在这个城外买了一块地，此心安处是吾家嘛，就是他在这个地方要开始他自己的生活。他这块荒地所在呢本无地名，因为在黄州城东门外，而且呢白乐天做宦州刺史时有东坡种花二首，又有不东坡的诗说 朝上东坡步，西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苏东坡呢特别喜欢百乐天嘛，那么中州黄州呢又都是这种贬谪的地方呢，更巧的时候呢这个地方都在城东，因此呢苏东坡呢就把这个地方的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
4: 嗯，
3: 这个名字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0: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3: 你看他就多次被贬谪，比如说在后来在惠州，包括他的一生所爱朝云在那个地方逝去，对，他其实都在每到一个地方，不管条件如何的艰辛，他都在建自己的家园，然后在那儿怡然自得的像这个陶渊明呀，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那样的去品味生活，去做美食，去尝试酿酒，去跟这个乡野的人去沟通。但是有很多地方他真的是甚至仓促到这个屋子刚建起，这又一道这个发配的命令又来了，所以却到此心安处是无恙。其实这个人的这个栖居的过程呢，就是精神是最重要的。你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个当时我们老经常会提到这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这个事情，因为他们的那个后面的就是后半生的有一段呢，正好是在抗战期间，也是颠沛流离。作为两个著名的这个研究古建筑的人，他们一生对建筑那种保护和那种热爱，但他们在云南的时候搭了自己一个小小的自己设计自己的一个房子，很丑，但是他们用心建起来的。
4: 嗯，
3: 而且那个这个故居，我看到那个纪录片里还这个重访，就是这个地方。我是觉得就是你看这个精神层面，人在什么样的，就像刚才高晓松说的，它是一种自由的境界，或者它是一种名士的风范，或者是不怨天尤人不绝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么回到我们为什么喜欢它，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的一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这个顺风顺水的，我们都会逆流而上，都会遭遇波折，都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这个事情发生。那么在这个时候，当你经历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读到了一些苏东坡的这样的文章，比如说料峭春风吹酒醒，山头霞照又江影，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你读到这样的文字，并且你深深的领会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如此，
4: 对，
3: 不过如此，或者是他竟然能这样。
4: 是啊，我觉得苏东坡最大的好处，他是能随遇而安。还有一位也是跟高晓松不相上下名气的，叫东东锵啊，他也说过，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啊，他的一些态度啊，这里面他还写了好多条，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看到他写到第十二条的时候，他说，苏东坡是林语堂追慕的完美人格。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确实也很像林语堂本人，热情、真挚、幽默、豁达，他这种都是文人性情之外，还有的一种就是精明和缜密。林语堂是天秤座，说天秤座的人特别追求完美，但是做事情他又非常的细心，
3: 左右平衡啊。
4: 但是呢，因为他们还有天真的一面，所以他们容易遭受磨难。比如郁达夫在他的散文当中，他对林语堂性格的评价，就不难看出林语堂和苏东坡在性格上真的非常的相近，包括他们的种种弱点。然后这是东东锵在分析他们俩。那你觉得苏东坡的弱点是什么？
3: 其实我在看啊，就是说我之所以就是读了林语堂先生的他的传记，又去找李冰冰的，包括再看其他的，甚至我想未来如果能找到他的传记，我还想去买。
4: 嗯，
3: 就是我想从不同的这个观察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很爱他，我很崇敬他，我的文字一定是带着那样的色彩去写他的，我甚至不允许我的粉丝有那个什么会是这样。那么多角度的去观察，你可能会发现他的不同的这个特点和侧面，或者说你读他的全集，越来越走近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生活中的一些小的一些偏好啊，或者是他的小毛病啊等等，你都能看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会越发真实的去感受到这个人。毕竟过去了这个千百年历史，这个淘洗之后呢，他留给人我们的更多的真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4: 嗯，
3: 所以他并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你身边的人，你可以接受的，你可能不喜欢的那某些，他留下的真的都是一些美好的，无论是他的前身还是背影，无论他的文字还是他的绘画书法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苏东坡呢，一生多次被，也可以说是三起三落，对吧？他其实位居很高了，他当时做到了这个丞相的这样的位置。我看到这样的一些文字，那个我也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苏东坡呢，苏轼是一个文人气质非常浓厚的人，而官僚与文人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物。官僚重视厉害，文人耽于想象，政治离不开权术，需要客观冷静，而文人则一腔热情，但求发泄。官僚必看不起文人，所以硕派领袖刘峙曾告诫他的弟子道：士当以气实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就是说政治家要有大格局，就是玩政治的人，做政治的人要有大格局。但是呢，如果你要做了文人的话，那他就等于可能他的这种爱恨就太过于投入，不能做到那么冷静的处理那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他的缺点，或者他的一个弱点，就是他没法做到像那些就是八面逢源或者会守腕的人那样。但是从他的一些历史的，就是他的这种遭际和他的经历，你可以看出来，他从来不对别人下狠手，不是那种置人于死地的人。他心里有他的一个标准和原则。我反对的是这件事情，但我不针对你个人做人身攻击或者进行这种打击消灭。那么在事过之后呢，他懂得宽恕。我觉得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有性格里的这样的弱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怎么样能做到这种就是苏东坡性格里头的给我的这种印象，他为人的这种宽恕，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难得。
4: 苏东坡传第十三章。
2: 苏东坡现在名气盛大，受人欢迎，不仅是因为治河成功，也因为他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这是当时为太守者所绝无仅有的。他亲身视察监狱，并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当时有一条法律，凡太守鞭打犯人致死者，太守受罚。但是苏东坡指出，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则无人过问，因为犯人并非别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非常感激。有些小事很容易做，只要人想到去做，但是只有苏东坡肯去做。比如说，他看见很多逃兵沦落为盗匪，因为有一条荒谬的法令，凡是低级军士因公出差，官家不发于旅费，等于是逼粮为盗。他自己改革这项漏规，他只要每年节省下几百名钱就可以够用。他严禁军中赌博饮酒，在上皇帝书中，他指出当地军队熟练技艺为诸郡之冠，陛下遣使按月所具见也。苏东坡今明日大，以中土鸿儒之官为远近所知。欧阳修去世之后，文坛盟主之名则降到苏东坡的头上，文人儒生皆以夫子呼之。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4: 其实，在龚明说到苏东坡这些特点的时候，我也在想哦，因为我了解龚明，我毕竟有十多年的同事和球友的关系，那他身上其实也具备这种文人的特质的。人在书中呢是寻找共鸣，寻找相似与不同之处。但是呢，还有一个误区，有些人就认为，这是我的座右铭，那么我可能就会 在这条路上还越走越深，那就无法面对现实上的很多自己不喜欢的或者无法接受的东西，是不是反而会有这么一个误区呢？前者有苏东坡，他们身上有很多性情的东西，那么也许他们有些特点不为现在的这个世俗所接纳或所容许。
3: 他为什么会被几次被贬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当年的宋朝的这个朝廷啊，虽然善待文人，但是官场是很残酷的，派系之间的这个斗争，它是这种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这个斗争。但是苏东坡呢，在这个时候呢，他看不下去的，他反对的意见，即使你跟我是有交情的人，是世交或者有好关系，但是我不认同，我就要站出来。在今天我们看到他难得的，或者我们有些人敬仰他难得的一点呢，就是说即使在这样的权衡利害之后，他知道我这样的说出去要失，甚至是生命，就几乎要被杀掉了。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依然是站出来要说。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特别难能可贵的。现在我们很多人会权衡啊，说出来这话会不会得罪人，会不会失去什么？那我不说，我选择不说。我觉得这个就也是说，为什么读书人或者是这个知识分子很崇敬苏东坡，对吧？其实现在你看我们社会的大环境，包括这次，在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下团组的时候，在上海，他跟知识分子他说的话，他就是说，那我们要重视他们，我们要让他们发表意见，要让人把他的观点表现出来。其实，在某些程度上呢，就是说，直抒胸臆对真理的辨析和追求，对一些意见的这种表达，是这个我们由来依旧有着这个优好优良的这种传统的
4: 啊。我想到魏征，其实古人有很多都是刚直不阿的，然后呢他们自己身陷囹圄不说，但是他们要把自己的态度要表达出来。我前两天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口碑非常好，叫《驴得水》，我不知道龚明老师你看了没有？
3: 我听过名字，久仰，
4: 对，特别久仰，但一直没看，但是我那天就看了。那里面特有意思，他把人性的很多东西呢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他并不给你答案，他把你人性当中各种各样的表现都给你呈现出来。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小伙子很刚直不阿，但是他在枪口底下那一子弹没把他打死，他在活过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原来刚直不阿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
3: 对，
4: 于是他一下子就怂了。哎，我看到那个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慨。回过头来说苏东坡，他不怕，他就被这贬，但是如果牵及到生命的问题呢，
3: 依然是这样，此生大义，这个但是呢，这个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传统里头有此生是大事，但是有比死生更厉害的，就是说
4: 人格。
3: 我们套一句诗吧，
4: 嗯，
3: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对吧？就是说，为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是可以抛弃的，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可以追求一些东西的。
4: 苏东坡传第十二章。
2: 苏东坡此人是不可以预测的，他在诗的开端，习惯上总是出之以轻松自然，随之用一两个历史上的典故，再往后谁也不会知道会有什么出现，诗人他自己更不知道。有时他笔下写出虽不相连贯的东西，却构成了惊人的妙文。一首毫无用意的歌，记载刹那之间奇特的印象，然后忽然一变，为苛酷，为讽刺，为富有深意的讥评。他不愧为诗文大家，动起笔来真是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的风格是属于那全任自然一发不能自已的一类，在朝廷上最厌恶轻易之时，他这种风格是必然会给自己招致麻烦的。苏东坡这个人，快乐时很难说不快乐，不快乐时也很难做出快乐状。好多朋友和他通信，彼此作诗相惆怅。这时刘树和李成都在九江，孙觉在湖州，在杭州北不远，这些都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一些朋友，现在都在东南各地为官。他们都对时局感到厌恶，因为当时王安石仍未失势，他们不像以前那么激烈，意见姑且放在心头。司马光潜心治学，张方平纵情饮酒，只有苏东坡不够圆滑。 在看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当不应当不顾后果，坦率地表示自己的感慨，这是一个问题。也许苏东坡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一边写令人心旷神怡、可惊可喜的田园诗，同时也写乡间并不那么美丽的诗。他若不是疯狂的不顾利害，便是义愤填胸，不能自制。他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但是他却毫不在乎。苏东坡写的这些诗渐渐累积成卷，若认真看看某些行，是否足以证明他蔑视当政者的威信，倒也有趣。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
5: 新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3: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面对生死的时候呢，他这样去做了，那么这是他的向上入世积极的一块，那么他还有出世的那一块，就是说这个波折来了，逆境来了，他受了忍了，可是呢他把它幻化成了那种能感染别人的东西。我们刚才说他在这个路途上的一个作品，对吧、他写了那么多将永远影响到这个人类，
4: 就是千古绝唱，
3: 对对，这样的一些诗篇、他能把生活，把逆境的事情活成那个样子。他到了海南，刚才我们说到儋州那边，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基本的那种生活条件，已经是非常差了，
4: 那就是贫瘠之地。
3: 他和老者还去聊天交朋友，他还去尝试着去酿酒，他还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那些吃的，做这各种各样的这种对生活的记录。就是你在这个里头能看到一个人的这个品，就是不在于他取其高点和低点嘛，然后你再看这一个人做人是怎么样的，而恰恰在这两头都是那么有风骨的给挺住了。
4: 好，东东锵还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他27条啊，列举了关于苏东坡传，
3: 他
4: 写了27条，
3: 都崇敬他。
4: 最后，对的，最后一条他这么说的：数年前我曾说，苏东坡传告诉我们，一个有智慧、有理想、有爱的人，应该而且可以生活的洒脱、旷达、乐观。现在我想，苏东坡并非生在一个完美的时代。事实上，所谓完美的时代，或许永远不会出现。但苏东坡可以证明，不完美的时代也可以保有几近完美的人格，度过几近完美的人生。我想林语堂写作此书要说的就是这事儿。这段话是可以当做我们今天在聊苏东坡传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语了。
3: 其实今天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们虽然是说书，我也并且把书拿进来，但是我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包括记忆的关系，没法跟大家细细分享里头的一些篇章。但是我觉得这也恰恰是一个引子，就是说东坡先生有那么多的作品，可能不是我们一一能尽述的，但是呢，只要你在某一点上触动了你，我建议你去看。
4: 对，
3: 无论是林语堂的还是这个李宜宾的，甚至你能找到的其他的版本，或者直接是他的诗文，都会对你有所得的。我把这个同样也是一首不错的这个《定风波》在这儿，
4: 好呀，
3: 轻轻的送给大家。长羡人间卓玉郎，天鹰其羽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音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4: 每一期轻阅读当中，我都会被我请来的嘉宾所感染啊，尤其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不想把话筒关了，意犹未尽啊。其实无论说我们看苏东坡传也好，我们看林语堂也好，或者说我们来探讨一些社会话题也好，如果特别投机的话，总觉得时间不够、
3: 没事，其实你可以这样想，你说我们这个言有尽意无穷，当我们这节目说再见的时候，恰恰是希望大家去马上去翻书的时候。如果是这样想的话，你会觉得是一个积极的方向。
4: 哎，也好啊，那这两天还有忙两会的事情。
3: 对，
4: 龚明老师保重身体。
3: 这客气，我还行。我身体还行。
4: 然后一会儿我帮你拿这些书下去吧。
3: 好，谢谢。
4: 好，也感谢今天收听轻阅读的所有听友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约。
3: 听众朋友再见。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1:54:42。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在这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之后呢，我们要准备2:00的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为您所提供的整点新闻。